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邓公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0: 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滚墙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
10: 等一会儿，
7: 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着清完，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0: 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

0: 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虎，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导演全胜。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哎，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哎，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啊，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2: 就能取得他

0: 那么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0: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0: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木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木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好
0: 啊，
1: 这个办法好啊，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0: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1: 怎么支持啊？
0: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连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0: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1: 好啊，
0: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1: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0: 谢谢厂长。

0: 帕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
1: 嗯，
0: 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帕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

0: 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1: 帕拉提，
0: 嗯，
1: 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0: 哎呀，这个嘛，
1: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
0: 嗯，
1: 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0: 啥？连长，
1: 嗯，
0: 这么多钱吗？
1: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0: 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嘛，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我怎么气了？
1: 哎呀，
3: 我
1: 大哥，大哥，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
1: 啊，
2: 你来了，哎，你看嘛，哎，帕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哎，我就想让我儿子金马，哎，也养这种羊。哎，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的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1: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马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1: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2: 吉妈，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哎，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都有了，老谢，林登，我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刘连长，我来了。
4: 阿布杜，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4: 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6: 带好了。
4: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把这拿给我。
3: 来，这个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来，来，
4: 哎，连长，哎，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4: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呢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4: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5: 连长，连长啊。
0: 咋了，金妈？
5: 我疯了！前面米日兹站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5: 米日兹的女儿图曼汗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连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7: 对对对，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7: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7: 啊。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是要出人命的。
7: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7: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大家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8: 来来来，
7: 连长，
0: 走，赶紧走。
7: 连长，连长，
9: 连长昏倒了，
10: 连长，
9: 哎呦，昏倒了，
10: 连长，
11: 快快送医院，
10: 送医院，
11: 快
10: 点，
11: 送医院。
12: 不是，急诊室在哪里？
13: 前面，跟我走。
12: 来，前面，急诊室。
14: 副师长，什么情况？
15: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4: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陈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哎呦，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章，
0: 哟，
2: 我来看你来了。

0: 你的病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啊。哎，米日子兄弟，哎，孩子怎么样了？
0: 哎，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呀，太好了。哎，米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0: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1: 米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走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0: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1: 来，明日子兄弟，
0: 谢谢。
2: 爸爸。
1: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3: 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1: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1: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2: 咦，这什么呀？嗯，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1: 这
3: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2: 哦，
1: 啊，米日子兄弟啊。啊，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0: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3: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2: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3: 洋洋，
2: 平时不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我现在这样，他就一点都

0: 学，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那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是我是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

0: 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那你还回来吗？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谢我，谢我仨。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1: 爸爸，
2: 洋洋，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1: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1: 爸爸呀，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剧中人物刘前东由赵玲演播，潘春红由严萌萌演播，刘玉阳由李阳演播，刘富由严彦生演播，维吾尔族大姐由孙卓演播，副连长由热法演播，阿布都由杨默演播，帕拉提由任杰演播，米日兹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

0: 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6: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
6: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6: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6: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8: 滚月，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2: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锚定双碳目标，提升工业含氯量。
1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各企业忙卯足干劲儿忙生产赶订单。
11: 兵团开展六五环境日暨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
12: 二师铁门关市多部门联动护航1775名考生高考。
11: 八师石河子市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低空经济应用体系。
12: 实施北屯市夜市经济，点亮城市夜活力。
1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文明乡风兵团实践，十总厂清泉级十一连，深耕特色产业，打通打造和美乡村。
12: 江内资讯，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旅游预热升温，国内多地至新疆新增直飞航线。
11: 新疆启动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
12: 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12: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11: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12: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转大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
11: 五是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2: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1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2: 八市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1: 九市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2: 实施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2: 十四师昆玉市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下面来关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件，来听录音。
1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5: 6月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8件。16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65家渠是5件， 80市和子市1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9市白杨市2件， 10市北屯市2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12市4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 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 水污染3件， 固废污染2件， 噪声污染1件， 生态破坏4件， 其他污染1件。 截至6月5日，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共27批次， 274件， 重点关注案件34件， 其中来电199件， 来信75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6: 2026年5月27日，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0余年来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 全景是呈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兵团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笃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锚定双碳目标，统筹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武家渠台、12时台的报道。
15: 在65家渠磐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质控中心， 工作人员正对生产线进行动态监测。 企业先后取得7项实用新型专利， 实现对矿渣、建筑拆迁废料、工业尾矿等各类固废的深加工塑形，制造的仿古砖、市政景观小品等绿色产品深受市场欢迎。五家渠磐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陈志宏：
17: 我们从生产工艺、节能设备、原料选用上持续优化，靠实打实的产能积累和技术攻关， 为整个行业的低碳发展筑牢了根基。
15: 企业于2021年启动绿色化改造，累计投入上千万元，用于封闭式车间搭建环保除尘设备、降噪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完善，实现了清洁生产、绿色生产。 2025年，企业投运智慧工厂系统，生产效率提升 30%， 综合能耗下降 15%， 成为区域低碳转型的标杆企业，并成功入选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五家渠磐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国龙：
17: 持续优化循环生产模式，迭代升级智能节能设备，改良绿色生产工艺，让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15: 车辆报废后零部件何去何从？位于12师头屯河农场钢机产业园的新疆同丰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作为西北地区唯一获得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公司探索出报废汽车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发展路径，再制造的发动机远销国外市场。
17: 新疆同丰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再制造生产部部长许强：
18: 拆解、拆废、卖废钢、有色金属，它的损失会很大。经过我们再制造之后呢，又提高了利用率、循环利用。
15: 从本地废钢不出园区到发动机零部件走向世界，头屯河农场钢机产业园通过资源循环模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 发展清洁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抓手。 位于十三市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哈密宏通能源有限公司，持续提升能源转化效率，推动液化天然气在交通、工业等领域的规模化利用。2020年，企业投资 7.8 亿元建设天然气储备调峰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有力保障区域清洁能源稳定供应。截至今年5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液化

0: 天然气7.79万吨，完成全年生产目标任务的40%。哈密宏通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唐炫运。
1: 我们将有序推进企业有传统燃气向多元化清洁能源业务转型，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水平，着力打造行业绿色发展的示范标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13市新兴市加快节能技术改造步伐，能源消费结构含氯量持续增加。
0: 14五以来，10市单位 GDP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8.9%。
2: 13市新兴市发改委能源科四级主任科员吴兴，
3: 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推动高载能产业提升绿电使用比例，大力支持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打造绿色工厂，将新兴市打造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典范城市。
0: 逐绿而进，向新前行。 兵团坚持双碳引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稳步推动工业用能绿色转型，工业含氯量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培育兵团及以上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69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40%以上，位居全国前列。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兵团将继续发挥绿色制造标杆的带动作用，加快制造业绿色化改造，丰富绿色产品供给，打造绿色增长新引擎，不断巩固绿色发展优势，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兵团力量。
4: 进入二季度以来，兵团各企业围绕全年生产目标，科学制定生产任务，合理调配人员力量，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一派热火朝天。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前海酒业有限公司红枣干制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红枣清洗、分拣、干制、包装，实现全流程智能化作业。 新疆前海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永明。
6: 目前有2条这个红枣加工和深加工生产线，红枣干制生产线呢日加工能力是80吨，深加工生产线呢日产，红枣原醋2吨。
5: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新疆前海酒业有限公司依托失事优质红枣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红枣产业向高附加值转型。 企业投资5000万元，建成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有效缩短加工周期，保留营养与风味。目前企业已形成集干制、果汁、果酒功能性食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在14团阿拉尔托丰食品有限公司成品仓库，25公斤标准装的面粉整齐堆叠，即将发往陕西西安。公司聚焦小麦精深加工主业。 今年3月初正式投产天山雪品牌面粉，开启规模化生产。目前企业生产的各系列面粉畅销全国多地。阿拉尔托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尹成晨，
6: 日处理的产能呢，在120吨，我们年产呢能够达到2.7万吨。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建立中转仓。
5: 能够辐射我们全国的这个市场。位于9市162团的新疆核心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订单量攀升。生产基地里，集中控制系统取代了传统的人工操作，实现了配料精准、搅拌均匀的效果。为推进绿色发展，公司投入了14台纯电搅拌车和3台纯电原材料运输车，构建起一条从生产到运输的全链条绿色动脉。
7: 新疆核心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张静，
8: 我们已经累计生产混凝土产品超过3万方，产值呢超过1200万，我们将继续深耕绿色智能建材领域，不断提升我们的产能和服务，力争二季度实现更大的突破。
5: 为保障落地企业安心生产。 162团精准施策，落实惠企政策，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技改扩能和产能释放提供坚实保障。162团产业促进中心负责人张景培：
9: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做大做强，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团场产业体制升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部署要求，兵团国资委近日对学查改重点任务进行了再部署再推进。那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苗玉莹。玉莹你好。
1: 嗯，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1: 嗯，好的。那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是今年兵团国资委系统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兵团国资委呢，坚持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成效可赶可及，经得起检验。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呢，兵团国资委在深学习务上持续用力，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引导干部职工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立足国企特点，着力破解学用两张皮的问题，扎实推进八加四专项中的这个整治，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那为了更好展现兵团国资委的学习成效呢，我采访了兵团国资委规划发展处的副处长蒲红军以及兵团国资委委员、兵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巴青红。那么蒲红军表示，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兵团国资委呢坚决贯彻落实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要求，立足兵团国资委的国企的实际，坚持精简高效、科学编制十五规划，确保兵团国资委国企规划成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那么接下来呢，国资委将围绕1115+N 的总体路径推进规划的编制工作，坚持争取到十五末呀，兵团国资国企的规模呢能够达到1.2万亿元，利润总额呢年均增长达到10%左右。兵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巴青红则表示，下一步呢，兵团国资委系统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将进入问题查摆和整改的阶段，将聚焦主责主业，结合兵团现代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按照中央部署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夯实国企发展的治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落地市场化经营机制，深挖企业内生动力，全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引导兵团国有企业守牢发展底线，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主动融入兵团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稳岗拓岗等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苗玉莹发回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1号至7号为美丽中国宣传周，为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6月5号，兵团在12时举办65环境日暨美丽中国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0: 此次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创新采用理论加实践、教育加互动模式，让生态环保宣传更接地气。活动现场精心设置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展板，集中展示14五以来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片、发放环保普法资料和文创纪念品、设立环保咨询台等方式，全方位普及生态保护法规、绿色生活知识，设置绿色宣言、低碳生活、志愿有我主题打卡区，打造趣味互动体验场景，开展环保知识有奖问答活动，以鲜活生动的方式来宣传环保知识，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2: 同时，兵团各师市生态环境局同步联动，通过宣传教育与环境整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生态环保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广泛覆盖的宣传格局。 下一步，冰团生态环境系统将持续推进环保宣传六径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全力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为冰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2为您。

0: 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的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江西部部分区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局部区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了保障二师铁门关市1775名考生平安顺利复考，二师铁门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协同联动，提前部署，全方位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了解一下二师高考的各项保障工作开展的情况。宏宇你好。
3: 彩龙你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二师在考生出行保障方面有哪些暖心的举措，那各项交通保障工作落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彩龙。那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畅通便捷的赶考交通环境啊，6月5日，二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管理大队连本地2家客运和出租企业，那正式开启了爱心送考志愿服务。这次一共集结了10辆公交、58辆出租车，组建专属爱心送考车队，那为考生提供专属车出行保障。在活动现场呢，二师铁门关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对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开展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检测，那重点排查车辆制动和线路等关键核心部位，排查安全隐患，那确保所有的送考车辆状况良好。那二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一大队司机主办郑静呢告诉我，今年呢他们全程值守，不仅提前排查整改了考点沿线的道路通行隐患，那高考期间呢全体执法人员也将全员在岗，动态巡护，紧盯考点周边的重点路段，严查非法营运和违规停车等乱象，也是全力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最大程度的便利考生。
0: 能看出交通部门是做足了安全保障的，十分扎实。那除了硬件的保障和交通的管控，今年的爱心送考服务还有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细节和应急的兜底措施呢？宏宇。
3: 今年二师继续推行高考免费乘车的政策，那考生、陪考家长以及监考工作人员凭借着准考证和监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所有的爱心送考车辆。那除此之外啊，本次活动还专门搭建了应急保障体系，组建爱心应急车队，随时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那铁门关市天畅之行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的负责人丁强啊告诉我说，他们车队这次精选了25名10年以上的驾龄、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优秀司机参与送考，那也是全程保障考生的出行安全。那不仅如此啊，每辆爱心送考车上都贴心配备了纯净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也是全方位的做好这个后勤保障。
0: 二师的交通保障精细贴心，面面俱到，为考生平安赶考呢筑牢了坚实的基础。那除了出行的保障，考生的饮食健康和考试的用具安全也直接会影响备考的状态。那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性的开展了哪些专项的检查，守护考生的备考安全呢？
3: 那为了实现全方位全链条的高考保障，二师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聚焦

0: 考生的核心需求，那紧盯食品安全和考试用品安全两大这个关键领域啊，开展考前专项排查整治，也是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为考生备考保驾护航。那执法人员呢，他们重点深入了食堂，对蔬菜、肉类、生鲜等各类食材进行了快速抽样检测，也是严格把控食材的准入关口。那二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规科的科长杨春燕表示啊，他们会全程紧盯食堂的食材质量、餐具消杀、环境卫生，还有严格规范食材采购、菜品加工、留样备查等全流程的这个环节，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保障考生吃的安全、吃的放心。那与此同时啊，针对考试用具安全问题，那执法人员也是重点对周边的所有文具门店开展了拉网式的专项检查，那重点抽检像铅笔啊、橡皮啊、直尺等高频考试用品，也是严厉查处假冒伪劣，还有包括质量不达标的文具，也是坚决杜绝不合格的产品流入考场。那从源头守住考试用品的安全底线，保障考生顺利答题、安心备考。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带来的一线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6月2号，在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两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四架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装配作业同步进行。今年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依托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模式，持续提升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性能，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1: 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相继出台石河子物流枢纽经济区发展规划、航空产业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聚焦航空科技研发、国产民机制造、航空物流、低空场景应用、飞机维修、航空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不断完善低空基础设施，打造通航装备制造产业园，设立低空产业发展基金，精准招引航空装备研发、生产制造、维修保障等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丰富应用场景，拓展航空装备试验试飞、空路联动运输、航空配套服务等业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低空经济应用体系。
2: 再来关注，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拉动消费、赋能民生、提振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连日来，实施北屯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潜力，盘活城市夜间资源，依托多处核心夜市街区，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热闹的夜市烟火气让城市夜晚愈发精彩，也为实施长连线实施台记者张桂龙长连线实施台记者张桂龙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张桂龙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嗯，目前实施北屯市夜间经济的整体布局如何？核心夜市街区的经营业态和消费的氛围怎么样？请你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实施北屯市精准发力夜间经济赛道，立足本地文旅的自然优势，科学优化夜间商业整体布局，重点打造玉带河中央大街、龙江小镇、树顶街等一批核心夜间消费街区，同时不断完善街区水电、照明、卫生、修缮等基础配套设施，构建起了规模化、规范化的夜间消费聚集地。目前各大夜市摊位摆放整齐，经营秩序规范，业态十分丰富，不仅汇聚了北屯本地特色冷水鱼、滨团菌垦特色烧烤、各地经典风味小吃等美味业态，还引入了文创手作、网红潮玩、日用好物等多元品类，完美融合市井烟火气息与品质消费体验，能够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多样化多层次夜间消费需求。各大夜市每晚都是人声鼎沸、烟火纷腾的热闹景象。
2: 嗯， 那么除了丰富的业态，实施北屯市还创新了夜市发展模式，结合文旅资源做活夜间经济，那具体都有哪些特色举措呢？
3: 为了避免夜间经济同质化的发展，同时持续做旺夜间经济市场，实施北屯市创新推行夜市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依托旺盛的文

0: 市场部委不仅有效地聚拢了本地的人气，带旺了街区的商机，让市民的夜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让各大夜市成为了外地游客打卡北屯的网红地标，大幅地提升了北屯夜城市夜间知名度、吸引力和影响力，让夜间经济真正地为赋能城市发展带动民生就业的新引擎。
1: 那么接下来实施北屯市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擦亮夜市经济名片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下一步实施北屯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的经济发展，多举并举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增效，一方面持续优化夜间经济的营商环境，细化夜市经营卫生安全等全方位规范管理， 让夜市经济更加有序，消费更加安心。另一方面，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拓宽消费场景，深挖菌口文化、本地文旅特色，着力打造专属于北屯的特色夜间文旅品牌，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持续擦亮北屯夜间经济名片，以蓬勃的城市烟火气激活发展的新活力，
2: 为实施北屯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的动力。
3: 好的，感谢实时台记者张桂龙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4: 我们来进入新闻眼板块。 全国文明村镇80石河子市总厂清泉集11连位于石河子市北郊，连对立足城郊区位优势，坚持产业赋能、生态提质、治理增效、文明铸魂同步推进，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美连对发展的新路径。来听石河子台记者刘一诺、陈乐的报道。
5: 夏日里，清泉集11连的水田里秧苗青翠，连队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依托本地优质的水土资源，大力发展富硒水稻种植，创新实施稻虾共作稻鱼共生种养模式，全力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石河子总厂清泉集11连种植户许红英：
6: 种的伏羲大米，纯绿色食品，口感比较好，希望有好收成。
7: 连队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连队一处休闲垂钓园，游客尽情享受休闲时光。
6: 石河子北泉镇博爱休闲垂钓园负责人曾庆春：
7: 我们这离市区近一点，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有荷花、鱼池、自助烧烤，节假日客流量还是挺多，平均1000个游客吧，他们玩挺开心。
6: 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 清泉集11连建设垂钓园、知青记忆大食堂等7家集餐饮、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农家乐，清幽的田园环境、丰富的旅游业态，让好风景变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前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家园。在连队建生设施前，不少职工群众正在锻炼身体。 清泉集11连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品质化提升，连队主干道、居民区道路实现全面硬化，辖区绿化覆盖率稳步提升至 32% 以上，太阳能路灯点亮街巷院落，景观木栈道串联起田园风光，连队整体面貌实现质的飞跃。
8: 凭借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基层治理、乡风文明的扎实成效，清泉集11连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示范农家书屋等多项称号，全方位擦亮新时代兵团和美连队的亮丽名片。石河子总厂清泉集11连党支部书记刘明明：
9: 做强连队的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发展连队农家乐、民宿等特色产业， 持续改善连队的人居环境，踏踏实实带领职工群众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3: 问我吧，我们来关注麻醉对身体有影响吗？那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面对手术时总会

0: 担心麻醉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么麻醉之后，人体机能、记忆力、脏器是否会有影响？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兵团医院手术麻醉科副主任任军的解答。医生表示，现代规范麻醉操作不会对人体智力和记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
1: 至于人们术后出现的记忆力和专注力下降这些问题，是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从专业角度来说，是不会受到一个长期或者是一个不可逆的智力或者认知的一个损伤的。如果说是会出现头脑发昏、记忆力减退、认知障碍，这种多数是由咱们的术后麻醉残余药物导致的。当然同时它也会有这个手术刺激、 疼痛应激，包括睡眠紊乱，也包括患者紧张呀，然后这种情绪的改变导致的。这一类情况它通常也是短暂的、可逆的，通常在机体恢复了，包括我们的麻醉药代谢完毕以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很多患者认为半麻手术比全麻手术更安全。
2: 医生介绍，从整体上看，半麻与全麻手术没有哪一个更安全的说法，但具体到某一个病人，可能会有优劣，所以适配才是关键。
1: 从大的概念上来说，它其实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对比或者本质上的区别。我们选择麻醉方式，最主要的就是看两点，一个看手术类型，比如说下肢或者是上肢这样的手术，我们肯定会选择一个区域神经阻滞，或者椎管内麻醉。 那对于一些大手术心脏手术或者是骨盆腔的手术呢，我们会选择一个全身麻醉，因为患者的自身情况的不同，他的心肺脑他会有一些基础病情的变化。我们在进行术前访视评估的时候，会针对于患者的麻醉禁忌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来给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手术环境。
2: 医生提醒，术前进食进水是全球公认的医疗安全准则，哪怕喝少量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 术前的进食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麻醉会导致各种反射的消失，在麻醉状态下，胃内的水或者食物会毫无遮挡的完全进入到气道内，这就是非常危险的，轻则是肺炎、肺水肿， 重则就会出现窒息的可能，不管任何类型的手术或者麻醉，尤其要遵医嘱来进行咱们这个麻醉进食方案的实施，切勿自行判断。
3: 在此提醒大家，切勿轻信网络不实传言，科学看待麻醉技术，理性配合诊疗才是保障自身健康的关键。
4: 将类资讯 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我们来进入江内资讯板块。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帷幕渐起，为畅通江内外的出行通道，多家航司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新开赴杭多地往返新疆直飞航线，进一步织密新疆航空出行网络。
5: 中国东方航空自6月15号起将陆续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覆盖整个暑期至8月31号。 6月16号起开通上海虹桥至伊宁航班，去程每日10点35分从上海虹桥出发， 16点30分抵达伊宁， 回程17点20分从伊宁起飞， 22点10分抵达上海虹桥。
4: 6月15日开通上海浦东到伯乐航班， 去程每日7小时55分从上海浦东起飞， 13时20分抵达伯乐， 回程14时05分从伯乐起飞， 18时45分抵达上海。 7月1日起执行北京大兴到阿勒泰航班， 去程每日14时30分从北京大兴出发， 19时到达阿勒泰， 回程是19时50分从阿勒泰起飞， 次日0时05分抵达北京大兴。
5: 中国南方 航空将于6月15号起赴杭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班期加密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目前新疆直飞北京大兴的支线通航点已达5个，覆盖喀什、伊宁、阿勒泰、库尔勒、阿克苏，将内直飞出江航线是增至26条。
4: 大湾区航空将于今年的9月

0: 3日到10月7日期间呢，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航班服务，为满足秋季旅游人士的需求，新航线将在上述期间提供每周3班来往香港与乌鲁木齐的航班。
1: 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我区将全面启动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0: 结合自治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现状以及特色原料发展实际，方案明确3年行动的总体目标，到2028年底，全区化妆品的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显著增强，质量体系运行水平整体提升，关键岗位人员履职能力明显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持续增强，企业负责、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媒体监督、法治保障的社会共治格局基本形成，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化妆品监管经验做法。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商务部6月5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1: 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服务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
0: 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5600.9亿元，同比下降0.7%。
1: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5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全国爱眼日定在6月6日，谐音66，寓意咱们这对心灵的窗户千万别卡顿。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甭管你是996还是熬夜党，这对原装水球都值得你给半小时带薪休假，闭目养神就行。为了响应这个神圣号召，建议你今天要少盯屏幕，多眨眼。毕竟摘下眼镜后，世界就像20倍马赛克，连火锅里的肉都捞不着。护眼从66开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6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中雨，18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虎阳河市多云，21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6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5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

0: 能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八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4: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两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

0: 康。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1: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西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2: 4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

0: 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1: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0: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纪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1: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

0: 总村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啊，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三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

0: 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1: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0: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1: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0: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1: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0: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1: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0: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2: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

0: 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良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5: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肯定是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4: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5: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 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儿，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4: 改变始于十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5: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4: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 81.26 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6: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4: 一位外国游客说，
7: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4: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8: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忙忙活没有收入。
4: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鱼计划，各地组建护鱼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8: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4: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

0: 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1: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声明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2: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2: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2: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2: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

0: 我们拍车到了。
1: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2: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奶。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奶量。
1: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河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2: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没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1: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2: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1: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2: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1: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2: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1: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2: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1: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

0: 物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1: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

0: 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1: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

0: 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
2: 环号八一，编码，
1: 营造出近25平。
2: 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1: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3: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棒子米粒那么大，其实米粒那么大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石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1: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3: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3: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3: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人是必须承担的，从人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陈晓辉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陈律师。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玩家为了心仪账号出手阔绰，谁能想到账号竟然另有其主，登录之后呢，发现账号被找回，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关注游戏账号所有权问题引发的纠纷。游戏玩家殷某与高某在抖音直播间认识，得知高某手里有某游戏的账号，两人经过一番议价之后，于2022年的12月31号通过某平台签订了游戏账号转让协议，由殷某支付了28000元，将高某的游戏账号及其中的装备全部买下。高某收款之后呢，将游戏账号以及密码交付给殷某。2023年的3月7号，殷某突然发现高价买下的游戏账号显示无法登录，向高某询问情况。高某以账号永久出售、买断为由，让殷某再支付5000元。殷某通过了微信付款给高某，高某将账号的所有注册资料交给了殷某，殷某成功找回账号。3月12号呢，殷某发现游戏账号又无法登录了，绑定的手机号被原号主解绑，殷某将此事告知了高某，并表示账号被他人找回，而且存在着随时被再次找回的可能，要求高某退还转让费，高某不同意。7月17号，殷某将高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游戏账号的转让费。法院经审理认为，游戏账号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原告殷某与被告高某之间达成的游戏账号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支付了约定的全部价款，被告应交付游戏账号的全部注册资料。原告在使用游戏账号过程当中被原持有人登录，造成原告无法继续控制使用该账号，致

0: 买游戏账号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应合同应予解除。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退还原告33000元的转让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虚拟财产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陈律师，
1: 虚拟财产和传统财产一样呢，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虚拟财产呢，一般是指以数据形式存在特定空间，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够为人所掌控的，属于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交易的特殊财产，包括咱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电子邮件、游戏账号、游戏币、淘宝店铺、微博、微信或者 QQ 账号之类。在网络游戏当中呢，游戏账号是用户进入游戏的身份凭证，是使用游戏角色、虚拟装备和道具的前提，也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呢，虚拟财产被正式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那么本案当中，原被告双方就案涉的虚拟财产达成了买卖协议，那该协议对于原被告双方呢均具有约束力。被告在转让交易后被原持有人找回，其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原告无法实际取得虚拟财产，导致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属于违约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6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所以本案呢，网友在购买游戏账号后应当及时登录验证，发现无法登录情形要及时和商家反映，并且询问售后服务。网络空间呢，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虚拟财产亦有价，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那么虚拟财产的交易也要依法依规进行，诚实守信，切莫丢弃诚信，因小失大。
0: 一般来说，什么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呢？是怎么规定的？
1: 在民法典当中呢，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这里咱们重点说一下法定解除，即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呢可以解除合同。第一个，是因为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呢，在履行期间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明确不履行主要义务。第三呢，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第四，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那第五个，就是据履行债务为不定期的合同，当事人呢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当在合理期限要通知对方。
0: 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您来说说吧，陈律师。
1: 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有三点。一呢，是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咱们游戏账号属于法律承认的虚拟财产，相关的买卖协议呢是合法有效的。二是要守住合同的目的。那么卖家不仅要交付账号，更要保障买家能够稳定独占使用该账号。一旦账号被找回导致无法登录呢，即构成了根本违约，那么买家呢就享有要求退款和解除合同的权利。第三个是证据，交易合同、转账记录、账号被找回的截图以及催款的聊天记录呢，都是在维权时能够证实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关键。
0: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血液净化疗法，美容养颜，还能修复器官。女子花费了80多万元，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身体没有被净化，钱包还被掏空了。一查发现，去的机构不仅没有资质，还已经注销了，钱就这样打水漂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17年7月，上海的张女士参加了某医疗美容机构主办的讲座，讲座上的专家介绍称，这个医美机构的血能动力疗程可通过专业机器设备将治疗者血液导出到仪器设备当中，

0: 净化排毒，再导回到身体当中，来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而且有利于恢复重要器官功能。工作人员还现场展示了通过净化血液排出的脏物质。张女士非常的心动，几经考虑，她请医美机构为自己打造了主打血液净化的血能动力疗程方案，包括血能靶向治疗、血能动力激活、肠道毒素清理等项目。之后，这个医美机构又向张女士提供了治疗时间安排表。张女士是在确认方案之后呢，分数次向该医美机构转账共计84.2万多元。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张女士多次在这个医美机构法定代表人和业务员的陪伴下接受治疗。然而，张女士在做完全部的血能动力治疗之后，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和变轻松，反而出现了全身乏力、双眼红肿、精神萎靡等症状。无奈之下，张女士只得前往正规的医院。经过了一年多的治疗和调理，她的身体才逐渐恢复。张女士非常的气愤，觉得自己不光耗费精力，巨额治疗款也打了水漂。她了解发现，2005年发布的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疗法管理的通知中称，对于既无基础研究结论，又未经过临床研究的血液疗法，一律停止临床应用。张女士又进一步咨询上海某区卫健委，该机构书信答复她，该医美机构并未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血液疗法的备案或者审批。张女士由此认为，自己被实施的血能动力疗程是未经审批的违法项目。因为原医美机构已经注销，张女士呢便将三位股东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其与医美机构签订的医疗服务合同无效，三位股东退还其全部的治疗款84.2万多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张女士与该医美机构的内容来看，张女士所受的治疗显然是属于血液疗法的内容，而该医美机构的内容来看，张女士所受的治疗显然是属于血液疗法的内容，而该医美机构呢却并无相关的资质。根据转账记录显示，张女士向该医美机构转账共计84.2万多元，其中包括肠道毒素清理和皮肤系统排毒7.92万元。而对于这两个项目，张女士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美机构违反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所以相应费用应该酌情的予以扣除。原医美机构三位股东并未将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张女士，同时又曾在清算报告当中书面承诺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公司未了事宜继续承担责任，此承诺具有社会公示作用。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张女士与该医美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无效，医美机构应当返还张女士76.2万多元。但因为医美机构已经注销，所以由三位股东根据出资的范围各自返还张女士16万元、12.5万元、21.5万元。原医美机构的三位股东不服，认为血能动力疗程并未直接对血液进行处理，并非血液疗法，也不应当参照卫生部通知，于是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陈律师，
1: 首先呢，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医疗服务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16条的规定，美容医疗机构应当在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的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诊疗范围，也不得开展未向登记机关备案的医疗美容项目。那么卫生部的通知中也明令禁止未获批准的医疗美容机构提供血液疗法等相应的服务。本案当中呢，结合案涉血能动力疗法方案治疗时间安排表中的内容来看，血能动力疗法包括血能靶向治疗、血能动力激活、血液循环细胞等内容。那么根据张女士的陈述，这些内容涉及将血液抽出来进行过滤后再向静脉血液滴注不明的液体等操作。三位股东曾在庭审中表示对于 张女士陈述的上述疗法过程呢，并没有异议，而这些内容涉及对于血液的处理，属于卫生部通知规定当中的通过采集患者血液进行净化等处理，对患者进行的血液疗法。虽然卫生部通知属于部门规章，但是呢，在未获许可情形下进行的血液疗法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和经济利益，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从维护公共健康安全以及确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导向的角度出发呢，对于本案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从严把握。由于三位股东未能够提供证实证据证明原医疗机构以及实际提供案涉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已取得了血液疗法的审批资格，那么案涉合同中关于血液疗法的诊疗内容应当属于无效。该医美机构为了获取违法利益进行违规执业，危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属于主观明显过错，应当承担合同无效后相应款项返还的责任。原医疗机构三位股东存在未履行通知义务，未对公司进行依法清算就办理了法人注销登记的行为，一审法院呢判决三位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各自返还张女士相应款项并无不当。那综上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0: 近年来随着医疗美容行业的迅速发展，因为医美活动引发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那么对于消费者和医美机构，您来做一些提醒吧，陈律师。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爱美之心是人之常情，但是医美项目的选择事关自身的身体健康，因此消费者在选择医美机构和接受相关项目时一定要进行理性消费。首先呢，必须要选择在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接受服务，对于医疗机构的医疗项目可要求医疗机构出具相应的医疗资质证明。其次，要理性的对待机构的功能宣传，可通过互联网查询和核实，切勿被某些商家眼花缭乱的虚假宣传所诱导。最后呢，规范合同的签订和证据的保存，如果事先进行沟通并且签订正式的合同，留存消费的凭证和诊疗的记录等，以便在权益受损的时候能够有效的维权。那么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专业的医疗美容机构，必须经合法登记注册并且获得医疗机构许可执业许可后才可以开展执业活动，且必须在经营许可的范围内由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士实施医美项目，切勿为了一时利益违规操作，擅自向消费者提供医美服务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提供医疗技术，危害消费者健康，也损害了医疗监管秩序。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乘客打车之后误机，起诉司机、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平台要求赔偿，法院怎么判呢？在早高峰期间本就不好打车，司机和乘客又一直找不到对方，最终乘客因迟到误机的损失达到了上千元，这个损失究竟该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天，王女士准备乘坐9:30首都机场出发的航班到外地出差。早上8:17，王女士通过某打车平台打了一辆出租车，接单司机是赵师傅。后来，王女士和赵师傅一直无法找到对方，直到8:46，王女士才坐上出租车。后来，赵师傅一路加速，终于在9:06到达了首都机场。但是王女士仍然没能在机舱门关闭前乘机，随后王女士改签了当天10:30首都机场出发的航班。事情发生之后，王女士多方投诉要求赔偿都没能解决，一气之下将司机赵师傅、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平台全部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打车费62元，并赔偿误工费600元、改签费958元，共计1620元。原告王女士表示，她是在8:09站在上车地点下单打车的，但迟迟未见赵师傅的车辆。8:20，他给赵师傅拨打了第一通电话，非常清楚地告知了上车地点。后来与赵师傅共进行了7次通话。

0: 赵师傅不仅看不懂地图和导航，更是描述不清楚车辆所在的位置。由于正逢北京早高峰，他不可能取消订单重新下单，只能恳求赵师傅告知其所在地点。最终，王女士拖着行李箱和电脑背包横穿马路，步行800多米，在8:46才坐上了赵师傅驾驶的出租车。王女士认为，赵师傅耽误了她至少半小时的时间。被告赵师傅和出租车公司则认为，王女士8:17下单，赵师傅接单后于8:28到达了指定的上车地点，但并未看到王女士。后来与王女士通电话，王女士情绪激动且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所在位置，导致车辆离上车地点越来越远。接到王女士之后呢，赵师傅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仅用20分钟就将王女士送达目的地，比平台预估的时间快了8分钟。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赵师傅和出租车公司则认为，王女士在早高峰时段打车未预留充足的时间，导致误机完全是其自身原因。被告网约车平台则表示，本案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其并非实际的承运人，也并非运输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应作为被告。另外，王女士的航班于9:30起飞，其却在早上8:17才下单叫车，未预留足够的路途时间，自身存在着明显过错，所以请求法院驳回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最终呢，法院认定出租车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最终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决？司机和出租车公司到底存不存在故意耽误行程的行为呢？陈律师，
1: 本案当中呢，赵师傅作为出租车公司的司机，承载王女士是执行工作任务，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应当由出租车公司来予以承担。根据赵师傅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以及王女士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女士8:17下单之后，赵师傅于8:28按着导航到达了乘客上车地点，并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那么王女士上车之后呢，赵师傅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将其送达了目的地，也并没有出现故意耽误王女士行程的行为，因此出租车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最终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出租车公司运输合同争议焦点在于出租车公司及其承运司机是否存在着违约行为。那么根据查明的事实呢，司机赵师傅和出租车公司不存在故意耽误王女士行程的行为，导致王女士误机的根本是其在早高峰时间段未预留出必要的出行交通时间，相应的法律后果呢，只能由其自行承担。法院也是判决驳回王女士的上诉，维持原判。
0: 网约车方便经济的优势使其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打车的主要途径。那么通过网约车平台打车出现纠纷之后，网约车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陈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809条的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合同约定地点，那么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运输合同纠纷的双方仅是乘客和承运人，网约车平台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是实际的承运人。也就是说，发生纠纷之后，乘客若以运输合同为由提起诉讼，那么由承运人承担责任，而非网约车平台。
0: 最近这些年呢，乘坐网约车误机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纠纷不断。那么承运人是否应当赔偿乘客误机的损失呢？陈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结合本案，赵师傅存在私自改变行车路线，未约定时间到达地点上车，途中也未发生交通事故，故意龟速行驶等违约行为，造成王女士的误机，应当赔偿王女士的责任。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造成对方损失，损害赔偿应当应以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但是呢，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可预见或者可应当预见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简单来说，赔偿范围就是一定一方违约造成损失的直接损失，或者合同订立时能够预见的可得利益损失。本案当中，如果赵师傅存在违约行为，导致了王女士的飞机延误，那么王女士因此产生的改签费或者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的费用就是属于直接损失，可以获得赔偿。那么王女士因飞机延误未能与客户签订合同，产生了可能数百万的损失，其是否有权要求承运人承担呢？显然这不属于直接损失，也是司机在接单时无法预见到的，因此不能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
0: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陈晓辉律师，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之恒乌鲁木齐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事务部副主任，主要擅长民事及商事诉讼、企业不良资产处置、企业破产清算及重整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66-9924-6777，166-9924-6777。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全国爱眼日定在6月6日，谐音66，寓意咱们这对心灵的窗户千万别卡顿。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甭管你是996还是熬夜党，这对原装水球都值得你给半小时带薪休假，闭目养神就行。为了响应这个神圣号召，建议你今天要少盯屏幕，多眨眼，毕竟摘下眼镜后世界就像20倍马赛克，连火锅里的肉都捞不着。护眼从66开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6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中雨，18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虎阳河市多云，21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6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5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助。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的何美静律师。何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明知女儿不想恋爱，妈妈仍然带她签下了婚介服务合同，20000元的服务费能退吗？女儿小张到了适婚年龄，极其的抵触相亲，张妈妈着急上火，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张妈妈跑遍了相亲角，瞒着女儿和婚介机构签了一份婚介服务合同，为此支付了20000元的服务费。而小张呢，极其抵触相亲，并从未去相亲过。那么一边是白纸黑字签好的协议，一边是始终不肯妥协的女儿。小张和张妈妈要求婚介机构退款，遭到了拒绝，于是将婚介机构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的款项。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小张的妈妈在明知小张不接受婚介

0: 服务的情况下，仍以代理人的身份代其与婚介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且事后未得到女儿的追认，属于典型的无权代理。而婚介机构在明知张妈妈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仍然劝说其签订婚介服务合同，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实际上，其也并未提供过婚介服务。最终呢，法院判决该婚介服务合同对小张不产生效力，婚介机构全额退还服务费20000元。那么在婚姻介绍这方面，我们经常说家长还是要尊重子女本人的意愿的。那么这个案例争议的焦点有哪几个方面呢？何律师？
1: 好的，如今呢，这个家长带子女去相亲角找对象的情形其实并不鲜见，其中呢不乏一些婚介机构从中呢借机推销这个婚介服务。在婚介服务机构洗脑式的推销话术下呢，一些家长往往会出于焦虑心态带子女签下婚介服务合同。本案呢其实就是一起因家长没有征得子女事先的同意和事后的追认，代为签订婚介服务合同而引发的纠纷。争议的焦点其实就集中在婚介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和费用的退还问题。第一个呢，关于婚介服务合同效力的问题，那么民法典第171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当中，案涉的婚介服务合同的服务对象呢是小张，但是张妈妈在没有取得小张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以代理人的身份与婚介服务机构签订婚介服务合同呢，属于无权代理。事后呢，小张对于该代理行为也没有进行过追认，并且强烈拒绝，因此本案当中张妈妈与被告签订的婚介服务合同对小张来说不发生效力。
0: 嗯，
1: 第二个关于费用退还的问题，本案当中被告呢作为专业的婚介服务机构，对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具有审查的义务，尤其是相亲这种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的行为，原则上呢需要由本人亲自做出决定和表达，所以被告在明知张妈妈没有征得女儿的同意，且小张对相亲存在强烈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呢，为了赚取服务费，仍然劝说张妈妈签订婚介服务合同，显然是存在过错的，且之后呢也没有实际提供婚介服务，因此呢被告应当全额退还张妈妈支付的服务费20000元。
0: 嗯，那么在签订婚介服务的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何律师？
1: 那么家庭呢是社会的基础，婚恋是家庭的要素，千里姻缘一线牵，本来呢是一桩美事，但是呢当下这个婚姻服务市场呢良莠不齐，一些红娘一味的追求成交业绩，让寻求真爱呢变成了套路。婚姻本来是人生大事，家长为子女心切虽然是情理之中，但是呢仍然需要尊重子女本人的意愿，在签订婚介服务合同时要多看看合同的条款，少听口头承诺，尤其是要注意合同对服务形式、内容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的约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0: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张的妈妈她是属于典型的无权代理，那么关于代理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何律师？
1: 好，民法典161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民法典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是医美还是医疗？15岁的女孩矫正脊柱侧弯，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法院该如何判决呢？现如今，医美整形被许多爱美人士种草，但在投保人身医疗保险时，很多保险公司呢，将医美整形列入了免赔范围。15岁的女孩小夏因为脊柱侧弯，在医院做了矫正术之后，被保险公司以该矫正属于医美整形为由拒赔医疗费，其父亲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那么小夏的矫正术到底是医美还是医疗呢？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呢？法院认为，夏父为其女儿小夏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5项保险，并按约缴纳保费，其中呢，附加安心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和乐享百万医疗保险均为医疗保险。在保险期间，小夏出现身体疾病并产生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综合保险条款内容进行理解，该条款约定的免赔情形当中的矫形手术，是指整形美容性质的非必要的矫形手术，而小夏进行的矫形手术是属于医疗性质的必要的治疗措施，不予治疗将直接影响其身体健康。小夏所做的手术不应理解为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一审法院判决由某保险公司向夏某赔付保险金20万元。那么法院为什么会判决保险公司向夏某赔付20万元保险金？这个有什么依据呢？何律师？
1: 好的，保险事业呢，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享有合同权利。那保险公司呢，以小夏进行的矫正手术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免赔情形为由拒赔，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是其单方拟定的，被保险人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在约定不明确并且有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呢，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该条款约定的矫形手术应当理解为整形美容性质的非必要的矫形手术，比如隆鼻、矫正 O 型腿等等，而小夏进行的矫正手术呢，属于医疗性质的必要的治疗措施，不予治疗呢，将直接影响他的身体和生命健康，不应理解为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所以小夏的脊柱侧弯治疗不属于这个条款当中约定的应予免赔的矫形手术，这个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原告进行保险理赔，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获得购买商业保险应当得到的有效保障。主持人，
0: 那么涉及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您来说说吧，何律师。
1: 好的，这个民法典第49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第一个是具有本法第一编第6章第3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二个呢是提供格式条款。

0: 保险合同，并且呢，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呢，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第14条还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那保险人就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主持人。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何律师。
0: 好的，提醒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对于投保人来说，条款当中医学必要性是维权的核心。很多人买保险的时候呢，容易忽略免责条款，认为只要住院就能赔。这个案例呢，给出了我们清晰的指引。首先呢，要区分医美和医疗。这个条款当中，矫形手术、整形等等免责事项，通常呢指非必要的以改善外观为目的的项目，而具有医学必要性的治疗，也就是说不予治疗将直接影响身体健康的手术，这个就是形式上也属于矫形，法院上呢也倾向于认定这个不属于免责范围，所以就医的时候呢，要请医生在病历啊、诊断证明当中明确的写明治疗的目的。比如说因疾病导致功能影响，需要手术干预等等，避免单纯的使用改善外观这样的描述，这些记录呢是证明医学必要性的关键。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免责条款需要经得起合理的审视。保险公司虽然享有条款的定制权，但是并不是说简单的将某一类手术列入免责清单就能够完全的免除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格式条款，如果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当中呢，法院也没有机械的按字面意思将绞刑一律作为拒赔，而是采用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区分了医疗的必要与美容整形。所以这类免责条款呢，属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投保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必须要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如果投保人能够证明保险公司没有就矫形手术的具体范围做出清晰的说明，那么该条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不产生法律效力。脊柱侧弯在青少年当中发病率也不低，严重的时候呢，确实需要手术。如果保险公司将所有矫形都排除在外的话，那这类疾病的高额医疗费有的时候呢，达到十几万，甚至是这个10万以上，将完全由家庭来承担。所以这个判决实质上是理清了商业医疗险的底线。那么，商业保险不应当排斥必要的疾病治疗，它明确了医疗险应当回归其保障疾病风险的初衷，而并不是利用模糊的免责条款变相的缩小保障的范围。投保时，要注意留存医学必要性的证据。遇到这样类似拒赔的时候呢，可以参考这个案例，主张手术的治疗性质而不是美容性质。提示法院适用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主持人。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游乐场一个蹦床坏了，并没有告知来玩的家长。2岁半的孩子掉了下去，在游乐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给孩子拍了 CT。拍片显示没有颅内损伤，但是孩子的额头、后脑勺均有鼓包和跌青。那么除了医疗费用之外呢，家长能否再追责要求赔偿呢？
0: 是可以向游乐场主张合理的交通费用。那么其他的费用能否主张呢？需要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以及是否住院来确定。具体的分析是这样的：首先呢，游乐场对游乐设施的检查维修不到位，造成了孩子受伤。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游乐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呢，除了医疗费之外，他们还可以主张合理的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计算。因为孩子呢只有2岁半，需要进行陪护就医，因此他和孩子就医产生的实际交通费用可以向游乐场主张。如果孩子住院了，可以依据上法的第10条主张合理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没有住院的呢

0: 一项是不能主张的。如果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中有营养费的，还可以根据上法的第十一条主张营养费，没有相关意见就不能主张该费用。最后呢，还要建议先和游乐场进行协商赔偿的问题，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医疗费发票啊、病历啊、交通费票据等等，然后去人民法院起诉。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2020年，小刘的朋友分次找他借了7万块钱，也打了欠条。最后一次联系他，小刘的朋友说他在医院要做手术，但是从2021年年中开始就已经联系不上对方了，微信没有人回复，手机号也是停机的状态。那么小刘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是先报警，还是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如果说他的朋友的手术不怎么乐观，真的出了问题，他的亲戚能还钱吗？
0: 他可以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如果说朋友不幸离世的话，这个可以由他的继承人在所得遗产的范围内进行赔偿。具体的分析是这样的，首先呢，小刘和朋友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的受理范围，应当由人民法院来受理。虽然联系不上朋友，但是法院受理之后呢，会再次根据他提供的联系方式来联系对方，实在联系不上的呢，可以根据这个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法第95条也规定了，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之后呢，被告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理并下达判决。其次呢，如果朋友不幸离世的话，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款和债务，因此可以起诉朋友的继承人，要求其在所得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欠款。最后呢，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的话，还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欠条啊、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等等，然后去人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董女士所在小区居民楼里某一层开了一家爱酒馆，爱酒馆里散发的气味难闻，弄得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不敢敞开门窗，楼道里呢经常也是爱气熏天，严重影响到同一栋楼邻居们的生活。他们多次向小区的物业反映此事，物业经理呢也是多次上门协调此事，但是效果有限。那么爱酒馆熏爱的时候，楼道里还是爱气熏天，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何律师？
0: 可以求助于街道办事处来调解解决，或者说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首先呢，关于小区住宅能否改造为爱酒馆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27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将住宅改变为爱酒馆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还应当经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行。未经一致同意的呢，他们本栋的业主可以要求爱酒馆排除妨害，恢复原状。其次呢，爱酒馆散发的气味难闻，楼道里经常爱气熏天，严重影响到同一栋楼邻居们的生活，这也侵犯了同一栋楼业主的相邻权。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了，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他们也可以相邻权遭受侵害为由，要求爱酒馆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等。最后呢，建议董女士先求助街道办事处调解来解决，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下发整改意见。在以上的途径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呢，可以搜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不动产权证、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等，然后去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问题。
1: 嗯，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您也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何律师。
0: 好的，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哈。第一个，法律的维权有最是最有力的武器，但是需要精准的适用。很多人遇到类似的问题，第一个反应是找物业吵架或者忍气吞声，但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呢，维权的核心不是情绪对抗，而是找到对的法律依据和执行部门。 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第81条是关键的。

0: 杀手锏，它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底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等服务项目。当面对专业领域的侵权时，与其和对方争论味道大不大，还不如直接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款，向对应的监管部门，比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其违法经营的行为，这样呢效率会高很多。
1: 嗯。
0: 第二呢，商业经营自由不能凌驾于居民安宁权之上。艾灸馆经营者往往会认为，哎，我合法注册，正常纳税，在自己的场所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法律也赋予了公民经营自由，同时也设定了边界。住宅楼底层这一特殊的位置，决定了经营者的义务呢是更重的。如果其经营活动产生了气味、噪音、烟雾等超出了容忍义务的限度，让邻居无法正常开窗，生活严重不适，那么法律呢会优先保护多数居民的安宁权和居住环境权。第三呢，证据是解决软性侵权的关键。异味、噪音这类侵权不像砸坏东西那样有实物的证据，容易陷入你说有味儿我说没味儿这样的扯皮。处理这类感官类侵权的时候呢，证据就是关键。比如联名证据，一户投诉可能被当成邻里的矛盾，但是整栋楼多户的联名签字的投诉信就构成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另外呢，还有过程的证据，比如说一二三四五的多次投诉记录、警方出警的记录、物业的整改通知书，这些都能证明侵权行为的持续性和行政确认。还有个可视化的证据，这个排烟口冒烟呢，楼道内烟雾缭绕的视频呀，比单方面描述味道更有说服力。第四个呢，软暴力扰民同样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很多人认为只有打人毁物才值得打官司，气味扰民呢去法院太麻烦，未必管。但是民法典当中相邻关系条款正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即便是行政投诉效果有限，通过提起排除妨害纠纷的诉讼，法院可以判决经营者停止侵权，比如说拆除违规烟道、加装净化设备，甚至搬迁。法院的判决呢具有强制执行力，是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何律师的解答。何美静律师现任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专职律师，伊什阿拉尔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从事律师行业近十年，擅长为公司、国企、行政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擅长办理买卖、租赁、借款、建设工程合同类经济纠纷案件、婚姻继承类家事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755-0707，181-9755-070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力。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却设有前提，缺少真主党背书的停火协议能否落地生效？本轮离异停火会给美伊斡旋带来多少助力？美国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又显示出其国内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具体来看，此次美国众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那当前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说明在美国舆论层面，不仅是普通民众对于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同时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这种情绪也是在快速的蔓延。那可以说，目前即便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正在把美国引入到另外一场持久的中东战争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其实刚刚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相关法案也进行过投票，尽管最终没有能够通过，但是也充分体现了国会对于总统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当中贸然开战的不满。但这一次的议案呢，其实可以说也是相应情绪的一种再次表达。更关键的是，这一次议案无论是后续能够走到哪一步，其实都很明确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也就是国会对白宫的一次政治施压，警告白宫呢不能够在伊朗问题上随心所欲。当然这次共和党议员的倒戈导致议案通过，本身其实也意味着共和党内部围绕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实正在出现进一步的意见分裂，而这种分裂长远来看呢，也会给特朗普的对伊朗政策形成一定的

0: 掣肘。
1: 从这种投票结果来看，是否会对当前的美伊谈判形成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众议院通过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相关决议呢，对美伊谈判来说可以讲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面的作用其实都是存在的。首先，这次议案的表决过程可以说是充分展现出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对当下美伊军事冲突的声音，并且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当前这场冲突的看法是呈现一个高度分裂的状态，这就让伊朗呢有了更多的抓手以及对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空间。此次国会决议的通过势必会给特朗普政府施压，迫使特朗普更加务实，同时呢也会给国际斡旋传递一定的信心，说明美国国内的主战派并不是铁板一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项决议呢也可能会让有关方面出现误判，认为以拖代变要好于积极推动谈判，而白宫也可能会为了面子而更加愤怒，反而在谈判当中更为倾向展现自己的强硬，更不愿意让步。同时呢，它也可能会让以色列更加不满，以色列会更加在黎巴嫩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所以总体来讲，这项决议呢，还是清晰地表达出了美国国内当下的这种日益强大的反战情绪，对白宫来说一定会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这些压力终归还是软性的，最终白宫的决策可能未必会仅因为这一决议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此次离异谈判，这种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实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真主党呢没有真正的参与到相关和谈过程当中，但美国却宣布离异停火。那这种排除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真正的作战方呢没有能够参与停火谈判的情况之下，停火能否真正的实现，其实关键还看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真主党是否愿意停火，这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后续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伊朗在和真主党协调之后，停火的确有可能得以被落实。那第二呢，就是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来进行停火，这关键要看以色列是否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标。那第三呢，就是美国是否愿意施压以色列，那关键要看美伊谈判的进展。如果美伊谈判有进展，美国对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意愿可能会有所增加。那最可能的情况呢，还是这份停火协议会变成一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纸面停火，也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会继续的军事行动，但是规模会有所降级。那么直到美伊谈判有所进展，或许以色列会卖给美国一个面子，自主约束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承诺。而当以色列认为所谓的有必要再度重启军事行动时呢，大概率还是会战火重燃，地区的安全态势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1: 这次停火的宣布对美伊谈判能否起到正面推动作用，还是说仅仅是象征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这次停火呢，对于美伊谈判来讲，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正面推动的作用比较有限。一方面，这份停火协议由于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所以他想实现实质性停火是比较困难的，那相应的，他对于美伊谈判的推动作用也就比较有限。另外一方面呢，这份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对真主党来讲也比较的苛刻，真主党需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全部武装人员，那这对真主党来讲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至少按照当前的文本，想要落实协议其实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这次停火的宣布其实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确似乎是有意愿来解决黎巴嫩问题，让外界呢看到美国有一定的这种诚意。此外呢，他也暂缓了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让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更加的稳定。但这次停火的宣 布大概率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一种情况，但只有当实质停火真正实现时呢，才可能会对美伊谈判产生真正的推动性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否现实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这样的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谈判相挂钩，把黎巴嫩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但如果美国要分开处理，伊朗肯定会强烈反弹。第二呢，就是现阶段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可动用的抓手其实比较有限，但主动放弃珍珠党不仅让伊朗可能会在谈判当中陷入到被动，实际上呢，也是伊朗等于主动放弃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抛弃盟友更是会让伊朗自己在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陷于破产。那第三呢，就是以色列本身其实也是把黎巴嫩问题和伊朗问题相挂钩，当下的冲突对以色列来讲是要全面削弱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重要契机，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搅局。那美国方面之所以提出所谓分开处理，主要还是由于白宫认识到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自身对于以色列约束能力的这种有限性。而特朗普总统呢，当前急需一个外交胜利，无论是为了提振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还是想从当前战争泥潭中体面退出，特朗普都希望美伊谈判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未来呢，美国肯定还是会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虽然以方未见得会给予明确的承诺，但是在必要时或许也会配合美国的相关谈判进展。同时呢，不排除美方对于伊朗也会给予更多的私下允诺，以便能够来帮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所有这些承诺其实都不具备约束性，那未来以黎的局势和美伊谈判的这种联动仍然将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难题。
0: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能源涨价持续传导至食品、航运、化肥等全产业链。当前美国通胀情况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将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3: 现在美国的通胀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从数据上来看呢，无论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CPI 还是美联储比较关注的 PCE 和核心 PCE 呢，它的数值呢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过2%的通胀目标，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都超了接近一倍。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呢，它都是一个显著的物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从美国民众的体感来看呢，我们说这个能源价格带动整体的价格上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态势。一个呢是成品油价格现在已经比拜登政府任末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涨了60%-70%。对于美国百姓来说呢，它的能源使用的需求比较大，对他们的观感呢和他的支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到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际上也并不好看，即便它剔除掉了能源的扰动、食品价格的影响，依然增速是比较突出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就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呀，全球能源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呢，已经不止于能源本身，而是由能源带动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使得呢全行业的这样一种价格成本呢在明显的上升。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在通胀率上升的同时啊，美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的居民的储蓄率呢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一面要维持基本的支出，那么另外一面呢它的储蓄率在下降，就说明它的收入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必须通过释放储蓄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通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无论是从它的数值上，从消费者的体感上，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来说的，美国经济确实

0: 是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高通胀的难题。
1: 伊朗战争爆发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美联储会如何应对高通胀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单纯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来讲呢，它应对高通胀的办法应该说是有限的。那么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也就是加息的方式呢，来抑制通胀。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通胀呢，已经变成了美国它的经济脆弱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经济脆弱可能是需要降息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但是加息呢，它既抑制了通胀，也可能抑制了市场的活跃度。所以美联储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呢，他在这个通胀问题上呢，他一定程度上还秉持着白宫的意志，也就是说要降息。所以呢，在美联储内部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高通胀呢，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的。那么一种方案呢，是暂时的按兵不动，也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通胀呢是一个一过性的影响还是一个粘滞性的影响。同时呢，这个沃什呢，他也在近期的这个言论当中的表现出来，有意使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结尾均值 PCE 来作为是否评判这个通胀趋势的一个指标。那么从4月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结尾通均值 PCE 的数值来看呢，它仅仅比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2%呢高了不太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许能成为下一步美联储先观察再做出政策决策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通胀是持续的，或者就像这个美联储发布的这个褐皮书当中举的许多案例所暗示的那样，通胀具有粘滞性而且是结构性的话，那么应该说呢，是有必要通过加息来缓解通胀的。当然说对于美国而言，它也需要平衡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稳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 美国政府一直期待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但此次褐皮书所显示的情况和降息期待落差巨大。那么未来美联储更可能倾向于哪种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呢，确实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考验。从总体的经济态势来看呢，经过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后来的这样一种能源冲击呢，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如果进一步的放松货币政策，或者说通过降息的手段来调节呢，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呢，使得美国在居民消费方面它的融资呢，或者借贷呢也更加容易。但是仅仅从数值方面上来看呢，这个能源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呢，美联储的这些这个理事们，包括具有投票权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呢，对他的认知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对政策的综合摆布。那么也就是如何去稳定美国的经济与这个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虽然说这个褐皮书里边提到的这个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状况呢，可能和预期降息的预期呢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但是呢，美联储它本身的职责呢，就是通过这个研判这些差距呢，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反应。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未来呢，美联储内部啊，它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决策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分歧。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分歧呢，应该说哪种政策呢都难免就不能出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美联储我觉得它要做的事情之一，或者说在6月份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协商，就是如何摆布这个治理通胀和这个稳住经济之间的先后次序。那么对于它的法定职责来说呢，当然是倾向于先稳定通胀。那么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稳定，那么美联储也是负有 职责的，尤其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的职责是显著加强了。所以说呢，首先要有待于美联储的决策层之间内部的一种博弈，那么形成一种相对于有效的方案。但是呢，现在面临的障碍就是，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不会再像此前的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那样非常开诚布公的同市场进行沟通，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预期管理模式，或者说美联储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十分必要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根据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于今年3月4号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应当退还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关税，这笔款项高达1660亿美元。但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政府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四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斯科特是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一会儿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减少在欧洲兵力的同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北约因此面临口头团结与实质减员的双重考验。内部分歧不断的北约能否按照美国要求发生重大改革？相关举措又会给跨大西洋同盟埋下哪些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那么美国期望北约如何改革？这种改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一凡的分析。
5: 最近呢，是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欧洲的盟友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当时主要谈及的还是欧洲盟友对于防务投入，特别是国防开支这些方面的失望情绪。他既反映到了美国在北约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跟欧洲国家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同样呢也反映到了当下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府对于他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上面，特别是与盟友关系之间在利益责任协调上面，他要追求着某种的再平衡。实际上美国是要追求一个

0: 既能够服务他全球安全跟战略利益，同样呢能够为他的维护霸权服务，但是呢又不让美国能过多的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架构跟他的这种安全机制。因此呢，我们看到北约的这种改革在美国看来是需要让欧洲的盟友增加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常规力量的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在推动北约在它的权责分配、指挥结构、行动的权力这些方面呢，可能会让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参与，推动欧洲国家从它的获得感以及决策权出发，它主动承担起来到北约加强投入维护欧洲参权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而呢使得美国在保持控制的这种同时，那么在经济上以及这种安全资源的再分配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1: 北约能否按照美国的要求发生重大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即将召开的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的峰会上面，东道国土耳其的政府他也试图去扮演一个在跨大西洋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去中和美国作为他主要盟友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在北约问题上的这种利益诉求，以及加强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上作用，他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定的责任。对于当前北约的这种发展前景而言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它也是在持续加强投入，但是各个国家之间它的这种立场应该说是差异比较大。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国家，特别是在传统的安全认知的理念上更加注重北约和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样一个国家，他还是把加大投入作为留住美国的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呢，很多的西欧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他们可能现在在这种安全战略以及欧盟未来它在军事上作用这些方面都有着一个重大的思路上的调整，他们这些国家已经将加强防务投入作为推动欧盟框架下实现战略自主，减少对于北约过度依赖，推动一种欧洲人对欧洲的安全增加更多保障的这样的一种方向。这两种方向呢，无论是在北约的内部还是在欧盟的内部，都是有着一些激烈的这种张力，当然也是塑造北约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对于当前北约的这样的一种改革，那么不仅是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是要求欧洲的盟友要去配合追随美国所陷入的这样一些战略冲突，以及追随美国去打击他的所谓敌人跟对手，这个在美以伊的战争期间体现的非常明显。欧洲的盟友与美国之间在军事机械使用啊、军事行动的配合这些方面的矛盾也增加，这些矛盾呢，实际上也会带入到美国与欧洲国家关于北约转型前景的这些方面的讨论中去，也会使得美国所推行的这种北约愿景它的这种实际成效与它的理念跟这种设想之间可能会有着一定的差距。此次的安卡拉的峰会，土耳其方面它是希望推动上次海牙峰会上面一些防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落实，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中东的这种安全形势、地缘政治的动荡爆发的今天，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这种安全重点以及各方权责方面有着很大的这种张力，作为中东方面的这种主办方，那么土耳其能不能协调各方的那么立场，个别是做出一些有约束力推动共同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应该说还是尚待观察。
1: 美军欧洲司令部称，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那么美军能够顺利减少在欧洲的兵力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现在美国所宣称的这些撤军的计划，更多的是由特朗普或者是他的特朗普政府内的这种高阶官员的这些单方面的这种宣布但是呢，在美国的实际军事的这种调度 以及他的这种行政的这种流程来看，这些政治意愿那么要转化成实际行动也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掣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从国会的方面还是从民主党的方面，甚至他们还是有着大量所谓在国际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在撤军方面的这种作用，以及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这些方面的压力，都有可能使得他的撤军的意愿以实际落实时间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呢，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国，包括德国呀、西班牙呀，此前应该说是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以及在介入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上面与特朗普政府冲突，特朗普对于撤军的这种威胁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这些国家，在跨大西洋关系多年来持续的震荡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对于美国要撤军以及自身要通过加强投入来为欧洲的安全的保障做出更大贡献，这些方面有着一定清晰的认知。但是呢，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如果美国在短期以内撤掉了大量的兵力部署，欧洲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有效率去填补安全真空，这个呢应该说是有着一定担忧的。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家，那么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他们可能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就是认为美国从西欧国家的撤军有可能成为一些机会，那么他们可能通过向美国表达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增加防务与美国深化安全战略关系这些方面来吸引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重新关注中东欧地区。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呢，他们也是对于美国从战略上总体上撤出欧洲那么有所担忧。最近波兰的一些智库一些这个战略界也在分析欧洲是否要对于后美国时代的安全架构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战略规划。
1: 在希望减少欧洲驻军的同时，有媒体爆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相关举措？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对于欧洲减少安全投入的宏观趋势与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问题，以及推动欧洲支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些方面是两个概念的事情。对于美国而言呢，他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对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这种介入跟控制。美国也是看到了欧洲国家在核问题上面有着一些合作的倾向，特别是法国牵头要谋求欧盟框架内的核共享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认为对于他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地位来说是一种挑战跟威胁。为了对冲这些方面的这种举措，美国所提供的方案对于德国、波兰这样一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传统上依靠美国但又出现摇摆的这种国家来说呢，无疑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欧洲的同时他通过在核力量核威慑的力量投射与部署上，那么与欧洲国家进行深度的捆绑和合作，一定程度上来说呢，他是选择一种成本更低或者是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推动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威慑，以一种更具经济效率的方式来保持他对欧洲的这样的一种控制但是呢，这些举措应该说是在美俄的战略稳定框架下是十分危险的这种举措，那么它可能会加剧欧洲安全格局的脆弱性以及爆发性摩擦的风险。
2: 联合国大会完成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落选出局，这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该项选举中失利。该如何看待德国此次落选的原因？欧洲传统大国折戟又是否意味着联合

0: 国体系正在从大国主导向更分散的权力结构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

0: 竞争中仅获104票，大幅落后于葡萄牙的134票和奥地利的131票。那么这次失败是否暴露了德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中的某些结构性弱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分析。
1: 我认为确实是暴露了一些结构性的弱点。第一个就是说，德国它作为这种欧洲的核心大国，近些年来它自身的国际地位其实是在上升的。那么德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认知呢，其实它和联合国这个框架内的这种投票逻辑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德国近些年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另外它也是联合国的重要的出资国，也一直在倡导联合国的改革。但是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呢，它是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这种原则，不仅仅就是说靠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财政贡献来决定其他国家是否投你的票，而是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评价，或者说你是否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进行沟通，或者说做一个桥梁。所以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能自动的转换为它在联合国体系内的这种支持基础。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德国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呢，其实他们的相互认知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德国呢，它其实在外交上一直比较关注乌克兰危机啊、欧洲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而作为大部分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呢，它可能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呐、自身的债务减免啊、粮食安全啊，以及一些全球经济改革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使得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德国近年来他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外交，他其实是在信誉方面呢是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在这个加沙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让很多国家呢认为没有给他带来对他表示信任或者信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各个国家呢他会依据自己的这种感受或者他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
0: 落选意味着德国在2027至2028年周期内将无法直接参与安理会的核心决策。考虑到德国长期推动联合国改革，那么这一次的失败是否会削弱德国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的话语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这次落选呢，可能会对这个德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不会根本上削弱德国推动改革的这种愿望和能力。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德国长期以来呢，一直是联合国改革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德国的优势呢，主要来自于它的经济实力，它是联合国重要的出资国，并且呢，它是多边主义的这种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基础呢，它不会因为这次落选就消失。另外呢，从政治象征意义上看呢，这次失败呢确实是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德国它长期主张它自身应该获得更大的联合国的代表权，但是这次呢它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有获得，它的这个支持基础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一些国家可能就会质疑说，那你连这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没拿到，你怎么能够获得足够的联合国会员的支持去争取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呢？他的这种信任度啊、支持率啊会受到质疑。但是呢，我认为这次结果呢可能也提醒了德国，因为联合国在投票当中的这个一国一票的这个制度呢，它其实需要更加广泛的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沟通合作，争取更加广泛的这种政治认同。这次落选呢，我认为它不会根本上改变德国追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这种长期目标，反而呢可能会使德国对它的这种联合国政策，或者说对它的整个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
0: 葡萄牙和奥地利作为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成功当选，而传统大国德国落选。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对中等强国角色的重新评估。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德国在

0: 严格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只不过就是在经济上面更靠近大国的中等强国，而葡萄牙和奥地利呢，它可能是普通型的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确实反映出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于中等强国的作用的重视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就得出说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了，联合国进入中等强国的时代的这种结论。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就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这个选举啊，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并不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德国落选，葡萄牙和奥地利当选，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后边两者的这种国际影响力就超过德国了，而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这种机制下呢，一个国家能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取决于它的这种外交形象呀，国际接受度认可度啊，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普通的中等强国呢确实具有某些独特的优势，因为可能他们往往历史包袱较小，地缘政治的争议也比较小，更容易被不同阵营所接受，这样他在一些多边场合呢就往往更能够扮演沟通者、协调者和桥梁纽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联合国体系正在摆脱大国的主导。那无论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这种否决权，还是国际安全重大议题的决策过程，大国呢仍然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呢，体现的不是说大国主导向中等强国主导的转变，而是国际体系正在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国际社会定来增强，这也可能来增强，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1: 来关注外交部记者会，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四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同纳粹德国进行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在7个半月内，双方投入了将近400多万军队。在会战开始时的1942年夏季，纳粹的侵略扩张达到了极限。占领区从北极寒区延伸到北非沙漠，从大西洋海岸扩展到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不过物极必反，希特勒膨胀的侵略野心与实力不足的矛盾此时终于总爆发。苏联不仅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而且实行反攻，并迅速包围了德国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突击集团。战争中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从此也调换了位置。苏军赢得斯大林格勒会战，也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二战欧洲战场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会战。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起对苏联的战争，在莫斯科城下受挫以后，1942年春季再次发动进攻，主要目标是斯大林格勒，想夺取这个以自己最大敌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坐落在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是莫斯科联系高加索和整个南线的枢纽，如果这座城落入敌人手里，就会斩断苏联的南方战，斯大林格勒将决定征的命运。苏军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顽强城防战。在德军向苏联南部发起战略进攻之前，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敌人会攻打莫斯科，将3个集团军的预备队都调到了中线，而希特勒战略进攻的目标恰恰指向了南方，打中了苏联的薄弱部位。6月28号，德军展开大规模攻势，以前行攻势包抄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剩余部队。这时德国装甲部队的主力已经改换成了原本坦克型号的改进型，增强了装甲，还配备了长身管75毫米炮，综合性能远胜苏军装备最多的特60坦克。而且德军装甲师还伴有大量的装甲运兵车，同时德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更具有机动作战的优势。德军在南线首先攻陷了罗斯托夫，这个城市位于顿河入海口，被称为高加索的门户。

军在7月25号放弃该城，一个月之内就后撤了400到500公里，从而保存了有生力量。而跟随在后面长途追击的德军主要目标是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尽管德国军队已经看到了油田的井架，坦克距离自己后方供应基地的距离却拉到了500公里以上，又没有铁路线运输，车辆因为缺油再也没有办法前进了。对格罗兹尼只是可望而不可及，更谈不上进攻500公里之外的油都巴库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以26个师兵力远出高加索山脉之下，战线拉长到1000多公里，没有夺取到油田，还分散了南线的兵力，这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德军直接进攻斯大林格勒及其附近的兵力是 B 集团军群下属的三个德国集团军，一开始有37个师的兵力，还配属了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四个集团军。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德军以自身主攻，用仆从军掩护侧翼，这又酿下了后来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歼的苦果。

1942年7月17号，斯大林格勒会战正式开始了。德国第六集团军近20个师兵力在保卢斯上将指挥下迅速推进。这一地域是草原平坦地带，机械化程度和火力都弱于敌人的苏军，防御困难，且战且退，一直到顿河上游一线。德军在8月23日突破了苏军的顿河防线，距离斯大林格勒只有60公里了。苏军放弃了大片地区后撤，又使国家再次面临严峻的形势，尤其是南线危局威胁到了石油血脉。为了制止后退，7月28号斯大林签署了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随后被通称一步也不许后退的命令。1942年夏天，苏军已经装备了性能较好的拉武战斗机，又得到数千架英美提供的战斗机，跟德军空中实力的差距大为缩小了。不过这时苏联空军仍然集中力量保卫莫斯科，而德军则集中空军于南线。到了8月中旬，斯大林格勒60公里外的顿河畔炮声轰鸣，这座有着44万人口的城市仍然奉命照旧生产，居民没有疏散，掩护城市的空军只有一个装备86架歼击机的航空兵师。8月23日，希特勒和纳粹空军司令戈林下令德军轰炸机主力倾巢而出，轰炸斯大林格勒。德军战机一昼夜一共出动了1500架次，投弹达到了1000吨。苏军的飞机和高炮没能有效保卫城市上空，很多生产和运输单位因为存有大量石油，巨型油库重弹起火以后燃烧的石油沿河漫流，竟然把长达几十公里的港口、码头和河中的船只全部烧光。这一天空袭当中有4万市民死亡，大火破坏了市内的通讯网，苏军司令部一度中断了对部队的指挥。而德军装甲部队利用苏军紊乱突破了防线，在战争当中最后一次创造了高速推进的记录，一天之内前进了80公里，23日夜间到达伏尔加河岸。8月24日，斯大林格勒市委下令将30万人疏散到河对岸，工厂也被迫将宝贵的设备转移到对岸或者埋到地下。8月23日，当斯大林格勒因大火失去联络时，斯大林以为城市已经陷落了，但幸运的是，城内的第62集团军已经部署了防御，把德军阻止在城南3公里处。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苏军第一副统帅，让他飞到斯大林格勒组织反击。9月13日，德军冲进了城内，双方展开巷战。这时，红色十月工厂、拖拉机厂和接垒工厂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业绩。尽管厂区外面炮声不断，厂内的工人仍然在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他武器。一些先前还没造好的坦克这时在拖拉机厂内完工，并由工人驾驶直接从生产线上开到了。

战斗前线，甚至来不及涂上油漆和安装射击瞄准镜。我们来介绍一下斯大林格勒，这是一座背靠伏尔加河的新建工业城市，而城后的欧洲第一大河使得德军无法迂回包围，城内楼房林立，形成了一个个防卫堡垒。德国的飞机、火炮虽然把楼房炸烂了，但废墟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德军有5个坦克军先后投入市区，在硝烟弥漫的街道上，坦克手往往看不清目标，自己装甲防护薄弱的侧面又很容易遭到苏军反坦克枪和轻型45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的攻击。整个斯大林格勒的制高点是马马耶夫高地，成为市区作战的争夺焦点。攻击斯大林格勒后幸存的德国老兵都把当时的街区形容为日夜燃烧的地狱。他们攻进室内以后，每天的推进不是用公里，而是用米来衡量，或者用尸体的数量来丈量。德国第六集团军的一位叫汉斯·德尔的军官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的军官还叹息说，即使我们占领了厨房，仍然需要在客厅进行战斗。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在斯大林格勒城市攻防战中，双方士兵的素质得到充分的显现。德国兵训练水平高，坚韧性却比较差，激战若干天以后就要后撤休整，新调来的部队适应战场又要有一段时间。苏军士兵训练水平虽然不及敌人，却能忍受残酷恶劣的条件，战斗中各部队只增不撤，有的师打得只剩1000多人，留下的官兵却锻炼成非常熟悉这一特殊战场环境的斗士。到了1942年10月，希特勒一再宣布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并掐断了俄国的石油运输命脉，而事实上苏军仍在城东河边狭窄地段抵抗。在这个靠煽动蛊惑人心起家的独裁者眼中，占领此城的精神价值已经超过了战略价值，导致疯狂压倒了理智。根据希特勒的严令，保卢斯指挥的第六集团军把能够调动的部队都投入到城区攻击，苏军守城的第62集团军基本被压缩到河岸一线，德军开始将河边的守军切成两段，接着又切成了十几段，却仍然不能消灭他们。随着攻城时间拖长到4个月，德军战线长、兵力不足的缺陷也愈发暴露出来。这时德国陆军作战部队总共有260个师，已经有189个师投入到了苏德战场，而西线为防御英美登陆又部署了50个师。在北非战场上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隆美尔只有4个师的兵力。东线德军兵力又拉长在3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斯大林格勒虽然是重点，却得不到太多增援，原因在于苏军在其他方向牵制了德军。由于兵力不足，对斯大林格勒的北南两侧的漫长侧翼防线，希特勒只能交给脆弱的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守备。在苏军展开反攻的2个月前，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便在大本营的一次会议上指着地图提醒希特勒说，应该警惕对方集中100万兵力从两侧包抄到攻城部队的后方。根据当事者回忆，希特勒马上用恶语斥责这个早已失宠的参谋长，说不愿意听到这种蠢话，因为他认为苏军已经耗光了后备力量而无力反攻。后来希特勒一听到要求撤退的意见，都会严厉地回答说，德国士兵到了哪儿就要守到哪里。1942年11月，因为德军已经攻占了斯大林格勒城区大部，纳粹宣传机构此时宣称，我们已经扼住了敌人的喉咙。他们没想到的是，苏军随即开始的反攻却斩断了德国人伸出的手指。这时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苏军一共集中了110万人，拥有1463辆坦克、1350架飞机，弹药油料都很充足。对面的德军加上仆从军大约有100万人，拥有675辆坦克和1216架飞机。不过这些部队当中只有德军48个师约60万人战斗力比较强，其余的是意志薄弱的罗马尼亚还有意大利部队。苏军原定在10月20日开始反攻，因为物资没有齐备，延后了1个月。1942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苏军以1100门火炮的轰鸣开道，迅速突破罗马尼亚军的防线。苏联坦克接着向纵深穿插，一天之内就前进了30到60公里。后来苏军将炮兵崇拜为战争之神，并将11月19号定为炮兵节。 面对苏军猛烈的攻势，无心为德国卖命的罗马尼亚军人四散溃逃。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得知自己侧翼战线崩溃时，只能抽调了几个装甲分队去堵塞缺口。由于北南两线的缺口都宽过了100多公里，根本堵不上，苏军仍然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在3天以后，也就是11月22号，德国陆军新任的总参谋长蔡茨勒向希特勒报告第六集团军即将被包围，应下令保卢斯向西突围。而此前希特勒在国内一再宣布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时为了维持声誉坚决不肯下令。23号，这是苏联卫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苏军的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北南两面对进，如同一把铁钳合拢，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德军的包围。这一消息广播以后，苏联举国欢腾，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这使希特勒在战略上的愚蠢表现为不愿意收缩战线，不肯把南线高加索山脉前的部队调回。而在东线唯一可用来解围的部队，是3个月前从塞瓦斯托波尔调到列宁格勒前线准备攻城的第11集团军。希特勒将这个集团军调来以后，番号扩大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斯坦因元帅担任司令，当地的其余败兵也归他指挥，而接受的任务就是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这时被苏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靠空中运输，不过德苏空军已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德军飞入包围圈的运输机群经常受到拦截，再加上冬季风雪气候严重影响飞行，最顺利的时候每天只能供应300吨物资，只能达到守军最低要求的一半，他们自己已经无力突围了，只能等着援军到达。而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经过仓促的准备，从12月12号发起了解围攻势，其前锋第4坦克集团军以230辆坦克打头阵，在19号进到距离包围圈50公里的地方。这时曼斯坦因犯了一个跟保卢斯同样的错误，就是在兵力不足时把侧翼交给战斗力薄弱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守备。苏军正好利用这一点，在12月16号集中西南方面主力攻击曼斯坦因的侧翼。当1000多辆苏联坦克冲向意大利第8集团军时，这个由7个意大利师和一个德国师组成的集团军全线崩溃。苏军坦克部队迅速向纵深挺进，形成了直插罗斯托夫而切断整个德军南线之势。曼斯坦因元帅见到自己也快要被包围了，只能放弃了解围任务后撤。

1943年1月10号，苏军向被围的德军发起了总攻。这时，多数德国兵连挖工事的力气都已经丧失了，只能退到斯大林格勒城内的残垣断壁当中防守。到了1月下旬，德军第六集团军只能得到飞机夜间投下的零星补给，如果再不投降，几天以后全体官兵都会饿死。1月30日，希特勒授予保卢斯陆军元帅军衔，同时对副总参谋长约德尔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升服的。虽然希特勒想让保卢斯等人自杀，但包围圈内的众多德国将军在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以后，除了一人自杀之外，都选择了投降。保卢斯在得到元帅军衔的第二天，就在百货商场内的司令部内投降。2月2号，斯大林格勒城北的第11军残部也随后投降。得知保卢斯投降了，希特勒恼羞成怒。为了制止投降风气，希特勒通过中立国瑞典向苏联提出，愿意用战俘营中斯大林

长子雅科夫大卫交换保卢斯元帅，目的是将此人要回来送上法庭，以此来告诫本国军官，即便投降也逃不脱惩罚。斯大林明白这是儿子最后的获救机会，但却感到不能以私利牺牲国家利益，对瑞典人回答说，我没有那么一个儿子。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苏军反攻阶段，苏军战果辉煌，德军在包围圈中就死了14万人，还有 9.1 万人投降被俘，包围圈外的德军死伤被俘也超过10万人，再加上罗马尼亚意大利军的数量，损失了将近20万人，还是27个精锐师被整舰制消灭。苏军的伤亡虽然也不少，建制和老骨干尚存，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补充新兵和以老带新，战斗力不仅很快恢复，而且得以提升，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苏联倾斜。从此苏军全线转入了反攻，也敲响了纳粹德国乃至整个法西斯阵营的丧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4: 集合！
5: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6: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3: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代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让知识和信息加速传播，也推进了文明的发展。但雕版印刷也有不足之处。在刻制时，工匠一旦刻错一个字，整版都要作废，且制作一本书的雕版会耗费很长的时间。此外，雕版不便储存，存储所需的空间很大。而相比之下，宋代出现的活字印刷术既节省了刻版和印后存放所需的人力物力，又缩短了印刷的周期。这一发明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北宋年间，作为一名普通的雕版刻工，毕升是怎样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是怎样记载活字印刷的工序的？泥活字、木活字是怎样过渡到金活字的？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字都产生了哪些最早的印本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活字印刷术的迭代与传播。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对中国印刷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五代时期，社会的动荡和文人墨客们的活跃交织在一起，书籍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传统的手抄书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大规模印制的需求，这也促使人们开始寻求更高效的印刷技术。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得以文为志的宋人迈入知识爆炸的时代。当时普通百姓人家只要愿意读书，不愁没处买书。到宋真宗景德二年时，国子监藏书版十余万，读书人们再也不用受耳受手抄之苦。那么急剧增多的诸子百家印本改变了过去的阅读习惯，以致老师们经常抱怨印本多了以后，有些学生读书鲁莽随便，不太认真。不过相比手写传抄书籍，雕版印刷对于知识流通、图书传播和文化繁荣的推动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所谓雕版印刷，就是将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然后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而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雕版印刷虽然比抄写方便，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印一页雕一版，一套书板只能对应一种书，如果遇上大部头的书，光是刻板就得耗上若干年，这样成本很高，占地空间也大，如果没有机会重印，弃置一边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既能减少成本，提高印刷效率，又能满足市场需求，提供更多种类的书籍呢？北宋庆历年间的雕版刻工毕升想了一招，对雕版进行灵活处理，化死版为活版，也就是后来熟知的泥活字印刷法。根据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记载，毕升的活字印刷流程是这样的：活字以粘土制成，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尖，常用字造20个或以上，以备一版重复出现时所用。文稿中出现的生僻字，在活字库中没有的，当下补刻。制版时，在铁板上敷上一层松脂、蜡、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将活字依次排在上面，用火加热铁板，使松脂、蜡烧融化，用一个平板按在字面上，使活字平整固定在铁板上。印刷时为了提高效率，通常用两块铁板，一块板覆纸刷印，另一块板排字。第一块印板印完后，用火烘烤，融化药剂，轻轻一抖，取下活字备用。第二块印板开始刷印，相地使用，提高效率。活字不用时，按字韵分类放入木格之中，贴上标签，便于检索。如此实验的成效怎么样？沈括这样评价说，若只印3-2本不算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显得极为神速。看来啊，毕升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印制篇幅及印数大的刊物，从刻字用料、剪字排版、储备多用字、补刻冷僻字和保管活字等流程来看，都是基于对雕版印刷术弱点的革新与改进的。而实际上，在毕升发明泥活字之前，北宋各州县发行的田宅契纸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雏形了。民间买卖土地、房产，必须先到官府买来印制好的田宅契纸，双方商定条件以后，在契纸上填写、画押或者钱上私印，再由官府查验、盖章以后方为有效。契纸的格式是统一的，由政府规定，以木雕版印成，但每张合同上的签字文编号是机动的。印刷这种仅有少数文字变更的公文，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在印版相应部位留出凹槽，将需要出现的字号以木活字嵌入其中，保证整版大体不变，仅编号随时变化，省得人力填写。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但是为后人提供了变革雕版印刷术的思路。
毕生也曾经尝试过以木活字排版印刷，结果发现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而且木活字沾水以后容易变形，与药剂相粘以后不易分开，种种操作不便，让毕生舍木而用泥。终究在庆历年间，也就是1041年到1048年间，把泥活字试验成功了，这才被审过记录并传播开来。至于毕生用泥活字印了哪些书，销量和效果如何，今人不得而知。1051年毕生死了以后，泥活字被审过的子侄辈获得，可能也印过一定数量的书，不知是沈括亲眼见过毕生操作，还是从亲人处听说，关于毕生本人以及他与沈括的交集，我们也是所知甚少。关于毕生，目前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他在当时最大的印刷中心杭州从事与书籍印刷行业相关的工作。毕生可能来自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因为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出土的一方墓碑上刻有故先考毕生神主故先比李氏妙音墓的字样。毕生大约出生在1970年，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杭州谋生，与家在杭州的沈括或者沈括的子侄有一定的来往，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探索新的路径。在毕生反复多次的试验过程中，身边也必定有众多的助手帮忙，因为这绝非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是，毕生可能有这种发明的需要，从研制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来看，他能够承担得起，并可以组织刻工印工来共同从事各项试验。有宋一代对书籍一事尤其用心，毕生的发明代表了当时图书出版和印刷业的一个趋势，在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孕育出新技术是时势使然。一个半世纪后的1193年，67岁的南宋左丞相周必大被罢相后赴潭州任地方官，受沈括记载的活字印刷法启发，因为铜的传热性比铁更好，将制好的泥活字置于铜制印板上，成功排印了他的作品《玉堂杂记》。玉堂也就是翰林院的旧称，这本书是他根据在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随笔记录整理编辑而成。书印成以后，他将好消息告知好友程元成，这成了有据可考的中原地区仿照毕生活字印刷法印制书籍的第一人。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周必大告老还乡以后，将刻书爱好发展成了一门事业，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主持刊刻《文苑英华》1000卷，《欧阳文中公集》153卷，成就了私家刻书的典范。当然，在只印三二本的百万言面前，周必大还是选择了雕版印刷。可惜他那本用泥活字印刷的《玉堂杂记》已不存世，今人也无缘得见实物了。1965年，考古学家们在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拆除的过程中发现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被认为是毕生活字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至于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花落谁家》，学界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当属西夏文泥活字排印的《维摩诘所说经》，这部书是二世纪前期印制，1987年5月在甘肃武威出土。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毕竟鉴定活字版本时，泥字、木字、铜字印本的区别不太明显，很难说清它是拿泥活字还是木活字排印的。这只能说明毕生的印刷术被西夏人改造和使用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今人该如何判断一本古书是活字印刷而非雕版印刷呢？一般来说，如果印本题款中有新印活字者、取字、作字尖钉等字样，无需怀疑，就是活字印刷。没有明确证据的，可以观察印本是否有墨色浓淡不匀、字体大小不等、笔画粗细不一、挖补重印、捺印补字等情况。而西夏文版《维摩诘所说经》就符合上述描述，字形大小不等，字体肥瘦不同，印墨有轻有重，而且有的字明显有断边，不排除是由易掉边角的泥活字导致。从留存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来看，西夏人经历了从比较粗放的泥活字印刷到较为精致的木活字印刷的阶段。仿照汉字创立的西夏文字总共6000多个，比起几万个汉字而言，制一套活字要容易得多。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当印刷大量佛经需求出现时，西夏政府机构中开始出现专管活字印刷的官员，主导印刷活动。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为1991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的西夏文佛经《吉祥变质口和本序》，这是12世纪下半叶西夏晚期的印本，在墨色和字形上具备很多活字版本的特点，有的字行间出现了长短不一、墨色不同，甚至还有一定弧度的线条，有学者称之为隔行主。木活字印刷在操有所不同，一行行排字时以竹片隔开，再用碎木块、木屑填充倒石固定字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省去了加热步骤。当然缺点是当隔行竹片处理不当时，会在印刷出的字行间留下印痕。为什么毕生的木活字试验失败了，而西夏人反而成功了呢？区别在于用什么材料固定木活字。毕生使用的液态粘性药剂很容易把木字模泡坏，并粘连在木饭上，不好取下来，清洗的时候颇为费事。而西夏人改用竹片加木活字字模，再用碎木块、木屑填充倒石固定字模后，问题迎刃而解。当然了，中原地区不乏以各种材质活字进行印刷的试验，只是

多数没被记录下来，相关印刷品存世极少。幸有元代农学家、机械学家王真的记载，我们得以看到木活字印刷的全过程。王真出生在1271年，1295年被任命为宣州经德县令，在任6年政绩卓著。当时他修学校、桥梁、道路，还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改良农具，施药救人，口碑载道。刚一上任，他就组织力量转修经德县志，并着手编写农书。考虑到将要出版的书籍规模很大，如果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复制，以他的收入和情况而言无法实现。王真心生一计，请来工匠制作木活字30000多个，1298年制成以后，先用它试印了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100部，速度很快，效果也很好。可惜的是，这部县志在明朝万历年间全部散佚，片纸无存。到1300年，王真调官至信州永丰，这时他的农书尚未完稿，便将木活字从安徽带往江西，以便农书脱稿以后排版印刷。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刻书业尤为发达的江西地区，农书最终以雕版印行。在农书卷尾附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王真对木活字从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到印刷，每一道工序都做了记录。比如制作木活字时，先在木板上刻字，然后再用小锯把字一一锯开，用小刀修成一样大小。剪字时，由于汉字众多，王真发现排字工人在各柜抽屉间来回取字不方便，就发明了2个木质的大转盘，木活字按韵和编号放入其中，剪字工坐在转盘中间等待唱字工指示转动轮盘取字，也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排字时以竹片隔开、木楔塞紧等方式固定活字，印刷时涂墨铺纸，以鬃毛刷顺着字行方向擦拭纸的背面。王真并不是第一个发明木活字印刷的人，但是他首次将经验整理成文，并有所革新。1322年，奉化知州马称德用100000木活字印成《大学演义》共43卷，足见木活字印书已经在安徽、浙江一带流行了。实际上，王真在试验木活字之前也了解过锡活字印刷。不同于木活字，锡活字是要经过造模浇铸而成，每个锡字上留有小孔，以铁丝串成行排在字盘内，再以薄片隔开，待活字固定后开始刷印。由于锡活字吸水性差，琢磨不匀，稍用力刷墨易划破纸张，王真认为不能久行，转而使用木活字。不过锡字始于何人何地，印有何书，王真没有记载。有学者认为，王真可能从前辈或前人技术中了解到锡活字法，这表明至迟在12到13世纪中国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目前世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世纪末高丽王朝的清凉达顺宗新药法门。该书为青州木兴德寺主持白云和尚及历代佛经所载故事，阐发佛祖指导寓意的著作，弟子在他圆寂以后刊行。题记中铸字诗印表明为金属活字印本，不过该书的文字排列不整齐，同一字字体不一，同业同行的字墨迹有深有浅，一看就是试验品。但这不否认金属活字源自中国的事实。以铜铸印版印制的宋金纸币需要通过不同的铜活字进行区分，纸币上的币名、面值、流通区域、印发机构是固定的，但为防止有人伪造，每张纸币上还得有以签字文编的字号、料号以及印造、发行机构官员花押等文字，这些都需要灵活的铜活字才能完成。或许是沈括后，朝鲜后，朝鲜后。

历朝末期开始金属活字的试验，只有在同时具备活字铸造技术，开发出把活字固定在板上的粘着性物质和容易粘在金属活字的油墨时，金属活字印刷术才算成型。王祯改革木活字印刷时，元朝在高丽设征东行省已经过去十多年，朝鲜半岛很难不受其启发。在油墨、固定字母和制作活字的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以后，后来的朝鲜王朝开始成规模地进行金属活字印刷。1403年，朝鲜王朝成立铸字所，以南宋版带有古代注释的诗书《春秋左传》为基础，分成大字和小字，铸造出数十万铜活字印制典籍。后来朝鲜王朝又对铜活字进行了两次改版，一直使用到朝鲜王朝末期。如今虽然现代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活字印刷术仍然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象征。在许多地方，活字印刷术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救回李太白，在余家店俩人是边吃边唠，结果俩人的一番对话被于老一给听到了。这老于头跑到独家城报信，领黄霸人马就来了。马彪背起李太白，用大带系好，手提单刀从后店门就跑出去了。两个店伙计按照于老一的吩咐暗中盯着，见马彪背着老道走了，其中有一位就要上去拦他，另一个一摆手：“干什么你？你找死啊！你疯了你呀、啊！你没看见吗？人家手里拎着那刀吗？明晃晃、冷森森的。那掌柜的叫咱俩看人，咱俩把人给看跑了，那怎么交代？”你瞧瞧你个死心眼，他不是我说你，咱俩上前边喊人去呗，人多壮胆，对不对？大伙一块追逼。哎哎，好吧。俩伙计往前边跑，这功夫老鱼头领人也进来了。俩伙计赶忙说：“电筒，后院上房那俩人正从后门往外跑呢，啊，快追呀、啊！”别让他们跑了，快追！活阎王朱豹派出一股兵朝后院就追，他自己带一队人马来到大街上，撒开网，要捕捉马彪跟李太白。马彪背着李太白过街串巷，马彪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李大人平安送出东平城。这要有个好歹，我见了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我怎么交代？马彪正跑着呢，突然前边窜出几个人就拦住去路：“胆大的小马，你哪里走？拿命来！”马彪一听那肺都要气炸了，用刀一指：“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歹徒，竟敢劫杀代天巡守大人，真是岂有此理！”说罢挥刀就砍。那几个军兵一听：“什么代天巡守大人？这可碰不得，刀枪无眼，碰上之后，代天巡守大人有个三长两短，京城追究此事，还有我们的好吗？但是也不能放过这俩人啊，要是这么放了，活阎王朱豹知道，那还不得把我们送到阎王爷那儿去呀、啊？干脆咱们哥几个来个假打真喊吧。”有人问：“他们这些人都这么想的吗？”哎，差不多都这么想的。这些个人呢，都是老兵油子了，他们打

0: 的不欢，叫的欢，抓响马，看剑，别让响马跑了，你吃我一棍！胆大响马，照刀，我扎你个透心凉！好嘛，这通咋呼，李太白总怕自己拖累马彪，马彪背着自己迎战，施展起来不方便。贤弟，贤弟，你把我放下，别管我了，你先走，再顾我的话，贤弟恐怕你插翅难飞。马彪哪里肯听，李大人不必担忧，料也无妨。马彪是铁头僧的高徒，武艺相当了得，手摆单刀，点东砍西，上下翻飞。那几个老兵游子是暗自庆幸啊，看见没有，多亏咱哥几个没靠前，嘿嘿，靠前的话非让他给砍上不可呀。马彪紧砍两刀冲了过去，那几个老兵游子跳脚直喊，
1: 响马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抓呀，抓响马呀。
0: 这一通喊叫把猪豹给喊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抬响马在哪儿？
1: 哎呦，在那，就在那，看见没，在那。
0: 这功夫马彪跑到城墙下边，刀交左手，右手取出爬绳索扔上墙头，口吊单刀，双手抓住绳索拼力往上爬。猪豹一看，急忙叫人递过一条钩镰枪，催马冲上前去。他用钩镰枪一搭马彪，刺啦一声，马彪蹭蹭蹭蹭蹭蹭爬上去了。爬可是爬上去了，顿感轻松了许多。回头一看，呀，坏了，李太白没了。原来猪豹用钩镰枪打算把马彪勾下来，没勾着马彪，枪钩搭在系李太白那大带上了。猪豹往下一拽，刺啦一下，把大带割断，李太白掉下去了。朱豹吩咐手下人捆上李太白。马彪站在墙头是心急如火呀，刚要下去救，朱豹赶忙喊：“开弓放箭，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乱箭齐发。李太白大叫：“马贤弟，马贤弟，别管我了，快走！”马彪俯下身去躲过乱箭，他不肯自己走啊。可是又下不来，李太白这个时候又想起郭子仪来了。子仪呀，子仪，你在哪儿啊？朱豹在一旁是勃然大怒，李醉鬼，你别看郭子仪能开弓享受，可是他救不了你，我叫你到阎王爷那去报号去。这小子说完，把手中的钩镰枪扔给军兵，苍啷一声抽出肋下宝剑，明晃晃冷森森，挥剑奔李太白就砍。正这么个功夫，只听当啷一声，单剑一人挥宝刀就架住了宝剑。他一瞧，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怎么拦挡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手下的大将石豹。朱豹两眼通红，石豹，你小子有病啊你呀、啊！我杀李醉鬼，你为何拦挡？石豹撤回道：“逍遥王有令，要活的。啊”啊啊啊！哦，来人，把老道绑好，押回都家城。马彪知道自己寡不敌众，现如今根本救不了李太白，没办法，收起爬绳索，跑出东平城。奔平阴县下来了，见到张文、李武、蔡文龙、吉文虎，把李太白如何遇难，自己如何跑出东平城之事说了一遍。哥几个听完全吓坏了，张文、李武蹦起来了，这还得了，代天巡守大人如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回朝啊？蔡文龙、吉文虎哥俩一拍大腿，得，咱们呢把队伍开进东平城。马彪一说，慢，那帮家伙连代天巡守李大人都敢害，

我们若开进东平城，你以为他们不敢打吗？我观察了，这独家城兵多将广，如果只是我们几个人带着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恐怕是寡不敌众，凶多吉少。张文、李武也认为不应鲁莽行事。是啊，黄霸这小子既要反，还管什么王法不王法？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急了。三叔，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马彪沉思片刻，离东平城不远有一座山，名叫双河山，又名穿心谷。你们呢，把队伍拉到山中等我，我去找我大师兄郭子仪，他可能在二龙山。另外山上有不少英雄，把他们都请来帮助我们打独家城。另外我再到附近一些山寨请一些英雄来，大家共同灭黄霸，救李大人。如果说李大人他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只好给大人报仇就是了。大伙一琢磨，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如此。马彪看了看这哥几个，别管哪个山来的人啊，只要到穿心谷说是我请的，你们哥几个就收留招待，等我回来再做安排。好吧，明白。张文、李武、蔡文龙、吉文虎四个人带领兵将就往双河山去了。马彪直奔二龙山去找郭子仪。哪知道马彪刚走，郭子仪与张信、王琦三位英雄就来到东平城了。郭子仪到处寻找恩师李太白，听说恩师上了东平城，所以哥仨这才找到东平城。这三位呀，走的是口干舌燥，就在西门外的一个茶棚里坐下喝茶。三位正喝着呢，远处有铜锣开道之声，来了一乘大轿。郭子仪一打听，知道轿里坐的是东平城的知府宋金康。这宋金康啊，这是从城外回来要进西门。郭子仪告诉张信、王琦二位贤弟，这回咱们就要见到恩师了。张信晃着大脑袋，王琦东张西望，大哥，那师傅在哪儿啊？二位贤弟，知府大人出城准是去迎接师傅，这不回来了吗？那咱还在这喝啥干啥，走走走，上前去看一看，看一看去呗。三个人付了茶钱，迎上前去看了半天，只看见一乘大轿，大轿后边跟着两个年轻的女子，其中一位身上是血迹斑斑，这二位女子没上绑绳，也没带刑具，但是前后左右都有差人。张信，你别看他胖，脑瓜挺大，眼神好使。他仔细一看，那身上血迹斑斑的那个女子，一拍郭子仪：“大哥，哎，大哥，你看，那不是我嫂子于赛花吗？”郭子仪急忙阻拦：“贤弟，住口！你胡说些什么？于小姐已经落水而亡了。”大哥，你瞧瞧，没看错，准是他。要真要是他，那就是见鬼了。啥见鬼了，你仔细看看呢。郭子仪仔细一看，愣了。哎，那女子真像是于赛花。有人问了，那位身上血迹斑斑的年轻女子真是于赛花吗？那一点不假，正是她。于赛花不是落水而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怎么落到这儿了呢？而且还血迹斑斑呢？原来呀，于赛花落水之后顺水漂流而下，正巧水上有一只渔船，这船上一家三口，老两口跟一个女儿，这老头叫江顺，老江头为人正直憨厚实在，人们呢都叫他江实在。

0: 他老伴儿叫刘氏，一个姑娘叫江兰英，这一家人呢靠打鱼为生。老江头一网下去拉不上来了，
1: 哎哎，老伴儿过来过来过来，来你搭把手。哎，这一网下去有100多斤呢。
0: 老夫妻俩合力把这网拉上来了，一看呀，不是鱼，是个死人。老江头顿感很丧气，就想推下去，老太太一把摁住了。
1: 老头子，你等一等等一等，咱先看看这个姑娘有救没救啊，要是没救再推下去也不迟啊，万一要是有救呢。嗯，好吧，老伴儿，你看看你看看吧。
0: 老太太给姑娘控了控水，功夫不大，
1: 哎，姑娘真活了。
0: 老太太乐得都合不上嘴了，江顺也非常高兴，忙叫出女儿来，母女二人给姑娘抬进船舱。老太太让女儿拿出干净的衣服，娘俩给她换上。慢慢姑娘全明白过来了，才知道自己遇救，赶忙问恩人姓名。江顺老夫妻俩就问姑娘，你家住哪里呀？家里都有什么人？为何落水呀？姑娘哭了，一点也没隐瞒，说她叫于赛花，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全说了。江顺一家三口人十分同情于赛花。老头叹了口气，哎，
1: 孩儿啊，这样吧，你是一个姑娘家，如今又无处可上口啊，全当又多了一个女儿，你们姐妹俩在一块儿也做个伴儿也挺好，你呢也别着急别上火啊，往后啊这条船哪儿都去，我们帮你找郭子仪，哪时找到哪时就成全你们夫妻团圆，姑娘你看好不好。
0: 危难之中有人相助，于赛花是千恩万谢，跪下拜江顺老夫妻为干爹干娘，跟兰英姑娘以姐妹相称。打这之后，于赛花就住在这条船上了，这船走到哪儿，老江头就在哪打听郭子仪。后来打听着郭子仪在长安开工享受，又一打听说郭子仪在山东结发厂救母上山了。江顺一琢磨，郭子仪可能还在山东，所以来到东平城打了一船鲜鱼，想卖完鱼再打听郭子仪的下落。他打算把这个鱼啊卖给东平城鱼行，还没下船呢，就被鱼霸吴成这小子给看见了。吴成今年40多岁，个不高，一脸的横死肉，这小子成天喝酒啊，是个酒鬼。他一看一船鲜鱼靠岸了，这小子就想捞个便宜，可他一眼又瞧见船上有两位姑娘，和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似天仙。吴成啊是个酒色之徒，他看见这俩姑娘就不想买这船鲜鱼了，想把俩姑娘弄到手。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的，一肚子坏水，人们都说他活这么大没做过人事，没拉过人屎。哎，有一次啊还真拉了一回人屎，那屎拉哪儿去了，拉到人家柴火堆上去了，人家抱柴火给弄了一手，把这个小子给臭骂了一顿，所以啊周围老百姓啊都叫他吴坏水。吴成家离余杭不远，就在这个吴家庄，他没儿没女，有个媳妇叫刁氏，这两口子没个好饼。吴成一见这两位姑娘，心生歹意，眼珠一转，他就有主意了。他吩咐手下几个坏小子如此如此如此这么办，这几个坏小子不由分说

0: 跑过去就跳上船。哎，老头，哎，老头，我们买你这船鱼。这几个小子一下子就把这渔船给弄翻了。两位姑娘跟老太太不会水呀，江顺会水也救不了仨人啊，于是就大喊：救命啊，哎，救命啊，救命啊。这功夫吴成急忙装成一个善良人的模样，哎，大伙都伸伸手啊，赶快救人呐，赶快捞东西，快快快，越快越好啊，快点。那几个坏小子一阵忙活，又救人又捞东西，一船鲜鱼全没了，东西损失了可不老少，只是把娘仨给捞上岸了。这娘仨冷得浑身直打颤，衣服全贴在身上了，两个姑娘上牙打下牙，这功夫就围上不少人，说什么的都有。这俩姑娘羞得就低下头了。吴成过来了，江顺一看，这是方才叫救人捞东西的那位，还以为是好人呢。
1: 恩公啊，恩公，真没想到来东平城卖鱼，这鱼没卖成，把家底全扣这儿来了，这些买鱼人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啊？
0: 吴成这小子假装同情，不亲假亲。老哥哥，老哥哥，别难过，别上火，咱遇啥事儿办啥事儿。没错，这鱼行里呀是有坏人，我全看见了。你放心，老哥哥，这一船鱼和这些东西包在我吴成身上，东西落水拿银子补，一切损失叫鱼行包赔。
1: 是吗？那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老哥哥，我看这俩闺女衣服也没法换，又围着这么多人，俩大姑娘多难为情啊，这怎么能行呢？我家呢离这儿不远，也就三四里的地儿，家里呢只有你弟妹，我打算把俩闺女先领到我那儿去，叫他婶儿啊给他俩先把衣服换一换，你和老嫂子呢看着船，我先叫人打捞东西，我把俩姑娘送到家，我马上就回来，咱们再找渔行的人让他们包赔损失。
2: 老夫妻俩一听，哎呦，世间有这样的好人，那可太好了，就对这姑娘说，你们俩跟大叔去吧。这老两口啊真是人荒失智，拿吴成当好人了。本来这姐妹俩不愿意去，老两口就劝，去吧去吧，别辜负大叔对你们的一片心啊。就这样，吴成带走了两位姑娘。一路上吴成是一派正经，走出四里多地儿，就来到吴成他们家，大门关着，吴成上前叫门，啪啪啪，
0: 家里的开门，啪啪，快开门呐，家里的。
2: 功夫不大，里边嚎叫了一声，
0: 是谁呀？你开门呐，老婆子，那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呀。
2: 门开了，姐妹俩一看，心里就是一惊。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于赛花、江兰英这俩姑娘被吴成花言巧语所骗，跟着就来到吴家，一看这大门关着呢，吴成上前就叫门，啪啪啪啪，家里的，家里的开门呐，家里的开门。时间不大，里边嚎叫了一声，是谁呀？家里的，你开门呐，你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门开了，于赛花、江来英一看，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40多岁，满头鲜花，满脸胭脂，穿一身大红缎外套，绿坎肩，大红绣花鞋，腰里腰气的。就见这个女人长得是满脸横丝肉，小三角眼儿，蒜头鼻子，嘴长得跟个烂柿子差不多。这个女人就是吴成的老婆刁氏。于赛花、江来英这俩姑娘一看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个打扮呢，这一男一女啊，不像个好人，姐妹俩就万分谨慎了。这功夫就听刁氏大惊小怪叫了一声，
7: 哟，该死的，你这是领的谁家的姑娘啊？啊，怎么我配不上你了？
6: 于赛花、江来英一听这话，那脸腾就红了，这俩是个姑娘。吴成赶忙拦话，
7: 家里的少胡说八道吧，这是渔船上江顺老哥哥的俩孩子，这不船子不刚靠岸吗，有几个坏小子把那船给弄翻了，一家落了水了，东西全泡汤了，这不我这不先把俩侄女送回咱家啊，我还得回去帮助老哥哥老嫂子捞东西呢，今儿夜里呀、俩孩子就跟你作伴睡啊，我呢就这个不回来了啊。
6: 吴成这小子说着话冲刁氏挤了挤眼儿，刁氏赶忙点头，
7: 嗯，去吧，这是好事儿。
6: 于赛花赶忙说，大叔啊，我们走了这一道，身上衣服全干了，不用换。

0: 算了，我们还是跟您回去吧。吴成这小子急了，
1: 那怎么能行呢？孩儿啊，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叫你们姐们俩住上一宿，吃两顿热乎饭呢，不然我对不起我那老哥哥啊。你们进去吧，家里的，快快快，把这姐们俩领进去啊，好好招待招待。
0: 说着吴成转身走了。
1: 俩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快进来呀啊。
0: 这刁氏说着笑着把姐妹俩就给领进院中，关上大门。于赛花、江来英进院一看，小院不大，有一明两暗三间房。刁氏把于赛花、江来英就让进东屋来了。屋里摆设挺讲究，有躺箱，有立柜，有八仙桌。刁氏取出他的衣裳，俩孩啊，今儿个晚上你们俩就住西屋吧。说着把二人带到西屋里了。西屋啊，没什么摆设，可是挺干净。姐妹俩不打算换衣裳了，这刁氏不干，俩人只好换上刁氏的衣服，打算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晒一晒。可是天色晚了，不能晒了。这刁氏假装挺关心，俩丫头，你们怕明天干不了是不是？这不要紧，我给你们架劈柴用火烤。说着找来斧子就劈劈柴。于赛花赶忙接过斧子，婶娘，我来劈吧。
1: 也好也好，你们姐妹俩在院里烤衣服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0: 于赛花、江来英架起火烤衣服，把衣服烤干了，又把小院收拾了一番，回到西屋脱下刁氏的衣服，把自己的衣服换上。咱们前文书说过，于赛花比江来英大两岁，心眼也多一些，总觉得吴成跟这刁氏不像好人。为防备万一，于赛花把劈劈柴那把斧子用完以后就藏起来了。等刁氏做完饭，三个人吃完，天也不早了。
1: 俩姑娘啊，就住西屋。俩姑娘啊，就住西屋。俩姑娘啊，就住西屋啊。我呢，住东屋，铺的盖的西屋都有。这天儿啊，也不早了。俩姑娘，你们去睡吧啊。明儿早起呀，你大叔再送你们回去。啊，谢谢婶娘。还谢啥呀？去睡吧啊。
0: 姐妹二人就来到西屋，刁氏送进一壶水来，顺手带门的功夫把门插销给拔走了。江来英没注意，于赛花可留神了。妹妹，今儿晚咱姐妹俩睡觉可小心点，这刁氏心怀不良。
1: 哟，姐姐啊，小心什么呀，人家对咱多好啊。
0: 妹子，这刁氏把门插销给拔走了。
1: 我当什么事儿呢，姐姐，人家准是怕咱们俩夜间把被子蹬了，打算夜里进来给咱姐们俩盖被子呗。姐姐你别多想了，她是一个女的，咱姐们俩有什么可怕的，没事儿。
0: 于赛花在屋里四下学嘛，想找个东西把门顶上，可是找了半天没有，只好将门对上。俩姑娘头朝里躺下，不多时江来英就睡着了。于赛花可睡不着，她把藏的那把斧子拿出来放在褥子底下，躺在炕上就想起心事来了，想父亲被李林甫所害，想母亲不知生死，想弟弟不知身在何处，想张信、王琦二位恩人不知凶吉，想自己落水欲救，一直跟干爹干娘四处打听寻找丈夫郭子仪，至今连个影也没见着。于赛花是越想越细，越想越多，他怎么的也睡不着了。这功夫已经是三更天了，于赛花就听到院子里扑通一声，
1: 什么声音？
0: 哦哦，不好，有人跳墙进院了。扭头一看，妹妹江来英
1: 睡得那个香啊，
0: 也没叫他，又侧耳仔细倾听，就听东房的门响了，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是一男一女在说话，声音非常小，就听那个男的说，
1: 家里的那俩姑娘睡着了吗？
0: 那个女的回答，
1: 睡了。该死的，你又喝了多少啊？不多，才二斤。哎，我问你，渔船是怎么回事？白天我也没得空问你。是这么回事，家里的渔船上那个老头，我不认识他，我看中他那船鲜鱼了，打算买他们个便宜货，可是一看船上还有俩姑娘，和长得又白又嫩，如花似玉，我那个爱好你还不知道吗？我就一心的想把这俩姑娘弄到手，这才叫我手下人把船给弄翻了，我从中装作好人，让手下人去捞东西，我就跟老头不亲假亲，假装套近乎，外带吹呼，就把他那俩闺女这不领咱家来了吗？家里的他们全睡了吗？该死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一遍了吗？全睡了。太好了，家里的，今儿晚你可得成全我的美事儿啊，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快别说了，咱两口子谁跟谁呀？啊，上回我领那个谁来，你不是也给我寻风来的吗？快进西屋去吧，这回我给你寻风。
0: 您听听，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啊，这一对狗男女没一个好东西。
1: 哎，我说家里的，这俩姑娘插上门了吧？嗨，我怕他们俩插门，早把那门销啊我给拔下来了。哎呀，还是你给我想的周到，事成之后我定有重赏啊。
0: 吴成跟刁氏的这番话，于赛花全听见了，心里暗骂，好啊，是你叫人弄翻了渔船，使我们倾家荡产落魄到这个地步，还装好人把我们姐妹俩骗到你家，想糟蹋我们。
1: 哼，小子你就来吧。
0: 于赛花从褥子底下把那斧子就摸出来了，紧握手中，他躺在炕上，内心是砰砰砰直跳，一扭头，江来英啊睡的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于赛花心想，我呀就不惊动你了，妹子，我一人杀人一人担罪，没你的事儿。再者要是告诉你，把你吓坏了怎么办？正这么个功夫，房门吱扭一声开了，吴成醉醺醺就进来了，一回身又轻轻把房门对上，屋里挺黑，这老小子也没看哪个是大姑娘哪个是小姑娘，他以为今儿个晚上这俩姑娘谁也逃不出他的手，他醉气熏天就问江来英来了。于赛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就在吴成这老小子刚要往上扑的功夫，他扑棱一声就坐起来了，一轮手中的斧子呜的一声就劈过去了。吴成这老小子光想美事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斧子正劈在吴成的头上，噗啊，这小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伸伸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死了。于赛花劈死吴成，自己身上溅了不少血，赶忙叫醒江来英，
1: 妹妹妹妹，姓吴的叫我给劈死了。
0: 这一句话把江来英给吓坏了，
1: 先生，你说什么？妹妹，姓吴的叫我给劈了。
0: 江来英浑身发抖，话都说不清楚了。
1: 姐姐，你疯了？怎么能把恩人给劈了呢？
2: 傻妹妹，他不是恩人，是仇人，是这么回事。

0: 丈夫死的是太冤枉了，这两个丫头啊，她恩将仇报，杀死我丈夫，请大人给民妇做主啊！宋金康一拍躺香。那位说，官老爷审案那不是拍案桌吗？宋金康在吴家现场办案，只好搬来了躺香当案桌。宋金康一拍躺香，表示你丈夫跟这俩姑娘之父，就是那个江顺江老头，是什么关系
1: 啊？蒙兄弟。
0: 刁氏，你丈夫为什么深更半夜进姑娘的房间呢？
1: 他在我家。
0: 说怎么回事？
1: 他是看一看这俩姑娘晚上睡觉冷不冷。
0: 下站。宋金康一挥手，又叫过被告，于赛花、江兰英跪倒在地。宋金康就问，你们二人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一听官老爷问话，江兰英吓得他说不出话来了。于赛花是对答如流，把如何来到吴家，如何杀吴成之事，是这么回事，说的是条理清晰。知府大人是不住的点头。那于赛花什么家庭出身，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是一身正气。
1: 大人，行凶杀人的是我，与我妹妹无关，请晴天大老爷明镜高悬，为民女做主。
0: 围观的老百姓听的是清清楚楚，大伙就议论开了，有的议论声音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哎，我说啊，吴坏水诓人家渔船上的姑娘有好几个了，谁说不是啊？哎，这回碰上叉的了，他早就该死。哎，听说他老婆刁氏也不是什么好饼啊，一天天是穿红带绿擦烟抹粉，总往家里拉那个野汉子，这两口子一个味儿。宋金康一拍躺香，众位乡亲别害怕，知道什么放开胆子说，本官给你们做主。大伙是你三言他无语，说的都是吴成这两口子作恶的事儿。有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棍挤到前面，
2: 大人呐，大人呐，我们呐谢谢这位姑娘给我们这十里八村的除了一害呀，大人您可不能给姑娘治罪呀。
0: 知府宋金康一看老百姓对吴成跟刁氏是义愤填膺，让于赛花、江来英一旁站下，又叫过来刁氏审问。这功夫刁氏啊耷了脑袋了，只好供出详情。宋金康当即判二位姑娘无罪，叫差人去找江顺老夫妻来领女儿，对刁氏进行一番批评教育，告诉刁氏从此改邪归正，劳动致富，再不许胡为。没料想差人回来说，江顺老夫妻听说女儿犯了杀人案，官府要抓老两口，老两口开船就跑了。这么一来宋金康为难了，这姐妹俩往哪叫啊，只好先带回府衙，然后再派人寻找江顺。就这么，宋金康带着于赛花、江来英回东平城来了。咱们闲话少叙，张信认出那身上带血迹的姑娘就是于赛花，郭子仪的妻子。郭子仪自己也看着像，但是不敢认。这功夫于赛花、江来英这俩姑娘从眼前就过去了。张信一拍郭子仪肩膀，
3: 大哥，我看她就是于小姐。
0: 我看也像。二位贤弟，这么办，咱们跟着进城看一看，再打听打听再说。宋金康的大轿进了城了，来到十字大街突然停下了，原来迎面来了一队军兵，手拿刀枪如狼似虎。

0: 当中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宋金康正要问差人为什么不往前走，只听有人喊喝一声：宋金康，快到马前回话。知府宋金康听到有人喊喝，就问差人：
1: 前边什么人？
2: 禀大人，前面是独家城少王爷。
0: 一听是独家城少王爷，知府宋金康只好吩咐落轿，走出轿来，抬头一看，只见前面马上端坐一人，头戴一顶钻天盔，上插织机翎，身披黄金大叶甲，内衬大红袍，脚蹬虎头靴，长得两道斗鸡眉，一对三角眼，小鼻子小耳朵，大嘴角。书中交代，这小子正是独家城黄霸之子黄官宝。因为朱豹带兵抓住了李太白，马彪马玉飞跑了，黄霸就派出黄官宝、朱豹各自带兵马出来收拿。黄官宝走到这儿，哎，正好遇见宋金康的队伍。黄官宝啊，要抖抖威风，这才命手下军兵叫宋金康马前回话。宋金康紧走两步，抱腕当胸：
2: 啊，是少王爷。
1: 少王爷，您不在府中享乐，带兵出府有何贵干？
0: 这黄官宝在马上皱了皱斗鸡眉，眨了眨三角眼：
2: 宋金康，你为何冲撞我的队伍呢？你胆儿肥了？你胆儿大了啊？你这四品知府是不想要了？你还是活腻歪了？
0: 宋金康一听这话，气得浑身直发抖，但他只是恼在胸中，表面上比较谦和。
1: 少王爷，只因城外吴家庄出了一桩人命案，本官去验完尸回城，你看不想在此冲撞了少王爷的队伍，如若知道少王爷走这条路，你打死我，我也不敢走这条路啊。
2: 还是你老小子会说话啊。
1: 少王爷，
2: 敢也前行，敢也前行。
0: 宋金康叫自己的队伍闪在一旁，黄光宝坐在马上洋洋得意，带领军兵往前走。刚走没几步，这小子突然喊道：
2: 停停停停。
0: 他为什么停下不走呢？别看这小子个头长得不高，可是他骑在马上居高临下，一眼看见于赛花、江兰英这俩姑娘了。黄官宝仔细观瞧
2: 呀，这二位姑娘长得啊，面色粉红，眉如柳叶，眼如秋水，鼻似玉柱，唇似樱桃，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妩媚窈窕，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可就绝了。
0: 黄官宝看罢是顿生歹念。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

0: 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5: 嘎巴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回到了大金川，跟着白顺等三个卡子上的兵，撒了手里边的几根金条，三个大头兵立刻就成了他的护卫。一路盘查岗哨和他们三个都是熟人，常常是问都不问就放行了。在清水塘哨卡上住了一夜，从成都带来的烧鸡卤肉、花生点心，让卡子上的人全都囊丧了个饱。第二天清晨，他说要出外边散散心，就出了哨卡。白顺还派了两个兵跟从这位初出茅庐一心立功的大人，在一片长草茅庐八毛围塘的沼泽地里兜了一大圈。嘎巴思量着脱身之计，因见远处沼泽中流淌的河，指着问了：那里的河水里有鱼的？
6: 啊，有的，有一尺这么长的，不过没有油，鱼不好吃，腥的。
5: 腥的没有的，黑龙江的大马哈鱼，生的，脆的，鲜的，不腥的。
4: 突然远处扑通一声，一条不知什么鱼在水面上打了个飘飞。嘎巴傻乎乎的一笑，三下两下扒掉外头的袍子撂在路上，说道：看好的，里边的金子有。趟过泥滩就下河了，挨河岸往上游摸鱼。藏人沿袭不吃鱼，汉人没有油吃鱼咸腥，因此这河里的鱼几乎没人惊扰过。嘎巴一跳下去就摸到一条，两手击掌猛地一撩，就撩上岸去。足有一斤多重的一条青鲢在岸上欢蹦乱跳。嘎巴仰脸哈哈大笑：好好的，不许动，那边有大的，我捉去的。顺手又捉了一只老鳖扔给二人，就向远处趟过去。两个兵看愣了，觉得这蒙古军官嘎里嘎气蛮有意思，在岸上直笑，手张成喇叭欢呼着：
7: 葛大人，顺河床走，不要上岸，岸上有泥潭，陷进去就不能活命的，不能救你的。
8: 我明白的。
4: 嘎巴原

远远地答应着，从嘴里笑到心里，越走越远。绕过一道围塘，湿淋淋地上来，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烂泥潭，寂寂不动的灌木丛、芦苇丛和在布满乱草水藻的水塘，已经认明了道路。想了想，在一棚子孙槐旁拉了一泡屎，任由两个兵远远地叫着，得意地做了个鬼脸，下了水塘，无声无息地向金川方向趟过去。直到天断黑，总算抵达了大金川东的堆旺寨，见着了自己人，换骑骆驼，当晚的后半夜，就在大小金川中间地带的一个喇嘛庙里，见到了统帅金川70000部族的沙罗奔。听完小嘎巴述说营救朵云成功的前后经过，又听他讲从江浙到湖广直至金川的一路见闻，沙罗奔久久没有说话。噼啪作响的篝火旁坐着的仁措活佛和老桑措管家也都在沉思，嫣红锃亮的火焰照着他们一动不动的脸，虽然有些憔悴，却都是十分镇定。仁措活佛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打破了沉默。傅恒这个人看来很厉害呀，他虽然人在成都，前线上的军事一刻也没停，天天是在探路，插了标，接着就用石头树标示，用兵看守，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们。桑措那苍老的声音显得有些浑浊。是的，他是仔细审量了讷亲和庆父两次失败的教训，所以一边整顿军纪，在仁和上用功，一边竭力探明道路，和我们共占地利。天时他占着，三路重兵压境逼近我们，赵慧、海兰察都是很悍勇、很能打仗的将军。古扎，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沙罗奔坐在石头上，公牛一样壮实的身躯跟半截塔似的，威猛强悍，皱着眉头，两只大手紧紧交错，握得咯嘣作响。过了半天，才像梦醒了似的，瓮声瓮气地说道，是啊，难还难在他的联络手段厉害，用飞鸽传书。呵呵，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鸽子还有这个用处。三面大军合围，无论我们和哪一路作战，另外两路立刻就能知道，就能策应。沙罗奔呐，毕竟还欠着学问呐。正说着呢，一个高大汉子牛皮靴踩得吱吱作响的进来，沙罗奔头也不回地问，叶丹卡，东边什么动静？叶丹卡看了嘎巴一眼，对沙罗奔说，今儿晚的情形不知道，昨晚赵慧几处布防营里，午夜时分放了很多起火焰花，都是红色的，为什么放，现在还没有探明。嘎巴语气沉重地说了，这是赵慧新规定的信号，红色的代表平安，绿色的代表有事求援，中军见到绿色焰火要用黄色焰花回答知道，别的颜色还有，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听了这话，众人心头都是一紧。沙罗奔点了一下头，对叶丹卡说，明天夜里让堆旺的兄弟们摸过去，在清水塘南佯攻一下，号角铜鼓都带上，还有你那里的十只鸟铳都打响，打一阵就退，看看赵慧营里是怎样动静，都是什么信号联络。活佛仁措穿一件宽大的红色僧袍，似乎身上微微地颤了一下，古扎要从南路突围。
那边突围

即便成功，等于是在傅恒的腹地打仗，逃亡两广是没有出路的。进入贵州，我们不但要遭汉人四面合围，当地苗人和我们很少往来，强占他们的苗寨，苗人也是不能容我们的。沙洛奔的脸上毫无表情，干巴巴地说道，只是佯攻一下，看看傅恒和赵慧是什么动静。刚才嘎巴说傅恒的前线行营要设在汶川，这太出我的意料了。那个地方通向金川只有一条小路，火枪弓箭在孟马一带把守路口，多少人也过不来，而且中间还有一条河，上游黄河口我们可以屯兵，拦腰一击他就全军分段，连救援的兵都上不去。傅恒如果想从这里偷袭，更不该堂而皇之的把行辕地址都告诉下面，这太不可思议了。叶丹卡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下，说道，也许是为指挥方便，傅恒用鸽子传信，汶州处在北路军和西路军中间，传递起来更快一些，南路军用快马传令也是很快的。沙罗本从坐着的石头旁边取出一张羊皮地图，徐徐地展开，借着篝火光亮仔细地审量，用指头轻轻地点了一下汶州所在，哼了一声说，哼，假的，从瓜尔崖到汶州和到刷经寺比起来，远近只差着40里不到，对鸽子来说这点距离根本不算什么，他是在迷惑我，或者派一支小股人马从这里打进金川，扰乱我们的联络。嘎巴在旁边说道，主任，如果他的行营真的在汶州，我们派2000人从黄河口乘船过去偷袭，一下子捉到傅恒，捣毁他的中军行营，他就是又一个讷亲庆父，就是赵慧也来不及救他。沙洛奔眯缝着眼睛冷笑了一声，呵呵，小嘎巴说的对，你提醒了我，恐怕这正是傅恒想要我们做的。他不在行营里，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赵慧甚至川军派3000人马来攻，我们就只好再乘船逃向他的南路军大营。这个人真比狐狸还要狡猾，要把肥羊赶进栏里任他屠杀。活佛仁措点了点头，叹息了一声说，汉人是太奸诈了，也太无情无义了，我们2次放掉他们的主帅，为什么就不想想我们的仁义？早知道是这样，我们上次就该剥掉讷亲和张广嗣的皮做鼓面，敲着这面鼓到西藏布达拉宫去见达赖和班禅。沙洛奔站起身来一笑，呵呵，活佛，敲这面鼓过打箭炉，翻夹金山，过乌江、澜沧江，还有雅鲁藏布江，然后还有上下毡队要攻打，再走几千里路，那是什么样的路啊？老人、女人和孩子，粮食和水怎么办？我们出去看看。出了喇嘛庙，嘎巴才留心道，靠西一带空场上扎着几顶牛皮帐篷，都隐在黑黢黢的茂密丛林当中，知道是沙罗奔的亲随卫队营房。几个藏兵褐毛持刀在帐房间巡弋，因为天色太暗，影影绰绰看不清晰。沙罗奔的步履很沉重，长筒靴子踩在矮草上吱吱作响，高大的身躯上头微微俯下，暗夜里显得有点阴沉，几个人跟在他身后也都沉默不语，
似乎有些压抑。趟过一带潮湿的洼地草丛，带来一带高岗上，从这里向北、向东、向南都是开阔地，一眼望去，苍悠悠、黑漫漫、乌沉沉的泥潭沼泽中，辽水东一片西一片横亘其间，高矮不等的步丘上乱草丛树蓬生，在暗夜凄凉的风中不安地摇曳瑟索。只在遥远无边的地平线远处，马光祖和赵慧环伺的兵营中若隐若现闪烁着鬼火一样的灯光，连连绵绵互相衔接，给这些军营上空笼了一层淡褐色的危霭。沙罗本用缴获讷亲的千里眼环旋眺望了一下，放下手之后笑着说，我们是被傅恒包围在人海之中，我们金川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一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是豺狼比猎了，也枪太少了，也枪太少了。一阵疾风掠过，把几个人的袍角撩起来老高，众人心中都泛起了一阵寒意。任错也放下望远镜，他的望远镜是张广四放在刷金寺没来得及带走的。听着沙罗奔的话，他沉吟良久才说道，温州方向的灯火特别密集，我看见了傅恒率营的大道下边悬着的一串黄灯，和刷金寺前讷亲的那一串一样，都是八盏。沙罗奔冷冷地说，明晚叶丹卡杨公召会，后天是刷金寺，再后天是温州，都是打一下就退，我们真正的据守地点不能在大小金川，而是在瓜尔崖。瓜尔崖的青稞和其他能吃的酥油糌粑茶要留出足够两个月用的，准备穿越沙鲁里山峡谷时吃用，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走的。他还想说什么，却绷紧了嘴。小嘎巴说道，在下寨还有两尊大炮，大金川也有两尊，大金川外的泥潭里还沉着两尊，古扎，我们有六尊大炮呢，都运到瓜尔崖，敌人来了打他个措手不及。沙罗本爱抚地摸了一下嘎巴的额头，叹息道，大炮太重了，进瓜尔崖要乘皮船，我们的皮船会被压翻的，懂吗？再说我们没有很多的硫磺和硝，只有几千斤炸药，用完了那就是一堆废铁。老桑措在旁边插话，把这些炮全部炸掉，不然傅恒会用他们来攻我们的瓜尔崖的。沙罗奔说，攻打瓜尔崖这炮没有一点用处，博格达罕有的是炮，并不在乎这几尊。对了，把炮全部运过来，就在这儿六合喇嘛寺，我们要阻击一下傅恒，火枪弓箭和我们全族的男人在这里和傅恒血战一场。任错问道，这里不是要退到瓜尔崖山口扼守吗？如果海兰察从瓜尔崖南路背后扑上来，我们怎么办？这里是北路军和南路军通向瓜尔崖的唯一通道，我们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用汉人的话说，这叫疑兵之计，让傅恒觉得我在试探突围。傅恒当然不会轻易上我的当，他会想我在声东击西，吃掉海兰察，把金川战局打乱。他占大小金川。

们，我占瓜尔牙，久攻不下，乾隆老子发怒，就会撤掉他。他会想到这些的，所以南北两路军攻入金川，他就不会再缓进，而是要从水汉两路急攻瓜尔牙。那时候，西路军就变成了南路军，尹继善会从北边压过来，赵慧和北路军会变成东路军，总和人马会超过150,000。死拼硬打瓜尔牙也是顶不住的，在这里和他血战一场，由瓜尔牙出兵袭击扰乱海兰察，无论大胜小胜，我们趁机退回瓜尔牙。全族苦顶到明年春夏之交，如果没有好结果，就只好到青海去了。无论大胜大败，大胜小胜，结局都是阴沉暗淡的。沙洛奔说着，心里边也觉得凄凉，但他很快就鼓足了勇气，说道：我要在这里教训一下傅恒，如果打成焦灼形势，要海兰察增援，那么乾隆就要杀第三个宰相了。我在内地听秀才说过，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我虽然不是汉人，为什么不敢和曹操、周瑜和刘秀比英雄？嘎巴嗫嚅了一下说：顾札，曹操是白脸奸臣，您不能和他比。就是这个话，白脸奸臣还能打胜仗，我是保乡卫土的正义之师，我更能打胜仗。现在的事情是，无论白脸黑脸，人家都要打我们，饶他们一次又一次，仍旧不罢手。只有一个字，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8: 沙罗奔说着就往下走，一边走一边吩咐，明天就用竹子编成排船，把三楚下寨和大金川堆望的大炮拖到六合喇嘛庙，四门炮口朝北，一门朝东，一门朝南，炮架用石头在中间支起，炮口要能转动，老骆驼、老羊、老马、老牦牛全部杀掉，女人们负责晒肉干，煮熟了一泡水就能吃的。所有人身上的皮袍都要把毛拔干净，一个人要有三件挡寒，绝粮食也能吃的。火药告诉看守人，一斤一两不能受潮，火枪鸟铳的火药要配足，剩余的用羊皮袋封好，随时能运到六合来。七岁以上的孩子，每人要养好一只羊、一匹马、一头骆驼。桑措，三天之内，我的指令要大小金川所有的人都知道。哎，箫，你们听，箫声。几个人凝神一听，果然远处葱茏幽暗的夜色当中

0: 悠悠一阵箫声传来。因为夜深风凉，断断续续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呜呜咽咽的婉转悠长，时而低回折颤如淋流落花，时而幽咽异顿似湍溪积石，游丝一缕沉吟绵长间，忽然高拔入云，如凌空俯瞰，正令人心目一开间，却又转入沉魂，袅袅渺渺渐归沉寂。嘎巴早已听出是父亲在吹箫，他自小就听父亲吹，却从来没有像今夜的箫声这样勾人摄神，荡气回肠，听着已经是痴了，满眼饱含着泪水，哽咽了一声：“是我阿爸。”“不错，是你阿爸。”沙罗奔点了点头，暗夜里看不清他的脸色，声音却是着重带着阴哑。上次刷京寺松岗大战后，我就释放了金川所有的汉人熟苗奴隶。我曾告诉过你父亲，乾隆是绝不会放过我的。你是汉人，可以离开我这儿，逃过这场大劫。但是他不肯。他说随便带一块黄金到内地，就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但那是恶人的天下，他是逃兵，又是罪人，什么亲戚朋友三老五少都是靠不住的，没有他的存身之地。汉人我是知道的，他说的是真的，汉人什么都能容纳，很多好的我们学不到，汉人就容纳不了，汉人就容纳不了。岳钟琪老爷子我很敬他，但他说他讨厌朵云，说我和哥哥不该为朵云决斗，还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可以换，手足不可断。好像这世界上爱情像破衣服一样可以扔掉，真是奇谈怪论。你阿爸是好人，既然愿意留在我这儿，我要把他当我的父兄对待。边说边走间，不觉已经回到了六合喇嘛寺外。沙罗奔心事很重，仰脸看着晦暗的天穹，似乎在寻找着隐在云层中的某颗星。暗夜中，他的目光毅然一闪，不言声走到六个水桶粗的转经轮旁，挨个用手拨转，走一遭折转身，再走一遭，不停地拨弄那些被人摸得滑不溜手的轮子。众人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首领和黑乎乎飞速旋转的转经轮。过了许久，沙罗奔停住了手，声音也变得松快了许多，站在寺门口问道：“嘎巴，你刚才回来时说夫人听到卡尔喀蒙古的事，还有霍吉站的事，你自己在南京这些地方听到没有？”“
1: 听到了的，汉人那边茶馆里有人议论。”“
0: 能不能详细一点告诉我？”“
1: 用汉人的话说，都是鸡零狗碎叼着听来的，连夫人说的也连贯不起来。我们的使命是营救夫人，没仔细打探这件事儿。”
0: 沙罗奔沉默了，想想朵云，此刻不知在扬州还是在海宁，或者回了南京，他决意要见乾隆，见不到是不会回来的。见到乾隆，他能让这位博格达汗回心转意吗？他摇了摇头说：“就是鸡什么狗碎的，有多少告诉我多少。活佛桑措，你们累了一天，回去休息吧。嘎巴，你来。”沙罗奔确实天分高于常人，他想听的鸡零狗碎传闻，不但傅恒在关心，乾隆在扬州更觉到了西北准噶尔部内乱的震撼。因此接到傅恒

的奏折，立刻用600里加紧朱皮谕旨，卓富恒将亲巴卓所一家驮送南京，他要亲自召见。一面又下旨尹继善严密监视西北军情政情，命天山将军随贺德迅速兼程到御驾行在述职。随贺德接旨时，乾隆尚未到扬州，因此在开封过了会稽河后，便乘马直下南京，计程7000余里，一路尘风颠顿，只用了半个月光景。原旨意命他在石头城驿站等候接见的，过了扬子江就到。随贺德带着10名亲随护卫，都是顶尖的精壮汉子，一口气松下来，一个个也都累得身疲腿木，拖不动脚步。刚刚安顿下来，洗面洗脚水还没烧好，一程茫茫地走进上房。随军们，真是对不住您呐，和亲王爷府里管家来了，有王爷的军谕。随贺德一看，一程身侧果然站着个40多岁的中年人，适中身材，单眼皮扫帚眉，两撮老虎髭须得意地翘着，灰斧绸结衫前短后长，腰杆却挺得笔直，张头鼠目的，怎么瞧怎么不顺眼。随贺德不禁暗笑，和亲王爷人说荒唐，果然不假，哪儿寻出这么个活宝来当管家，却也不敢怠慢，站起身来问，刚起贵姓，王爷差你来有什么军谕？那管家呲牙一笑，懒散地向随贺德打了个气儿，我叫王宝，武王爷请随军门往燕子矶驿站住，军门大老远万里回来，还有水酒为军门洗尘。说罢直起身子来，随贺德这才领略到这身袍子的妙用，弓背打签请安行礼不但好看，而且省了手提袍脚这个小麻烦。因为是困累极了的人，随贺德实在是半步也不想多走，就笑着说了，我还给王爷带着几张天山雪貂皮、羚羊角，还有王爷要的雪莲，都打在包里。方才一成说王爷不在南京，要不要打包请尊驾先带回去，等我面圣之后再过去给王爷请安。啊。

他掏出20两一锭的台州族文递了过去，请尊驾收了买茶吃，酒宴免了。说真的，这会儿我这群兄弟身子都是硬的，迈不动脚步，腿脚骨节又是硬的又是木的，累得都快趴下了。那王宝又一躬身，却不接银子。银子是好玩意儿，只是王府家规，宝不敢玩命，不接银子也谢爷的赏了。五爷现在故宫西驿站和人议事，他老人家专程回南京迎您呢。10个侍从护卫和驿丞齐先呆愣愣地听着，到这儿不禁是一阵狂笑。随贺德也笑着说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和先头三王爷顶过口的王宝。20多年过去，仍旧是个砸不烂煮不熟的赖豆。你先去，我们收拾一下就过燕子矶那边，今晚上我准把你灌成一头走不了路的醉驴。王宝听了这话，笑嘻嘻地去了。众人只好打点精神重新上路。城中御驾虽然移去了扬州，但因还要回銮，满城官房由圆明园苟且和半建之地，都由羽林军暗刀助力。随贺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到此也不敢放肆，只是勒着马缰绳慢慢的走，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佩疾驰。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随贺德下马环顾，但听秦淮河一带丝弦声簧，悠扬隐约不绝于耳，摇曳水光中红烛绿影荡漾不定，河中画舫楼船游移如织，扬子江中渔火星星点点，东北边老城隍庙一带各色灯火照得一片通明，川流不息的游人在夜市上随意徜徉。临江压水的燕子矶码头，趁着东边满城万家灯火，江风带着水汽扑身而来。

0: 下来一看，真跟做梦似的。饿了饿了，王爷赏的饭在哪儿？带咱们吃去。王宝笑嘻嘻地伸手一让，嘿嘿，我们爷就是要请君门先做个好梦再见。爷们在天山，一头挡准格尔，一头挡祸不回乱，不容易，请请请请。他带着众人就往里走。随贺德一路进来，见东厢一溜十间房都亮着灯呢，西边十间黑乎乎的，去静无声，既不见一成，也没有一丁，只有两个厨子忙活着在上房席上布菜筛酒，却都是放了脚的大脚夫人。随贺德一群人马刺配剑戟叮当作响进上房正间，隔窗户看看后院，也是却无人声的，不禁诧异了。
1: 宝，
0: 这是个什么驿站？好像一座庙似的。王宝笑着请众人安息，一边倒酒一边解说，不是庙，是尼姑庵，这是五爷特为众将军备的六合同春酒，还有参汤。五爷说圣上有旨，官员不得酗酒，迎王客人节俭不得奢侈，所以菜也就是桌上这些，君们体谅这些，吃饱完事儿。随贺德一看，每人面前两个碗，一碗酒一碗参汤，都是黄澄澄的，各是各的香味儿。桌正中间一个大条盘放着一只烤猪，一卵一块割得方方正正，仍旧对成圆猪形，烤得焦黄的外皮涂着卤油，香得直透心皮，勾人口咸。四周除一海碗回锅肉，一海碗清炖牛肉，都是素菜，什么清炒笋瓜、凉拌玉兰片、海蜇丝、芥末黄瓜、胡豆、四季春之类，倒也满目琳琅，香气四溢。王宝见宴席已毕，笑着说了，请先用参汤提提精神。五爷说请众位不要太饱，酒也留着点量，明他还要请，好的就吃不进去了。一碗参汤下肚，接着又一碗热黄酒，被马背颠得发木的军校们心里边顿时间就暖融融的，满脑袋满心的马蹄声被融得无影无踪，一个个面红筋疏，脸上放光，精神抖擞起来。他们远自天山而来，平素一味羊肉一味萝卜而已，一路奔波几乎是换马不换人，驿站里甚至破庙里，不拘什么吃一口，胡乱迷瞪一会儿，就飞马赶道，尽自个个腰缠金银，竟连一口示意的饭也没吃上。德州这一餐席，不但在卡尔喀荒漠蒙古，就是内地也难以吃着。觥筹交错间，人人都大快朵颐，顷刻间瓮底朝天，杯盘狼藉，满案摇盒是遍桌之夜，所有荤素菜蔬风卷残云一般扫荡一光。两个厨娘在旁边看得抿着嘴笑，却不再添菜了。王宝也笑着说，你们咧着嘴只管笑什么，随军门就在东厢，下于军官东厢里去，你们带他们各屋里解乏去。军将们一脸迷惘地起身跟着两个婆娘出去，王宝把手一让，更是笑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随军们请了您呢，这屋里解乏。什么一帘子闯进了屋里，这位牛高马大的将军顿时就愣住了。东厢屋里绿纱木榻，两只绛烛高烧，西墙卷案上放着各色水果点心，福菊苹果香蕉荔枝一应俱全。东边塔

前，齐整站着三个妙龄女郎，年纪都在20余岁，一个个妙目俏腮，颦眉云鬓，一色的水红薄蝉翼纱长裙曳地，朦胧绰约，皆是绝色，通身上下一览无余，正愣着呢。王宝在外边说了：“君门，小的有事先出去一下，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了，没有了。”随和德兴奋的呼吸都急促了，说话也有点怪腔怪调的。“你忙你的，你忙你的。”说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解佩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三个女子。你们叫什么名字？三个女人双手扶膝向他蹲了个万福，中间一个翘肩纤腰，雪肤凝脂，嫣然一笑：“奴奴叫曼曼。”夜生屋，夜生屋，奴奴叫婷婷。右侧一个年齿略长，也只在27、8岁间，收拾的是轻盈如仙，眉黛春山间流绵一盼，巧笑着说了：“我是妈妈，带他们来侍候爷的。”妈妈都亲自上阵了，随和德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觉得哪个都好，都是软香温玉，三株解语花，皆是忘忧草，几千里奔波劳乏，顿时间春风扫尽。拖着袍子，淫兮兮地瞧着三个婆娘，嬉笑着：“那宝儿看来不知从哪个行院选出的劲儿，不年不至，不慌不忙，浪得风摆堂河般的过来，自己松了领边的纽子，蹲身替随和德脱靴子。”随和德塞外风寒戈壁边陲军营驻守的军将，酒矿在外的人乍入温柔乡，哪儿还禁得他这般软红围绕，百般柔印儿？那宝儿白身露相，亲作榜样，既见且闻，不觉得都是面红耳热，心跳脉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4: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大幅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4%；
4: 住房公积金已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用于支付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今日财经头条：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
4: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发布，焦点问题解答，谁能共计，如何共计。
3: 退役地铁列车、风机叶片等都去哪儿了？一线调研，再生利用如何让工业循环经济扩容提质？
4: 来数加工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企业抢抓资源出海新机遇。
3: 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70%，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新动能。

0: 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3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6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18%。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修、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项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私募基金监管迎来系统性升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昨天公布。指导意见提出，要重点弥补信息披露、资金募集、托管等领域规则短板，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记者焦浩报道。
3: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要、完善资本市场生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也已经成为耐心资本、创新资本的重要代表，累计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3.7万个，近90%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市前得到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支持。此外，私募证券基金在 A 股的成交量占比已经达到10%到20%，在活跃资本市场、优化投资者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看到，目前私募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募、投、管、退各环节都有短板，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而从这次公布的指导意见来看，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表示，
4: 指导意见呢，我觉得是发现了目前私募基金行业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呢，有必要通过加强监管呢，来促成它规范发展。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如果说假货横行，或者说是坑蒙拐骗屡屡发生，消费者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得不到保障，那这个行业我觉得最终会走向衰落。强化监管，实是通过兴利除弊，或者说是奖善罚恶，促成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3: 指导意见对健全私募基金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和要求，比如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制定有关规则，重点弥补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信息披露、资金募集、强制托管等方面的规则短板。张刚指出，目前私募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较大改善空间，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提高私募基金运作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4: 目前现有的规则设计方面呢，需要补齐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信息披露。公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啊，相对来讲比较规范，每个季度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结构以及行业布局、重仓股啊等等。私募呢，在信息披露方面呢，就不像公募那样这样全社会公示。我觉得这都反映出来，在信息披露环节方面呢，的确有改善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
3: 从全链条监管角度看，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具体管理要求。在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 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值得关注的是，指导意见还要求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发挥社会监督和预警作用。对此，张刚认为，吹哨人制度将有助于扫清监管盲点，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4: 私募基金它运作内部可能存在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啊，作为外部的人呢，很难真实的了解到，只有内部人才能知道。这一点呢，和涉及上市公司监管的一些相关制度啊，也颇为相似，就是这个举报机制。那么，对于私募基金行业呢，如何来健全这个吹哨人制度啊，就要看后续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配套规则来如何设立。一方面要强化对吹哨人的保护，那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呢，也有必要加大对吹哨人的奖励和激励机制。那这样的话呢，能够除了这个监管部门来实行强化监督以及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以外呢，也是鼓励内部人士可以进行举报，以及全社会共同进行强化监管，让违法违规的行为呢，由此呢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也通过给予对投资者的保护呢，促成私募基金能够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3: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证监会将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并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及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业内人士认为，指导意见一方面加大对不满足相关要求的私募基金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他们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一起来了解。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期

0: 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也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4: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资源循环利用受到各方关注。当前大家身边的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等都有回收渠道，可是像地铁列车、风机叶片这样的大型装备，他们退役后究竟都去哪儿了，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总台记者专门调研了这些废旧工业物资的循环利用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3: 在天津，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可消纳1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
5: 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6: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3: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总量 4.17 亿吨，回收总额 1.39 万亿元，全年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稳固工业原料供给保障。截至目前，本年度两新专项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1851亿元，占全年总额92%，为工业循环项目落地筑牢资金支撑。今年以来，国家层面连续出台政策，攻坚资源化关键技术，落地一批高水平循环利用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传统再生资源、稀贵金属、新三样固体废物、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回收利用重点举措。七部门联合印发《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废钢铁、废纸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超过3亿吨、80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再生塑料年产量分别超过2500万吨、1950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启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查处违规销售、非法拆解等五类违法行为。
5: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7: 十五五循环经济规划对大众固废治理行动也做了总体的安排，处理量要超过45亿，提高5亿吨左右，依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来搭建全国性功能型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同时要畅通产业链条，要加快构建起我们资源回收利用的体系。
2: 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把数据拆分之后的最小信息单元，词源出海也就是依托国内的计算中心，通过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的推理算力。今年以来，随着海外 AI 需求的激增，词源出海业务迎来高速增长，来数加工打通了数字贸易新通道。来听记者在广东汕头了解到的情况。
8: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词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请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词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技术顾问林川：
9: 汕头是有海缆登陆站，我们通过海缆直连的方式直接拉专线，比如说到越南那边去，实现了稳定的托管的供应。
8: 自从今年4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词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上涨。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东南大区负责人康凯：
10: 我们从起初的每天1亿的 token 的出海量，然后到了现在是超过了100亿的出海量，还在不断的增加。
8: 资源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与硬件配套实力的稳步增强。原本抽象的电力资源、算力资源，如今变成能够计价、交易、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1: 预计到3季度，我们将实现每日1000亿的 token 调用量。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汕头独有的优势，打造国际税交付枢纽和资源联网中心、结算中心、合规中心，力争在十五期间实现过千亿的产值。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呈现指数级增长，全年资源累计调用量达到约21100万亿。眼下资源出海已经走出试点摸索阶段，正式步入规模化落地新阶段。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产业促进所所长助理杨小伟：
12: 资源出海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信号，海外用户需求将转化为国内模型能力、算力设施、应用服务的增长动力。
4: 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广东汕头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在与海外客户进行远程连线，沟通资源调用服务的使用反馈。
13: 鸿荣这几天用了我们的 API， 感受怎么样啊？
8: 越南某科技公司项目经理陈氏鸿荣，
5: 我们感觉非常不错。首先是处理速度比较快，其次是使用成本相对比较便宜。
14: thứ hai là về chi phí khá là hợp lý。
8: 企业把国产成熟大模型算力封装为标准化接口，海外客户开通即可接入使用，无需自建昂贵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轻便高效的算力出海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青睐。广东省汕头市科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文义：
13: 我们在越南 API 的平台启用以来，有十几家企业已经签订了协议，有四十几家企业是有意向的， token 的调用量呢，每天是以两三倍的幅度在增加。
8: 除了直接提供算力服务，这条跨境数字通道也在为传统外贸企业赋能。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制造企业就尝到了甜头，借助硬件出海、服务回流的发展模式，成功拓展了智能玩具的新赛道。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15: 我们的业务边界拓展了，然后有很多的客户机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传统玩具的 AI 升级，那在这一块其实我们就拓展了更多的客户。然后第二个就是本来数加工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8: 与此同时，当地算力服务机构正抓紧机遇，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同步联动风电等绿色能源，实现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以承接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订单。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研发总监蔡汝健：
16: 那 token 出海业务拉通之后呢，目前我们收到的算力需求已经翻了两番，那未来我们将建成容量更大的这种算力机房，同时我们借助本地的这种风电资源优势呢，有了更低的用电成本，更好的服务 token 出海。
2: 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元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我们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7: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18: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17: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18: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7: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 60%， 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9: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 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17: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工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19: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0: 资讯扫描。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行检查，重点检查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等五方面内容。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检查无障碍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等五方面的内容。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4: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
4: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洗。笔洗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笔洗材质有瓷、玉、玛瑙、珐琅、象牙和犀角等，最常见的是瓷笔洗，古时用贝壳、玉石制作，宋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明代还有铜制作的小鱼做笔洗，历代多以玉、陶等制作，较为丰富多彩。笔洗的形制以钵盂为基本形，其他的还有长方洗、玉环洗等。各种笔洗不但造型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而且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作为文案小品，不但实用，更可以怡情养性、陶冶情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洗。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实施近一个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短视频平台仍然存在漏洞。
4: 有人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诈骗被查处，考生和家长需警惕，高价押题、售卖试卷和真题答案通通不可信。
5: 从喂饱到养好，精细化康养赛道成为宠物经济新风口。
4: 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5: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田间管护，智能除草机器人落地黑龙江，激光除草告别农药。低价租房暗藏陷阱，超低折扣房源可能是诈骗，山东青岛警方揭秘新型套路。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文字提示，例如这条视频是不是 AI 生成的，是否包含营销信息等，这些文字可不是可有可无。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那现在距离新规发布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各平台的落实情况如何？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7: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

0: 出现六个 B 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
1: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现在部分平台有的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专家表示，现在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乱象也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在现阶段，规范短视频标注，这已不是一家平台的事情，应该多措并举，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网络短视频的晴朗空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2: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经济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来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0: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3: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4: 明天2026年高考就将拉开大幕，正值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5: 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邝某称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1: 警方提醒，临近高考，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
6: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0: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李婉彤：
7: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4: 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骗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典型。

0: 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接下来说一说宠物经济。养宠物的朋友，您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刷户里掏腰包，刷户里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2: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 80%， 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 300%。 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3: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轻，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人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立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心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阶高阶的需求。
2: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4: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2: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3: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2: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康养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4: 实际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际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见识。

0: 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1: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来了，你选对了吗？
2: 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但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

0: 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1: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0: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匹配自身需求。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而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体对比实验，一边细致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知识。
2: 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有水效标识了嘛？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1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0: 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时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例如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
2: 好多洗碗机它为了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洗净，会添加洗涤剂的量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残留肯定也会比较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增加了这个漂洗率。然后呢，漂洗率的数值越大呢，证明它的漂洗的效果越好。另外呢，洗碗机呢，就是噪声的这块呢，主要是在洗涤和烘干过程中，噪声的数值越小呢，证明它的洗涤的时候越静音。保管功能呢，这块是现在咱们主流的洗碗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功能，通常在3到7天。然后呢，就是洗涤完成后，它这个洗碗机不开门，评价它这个存储过程中的餐具上的内胆和内部件的防潮的情况。保管的分数越高呢，证明它的存储的效果越好。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效空间利用率，外观尺寸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内部尺寸呢，包括它的碗篮的摆放啊，或者是它可用的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评价。数值越高呢，代表它这个设计的越合理。
3: 财经身边事，
4: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田间管户。昨天是芒种节气，黑龙江各地眼下已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激光与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一起来听报道。
6: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彻底杜绝识别误差。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农业生产部工作人员肖立彤：
7: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真正实现了精准点杀杂草，保护秧苗无损，有效解决了传统除草伤苗率高、除草不彻底的行业难题，为有机农业绿色田间管理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方案。

0: 除了精准度拉满，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 2.2 米，完美适配当地推广的 1.1 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筛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直接缩短60%，全天候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副总经理刘吉龙：
1: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 4.4 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这类绿色智能的农机装备，依托科技赋能，夯实有机种植产业基础，低碳发展。
2: 财经身边事，低价租房暗藏陷阱，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5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有可能是一种新型诈骗圈套。近日，山东青岛城阳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据警方介绍，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寻找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受害人王先生：
4: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又联系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3: 警方告诉王先生，他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刑侦大队重大刑事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刘先波：
5: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3: 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财经身边是治愈系文具亮相义乌，小小的文具从来不只是书写记录的工具，更是装点日常治愈生活的温柔好物。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6月3号至5号举行，新潮文创好物集中亮相，亮点十足。普通文具如何解锁治愈新体验，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全新行业活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7: 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6: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参展商宗婷婷：
8: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生活上的温柔感，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
6: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礼品，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参展商黄飞说：
9: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可以在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放松你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1: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就
2: 根据中华文化的卧底，
0: 聚焦新闻热点。
3: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4: 军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5: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地带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7: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8: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0: 倾听基层声音。
9: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0: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1: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2: 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13: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史老师哈是研究草莓的，刘伟呢是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其实这两个领域哈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小众和有意思的哈，总觉得是让人能够有这种探索欲望。首先我们想请史老师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样走上研究草莓这条路的呢？
11: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13: 收获
11: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的大田种我做不了，那只有温室可以种植草莓，我觉得这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13: 喜悦。
11: 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13: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

0: 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1: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0: 那咱们先来跟石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95%啊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2: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攻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那你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0: 对，
2: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它为什么死呀，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它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0: 受到影响，
2: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0: 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2: 对，
0: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2: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哦、他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跟基因有关的、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农业呀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儿，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能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 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

0: 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深里做，继续往宽里做。
1: 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哈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0: 核心就是叫近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近间，它的近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近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近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茎尖生长点开始长起来的。那我们茎尖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尖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2: 对。
0: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播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播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尖，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播的位置是不是茎尖。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尖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播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片叶子啊，那说明它播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那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0: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茎尖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的其中一个方式，不一定完全剥掉，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0: 对，
1: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0: 对，
1: 这样的过程
0: 直到100%，完全没问题。
1: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哈，当时孩子需要您， 家里

0: 需要您。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应该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1: 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个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近监玻璃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一两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0: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
1: 对，
0: 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哈，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1: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近监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有比其他会它就有优势，会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两三百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0: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啊，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能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0: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到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1: 对，
0: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收吗？
1: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级繁育

0: 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三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疫苗时间，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1: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和信心？
0: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个种的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了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所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以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盛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12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一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1: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植资源谱啊，
0: 对，
1: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0: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 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驼足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五戒纪要兵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

0: 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动，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3: 所以我们只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推动个斗战，就是对两性
5: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8: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体现兵团人民招之即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2: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3: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4: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12: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14: 嗯，
12: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14: 嗯、
12: 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14: 嗯，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12: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
14: 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12: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荣誉也好，其他的一些专业上荣誉，那么我肯定更要发挥我的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14: 嗯，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

0: 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对，我觉得工匠，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他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一个好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匠精神体现。
0: 嗯，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愿望吗？
1: 遗憾
0: 的愿望吗？
1: 遗憾肯定就是，毕竟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重，也比较好强吧，对家里的话可能就兼顾的会少一些，所以说遗憾可能就是来自于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少。那要是你说今后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围绕着咱们新疆产业要做大做强，要高质量发展，然后我们的草莓不能局限于我们做种苗了，培育新品种，更多的是我们要种出来好的种苗，种出来好的这个果子，让老百姓受益，能种上我们新疆自有的这种品种，让他们觉得我们新疆的草莓品种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今后的一个目标吧。
0: 让小草莓长成了大产业，石老师不愧当选为兵团2025年度人物。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刘伟刘老师聊一聊。您是90后哈，20多岁就扎根兵团执教，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留在了兵团去当一名职业院校的机电老师呢？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新疆人嘛，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这个企业做的精益生产技术员，就那时候就天天和设备啊工艺啊打交道，看到这个企业比较缺这个技术人才，年轻人也有些不太愿意去学技术，就感觉这个老师傅后继无人嘛，然后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到这个学校去，可以教出来一批技术本领强一点的，然后也愿意干这个事业的一批孩子。兵团呢也是一片这个沃土嘛，需要这个愿意扎根、愿意吃苦、愿意这个把技术留下来的这个人来奋斗。然后我就想，与其在企业上一个人发光呢，还不如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
0: 那您既是工业机器人技师，又会电工、车工，可以说是一身多证啊。那么走上讲台之后，您最想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2: 我手里是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技师证，也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的高级工证，电工高级工、车工高级工。我目前还正在备考的是有这个电工技师，我就想的是多拿一个证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是让学生少走一段弯路。走上讲台呢，我最不搞虚的理论，让学生拿起这个工具真的可以维修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日常的家电呀、照明电路呀等等，让自己也掌握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嘛。第二呢，就是这个自信心。很多职校的学生他是比较自卑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

0: 是在这个中考中还是高考中，他们是感觉是输给了别人嘛，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掌握一项技能，就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匠人心，想的是让大家都执着于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希望他们走出这个校园呢，不只是一个操作工，更是有理想、有坚守、有底线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
1: 嗯，我听说您的课是非常有特点的哈，您采用的是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教学，专门解决工业机器人实训风险高包括设备贵的难题。那最开始您做这种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儿吗？比如说学生他能够适应吗？
0: 一开始呢还是挺担心，也有压力。
1: 嗯，
0: 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设备呢，一台少则50万，高的就上百万，实训风险也比较高，那损耗也大。以前学生也不敢碰，因为害怕坏了需要赔嘛。学生掌握的这个真实的技能呢，也不太适用于他们的毕业以后需要去的那些企业。然后我就想，这样肯定不行嘛。然后就是先是搞这个虚拟仿真工作站，让学生先在这个虚拟的工作站中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技能，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操作了，一些原理是啥，以及基本的维修等等，他们就有信心去碰这个实际的这个设备了。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站，就比如说是机器人写字呀、倒咖啡呀、零件分拣等等，把这个仿真做得有趣味一些，想让学生对这个学习提高一些学习兴趣。后来也是有收获嘛，学生们操作之后比以前掌握的更多，然后更实用。
1: 嗯，您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搬进了课堂，用任务式的教学法哈，让学生们能够去近距离的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过程哈。那么学生们从不会做到自己啃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反馈是什么样子？
0: 就我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
1: 嗯，
0: 他叫崔学林，他也是我自己带的班上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他是沉默寡言，比较自卑，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沉下心来学一些东西，也比较能吃苦。而一开始他也是因为家庭各种原因吧，也是有退学的想法，但是我回头把他叫到这个我们的实训室，也就是我的那个工业机器人社团，然后跟他聊了这些事儿，鼓励他就是学一项技能嘛，将来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一开始呢还是不够自信，后来多次手把手教学嘛，带着这个孩子熬了很多夜，因为自己做一项真实的这个项目的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可能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实际我们正式操作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因为这个项目，他是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银奖，这孩子最后还是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他想退学到他这个获奖之后，因为这个获奖还可以有这个免试专升本的这个名额，到他像现在今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去上本科了，他这个还是成长比较大。
1: 嗯，关键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嗯，对，没错。
1: 嗯，另外我听说您还把思政课程哈是融入到了工业机器人课里，讲制造业崛起包括行业先锋的故事。您觉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0: 教书先育人，学艺就是要先立德。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安慰和同情，他其实是需要这个信仰、担当。我在课上呢，讲课的时候，同样也会带入一些这个思政元素，就比如说是咱们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第一大国，也会讲这个大国工匠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一些不凡的事业，也会讲兵团人如何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等等。就告诉学生，你们学的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要建设国家、建设兵团的这个硬本领。那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三句话：一是技能强国，有我一份；第二呢，就是

0: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第三呢，就是兵团有我，强国有我。
1: 嗯，其实您不光是带学生拿了很多奖项之外哈，您个人也是参加过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能大赛，拿过国家级的赛事优胜奖，包括自治区一等奖等等。那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哈，说的最多

0: 这份光荣呢，不仅仅是属于我，它是属于兵团，属于院校，属于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那我始终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有学院的支持，也有兵团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技能可以让我发光，但是情怀才能让我走得更远。
1: 嗯，另外您在主持在线开放课程，参与专业申报，做人才培养方案，那么做这些专业建设工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对我来说呢，它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使命。嗯，就是也是责任，也是传承。在线开放课程呢，就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来共享这个优质的资源。然后专业申报呢，就是意味着为兵团培养更多紧缺的人才，制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呢，让这个教学对接产业技能服务发展。那我是来自一线的，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生缺什么，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呀、行业的规范呀、赛事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全都写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就是希望这个学生一出校门就能上岗，一上岗就能成才。因为我知道今天多熬了一个通宵，未来就会多一批合格的技术人才。今天我多下一份功夫呢，未来兵团制造业就会多一份力量。嗯，这是我作为这个兵团执教人就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1: 嗯，另外您还兼任着班主任哈，两次是获评了优秀班主任，班级也是拿到了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其实我们知道学生的管理是不容易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我带的班的原则呢，就是严管厚外，以心换心。我带的班是机电二三一班，那之前这个班呢还是比较难管的，一开始肯定是要严管，在军训期间以及在日常的这个规范，上课的时候呢手机统一收纳，然后严格考勤，嗯，严明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规范等等。在一段时间后，就是学生们知道这个班里的这个规范了，也会正常走上一段的这个成长之路嘛，我就会挨个的去谈心谈话，然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他的这个长处呀，以及他的这个需求呀。有的是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有些是厌学的，有些是胆小的等等，对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给相应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带班呢，他最主要的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就跟带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也是一样，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跟我对抗，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会更容易听我的话。我带班也是这样，我会更多的去鼓励他们。最让我感觉到骄傲的呢，不是这些先进班集体的类似于这些荣誉，而是学生对我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我就是爱上了这个专业，爱上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技能。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传递，你用真心去对待学生呢，学生必定也会用成长来回报我们。
1: 嗯，确实哈，就像您说的，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传递哈，那一切的付出与回报都是相互的。那么像平时您的工作是一边要做科研一边要教学，可以说是两头跑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当中，您觉得累吗？或者说哪些地方会让您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0: 肯定累，但是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嗯，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那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呢，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再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

0: 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1: 嗯，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0: 因为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那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那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嗯，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哈，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技要边疆，用一生践行。
1: 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无界既要兵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方方、刘伟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奇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

0: 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你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那最后的冲刺阶段比的不仅是知识储备，还有状态管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总结了一份实用的锦囊，那稳稳迎接高考。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关于考前饮食，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考前饮食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学校食堂就餐，如果在外用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餐饮店。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为大脑供应能量。吃主食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粗粮可以减少血糖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此外也别信高考前不吃主食能不犯困的谣言，考试当天饮品要注意，奶制品、豆浆、白开水等液体应在考前一小时到两小时饮用完毕。临近考试时应避免过量饮水，给身体留足代谢水分的时间，避免考试过程中频繁如厕。考试结束后应及时补充水分，每日饮水1500毫升至2000毫升。咖啡等具备提神功能的饮料仅适合于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考生，考试日可适量饮用，但要避免过量摄入，容易引起心慌、手抖、注意力分散等不良反应。含糖饮料和果汁具有利尿作用，大量饮用容易引发频繁如厕，考试当天应尽量避免饮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不要相信所谓的开挂饮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

0: 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挂了一样，帮助孩子快速提高成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来让孩子超水平发挥并不现实，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在考前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补剂和零食有效。建议考生和家长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避免引起肠胃不适。那考前睡不着怎么办呢？今晚睡不着，明天怎么考？这是高考前无数考生和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其实，考前睡不着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过度担心睡不着比睡不着本身更可怕。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考前一晚如果睡不着，可以试试这几种方法。反复确认时间会加剧焦虑，把手机或钟表转到看不见的位置。做单调的是读一篇无聊的课文，折几架纸飞机，听一段平缓的天气预报。但千万不要刷手机，离开床去客厅或书桌前坐一会儿，做些轻松的事，有困意再回床上，不要在床上硬熬，以免建立床等于焦虑的条件反射。另外，随着高考的脚步临近，一些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如何缓解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特别表示，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能够让人保持警惕，提高学习效率，但过度焦虑就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需要采取措施来缓解。为大家提供四个轻松易学的放松技巧。一是478呼吸法，吸气的时候心里默数四下，腹部隆起，然后屏住呼吸数七下，再缓缓地呼气数八下，呼气的时候双肩缓缓下沉放松，重复三次，给自己的情绪按下暂停键。二是蝴蝶拍，双手环抱我们的肩部，然后交替去拍打我们的肩部，在拍打的过程中轻声对自己说，我很棒，我很努力，我一定可以的。三是合理的运动，每天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拉伸运动等都是非常合适的，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释放内啡肽，帮助改善情绪，缓解压力。四是积极的自我暗示，每天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我能行，我已经准备好了。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够增强信心，减少焦虑。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5: 好的，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胡志成主任。那么就心房颤动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0: 胡志成，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防颤工作组秘书，第四批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第二批北京市西城区健康科普。

0: 专家，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的临床科研工作，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两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参编论著五部，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二十篇，其中 SCI 收录四篇，擅长心律失常的药物与介入诊疗，熟练完成房颤、房突、房速、室上速、室早、室速等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擅长心室束旁心律失常等难度和风险较高的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全天、周四上午。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胡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胡主任你好。
2: 主任老师您好啊，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心房颤动，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房颤啊。那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胡主任啊，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心房颤动，那我们的心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2: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所谓的心房颤动其实就指的是心房正确的这个收缩的功能已经失去了，那么只是形成了一种无效的蠕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两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一呢，就是会导致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跳快、心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呢，就会因为心房它是一个无效的蠕动，那么导致了就没有有效的这个心房的收缩，那么心房的收缩失去了之后呢，就导致了心房血液在左心耳的一个淤滞，进而有可能形成血栓，那么这个血栓掉落呢，就有可能引起来脑栓塞，深动脉栓塞，肠系膜栓塞以及外周的血管栓塞等一系列的情况。那换句话说的话呢，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一种心律失常。那么这一种心律失常的特点是心房的有效的电活动收缩的功能的丧失，进而导致心悸的症状以及增加血栓栓塞发生的风险。
1: 胡主任讲的这个非常的通俗易懂了哈。你看咱们的心脏它原本是好好的在跳哈，为什么突然就会失去了有效的这个跳动，会乱跳呢？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2: 就换句话说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其实就是咱们的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心房颤动的发生。
1: 对，
2: 那么比较常见的情况，第一个是高血压，那么常年的高血压导致心脏负荷的增加，那么进而导致心房组织，因为心房组织很脆弱啊，心房很薄，那么就导致心房组织的病变，最终导致了心房电活动的紊乱，形成了房颤。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连接左心房和左心室的阀门，我们把这个阀门呢叫做二尖瓣。那么二尖瓣如果出现狭窄，或者二尖瓣出现反流，就换句话说，连接心房和心室的阀门，那么出现了开不开或者关不上的这种情况，那么导致了整个心房的血液淤滞，或者是虽然不存在淤滞，但在心室的收缩中间存在大量心房的这个血液反流回心脏。那么这样导长年累月的心房的容量负荷的增加以及压力的增加，导致心房的组织病变，进而导致电活动的紊乱，最终会体现为乱跳的心房颤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内分泌的疾病，那么最常见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甲状腺素是控制整个心脏活动的这么一个基础的代谢的这么一个激素。那么如果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亢进，那么就会导致整个人的不管是心跳呀、收缩呀，包括人的情绪呀、节律呀、睡眠呀，都会出现增快呀、亢进呀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长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心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过度的负荷导致了心房结构的病变，进而会导致房颤。

0: 那么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啊，或者说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这些情况呢相对来说会也存在，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哈。
1: 嗯，
0: 那么最常见的引起来啊这个心脏乱跳心房颤动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第一个啊就是高血压，第二个就是二尖瓣的病变，第三个啊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1: 好的，也就是说有这方面一些基础病或者说疾病的朋友是一定要关注到这个房颤的问题哈。另外你看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人经常会说，哎呦我这心脏可能不舒服乱跳，是不是所有的平时我们所提到的心慌呀或者说心跳不规律的这种情况都属于房颤呢？
0: 事实上来说哈并不是的，因为除了房颤以外的话呢还有早搏，那么早搏又分为早搏和室性早搏，那么还有房扑啊还有房束啊或者短阵的束啊这一系列的情况这个一般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我们统称为心律失常。但是只要是出现了这一种心慌呀，那不管是心跳快呀还是心跳慢呐还是心跳不齐呀还是自己觉得心脏这个漏拍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都应该啊这个完善一下心电图的这个检查，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明确一下究竟有没有心律失常，那么如果出现了心律失常我们尽早的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样比较容易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1: 好的，那像他这种情况跟咱们如果说平时运动完之后啊或者紧张了之后这种心跳的加快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深度哈。那么房颤的特点啊是叫做不绝对心跳绝对不齐，英文叫 irregularly irregular， 就是不齐中间它又没有任何的规律，那么咱们紧张和运动之后的这种心跳加快的特点啊是一个叫做窦性心动过速的这个情况，那么心跳可以快但是它是有节律的，每跳和每跳之间的间隔是均齐的，那么这个就是和房颤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每跳和每跳之间啊都不均齐，那么我们还是要考虑房颤，但是如果每跳和每跳之间均齐并不代表着它不有心律失常，但是这种情况下是房颤的概率就很低了。
1: 好的，那房颤这种疾病哈，它是一次性的发作还是说咱们一旦得上了之后就会跟着咱们一辈子呢？它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类型吗？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房颤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那个有一些人比如说像他可能当时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异常导致的房颤，那我现在我把甲状腺功能得到了很好的把甲亢这个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么甲状腺功能也恢复了正常，那么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房颤就不再犯了。但是呢的话呢就说是如果这个是这个其他的这么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是他这个瓣膜是个瓣膜的病变已经很多年了，哪怕已经换了瓣但是房颤就可能依旧还会存在，那么有可能比如说阵发的呀或者是持续的呀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是究竟是一次性的发作还是说是一旦得上然后后续就会反复发作甚至有可能变成持续性房颤，这个主要还是看诱因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去除，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是因为老化呀其他的一些不能除外的这种情况引起来的，这种情况一样它就有可能还会反复的发，但是如果诱因得到了比较好的去除，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房颤后续就不再发了，哪怕它可能犯过三五次甚至更多的次数，那么只要把诱因能够完全的去除，那么它是存在着后续不再发作的可能。
1: 好的，那么如果说当房颤发生的时候咱们身体平时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些警报的信号吗？或者说比较典型的感觉和症状是什么样子呢？
0: 房颤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最主要的特点其实还是心慌那么房颤呢的话呢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最常见的这种心脏警报信号还是觉得心跳的快心跳的乱尤其是心跳的不齐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尽早的去这个医疗机构完善发作时候的心电图那么我们一定要强

0: 要一点哈，是发作时候的心电图，因为这个房，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心律失常的疾病啊，啊，它很多它其实是一个阵发性的，它呢，它就和肿瘤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病变，它不太一样。肿瘤这个疾病，包括像冠心病哈、血管堵塞这一些的疾病哈，那就今天白天血管它堵，晚上它血管也会堵，然后呢的话，它没有区别。肿瘤它如果要是长了一个东西，它一直会在这个。这个体内哈，不会说是因为时间或者空间发生变化或者变化，但是像房以房颤为代表的心律失常的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如果不犯病的时候啊，它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如果犯病的，但是我们一旦犯病的时候，有一份发作时候的心电图哈，那就可能胜过千言万语，可能比咱们做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的这个检查啊更有价值和意义。那么，因此呢的话呢，就说是发作时候的心电图啊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啊完善相关的检查，进行比较明确的诊断，那么进而给予比较。积极的治疗。
1: 好的，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胡志成主任。那么就心房颤动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全国爱眼日定在6月6日，谐音66，寓意咱们这对心灵的窗户千万别卡顿。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甭管你是996还是熬夜党，这对原装水球都值得你给半小时带薪休假，闭目养神就行。为了响应这个神圣号召，建议你今天要少盯屏幕，多眨眼。毕竟摘下眼镜后，世界就像20倍马赛克，连火锅里的肉都捞不着。护眼从66开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6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中雨，18度到24度。五师

0: 双河市晴天，16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虎阳河市多云，21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6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5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3: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4: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5: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4: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胡志成主任。那么就心房颤动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0: 胡志成，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防颤工作组秘书，第四批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第二批北京市西城区健康科普专家，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的临床科研工作，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两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参编论著五部，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20篇，其中 SCI 收录4篇，擅长心律失常的药物与介入诊疗，熟练完成防颤、防突、防速、室上速、室早、室速等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擅长心室术旁心律失常等难度和风险较高的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全天、周四上午。
6: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胡主任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胡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今天呢，胡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哈是心房颤动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半点之前我们是说到了哈，如果说有房颤的一些症状或表现的时候，最好是能够立马去医院啊

0: 啊，通过这个心电图啊等等相关的手段，能够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哈。那我们想问一下胡主任，如果说有一些听众他当时心慌啊，有一些症状，几分钟之后就好了，那去医院做心电图呢也没有抓住，这个该怎么办呢？咱们在家里有没有一些可以自查的方式呢？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说这个要捕捉发作时候的心电图，但是这个东西呢的话呢，就是知易行难哈。你们所有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一定做得到。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更为简单便捷，并且能够提供很大程度上这个对于诊断有帮助的措施，那就是摸摸自己的脉搏哈。
0: 嗯，
1: 然后摸摸脉呢的话呢，我们都说这个中医都摸脉搏，那么西医为什么也要摸脉搏哈？就我们中医的那个脉搏，可能比如说什么滑脉呀、喜脉呀，各种这样的，这听起来也很难哈。
0: 嗯，
1: 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咱们也不会。但是我们西医所说的，尤其是我们心律失常大夫说的这个脉搏哈，我们岗前培训三分钟其实就可以啊，这个做的比较好。那么摸脉搏，我们就摸两件事儿，第一个摸快不快。
0: 嗯，
1: 第二个摸乱不乱啊，就说是心率是否在100次以上，甚至120次以上。
0: 嗯，
1: 那么心脏的这个跳动，它是不是有规律，还是说是时快时慢的这种乱跳？那么如果心跳又比较快，那么同时呢的话呢，心跳又不规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这个心房颤动了。
0: 嗯，
1: 那么此外呢的话呢，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啊，那么可穿戴设备，以智能手表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应用啊是越来越广泛。
0: 嗯，
1: 那么比如像苹果手表呀，或者华为手表呀，这一些手表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对于脉搏监测，甚至哈有可能有一定程度对于这个心率的这么一个反推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打开心率监测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对这个啊房颤的这个诊断提供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哈。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一切不管是摸脉搏呀，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啊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出现了啊这个体进行了描记，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推断。那么真正的还是需要发作时候的心电图。那么当然了哈，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啊这个便携式的这种单导联的心电图机，大概就像一个手机差不多大小，那么我们两个手往上一搭，随时随地就可以出心电图。那么这个心电图如果要是进行了描记，然后发现了的确是心房颤动，那么这些就已经可以确诊。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就说是我们以前只能通过摸脉搏来怀疑这个我们心慌的时候是不是房颤。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的话呢，我们有了更多的技术，大家如果要是说是愿意啊，这个对自己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们愿意戴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我们甚至我们啊这个自己买了一个单导联，买一个单导联的心电图机哈。
0: 嗯，
1: 那么价钱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并不是特别的贵，大概就是300-50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啊质量不错的这种单导联的心电图机。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就可以很明确的确诊啊是不是有心房颤动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0: 嗯，好。那么是不是说所有人的这个房颤，它的症状相对都是明显的？有没有人他的房颤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啊，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哈，那么尤其是以男性为主。那么他的这种持续性房颤的话呢，他可能就已经达到了耐受的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患者就可能是一个长程的持续的房颤。
0: 嗯，
1: 那么同时呢的话呢，他心室率也不是特别快。那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已经有很好的耐受，那他自己可能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一个没有明确的感觉哈，是打引号的。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患者，那么确诊了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了药物或者说是导管消融的这么一个治疗，那么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那么患者其实再回过来跟我们说啊，这个感觉跟这个窦性心律下的感觉的确还是不是特别的一样。
0: 嗯，
1: 那么此外呢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哈，就这种我们没有症状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房颤，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么这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沉默房颤哈，那么其实特别容易让患者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啊，这个啊没事，反正没症状。那么很多这种在神经科就诊的这个患者，因为脑中风脑梗塞然后去神经科就诊，结果倒查回来，是房颤。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一类的患者如果发现他的房颤，提早的进行那个药物的干预或者说手术的治疗，那么恢复了正常的心率或者应用了抗凝药物预防了血栓栓塞的发生，那么这一类的患者的这一个脑中风这个就可能得到很好的避免。
0: 嗯，好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房颤它要不了命，但是它的并发症是很要命的。那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房颤，它跟中风为什么会扯上这么紧密的一个关系和联系呢？
1: 对。那么房颤这个疾病它为什么会具有为什么具有相关应的危害？它其实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心房无序的颤动，进而导致心房没有有效的收缩，最终的结果是心房血流的瘀滞。那么心房血流的瘀滞，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形成了血栓之后，它一旦脱落，那么它就会随着整个血流在血管里面的四处的这种飞舞。如果它在随着那个脑动，它飘到了脑动脉，那么就会导致脑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栓塞，进而导致这个脑中风的这么一个形成。所以说是呢，就说是房颤和中风它是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发生房颤了之后，那么他的脑中风的这个患者，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风险就是没有发生房颤的这一个患者的脑中风的这个风险的5倍，换句话说就是500%哈。那么所以说是呢，就说是房颤本身它其实导致的情况只是心慌心悸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房颤如果不给予正确的这个治疗，不应用抗凝的药物，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血栓，一旦形成血栓，那么就有可能脱落导致脑中风。那么房颤导致的脑中风和我们常规的脑中风还不太一样
0: 哦，
1: 因为房颤导致的脑中风，它的这个血栓一般比较大，会堵在比较大的血管上，并且房颤导致的脑中风它没有缺血预适应，就换句话说它是突然堵上的，不是慢慢堵上的那脑袋对于它的这个反应就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呢，房颤出现的脑中风，总体上来说它的病情比较重，结果比较差，基本上的话呢28天的死亡率做那能有20%左右。那换句话说呢的话呢，如果是房颤引起来的脑中风，那么有将近1/4的患者不能活过一个月，那这个风险其实就已经很高了。
0: 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再一次要重视这个房颤的发生那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个中风确实让很多人是非常担忧的，那如果说长期的房颤我没有去管它，它会给咱们的心脏本身带来哪些伤害吗？
1: 总体上来说这个心脏的本身的这个伤害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主要的话呢，它因为心脏的这个心房的无效的收缩，那么可能会导致，那么进而导致了心房和心室的这种脆距的这个关系，就相当于生产线一样就是我在这个工位上，那么我前续的这个工人一会儿不给我递这个产品让我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一会儿给我一堆产品然后让我做下一步的操作，但这样就会导致我的这个工作节奏会被打乱。那么工作节奏被打乱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工作的效率的下降，那么工作的效率的下降在心脏上就体现出来心输出量的下降，那么我们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就是叫做心脏心功能不全，或者叫做心率衰竭。当然这个东西呢的话呢，它的发生是有概率的并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都会导致心率衰竭。
0: 那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房颤咱们怎么样来治疗，像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主流的成熟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1: 总体上来说， 整体上来说，这个主流的成熟的治疗手段就分为两种。第一种的话呢是药物治疗，第二种治疗的话呢就是这个有创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话呢分为两块，第一块呢的话呢是针对于房颤本身的治疗啊，浅暂心室率啊，或者说是维持窦性心率啊，这一种这个药物。那么此外呢的话呢就是预防脑中风的这么一个治疗，就抗

抗凝药物，那么抗凝药物分为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抗凝药物，比如利巴他班呀、达比加群呐、艾多沙班呐这类的药物。当然，此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老药，就是巴法令。那这一类的药的话，它其实不改善任何的症状，它只是预防血栓的这个发作。那么药物治疗的话呢，就这两块。有创的治疗的话呢，就是介入治疗。

0: 是预防血栓的形成，那么我们叫做左心耳封堵或者左心耳的夹壁。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左心耳是整个心房最容易形成血栓的这么环节，这么一个部位，那我就把这个左心耳进行堵塞，或者说是把左心耳夹壁，那么减少了90%以上的房颤导致的血栓的这么一个可能。
1: 嗯，好，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创的治疗射频消融哈，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0: 啊，导管消融的话呢，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导管消融的话，就是我们把导管进到心脏里边去，我们首先对于整个心房进行标测。
1: 嗯，
0: 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一些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器官啊，病变的组织。那么我们把这个病变的组织通过啊不同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摧毁，那么留下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这个心肌，然后进而恢复正常的这个心跳。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对于病变的心肌进行摧毁呢的话呢，它其实也有不同的这个方式哈。有一些是叫做冷冻，就好比说是我把这个用很冷的这么一个球囊，帮对病变的组织进行接触，把病变的组织进行杀死。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叫射频消融。那么射频消融的话呢，就是叫热消融。它呢就是通过高频的这个交流电导致水分子震荡，进而产生热量，把这一些不健康的心肌进行消融。那么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么一个方式哈。那么最新的方式我们叫做脉冲场消融。那么脉冲场消融的话呢，就是1800伏到2000伏左右的这个高压电，那么通过高压电，然后对于这个病变的组织进行放电，那么进而导致这一类病变的组织的细胞破裂，那么这个病变的这一些组织坏死，那么改善啊这个减处理掉的这些病变的组织，最终恢复成窦性心律，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嗯，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导管消融，它是适合于所有的这个房颤的患者吗？
0: 啊，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导管消融的话呢，我们经常说这个手术哈，那么手术首先要给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我们要在正确的人身上做正确的事，并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都适合进行导管消融。
1: 嗯，
0: 那么第一呢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患者啊，他本身的这个病变的情况，本身引起房颤的这么一个病因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除，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2.5的重度狭窄，或者说是大量的反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导管消融就不合适，因为哪怕我们短时间内的把这个房颤恢复成窦性心律，那么它本身的瓣膜依然有大量的问题，那这一个房颤它其实并不能够得到根治。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对于瓣膜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外科进行换瓣呢，或者说是现在我们有最新的这种介入前夹的这种技术啊，
1: 嗯，
0: 那么进行一个病因的治疗。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呢的话呢，就是啊，这个他消融效果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差，比如说特别高龄的患者，或者说是房颤持续时间特别长、永久性房颤的这一个患者，
1: 嗯，
0: 那这一类的患者可能导管消融了的话呢，他可能成功率比较低。那么这一类患者做导管消融，其实也并不一定特别的合适。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通过导管消融啊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能够彻底的去治愈这个问题呢？
0: 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期待哈。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呢的话呢，不管是导管消融做房颤，还是说做磁钢塑、做磁藻，这任何的这种心律磁房的这种介入治疗，都不能够做到100%的成功率。
1: 嗯
0: 啊，总体上先来说呢，现在阵发性房颤的这一个导管消融的成功率大概能做到85%到90%。
1: 嗯，
0: 那么对于持续性房颤，或者那么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下降，可能只有70%到75%左右。那么如果患者同时有合并瓣膜的疾病，或者心房有重度的扩大的一系列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成功率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下降。当然的话呢，就是也有可能会好一阵子，那可能3年5年都在犯。当然也有一些患者虽然可能经济条件不好，那么通过大夫的努力加上患者自己的这个配合治疗，那么可能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成果。
1: 嗯，
0: 那么总体上来说呢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要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期待哈，这个更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出现突发的这个情况，可能啊这个也要坦然的接受。
1: 嗯，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胡主任，我母亲做了射频消融手术3个月。

0: 这两天又觉得心里有点这个不舒服，是不是手术失败了又复发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导管消融啊，在早期的时候啊，它会导致心肌的水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空白期。那么在空白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强化的药物治疗啊，这个然后呢，预防这个房颤的发作，还包括其他的心律失常的这个发作哈。那么就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在空白期过后啊，心肌水肿消失，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本身的这个心律失常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么一个缓解啊。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在空白期之后依然啊，这个心律失房颤啊发作，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成功的这么效果。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比如有接受啊这个房颤的现况进行一个啊心室率的一个控制，就是再加上抗凝药，那么也可以的话呢，说是我们尝试做二试的这么一个消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胡主任，我老伴儿去年就是房颤引发了中风，现在还在康复，请问胡主任，像我们这种家里有病人的，该怎么早期发现他会不会再发房颤或者说中风？平时有没有需要重点去监测的那种？
1: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但是现在的话呢，就说是我们其实这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是就是要进行心电的一个监护。那么如果没有很好的心电监护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带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是可穿戴设备呀，或者说是我们买一个手持式的心电图机啊。那么房颤一旦超过24个小时，持续到24个小时，那么它就有可能形成血栓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出现血栓的这么一个风险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应用抗凝的药物。那么换句话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如何预防这种血栓的再发啊，或者说脑栓塞的再发。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监测，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规律抗凝。那么规律抗凝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第一个的话呢，规律抗凝就是需要我们要有比较好的不要依从性，我们不要停一停吃一吃吃一吃停一停，那么这种情况下凝血功能反复的这个波动对于患者这个效果其实更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吃够量。那么有些患者可能你问他吃没吃，他的确是吃了，但是每天吃的量可能不够，就自己偷偷的打了一个折扣，因为可能担心出血呀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太的合适。那么总体上来说，如果加强监测，再加上及时的抗凝，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能把这个血栓栓塞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不能够应用抗凝药物，或者说是这个应用抗凝药物哈、没法持续，那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应用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技术，就是左心耳封堵或者左心耳钳夹，把最容易形成血栓的地方，我们把它夹闭或者堵住，那么让这个血栓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虽然不能够做到100%的预防这个脑栓塞的这个再次的发作哈，但是我们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话那也是能够起到啊很好的效果，绝大部分患者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结局。
0: 好的。好，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胡志成主任的电话连线。那胡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和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

0: 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市
1: 兵团综合广播。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文太平，太平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虹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14集突出重围。上回说到，蒙面人送来解药，红猫得救，红猫蓝兔双剑合璧，虽打败了朱无戒，但红猫伤势依然没有痊愈，蓝兔只好带红猫退守玉蟾宫。夜幕降临，朱无戒、跳跳、牛旋风带着大批黑衣人包围了玉蟾宫。
5: 想跑没那么容易，弓箭手准备放！
4: 成千上万只黑色的箭雨点般朝玉蟾宫内飞去。
6: 快护住车子，快！
4: 玉蟾宫里，蓝兔率紫兔等人死死地守着一辆三轮篷车，一轮又一轮的箭不断射来，蓝兔等人力气渐渐不支。正在这时，一个大汉抡着水火棍加入了玉蟾宫一方，此人正是大奔。
7: 公主别急，我来了！
6: 哈哈哈哈！正是你呀，这里危险，你赶快离开！快走！
7: 离开？那怎么行？我大奔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6: 我不是这意思，这事与你无关，你没必要趟这浑水。
7: 我大奔就是喜欢趟浑水。呀呀
5: 呀！停！撞门！
6: 壮士，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们正想办法护送红猫离开此地。哦，
4: 大奔这才注意到了篷车。玉蟾宫外，朱无戒也停止放箭，开始了撞门。
7: 我没猜错的话，这里面一定藏的是红猫少侠吧？那就交给我护送好了。
6: 不行，太危险了，壮士，你的安危。
7: 蓝兔，你就放心吧，我自小崇拜七剑，能为七剑办事是我的荣幸啊。
6: 那好吧，壮士，请保重。
8: 一二撞，一二撞，一二撞，一二撞。
5: 冲啊，小的们，冲啊，抓住红猫有赏。
4: 宫门终于被撞开了，黑衣人如蝗虫般涌入了玉蟾宫。见大批黑衣人进了宫门，紫兔点燃了炸药。
9: 哼，你们就来吧。
4: 玉蟾宫淹没在火光中，黑衣人吓得屁滚尿流，四下逃窜。混乱中，大奔驾着三轮篷车冲了出来。
7: 混世魔王在此，谁敢拦我？哇哈
4: 哈！大奔以水火棍开道，三轮篷车在车尾的火力装置推动下一路飞驰， 所过之处，人仰马翻。
0: 妈，快给我拦住他！
5: 拦路不快，小心有诈！
10: 妈，有诈！
0: 呀哟！
10: 诈不诈？我试一下就知道了，看我的吧！
4: 跳跳飞身上了车，不一会儿就受伤摔了下来。
10: 红毛蓝兔一定在里面，快追呀，别让他们跑了。
5: 还想瞒天过海，小的们快把车子给我截下来，不能让他们跑了。
4: 见跳跳受伤，朱五戒的疑虑打消了大半，车上一定是重要人物，不然他们犯不上这样保护篷车。牛旋风又带着大批黑衣人上前，与大奔打得难解难分。
5: 快取水来，把他的火熄灭。
10: 遵命。
4: 朱无戒转念一想，命人取来喷水枪，对准车尾的火力装置就是一阵猛浇。
11: 堂主，水来了。下命令吧。
5: 我自己来。嗨。
7: 好，还有消防队，我正好冲个凉。
4: 没了动力，篷车停了下来，大奔重重地摔在地上。朱五戒一脸坏笑，甩黑衣人向篷车扑去，大奔咬牙爬起，打飞黑衣人。可是朱五戒的流星锤正中了他的肩膀，

0: 还不算，朱五姐又将一杆长枪狠狠地扎入大奔的伤处。
1: 哎哎哎，杀呀，
2: 住手
1: 呀，想跟我斗你还差远了。
0: 朱五姐绕过大奔朝篷车走去，大奔已无力爬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五戒对着篷车冲去。
1: 哎，好
2: 妈，
1: 我逼死你，
2: 拦住，我对不起你啊。
0: 篷车的门被打开了，可里面并没有红猫和蓝兔，只有坐在一大堆炸药上目光坚定的紫兔。
2: 嗯，啊，是紫兔，那红猫呢？
1: 快说，红猫蓝兔到哪去了？
3: 哼，告诉你，我不知道。啊、
0: 说完，紫兔便拉响了炸药，一时间地动山摇，朱五戒和黑衣人通通被炸飞，紫兔连同篷车化作一阵烟雾，随风飘散。伤心欲绝的喊声从半空中传来，朱无戒醒来，只见红猫蓝兔正坐在一盏巨大的孔明灯上，顺风徐徐而去。
3: 紫兔，
1: 快射，快给我射！
0: 箭密密麻麻地射向孔明灯，可孔明灯已经飘远了。趁朱无戒没注意，大奔也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1: 你们想捉弄我，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0: 这正是大奔忘死护篷车，紫兔舍生救双剑。红猫蓝兔能否逃过朱无戒的追捕，请听下回移花接木。

0: 第十五集移花接木。上回说到，大奔拼死与魔教周旋，而紫兔舍身忘我，终于帮助红猫蓝兔成功突围。夕阳下，蓝兔正驾着马车，带着红猫赶往金边西客栈。
1: 哦，前方有个岔路口，走哪边呢？啊，糟了，万一走错了，红猫就危险了，怎么办呢？
2: 怎么了？是不是迷路了？
1: 嗨，你就安心养伤吧，我保证找到金边西客栈，并且顺利找到第三件的。
0: 此时的黑虎崖，枝叶狰狞的怪松下，一个矫健的身影正在练剑。只见他纵身跃起，一式七变，剑花连碗，竟有层层紫气腾起。长剑竟在岩石上刻出三个大字：紫云剑。
3: 教主大。
0: 狂笑中，魔教教主黑心虎突然跃了出来，落在正在练剑的那人身前。
1: 剑教主，
4: 好一个马三娘，你的紫云剑法竟然练到了第九重，果然没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呐、
1: 谢教主夸奖，属下自从看得金边西客栈的女店主就是紫云剑主之后，一直磨

0: 上操练他的剑法，丝毫未敢懈怠。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该你出马了。
0: 属下遵命。
1: 你可别像朱无戒那样又误了我的事。
0: 属下不敢。
1: 记住，既然你想要混入七剑内部，这移花接木之计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属下一定小心谨慎，绝不敢误事。
1: 哈哈哈哈，去吧。
0: 是。
2: 只见马三娘提剑跃起，几个起落消失在蜿蜒的山道上。而在那山道的尽头，一所江南特色的客栈正依山傍水，迎风矗立。客栈的老板娘紫云剑主沙莉正在海棠花下舞剑，默默等待着七剑的到来。
3: 明哥传出七剑待命，胡猫他们也该要来了吧。
2: 啊，突然咯吱一声，院门被推开，一名仆人低着头挑着水走了进来。看到仆人回来，沙莉没好气地走了过去。
3: 小胡，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懒了，连挑担水也拖拖拉拉，小心我扣你工钱，饿你肚子。开刀啊！快快！
2: 仆人骤然出招，沙莉大惊之下连退三步，一招八面来风将两个水桶甩了出去。马三娘拔出长剑，一招云蒸霞蔚，再次攻向沙莉。沙莉奋力一挡，就地一滚，纵身跃起，跳上屋顶。
3: 你到底是什么人？又怎么穿着小红的衣服？难道你
0: 七剑传人，名不虚传呀？
3: 啊，你知道我是七剑传人？你究竟是谁？
0: 我就是紫云剑主。
3: 你这个冒牌货，你是紫云剑主，那我又是谁？
0: 如果你从此消失了，谁还知道你是谁呢？
3: 你竟想鱼目混珠，
0: 果然聪明。
3: 你又想得逞？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紫云剑法。
2: 双方大战几十回合后，马三娘剑落下风，沙莉一招紫气东来，全力向马三娘攻过去。马三娘怪笑一声，避其锋芒，暗地掏出一把药粉撒向沙莉。沙莉只觉得功力一散，忽然提不起半分力气。
0: 你中了我的转身化功伞，一个时辰之内你就半点功力也没有了，你就乖乖的听话吧。你现在知道紫云剑的主人是谁了吧？能够参加七剑合璧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紫云剑到了我的手里，你也该上路了。你想怎么死呢？
3: 七剑合璧非伤即残，你竟想参加七剑合璧，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0: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在你去西天之后，金边西客栈会有一个新主人，可现在你就等着慢慢受死吧。
3: 你以为拿了这把剑，练了几招紫云剑法，你就能参加合璧了吗？告诉你，你还有一招没有练成呢。
0: 啊？什么？我还有一招没练成？是什么？快说，快说！
2: 沙莉却闭上眼睛，不再言语。这时，一阵马蹄声从远处遥遥传来。
0: 哪来的马蹄声？不会是红猫他们赶过来了吧？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你口中的秘密，哼，就暂且留你一命。不过，
2: 真往沙莉嘴里喂去，
0: 吃了失魂丹，什么都忘了，你就乖乖的听话吧。要是你敢骗我，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马三娘拦腰抱起沙粒，纵身跳起，匆忙往客栈飞去。夜色渐浓，客栈又恢复了平静。一个黑影骑马扬鞭向客栈飞奔而来，原来是一路紧紧追随红猫蓝兔的大奔。大奔飞身下马，径直往客栈走去。这正是出魔教移花接木，入七剑鱼目混珠。不知沙粒的性命究竟如何，请听下回相认。

0: 第十六集相认。上回说到，黑心虎派出马三娘打入七剑内部，马三娘伪装成仆人，潜入七侠传人沙利所开设的客栈，用阴险招数制服了沙利，并顶替沙利坐等红猫蓝兔来与他七剑合璧。夜幕下，一辆马车在山路上飞奔，驾车之人是玉蟾宫公主蓝兔，车里坐着的是受伤的红猫。
1: 都怪我走错了路，要不早到客栈了。
2: 蓝兔，你不要太自责了。
1: 红猫，你坐好。驾驾驾驾！
0: 马车加快了速度，一路颠簸朝金边溪客栈疾驰而去。转眼到了夜半时分，客栈却仍然灯火通明。逃过朱五戒追捕的大本，先红猫蓝兔一步到达了金边溪客栈。一进门他就嚷嚷了起来：
3: 老板，红猫他们住这儿吗？哦，
4: 老板哪去了？
3: 红猫蓝兔，大本找你们来了，快出来吧，
4: 我千里迢迢的不会再扑个空吧。
0: 大奔的喊声惊动了刚刚制服沙利的马三娘。
3: 红猫，哦，
5: 是谁在找红猫？你赶紧把衣服换上。
3: 你们在哪儿啊？
5: 可不能让他发现了沙利，免得节外生枝，坏我大事。
3: 蓝兔，
0: 他赶紧将沙利藏好，换上沙利的衣服，冒充客栈主人出现在大奔面前。
5: 你是何人，竟敢在老板娘我的店里乱闯？
4: 你就是老板娘？
5: 嗯，怎么，我不像吗？
4: 像，哈哈哈哈，当然像。老板娘，我在找人呢，你可看到红猫少侠？
5: 什么红猫少侠、黄猫少侠的，我只看到你这个傻子在瞎蒙乱闯。走走，给我走，别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哈哈哈哈，
4: 不对，老板娘，他们还没到，我只好住下来等他们了，开房吧。
5: 不好意思，客官，你不能入住本店。
4: 为什么？
5: 本店自古以来有三不住。
4: 是哪三不住啊？
5: 这第一嘛，身无分文者不住。
0: 没想到大奔在身上摸了半天，竟摸出一文钱来。
4: 你看，刚好一文，我可以住下了。
5: 第二，擅自乱闯者不住。
4: 这个嘛，我也是找人心切嘛。
5: 不能住。
4: 你不让住，我偏要住，看你拿我怎么办。
5: 横蛮无理者绝不能住。
0: 大奔急于开房住店，马三娘却百般刁难，两人一言不合很快就动起手来。马三娘不知大奔的身份，她估计红猫蓝兔很快就会赶到客栈，不想与大奔多做纠缠，于是连出狠招，想尽快将大奔赶走。
5: 这莽夫，我可不能在这里与他纠缠不清。万猪齐发。
0: 客栈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可大奔和马三娘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就在这时，客栈外忽然传来了声音，原来是蓝兔驾着马车停在了客栈外。听到客栈里传来阵阵打斗声，蓝兔不免怀疑。
1: 客栈杀气腾腾，不会是魔教的人来了吧？
2: 蓝兔，走，咱们去看看。
1: 慢点，不要紧。
0: 客栈里，大奔正和马三娘过招，见大奔处于下风，蓝兔想去帮忙，红猫却发现马三娘使的是紫云剑法，
1: 是壮士大奔，我得去帮他一把。
2: 他使的好像是紫云剑法，蓝兔不要莽撞。
1: 我正要试试他呢，看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5: 见笑
1: 留人。
4: 蓝兔公主，你来了就好了，这家伙是魔教的人。
1: 这回该我帮你了。
6: 雪地破散魂飞，
5: 嘿，
6: 你是冰魄剑主蓝兔，
1: 紫气东来，云香雾散，你是紫云剑主，
6: 正是正是，马三娘，我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红帽少侠呢？
2: 我在这儿呢。
6: 少侠，你来了，啊，你受伤了，让我看看。
4: 对不起对不起，大奔有眼不识泰山，刚才把你给得罪了。不要见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没关系。
4: 有对不起。
6: 不打不相识嘛，没事儿。没事了，
4: 你们就安心给红毛疗伤，争取早点三界合璧。啊，这店里的杂物就全由我大奔一个人包了。
6: 太好了！
0: 就这样，马三娘以紫云剑法成功骗取了红毛蓝兔的信任，就连大奔也相信他是七剑之一。这正是愣小子大闹客栈，马三娘混入七剑，红毛蓝兔何时才能发现马三娘的真面目？真正的紫云剑主沙莉又会遭遇些什么呢？请听下回猪无界搅局。第十七集《猪无界搅局》。上回说到，大奔在客栈大闹一场，红猫蓝兔及时赶来，认出马三娘的紫云剑法，马三娘成功混入七剑内部。晨曦微露，白雾渐起，金边溪客栈里，蓝兔正跟随马三娘取来千年灵参，熬成汤，端去给红猫服用。红猫的外伤虽无大碍，但内功尽失，希望这灵参能帮他早日恢复。
6: 你醒了。
2: 三娘，谢谢你的药酒，我现在好多了。
6: 别这么客气，我们都是七剑的传人嘛。
1: 药来了，红猫，来，我喂你。
0: 蓝兔扶起红猫，一勺一勺地喂给红猫喝。这时客栈外突然又传来一阵战，原来是猪无界率领一帮黑衣兵追来了，将客栈围了个水岸。原来是猪无界率领一帮黑衣兵追来了，将客栈围了个水泄不通。
7: 通通给我围住，一只鸟都不能让它飞走。
4: 小样的，猪无界追来了。蓝兔，蓝兔，外面。
0: 马三娘说着按下墙上一个机关，青砖墙壁上一间密室露了。马三娘说着按下墙上一个机关，青砖墙壁上一间密室露了出来。
6: 红猫蓝兔，你们快进去，外面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你们就别担心了。
1: 好吧。
4: 是啊，外面有我和马三娘，你们就放心吧。来，快进去。
1: 慢点。
4: 进去吧。
1: 三娘，你们多保重。
6: 好的。
0: 蓝兔扶起红猫走进密室里，马三娘再次按下机关，墙壁复原。她嘱咐大奔要随机应变，大奔拍着胸脯连连答应。
6: 傻大个儿，这次你可要聪明点，要随机应变。
4: 你就放心吧，不就是随机应变吗？
7: 来人呐，
8: 在，
7: 去叫老板开门迎接。
8: 是，开门开门，我们朱堂主的，快点出来迎驾。
7: 嗯，小的们
8: 在，
7: 给我砸门。
8: 是，
0: 朱无戒在客栈外叫嚣着，众黑衣兵抬起一根很粗的圆木，准备撞门。大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马三娘风情万种地走了出来。
5: 谁呀？大清早的找谁呀？
0: 朱无戒不知道马三娘的真实身份，见马三娘含情脉脉地瞟着他，一时之间双眼发直，心花怒放，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5: 你们是什么人，敢到老娘这儿来撒野？
8: 放肆！你睁大眼睛看看，这可是我们鼎鼎有名的朱四堂主。
5: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朱四堂主，不知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9: 俺老朱今天又要走桃花运了。
5: 小女子给您请安了。
9: 想必你就是客栈的老板娘吧？
5: 是啊，朱堂主，您不认识小女子？小女子可是早就听说您了。
9: 哦，真的？
5: 堂主，您快请进。
0: 马三娘的美人计果然奏效，她带着朱无戒进了客栈，又献上一盒黄灿灿的金元宝。朱无戒正春风得意，突然却听楼上传来咚咚咚的声音，竟是大奔在楼上哼起了小曲。
4: 倒辣椒，我倒辣椒，倒出的辣椒香又香。我倒辣椒，我倒辣椒。
8: 堂主，楼上有人。
7: 楼上，我去看看。小乖乖，等着我。
5: 堂主，堂主，等等我。
0: 朱无戒得知楼上有人，撇下马三娘朝楼上冲去。马三娘没想到大奔竟然是这样随机应变的，气得直跺脚。朱无戒和大奔大战一场，从楼上打到楼下，客栈一阵鸡飞狗跳。打斗中，大奔躲入柴房，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神情呆滞的少女，正是被马三娘藏起来的紫云剑主沙莉。紧接着朱无戒也冲了进来，他没抓着大奔，却发现了被捆在一旁的沙莉。
7: 哼，来人呐，
8: 在，
7: 把这个奸细捆了，给我好好审问。
8: 是，
5: 人家堂主，堂主，他是个哑巴。
9: 小乖乖，闲事休管。
7: 带走。
0: 马三娘跟了过来，见沙莉被朱无戒搜了出来，大惊失色。众黑衣兵正要捆沙莉，大奔突然提着水火棍跳了出来。
4: 岂有此理！站住！欺负哑巴算什么？

0: 种跟我打，看棍！
1: 老子正找你呢！流星改月，
0: 我劈头盖脑我打！
2: 朱无戒和手下人多势众，一齐扑向大奔。大奔毫不慌乱，抡起水火棍，来了个横扫千军，打得众黑一兵落花流水。大奔正自得意，朱无戒却趁其不备，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水火棍。一群黑衣人将大奔牢牢地捆住，让他一时无法抽身。朱无戒却带领黑衣人赶紧上楼搜寻。
1: 红猫蓝兔一定就在这里，你们几个跟我上去搜。
3: 是。
2: 马三娘见状，匆忙跑到阁楼上。
4: 这个不知死活的蠢猪，一定会坏了我的大事。
2: 马三娘吹了一声口哨，一只黑鹰从远方飞来。黑鹰落在阁楼的窗台上，马三娘把卷起的纸条系在他的腿上，一拍他的头，黑鹰振翅冲天而去。这不知沙莉的性命究竟如何，请听下回发现。不知沙莉的性命究竟如何，请听下回发现暗层。

0: 第18集发现暗层。上回说到，马三娘与朱无戒周旋，眼看就要把朱无戒打发走，却被大奔坏了事。朱无戒搜查客栈，搜出了沙粒。马三娘担心朱无戒继续闹下去会破坏他潜入栖霞的计划，于是黑鹰传书，请黑心虎采取措施。魔教护法跳跳正在黑虎崖巡逻，见到黑鹰从远处飞来，心中暗叫不妙。
1: 是黑鹰，看来有事儿要发生了。
0: 黑鹰飞进了黑虎洞，落在了正在打坐运功的黑心虎旁边。黑心虎从黑鹰脚上取下密信，展开一看，上面是马三娘的笔迹。
2: 借擅自行动扰乱计划，请速召其回山。
3: 这头蠢猪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啊！传牛旋风，
4: 传牛旋风。
5: 牛旋风仅听教主差遣，
3: 朱无戒在玉蟾宫擅自行动，真是胆大妄为。
5: 我看他是没尝过水牢的滋味。
3: 混账！从今天起你就是主帅，快去把朱无戒给我抓回来。
5: 牛旋风得令，多谢教主提拔。
3: 好，你给我过来。
5: 是。
0: 牛旋风正要离开，不料黑心虎又招招手让他过去，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两句话，突然烦躁地一拍桌子。牛旋风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黑心虎就大吼起来，原来他的狂病又犯了。
3: 好了，你可以滚了，快滚快滚，快给我滚。
5: 牛旋风得令，滚，马上滚。
0: 牛旋风吓得快马加鞭地赶往沙粒的客栈。一个人影在树林上空一闪而过，
1: 牛老三，
0: 眨眼间落到了路中央，拦住了牛旋风的去路。
5: 给护法请安，
4: 给护法请安。

0: 牛老三，过来过来。
1: 护法。
0: 老三，你急着干嘛去？
1: 俺是奉教主十万火急之命，要赶紧去金鞭溪客栈把朱无戒抓回来。
0: 这么急？
1: 你看，教主把他最好的千里马都拿来给我骑了，
0: 那
1: 也滚回去，俺去也滚回去，俺去也替他的职务在客栈等一个人的指令。
0: 等谁的指令啊？
1: 不知道。
0: 牛老三，牛兄，不不不不，该叫你牛大帅了。你是不信任我吧？
1: 不，不不不，俺真的不知道。要不俺把接头的方法告诉你。
0: 不用，我这就和你去金鞭溪客栈看看。
1: 请护法上马。
2: 跳跳几下就套出了牛旋风的话，可是牛旋风到底要等谁的指令，还是个谜。为了保证红猫蓝兔的安全，跳跳决定跟牛旋风走一趟。而在客栈这边，朱无戒正大肆搜查。
3: 开门，快开门，搜，给我搜，快搜，快搜。
4: 是。
3: 搜出红猫蓝兔，我有赏。
2: 马三娘急了，红猫蓝兔就藏在他卧室墙壁后的暗室里，如果让朱无戒找到，岂不是直接破坏他参加三剑合璧的计划？这绝对不行。马三娘立刻拦在了卧室前。
5: 不许搜，这是我的卧室，谁也别想进去。
3: 你敢和我朱无戒较劲儿，兄弟们给我砸。
6: 是砸砸砸，听我让开，没你的事儿。
5: 打。
3: 怎么，你马三娘也会武功？
5: 哼，朱堂主，你欺人太甚。
3: 其实我老朱早就看出你心怀鬼胎，来路不正了。
5: 你这蠢货！
2: 朱无戒用流星锤抵挡不住马三娘的剑法，甩出许多蝴蝶镖，其中一枚正定中墙上的机关，墙壁轰隆隆地移开了。
5: 糟了，密室被发现了。
3: 红猫蓝兔肯定在里面，给我上。
2: 朱无戒带着大批黑衣人就要扑上去，千钧一发之时，牛旋风和跳跳赶到了客栈。
1: 四堂主朱无戒出来听令，黑虎令在此，朱无戒出来。
3: 撤
4: 撤。
3: 哎，嗨
1: 嗨，教主命令你回山。
3: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 你想抗命？
3: 不不不，
1: 朱戒听令，立刻回山。
3: 不行不行，我还要
1: 水牢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3: 护法。
2: 朱戒没办法，只好向跳跳求救。
0: 教主的命令我也没办法呀。
1: 朱堂主，你还是速速回去吧，其余的事我来办。
3: 真是功亏一篑呀。哼，走。
2: 牛旋风查看了一下客栈，发现大奔也在这儿，而大奔身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紫衣少女。
1: 她是谁呀？
7: 她是我的老婆。
1: 你老婆？
5: 哎呦，您别听这傻大个说疯话。牛主帅呀，这是我前些个日子收留的一个哑巴女，你看她还有点半疯半傻的呢，你可得多担待呀。
1: 三娘你放心，俺牛主帅是不会为难一个弱女子的，俺可不是朱老四那家伙。
7: 这还像个男人？
1: 你们都听着，谁都不许欺负这个哑女。
4: 是。
5: 牛堂主果然是个大英雄。
1: 这一回轮到俺牛旋风大展身手了。

0: 这正是马三娘调虎离山，牛旋风踌躇满志，红猫蓝兔会否被发现，牛旋风马三娘等一行人又会在客栈里发生哪些故事呢？请听下回，第一次合璧失败第十九集，第一次合璧失败。上回说到，朱五戒擅自去客栈，打乱了黑心虎的计划。黑心虎责令牛旋风前去召回朱五戒，并替代朱五戒担任主帅一职。客栈被团团包围，而魔教则临阵换帅。红猫不禁起了疑心，
1: 蓝兔，你有没有想过？
2: 想过什么呀？别卖关子了。
1: 朱无戒为什么会突然被黑心虎调开呢？
2: 你是说，这里面可能藏有玄机？
1: 我想，黑心虎一定是布置了什么阴谋吧。蓝兔，我们还是和三娘尽快完成三剑合璧，离开这里为好。
2: 等下我和马三娘给你说点内力，让你早点恢复，好三剑合璧。
1: 不过刚才我和你所说之事，暂时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2: 知道。
0: 蓝兔叫来马三娘给红猫运功疗伤时，牛旋风那边也有了动静。一个蒙面黑衣人从帐篷里闪了出来，正是魔教护法使者跳跳。
3: 我得想办法把客栈有卧底的消息告诉红猫，以免误事儿。
0: 跳跳来到客栈的屋顶，只见大奔抱着一个硕大的酒缸，坐在院子里一边喝酒一边为疗伤的红猫放哨。
4: 蓝兔说，今晚是给红猫疗伤的重要时刻，我一定要加倍警惕，站好岗。不过我现在喝上一两口小酒，提提精神，那还是可以的吧。好酒。
3: 有大奔站岗，该怎么引开他？他不是好赌吗？有了。
0: 跳跳从身上掏出一粒骰子，手一扬，骰子落在了大奔面前的石桌上，飞快地转动着。大奔一见骰子，顿时两眼泛光。
4: 谁？给我出来！我的小宝贝，大大虎！好，愿赌服输，我喝。
3: 赌性上来了。再看我的吧。
0: 大奔自己跟自己赌上了。跳跳又回到牛旋风处，牛旋风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赌棍，此刻他正在营帐内与几个黑衣兵玩骰子。
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6: 大
7: 大
6: 大大大大大大没意思，不玩了，不玩了。哎，
3: 哟，牛老三，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呀？
6: 是护法。护法，你来的正好。他们的赌技也太差了。咱俩来玩两局好不好？
3: 哎呀，牛老三，玩这个我可不行。不过你不是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吗？你可以找他来跟你玩呀。
6: 你是说混世魔王大奔呢？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可是进去啊，
3: 要赌当然是你要把他拉到这里来赌。你就是进去拉他来一趟嘛，这没事儿的，赌两把没事儿的。
6: 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多谢护法指点。
0: 牛旋风按照跳跳所说，果真拖着大奔离开了。跳跳趁机再次来到客栈，此时蓝兔与马三娘已经为红猫疗完伤，正在

0: 闭目调息。
1: 在没有查清谁是卧底之前，这消息只能告诉红猫，得想个办法引开他们。对了，发酒缸。
0: 跳跳捡起一块瓦片，砸了大奔的酒缸，把蓝兔和马三娘引开。红猫隐约感到窗外有些响动，一个消瘦的黑影一闪而过，向他抛来一只飞镖，上面扎着一张纸条。
2: 哦，哦，又是他，人呢？小心，客栈有魔教卧底。客栈有卧底，到底是谁呢？
3: 红猫，红猫，
4: 我没醉，你们。

0: 就完成三剑合璧。
1: 什么？现在就合璧？狐猫，那你的伤？
2: 啊，蓝兔说的对，你的伤可是刚刚治好，要不……
0: 不，快做准备，我们不能再拖了。嘿，
1: 好吧。
3: 三人来到院子里，站成品字形，仗剑而立。
0: 长虹剑准备就绪。嘿，蓝兔
1: 来了。嘿，冰魄剑准备就绪。嘿，
0: 嘿，紫云剑主快做准备。
4: 好，嘿，我来了。
0: 嘿，三剑合璧。
3: 一红一蓝两个光球分别从红猫与蓝兔的剑尖冒出，唯独马三娘的紫云剑只有一个淡淡的紫色光球。一红一蓝两色光球在空中慢慢的聚拢，逼得马三娘连连后退。
0: 紫云剑主有危险，
5: 收剑！
3: 红猫和蓝兔同时收回长剑，马三娘手中的长剑却失去了控制，脱手飞出，刺中了蓝兔。
0: 蓝兔
2: 都怪我不好，都怪我，
6: 怪你，你为红猫疗伤，内力消耗。
2: 好吧，你快扶蓝兔进去，我来给他疗伤。
0: 三剑合璧怎么会失败呢？难道他不是真正的紫云剑主？
3: 这正是为而不攻路蹊跷，合璧失败现端倪。客栈的卧底到底是谁？请听下回《招魂引》。

0: 第20集《招魂引》。上回说到，魔教对客栈围而不攻，红猫在跳跳的帮助下得知魔教有卧底，三箭合璧失败，从而导致蓝兔受伤。红猫不禁开始怀疑，难道马三娘不是真正的紫云剑主？阴云四起，开始蚕食着幽蓝的夜空。站在阁楼窗前的红猫，此刻他的心里正如这阴沉的夜空，疑云重重。
1: 怎么办呢？三箭合璧不成，蓝兔反而受伤了，神秘人又提醒我说客栈里有魔教卧底，那卧底会是谁呢？现在值得怀疑的就只有哑女和马三娘了，可他们两个到底会是谁呢？我得去查看查看。
0: 红猫拔剑准备出门，回头看着伤势稍稍好转还在沉睡着的蓝兔，不禁又停住了脚步。
1: 不行，我得先保护好蓝兔，然后才能去调查。
0: 红猫暂且安下心来照顾蓝兔，而另一边，马三娘也被合璧失败困扰着。她悄悄摸进杂屋，提起酣睡的沙粒，跃出门外，来到了小溪边，连出几掌，把沙粒拍醒。
2: 是不是合璧失败了？看你的脸色不大好啊。
3: 还真被你说中了，不过接下来脸色难看的就是你了。
2: 你这毒蛇，我看未必。
3: 别忘了，你已经失去内力，形同常人，还想暗算我？快把最后一招紫云剑法告诉我，不说，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啊，走！
2: 你想干什么？
0: 马三娘施展轻功，把沙粒捆在溪水边的水车上。

0: 随着水车的转动，莎莉的头部一点一点进入了溪水中，呼吸也越来越吃力。
1: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啊！快放开我！
2: 你说不说？
1: 啊、快放开我！啊啊啊啊！
2: 怎么样？说还是不说？
1: 你还是把我淹死吧！
2: 可是现在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哎呀，你可真让我为难呐、
1: 你继续折磨我呀！
2: 折磨？我只是想让你疏松一下筋骨罢了。你说如果练剑的人断了手指会怎么样呢？
1: 想干什么？
2: 我还能干什么？如果你再不把紫云剑法的最后一招告诉我的话，那我就只能废掉你的一根手指了。你没有选择，快把剑招说出来吧。
1: 告诉你，就算你砍断我手脚、我也不说。
2: 好，说得好，不愧是七剑传人。不过我有办法让你说。
0: 马三娘阴笑着，突然手一抖，一枚蓝色的丹药飞进了沙莉的嘴中。
1: 你给我吃了什么？
2: 这可是我精心炼制的迷魂丹。
1: 你想干什么？
2: 当然是想从你口里得到剑招啊！先听我为你吹奏一曲。
0: 一阵怪异的箫声从马三娘的口中响起，莎莉神色突变，痛苦地抱着头，神志开始变得模糊起来。马三娘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走到莎莉面前。
2: 小姑娘你好啊，紫云剑法的最后一招叫什么呀？
3: 紫气。
2: 再接着往下说呀。
3: 风来。
2: 练一遍好吗？
3: 好。
0: 箫声中，莎莉把紫云剑法的最后一招练了一遍，紫色的光球将岸边的一棵大树拦腰打断，威力无穷。
2: 漂亮漂亮，把剑给我。
0: 马三娘的奸计得逞，她终于学会了完整的紫云剑。可没有料到，到溪边来挑水的大奔恰好听到了箫声，也听到了他和莎莉的谈话。
4: 真是难听死了，是谁在吹箫啊？哎呀，
1: 你真卑鄙，
2: 这可是你自找的。
1: 你这无耻小人，紫云剑法你永远也别想学到。
4: 哑巴说话了，哑巴说话了。
2: 我学会了。
1: 既然
2: 我学会了，
1: 既然学会了，那你还不杀了我？
0: 大奔兴奋地朝马三娘这边跑来，马三娘赶紧提起沙粒往旁边的芦苇丛中一扔，然后装模作样地采起草药来。
2: 来了，
4: 哑巴会说话了，哑巴会说话了，哑巴说话了，三娘，哑巴会说话了，
5: 大奔兄弟，
4: 哑巴会说话了，
5: 你在喊什么呢？
4: 哦，哑巴怎么不见了呢？
5: 哑巴？哪来的哑巴呀？你在说什么呢？
4: 就是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呀，我好像听见他在和你说话呢。
2: 难道被他发现了？
5: 大奔兄弟，是不是你没睡醒眼花了吧？
4: 不会吧，刚才我明明听到你们在说话呀。
5: 怎么会呢？我正在替蓝兔准备草药疗伤呢，可没看到什么哑巴呀。
4: 这就奇怪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5: 大奔兄弟，你是不是这几天累坏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
4: 休息？不行不行，为了七剑我怎么能够休息呢？绝对不行。
5: 真是难为你了。
4: 三娘，我得挑水去了。
2: 真是个活宝，差点被他坏了事。
0: 望着大奔远去的背影，马三娘转过身去，把沙粒从芦苇中拎出来，

0: 几天，何必一旦成功就是你的死期。
1: 这正是使独行魔女威逼，被控制哑女招供。大奔会把哑女说话之事告知红猫吗？请听下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

0: 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居。

0: 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国与世界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

0: 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3: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4: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6: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8: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7: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9: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7: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 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0: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3: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3: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4: 三亩是吧？
13: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4: 八十呗。
13: 好。
14: 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将将。
1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5: 我想吃那凉的，我说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好。
1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6: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7: 等一会儿就
16: 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8: 等都清完，到那个
19: 着急了。
16: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1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3: 我说这个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0: 拿
13: 什么
20: 烧呀？
1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2: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
4: 昨晚在主场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8: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0: 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新闻联播。
1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3: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多措并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努力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3: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探索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14: 6月6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实践。
13: 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做实做细护考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
1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4: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统筹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0: 整合盘活各类文化资源，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努力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十三师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正通过兵团文化云平台自主挑选对应课程进行学习。红星文工团演员李怡欣正通过兵团文化云平台学习古筝演奏知识。
1: 从基础的指法练习到完整的曲目演奏，都有专业的老师示范。
0: 海量优质资源云端集聚，让文化滋养触手可及。平台持续上线精品剧目、文艺讲座、非遗课程、红色资源等数字资源，满足职工群众的差异化需求。十三师新兴市红星文工团副团长安娜瑞。
2: 给我们创作本土节目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我们以后也会把更多优秀的作品传到平台上，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0: 作为兵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统一枢纽，兵团文化云平台整合师市团场联队三级文化资源，构建起一网通办、一端尽享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涵盖活动预约、场馆预定、资源鉴赏、文化直播、全景展厅、艺术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通道。依托兵团文化云平台，兵团文化馆还精心打造胡杨艺术等全民艺术普及品牌，开展兵团娃娃画兵团、基层文化能人大赛等线上线下联动活动，结合新春社火、非遗展演等节庆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兵团文化馆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科科长胡东年。
3: 我们搭建了九大模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向基层下沉，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作为城市的文化主阵地，四师可可达拉市图书馆目前藏书16万余册，自习区、少儿阅读区、经典诵读室等功能空间完善，承担着普及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市等重要职责。2021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读者36万余人次。可可达拉市民刘肖娜。
4: 藏书非常丰富，平时可以过来借阅图书，还可以自习，环境非常好，也是免费开放的。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在朱雀湖等公园绿地嵌入4座主题书吧，打破传统馆舍局限，变单一馆舍为全域风景，同时构建市级总馆、团场分馆、联队社区书屋三级阅读服务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阅读服务。各团场的文化阵地也是凝聚人心、涵养文明、传递幸福的重要平台。66团以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联队文化室为支点，推行每日8小时免费开放加动态课程表，形体、声乐、国画、广场舞、非遗手工等10类公益课程任群众点单。66团居民张华。
5: 我每周都参加形体和瑜伽课，不仅练出了好的体态，心情也越来越舒畅。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娜。
6: 我们依托师团2级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不同年龄段去开设不同的公益课堂，满足职工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0: 截至目前，兵团已实现文明实践场所师市团场联队3级全覆盖，各师市14个文化馆、9个图书馆、5个美术馆和团场189个文化活动中心、联队122个文化站免费开放，为职工群众建起了身边的休闲乐园和精神家园。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兵团将以基层文化阵地为依托，以职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高品质的文化供给，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近年来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师十一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90%，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
1: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基本上。
0: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伊施阿拉尔市地域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五师九十一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九十一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九十一团种植户李明刚：
2: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3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0: 在二师38团九连，一片片油葵幼苗长势喜人。这片农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过去是重度盐碱地。38团引进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共同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新路径，制定出激光显平加冬灌压盐的组合改良方案。激光显平实现了地块精准找平，冬灌则可显著降低表层土壤盐碱度，土壤盐分平均下降40%以上。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建国：
3: 经过公司这几年的改良，油葵出苗率还可以。
0: 优木草业在38团种植了3.6万亩玉米、油葵、板蓝根、蓖麻等作物，通过治理、开发、收益、再治理的闭环，加速将盐碱地转化为优质耕地，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兵团粮。兵团持续开展盐碱地治理攻关行动。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5: 6月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实践，其中来电6件，来信4件。实践案件中，伊施阿拉尔市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九师白杨市1件，12师4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生态破坏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284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其中来电205件，来信7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5: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通过种植芦竹、油梭豆等耐旱经济作物，不断织密绿色围脖，筑牢生态根基，实现生态和经济共赢。来听三十台记者王美兰、崔显朝、邵红的报道。
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危险水再利用芦竹种植基地，

0: 天目芦竹，绿意盎然。基地芦竹成活率稳定在85%到90%，并创新采用中水回用加菌草种植生态耦合技术，利用达坂山污水处理厂中水灌溉，实现治沙加水资源循环利用双重效益。新疆藤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芦竹中水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负责人马国庆：
1: 经过我们的达坂山的污水厂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和我们现在地表水基本上是生长速度是一致的。
0: 芦竹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强的特点，一次种植可连续收割15到20年。2024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引进适宜当地栽培的品种进行试验种植，如今芦竹种植面积达到了6300亩，种植区土壤含盐量持续下降，有机质提升30%以上，实现了种一片芦竹护一方水土活一片生态的良好效果。眼下正值油梭豆分孽关键期，54团二联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种植户手把手送技术，当地依托智慧农业设施，通过手机移动端即可一键完成田间灌溉、精准施肥、阀门启停等农事操作，大幅节约水肥资源，提升管护效率。54团二联种植户索法增：
2: 现在用了智能阀以后，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用1分钟就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油梭豆属于梭草科植物，分孽能力极强，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油梭豆收获后，残留的根茎和茎叶能分解为有机质，使土壤更适宜其他作物生长。团场还大力发展油梭豆产业链，实现了生态效益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并进。54团二联连长王鹏：
3: 刚开始荒地它这个有机质含量只有0.01%，就是我们每年这个种植这个油梭豆小麦2年3熟这个模式以后，土壤的有机质提升了1%了。
0: 为做好油梭豆种植，减少风沙侵蚀，54团建成了草方阁、沙枣树、胡杨树、杨树4层防风固沙体系，在沙漠腹地初步构建了以防风林带为前锋、油梭豆改良土壤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团场绿化覆盖率从2017年的8%大幅提升至如今的40%。区域年降水量从44.7毫米增至185毫米。生态气候持续优化。
4: 15:05，开好局，起好步。
5: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丰富业态供给，服务业回暖升温，活力十足。来听四师台记者张佳玉、刘艳龙的报道。
6: 走进位于四师可克达拉市的一家转转火锅店，新鲜的菜品持续流转，顾客随取随涮。尽管刚开业不到10天，这家店面却人气十足，每到饭点门口便排起长队，日均进店消费顾客超过300人。四师可克达拉市某转转火锅店负责人马国军：
7: 主要针对是年轻人跟学生，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商场对面、学校附近，最主要是把品质要抓好，让客人给我们带来客人。
6: 团场消费同样活力旺盛，在61团的一家蔬菜水果店内，店主赵春丽正忙着为顾客结账，货架上各类蔬果一应俱全。从果蔬店、早餐店到服装零售，一个便捷舒心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圈在团场职工群众家门口逐步成型。61团居民李秀英：
8: 61团现在的变化很大啊。新开了好多店，在家门口我们都可以买到东西。
6: 今年一季度，61团新增餐饮、超市、民宿等服务业经营门店58家，三产经营主体总数达1051家，业态不断丰富，服务布局持续完善，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260多人。在霍尔果斯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一辆辆货车正有序过磅称重。该物流中心是一家集物流配送、仓储中转、厢式运输等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公司。去年12月建成运营以来，出口量持续增长，每天有近30车百货和果蔬出口至中亚5国和俄罗斯。霍尔果斯金伙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韦超：
9: 第一季度我们

0: 的这个出口车辆，达到了3000多辆，出口的货物接近8万吨。第二季度呢，我们对园区进行了扩建，主要是针对机械设备出口这一块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布局。
1: 今年一季度，四狮可克达拉市出口贸易额实现1.985亿元，涵盖机电产品、装备制造、日用百货等。

0: 与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大食物类消费企业培育力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实时服务业均衡发展。
1: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从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到深耕一线的育人楷模，从引领技能竞赛到攻坚工业机器人应用难题，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刘伟扎根职业教育一线，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为兵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贡献青春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2: 零部件从流水线流过来以后，机器人要进行相应的抓取。
3: 在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教师刘伟正在指导学生进行机器人调试，全力备战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魏川翔：
4: 我熟练掌握了 PLC 的编程技术，通过这次比赛的训练，我可以更快地学习与掌握其他不同的技能知识。
3: 今年34岁的刘伟，大学主修机械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2022年入职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快速适应教学岗位，刘伟经常向学校资深教师请教，利用业余时间反复练习，每天在实训室一待就是5-6个小时。
5: 在网上自学了一些课程，比如有那个 PLC 的编程，以及有一些相机呀、触摸屏呀等课程的入门教学。
3: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不懈努力，刘伟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获得全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赛项优胜奖等奖项。在教学中，为解决工业机器人实操风险高、实训设备损耗大的痛点，刘伟创新探索出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育人教学路径，依托虚拟仿真软件搭建安全实训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演练编程与设备调试流程，切实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蒙恩：
6: 我掌握了这个机器人的码舵以及机器人抓取笔进行一个写字的这样的一个简单实训操作，仿真以及实际的结合，对我今后的就业与自我学习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3: 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刘伟：
5: 将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案例然后引入这个仿真教学过程中，然后学生对这个学习兴趣方面也是提升比较大，然后综合能力提升也比较快。
3: 课堂外，刘伟发现人工装配的学播器面临着高成本和低精度的困境，他组建团队攻坚学播器装配机器人智能控制技术，经过反复攻关，主导研发的学播器装配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软件于2025年获得软件著作权，相关技术已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实训室里的拼命三郎，到课堂上的教学能手，再到生产线上的发明家，刘伟用执着与匠心诠释了新时代执教人的责任和担当。今年刘伟获评兵团工匠。
5: 今后在工业机器人的教学过程中呢，我还是希望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的真实的案例，培养更真实更贴合企业实际的一些技能，加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力度，争取培养出一批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
1: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各地各部门从静音管控到爱心送考，从应急医疗值守到考点便民服务，多措并举，做实做细护考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5日，二师铁门关市举办爱心送考车志愿服务活动，共集结10辆城市公交、58辆出租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启动仪式现场，二师铁门关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对所有参运车辆逐一开展安全检测，确保车辆安全运行。二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一大队工作人员郑静：
7: 考前全面排查涉考线路送考车辆，整治各类运输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顺畅。
1: 今年二师铁门关市共有1775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设有铁门关市第一中学和华山高级中学两个考点。

0: 在考试期间，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同时活动还组建了爱心应急车队，专门应对各类紧急情况。
1: 铁门关市天长之行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负责人丁强：
0: 我们的司机全是10年以上驾龄，车上备有藿香正气水、纯净水，在这里预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各考点、学校食堂，对食堂采购的蔬菜、肉类、海鲜等食材开展检测，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
1: 二师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规科科长梁春燕：
2: 我们紧盯食堂食材餐具卫生，严把原料采购、加工留样，筑牢考点食品安全防线，保障考生饮食安全。
0: 五师双核市各部门协同联动，围绕交通疏导、医疗保障、噪音管控及食品安全等环节，落实落细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双核能源集团全面启动高考保电专项工作，对辖区内设考线路及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双核能源集团供电分公司塔斯尔海供电所班长钱磊：
3: 彻底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部署应急电源车，全力护航高考。
4: 实施北屯市交管部门科学划定考场周边禁鸣禁停区域，开通考生专用通道和应急绿色通道，持续净化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环境。实施北屯市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级警长王文：
5: 在考点周边布设执勤点位、管控车流，同时开辟考生绿色通道，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兵团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活动主题，通过现场知识问答、视力检测、健康咨询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用眼护眼知识。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兵团医院眼科医护团队走进兵团机关幼儿园，为小朋友进行视力检测、屈光筛查。
6: 同时围绕近距离用眼、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等内容进行讲解，提高孩子们的爱眼护眼意识。兵团机关幼儿园果树橡园执行园长胡莹杰：
7: 后续我们会把护眼的知识呢融入到教育教学和生活中，按时组织户外活动，呵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0: 兵团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闪小烟：
8: 常态化推进校园视力筛查、 护眼科普宣讲活动，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实施北屯市总医院聚焦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群体进行眼底病专项义诊，提出诊疗和护理意见，普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常识。实施北屯市总医院眼科副主任汪洋：
9: 我们现在的眼病防治呢，主要分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近视防控，第二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的早期筛查，第三个呢就是干眼症，还有一些白内障。
10: 六师五家渠第二中学举办眼保健操比赛，学生跟随音乐认真展示动作规范，通过比赛让规范做操、科学护眼的意识扎根于心，落实于行。
0: 五家渠第二中学学生龚启然：
11: 每天坚持做操，
12: 少看电子产品，守护我们的眼睛。
13: 五家渠第二中学二年级年级组长曾庆苗：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孩子们不仅会做眼保健操，更愿意主动去做好它，把近视防控工作落到实处。近日，兵团工信局修订印发《兵团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管理办法》， 明确逐步纵向形成国家兵团师事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横向形成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带动园区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的培育机制，加快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着力培育壮大兵团绿色制造领军力量。
0: 今年以来，九师白杨市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摸排行动，组织人员深入辖区工矿、商贸等行业企业，精准摸排用人单位用工需求，建立动态岗位台账，深度挖掘本地优质就业岗位，不断优化招聘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带岗和岗位推送会等就业。

0: 业对接活动。前四个月，城镇新增就业1225人，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郭景、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一个表态，在当地是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

0: 能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0: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低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0: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那这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但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

0: 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1: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

0: 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1: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黎以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3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报道。
3: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2: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黎以之间的冲突，就是4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2: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

0: 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1: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离以和美意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离以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离以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离以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特朗普方面向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进行了这个让步。所以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离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离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0: 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离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它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伊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那么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他要抑制真主党，要削弱真主党，同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那么他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以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1: 那么离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 文本而已，他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

0: 边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黎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因为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它面临着这种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记者提问啊，谈到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毛宁做的评论。
2: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洗。笔洗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笔洗材质有瓷、玉、玛瑙、珐琅、象牙和犀角等，最常见的是瓷笔洗，古时用贝壳、玉石制作，宋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明代还有铜制作的小鱼做笔洗，历代多以玉、陶等制作，较为丰富多彩。笔洗的形制以波鱼为基本形，其他的还有长方洗、玉环洗等。各种笔洗不但造型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而且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作为文案小品，不但实用，更可以怡情养性、陶冶情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洗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亲爱的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4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7: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

0: 两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啊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他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他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所以尽管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地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1: 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0: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比较连贯的。那就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围绕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1: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0: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仍然在强调美国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

0: 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它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1: 嗯，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0: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油价到7月份时正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3: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

0: 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啊，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啊，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啊，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啊，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1: 嗯，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0: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但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1: 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0: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

0: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2: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投资燃料投，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91%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93%，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提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1: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3: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

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59集，伊莱娜说：“严济慈先生来巴黎参加国际合作会议，已经向我们介绍了您的情况。”约里奥居里说：“我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感到非常气愤。”伊莱娜忧虑地说：“希特勒的魔影也正在笼罩欧洲。德国佩内明德火箭试验中心，希特勒和艾娃在戈林等人陪同下又一次进入设计大厅。 V2 火箭模型仍然像一年前那样竖立在大厅中央。普兰德特和在场的人向上伸出右臂，立正喊着：嗨，希特勒！希特勒望着火箭模型：什么时候上天？布劳恩说：如果一切顺利，可能要3年到5年。什么？你说什么？希特勒吼叫着：3年到5年。

0: 年，还是如果可能借你的鬼穴吧。啊，发狂似的，我马上要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法国，然后是整个欧洲和全世界，明白吗？格林说，是我的元首。希特勒指着 V2 火箭，你们这些科学家听着，我要他，特别需要他，打倒英国、苏联，甚至是美国和中国。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已经形成，一切要围着这个轴心转，也就是围着我转，整个世界，不，整个地球，明白吗？格林说，是我的元首。德国哥廷根，闻名遐迩的科学之城，普兰德特一个人关在家里，闭门不出，电话铃一直在响，他却站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好像麻木了。看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窗外走过，他的眼睛才闪出一丝生命之光。第二天早晨，中国留学生陆世佳坐在实验室门外的长凳上，等待普兰德特的接见。女秘书奥伯卡俨然一副日耳曼人高傲的面孔，像个机器人似的走来，冷淡地说，请进，小姐。陆世佳跟着他走进普兰德特的办公室。普兰德特也像他的学生冯卡门打量钱学森一样，普兰德特指着里面一把椅子，您为什么来找我？陆世佳说，您是世界上著名的流体力学大师，我慕名而来，想拜您为师。普兰德特摇摇头说，不行，中国人不行，尤其是数学不行。陆世佳倔强地说，您是不是考考我？普兰德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终于被这位中国姑娘的执着精神所打动，吩咐女秘书，好吧，当场考试。窗外一对纳粹童子军在行进，唱着在德国学校里最流行的歌曲，如果整个世界要变成废墟，我们对此毫不在意，反正我们要一往无前，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德国，而明天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两个月后，陆世佳又一次坐在实验室门外的长凳上，等待着普兰德特对他考试的成绩和命运的裁决。他虽然激动不安，但善于克制自己，专心地在看报纸。女秘书奥伯卡走来，仍然那样冷淡的，请进，小姐。陆世佳跟着他来到普兰德特面前。教授，您好。普兰德特伸出手。
1: 您好，姑娘。
0: 老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1: 对你的考试成绩，我很满意。我这辈子带过很多学生，但没有一位女士，更没有一个中国人。看来，你是例外了。
0: 陆世佳鞠了一躬，谢谢老师。普兰德特说，
1: 你想研究什么课题呢，姑娘？
0: 陆世佳说，喷气式飞机。普兰德特说，
1: 哦，为什么？
0: 陆世佳说，造飞机。普兰德特说，
1: 造飞机又为什么？
0: 为祖国，为科学。陆世佳的回答和他的老同学钱学森回答冯卡门时一模一样，
1: 老人笑容满面，
0: 而女秘书奥伯卡却冷眼相看。夜，陆世佳在灯下看着照片，思念着祖国的亲人，他想象中出现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情景。杭州，日本飞机向美丽的西子湖畔投下一枚枚炸弹，顿时浓烟四起，大火熊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朱可桢，浙江大学校长，中国气象之父，和学生们一起挑着教学用的地球仪小黑板等，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跋涉。30岁的王干昌， 浙江大学物理系娃娃教授气喘吁吁地奔来。
2: 朱校长，听说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
0: 朱可真说，赶快通知大家，掉头向建德转移。他的话音未落，日本飞机呼啸而至，炸弹落在稻田里。王干昌浑身上下都是水和泥，喊着
3: 朱校长，朱校长。
0: 朱可真也在敌机的轰鸣声中喊着
3: 王干昌，王干昌。
0: 血气方刚的任新民，未来的火箭专家，随着撤退的人流来到了重庆兵工学校。他对招考的老师说，
2: 我要学枪炮设计，打鬼子。
0: 在炸弹爆炸、敌机扫射、房屋倒塌一片哭喊声中，年轻的徒手恶未来的火箭专家义愤填膺。敌机呼啸而过，他向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父亲说，
2: 阿爸，我要学造飞机。
0: 夜南京，蒋介石大发雷霆，
1: 造飞机造个屁，连命都没有了还造什么飞机，太原失守了，上海沦陷了，要飞机没有飞机，要大炮没有大炮，还看个什么日。
0: 空袭警报响起，蒋介石匆匆走进防空洞，日本飞机在南京上空疯狂地轰炸扫射。防空洞内，蒋介石吩咐，
1: 先到武汉，后迁都重庆。
0: 蒋经国说，
4: 是父亲。
0: 蒋介石说，
1: 我想再次会见德国大使。
0: 蒋经国说，
4: 这……
0: 蒋介石说，
1: 怕什么，眼看南京也保不住了，再不跟日本人谈和，那就无条件可谈，只有投降一条路了。
0: 宋美龄说，
5: 大令，你不能这么悲观，全国民众要抗日。
0: 蒋介石说，
1: 我也想抗日，可拿什么抗，飞机呢，大炮呢。
0: 宋美龄说，
5: 美国答应给飞机。
0: 蒋经国说，
5: 苏联也答应派飞机来。
0: 蒋介石说，
1: 可飞机在哪儿，在哪儿。
0: 一天傍晚，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悄悄来到总统府，四周戒备森严，行人不得靠近，连站在远处观望的百姓也统统被赶走。夜秘密谈判结束，蒋介石最后说，
1: 好吧，我们愿意以日本提出的七项条件为基础，同意派亲日分子当华北行政首脑，同意和日本共同反对共产党。
0: 夜八路军便衣参谋绕过日本兵的哨卡，潜入叶启孙家中，轻轻敲了三下门。门开了，叶启孙紧紧握住参谋的手，
6: 我们等你三天了。
0: 参谋说，
6: 叶教授，太感谢你了，除了无线电设备，我们急需军火，特别是高效炸药。
0: 叶启孙送上一个小包，
6: 这是大家凑的20000多元，高效炸药的配方也在里边。
0: 有人敲门，叶启孙忙把参谋藏到书橱后边，从客厅走到门口。
7: 谁呀？
0: 王大恒在门外。
7: 叶先生，是我，王大恒。
6: 啊，大恒，请进。
0: 叶启孙开了门，彭桓武也跟着走了进来。
6: 叶老师，我们是来向您辞行的。
7: 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0: 王大恒说，
7: 先到上海，再乘轮船去伦敦。
0: 彭桓武说，
6: 叶老师，您还有什么话吗？
0: 叶启孙说，
7: 桓武，你去英国学理论物理，大恒呢，你的专业是应用光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国家国防所急需。
0: 门外一队日本兵端着刺刀走过，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8: 1938年1月，延安窑洞门前，毛泽东说，
9: 在红军大学我就说过，你们当中要有人出国留学，果然说中了吧。刘亚楼，有对象了吗？
5: 刘亚楼摇摇头，

0: 毛泽东说，那好，到苏联好好学习。钟赤兵，我的小老乡，你今年多大了？钟赤兵说，24了。毛泽东说，啊，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也没有结婚吧？钟赤兵难为情地说，
1: 没有。
0: 毛泽东说，那好，不过你一条腿行吗？钟赤兵说，
1: 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都走过来了。
0: 毛泽东点头，那倒也是，不过他还是有点犹豫，看见周恩来忙说，恩来，你看这位独腿将军到苏联去学习行吗？周恩来说，怎么不行啊，他是我们红军里的英雄啊。毛泽东赞赏地说，是啊是啊。他转向大家问道，你们知道钟赤兵这条腿是在哪里丢掉的？刘亚楼说，
1: 娄山关。
0: 毛泽东说，对，娄山关。钟赤兵呀，我叫你在娄山关立一块碑，上写钟赤兵在此丢腿一条，你立了没有啊？钟赤兵不好意思的摇摇头。毛泽东说，你到苏联去学习是攻打另一个娄山关，那就是军事科学，当心别把另一条腿也丢了呀。人们哈哈大笑。毛泽东说，好吧，准备一下，还有杨志成他们几个，和你们一起先到新疆，再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不要忘了，为了培养人才，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呢。黄昏，沿河边，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边走边说，现在是打仗，将来要建设，人才从哪里来？光在国内培养还不够，还要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读个大学，自然科学底子好，所以派你们出去。罗佩林说，陈部长，我来延安是为了抗日。陈云说，我问你，日本为什么那么凶？就是他仗着先进的武器装备，欺侮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你们到资本主义国家要好好读书，学习科学技术。毛泽东迎面走来，怎么样，思想通了吗？
1: 罗佩林等人支支吾吾地说，算是通了。
0: 毛泽东说，好，等打败日本的那一天，等新中国诞生那一天，我们再见面。罗佩林等人和毛泽东、陈云紧紧握手，互道再见。武汉，罗佩林等人站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外，这里人群拥挤，热闹非凡，青年学生们一批又一批拥来，喊着，我们要抗日，我们要当八路军，我们要见周恩来。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参谋张爱萍在门口大声说，
2: 同胞们，朋友们，周恩来同志很愿意和大家见面，但是他要见的人太多，是不是有个顺序，有个先来后到，好不好？
0: 众人说，
1: 好。
0: 人们一下子排成了长队。此时在二楼会客厅，周恩来正在向孩子剧团的娃娃们讲话，孩子们，你们问我要有什么精神，我说六个字，救国、革命、创造。孩子们热烈鼓掌。周恩来继续说，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孩子们欢呼起来。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来到二楼会客厅，周恩来和他们热烈握手。此时张爱萍正在一楼的角落里和罗佩林等几个从延安来的青年谈话。他说，南京沦陷了，亲日派加紧进行投降活动，到处散布悲观情绪，最流行的话就是武器不如人。确实日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但人心比武器重要千百倍。罗佩林连连点头。二楼

会客厅，周恩来愤怒地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几十万同胞，但也擦亮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眼睛。白求恩说，我们正是出于对法西斯野兽的强烈的愤怒和仇恨，组成志愿医疗队到中国来的。周恩来说，你们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法西斯，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空袭警报响起，周恩来说，请到防空洞去。白求恩说，不，我们的岗位是在炸弹下边，日本飞机出现在武汉上空，中国飞机迎了上去，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一下下日本飞机像一头头凶恶的野兽，狂吠着扑进包抄翻腾追逼。正当中国飞机处于危险的关头，苏联飞机向日本飞机包围过来，中国飞机和苏联飞机联合作战，把日本飞机打得落花流水，一下下日本飞机拖着黑烟逃走，坠毁了。武汉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无不拍手称快。深夜，二楼会客厅，周恩来把最后一批青年送走，楼下张爱萍对罗佩林等人说，周副主席指示，抗日形势严峻，急需大批人才，你们马上去大后方工作，等将来有机会再出国留学。此时周恩来突然出现，笑着说，让你们久等了。罗佩林说，周副主席你太忙。周恩来说，再忙也要和你们见面，大批学生到延安去工作学习，你们却离开延安到大后方去工作学习，方向虽然是相反的，但目标却是一个，这就是革命救国。你们这几位是学自然科学的，更加需要有战略眼光，要知道当前救国需要科学技术，将来建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陈诚等走来，周恩来只好迎上前去，带他们走上二楼。罗佩林等离开时，朝霞已经升起了，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还在灯下写信，张爱萍坐在一旁望着他，叶剑英悄悄走来，哎呀，恩来，你还没有睡呀？马上睡。周恩来写了信封，把信交给张爱萍，你要说服李宗仁，真正可怕的不是日本的武器装备，而是打着唯武器论招牌的投降派。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看了周恩来的信，频频点头，但又颇为犹豫，慢声说，日军气焰嚣张，武器装备之精良堪称世界一流，加之战区还有各色部队，能否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台儿庄这一仗能否取胜，我实在没有把握。张爱萍说，周恩来，叶剑英首长命我前来，当面向司令长官转达，李先生抗日爱国，广西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的。李宗仁很感兴趣地说，啊，具体说来，张爱萍说，蒋委员长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而不顾，失去了民心。李宗仁点头沉思。张爱萍说，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日军依仗飞机大炮武器精良如此蛮横，耀武扬威，实在其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乃兵家所忌，正是打击之良机。
济南徐州一

0: 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李宗仁点头，有道理。张爱萍说，我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还可做战略配合。李宗仁拍案叫好。张爱萍说，以司令长官之雄才和兵力，台儿庄大战定能获得胜利，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在此一举，万望务实良机。李宗仁激动地站了起来，望转告周恩来将军，请他厚我佳音。张爱萍说，一定禀报。李宗仁望着他，突然问道，张参谋，你今年多大了？张爱萍说，28。李宗仁说，府上哪里？张爱萍说，四川达县。李宗仁说，年轻有为，后生可畏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无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六十集，张爱萍说：“司令长官，恕我最后进一言，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是优劣，而是人心之向背。

0: 李宗仁说，好，战场上见分晓。张爱萍向他敬礼，
1: 司令长官再见。
0: 李宗仁把他送到门口，握着他的手，后会有期。不久台儿庄大战爆发，歼灭日寇11984人，缴获敌人大批重炮、战车、装甲汽车。在日本坦克的残骸上，战地记者范长江和外国记者们摄影留念。七月，武汉，周恩来和李宗仁热烈握手，祝贺胜利。1939年夏，巴黎居里实验室门外，彭桓武和王大航站在门口，望着门牌号码，按了门铃，一位法国老太太开门。
2: 你们找谁？
0: 彭桓武说。钱三强。钱三强闻声而来。
3: 彭桓武，王大航，我到飞机场去了两趟。
0: 王大航说，
4: 飞机晚点了。
0: 彭桓武说，伦敦形势紧张。钱三强说，
3: 巴黎也一样，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0: 他们说着走进了楼上的宿舍。彭桓武说，三强，再不去柏林恐怕就没有机会了。钱三强犹豫地说，
3: 是啊，我很想去柏林。
0: 彭桓武微微一笑，
3: 柏林也有人在想你。
0: 钱三强说，
3: 谁？
0: 王大恒说，
4: 何泽慧。
0: 钱三强说，
3: 何泽慧，他在柏林。
0: 彭桓武说，
3: 你不知道，这位文静的苏州姑娘如今在攻弹道学。
0: 王大恒说，
4: 你们在清华物理系同窗四年，他对你印象颇佳。
0: 钱三强说，
3: 我对他印象也很好，只是……
0: 彭桓武说，
3: 什么？
0: 钱三强说，
3: 战争一触即发，我怎么能离开巴黎呢？
0: 柏林火车站，何泽慧迎接彭桓武、王大航，一见面就问，
3: 钱三强怎么没来？
0: 彭桓武刚要开口，只见一队又一队德国士兵喊着，
5: 嗨，希特勒，
0: 从他们身边走过。晚，何泽慧宿舍里，几个中国留学生在悄悄说话，窗外不断传来警笛声。何泽慧把窗帘拉上，一边说，
3: 纳粹猖狂之极，见到犹太人就抓。
0: 彭桓武说，
3: 泽慧，你在老虎窝里太不安全了。
0: 何泽慧说，
3: 你以为回国就安全了吗？日本强盗和德国法西斯一样，都是人类的死敌。
0: 陆世佳说，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唯一的出路是在国外学本事，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0: 何泽慧说，
3: 陆小姐学喷气发动机，这可是尖端呀。
0: 张维说，
4: 你攻弹道学同样也是尖端嘛。
0: 彭桓武说，
4: 哈哈，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何泽慧神秘地说，
3: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德国人可能要造原子弹。
0: 众人惊呼，
3: 什么原子弹？
0: 何泽慧拿出1939年1月出版的柏林自然科学杂志说，
3: 你们看，论铀在中子轰击下。
0: 此时从意大利逃到美国的费米教授告别了犹太妻子，拿着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介绍信，匆匆来到美国海军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夹着意大利单词比划着说，
4: 用爱因斯坦著名的智能公式计算，一个中子轰击铀235释放出来的能量约为2亿电子伏特，也就是说一定量的铀裂变释放出来的能量约为等量 TNT 炸药爆炸能量的2000万倍。
0: 海军部军械部长胡珀上将越听越皱眉头，
4: 你在说什么？
0: 费米说，
3: 这叫核

裂变，核裂变，又裂变时产生中子，中子又引起核裂变。湖泊连连摇头，我听不懂。费米说，铀二三五只有提炼出铀的这种同位素，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发生链式反应。湖泊不耐烦地说，你听懂了吗，上校？正在一旁记录的乌尔德上校也摇头，我听不懂，上将。湖泊说，什么叫链式反应，教授？费米打着手势，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轰轰。湖泊和乌尔德忍不住笑了起来，费米却急得满头大汗。湖泊说，请问教授，这是什么人发现的？费米说，1896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铀的放射性，1919年卢瑟福实现了核反应，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铀裂变。湖泊打断了他，经过什么人试验？费米说，约利奥·居里夫妇、麦特纳，我费米也做了试验，还有希拉德。湖泊说，请原谅教授，这个玩意能造炸弹吗？费米说，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制造还要继续努力。湖泊站起身来，那好，请继续努力教授。费米急了，美国政府要努力，否则德国就要抢在美国前面造出原子弹，你明白吗，上将？此时柏林将军和科学家们纷纷来到德国军械部。嗨，希特勒，喊声不绝于耳，研究原子弹的秘密会议即将举行。盖尔曼将军宣布，元首命令我召开会议讨论原子弹的问题。人们东张西望，发现少了一个人，海森堡不禁叫了起来，海森堡，我们的灵魂呢？他怎么没有来？盖尔曼将军火了，海森堡，这个白色犹太人。有人小声说，他到美国去了。此时美国物理学家戈德斯密特和海森堡正握手合影。晚密西根大学，费米劝说海森堡，你是量子力学创始人，德国主要理论物理学家，你也认为纳粹正在把德国推向死亡，那么你回到德国去又有什么出路呢？留下吧，朋友。海森堡坚决地说，不，德国需要我。费米说，难道你还要帮希特勒制造原子弹？海森堡望着他，以沉默作为回答。时隔不久从美国访问归来的海森堡就被迫走进了德国铀俱乐部。匈牙利犹太人希拉德从柏林逃到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大学，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找到了冯卡门。我终于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了，冯卡门说，欢迎您，朋友，你在美国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科学研究。希拉德说，你在忙什么，教授？冯卡门指着院子里的钱学森等人，研究火箭。希拉德愁容满面，据说德国火箭很快就要上天了。冯卡门说，可我们美国火箭还在娘肚子里折腾，哈哈。小火箭发动机像个铅球似的挂在地下室墙上，砰的一声，发动机高高抛起，有味气体充满了教学大楼。又一声爆炸，学生们趴在地上恐惧地睁大着眼睛。白发老院长怒气冲冲，学生们围着他纷纷举着拳头表示抗议。一位女同学说，从今天起火箭俱乐部改名为自杀俱乐部。第二天老院长通知冯卡门，立即停止实验活动。
冯卡门耸耸肩膀，人们垂头丧气，钱学森愤愤然，岂有此理，这简直是练习唱歌却不准人开口。晚冯卡门家中，冯卡门妹妹在招待希拉德，不停地给他倒酒夹菜，希拉德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说谢谢谢谢。冯卡门说，你都看见了，比起德国，美国的火箭恐怕要落后30年。利奥，你在美国准备干什么？希拉德说，研究链式反应。冯卡门说，造原子弹？希拉德说，是的，必须抢在希特勒前面。为此，希拉德在美国奔走呼吁。希拉德在敲门，湖泊上将看了介绍信，连连向他摇手，随即把门关上。希拉德在敲门，军火商史密斯拿着信纸捧腹大笑，立即把他送出海滨别墅。希拉德在敲门，一位老太太从门缝里看了看，连门都不开就把他打发走了。希拉德走投无路，和年轻的泰勒一起来到长岛，打听他的老师爱因斯坦，问街头一个7岁小男孩，爱因斯坦住哪儿？小男孩说，大科学家。希拉德说，是的，大科学家，20世纪的哥白尼，20世纪的牛顿，你明白吗？小男孩说，当然，谁都知道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喏，就住那儿。谢谢谢谢。希拉德亲吻了小男孩的脸，和泰勒一起快步来到一栋别墅。刚刚过了60岁的爱因斯坦显得苍老而疲倦，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晚三个犹太人聚在一起写好了信，爱因斯坦念道，致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在信上签了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间是1939年8月2日。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钱学森正在设计火箭。又一天，冯卡门领着钱学森等人在荒山坡上建造试验台。小火箭在试验台上竖起，轰的一声，火箭在空中爆炸。冯卡门和钱学森等向试验台奔去。希拉德把爱因斯坦的信交给银行家萨克斯，罗斯福总统的非正式顾问和朋友。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来到白宫，把信当面交给罗斯福。罗斯福看了信，漫不经心地把信放到一边。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亚历山大，不过现在就由政府出面恐怕还为时过早吧。萨克斯很扫兴，那好，富兰克林，我就告辞了。罗斯福歉疚地说，啊，很抱歉，亚历山大，我今天感到很疲倦，明天我们共进早餐好吗？当然，谢谢。萨克斯说了声再见。夜卡尔顿旅馆，萨克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坐在椅子上闭起眼睛想打个盹，可他的心情难以平静。看了看手表，又走出房间。他来到附近一个小公园，在长椅上坐下，陷入沉思，直到黎明。萨克斯回到旅馆，走进浴室洗澡。早晨，旅馆看门人好奇地望着萨克斯走出大门。白宫，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进早餐，看见萨克斯走来，笑着说，又有什么绝妙的想法，亚历山大，你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故事讲完呢？听着，富兰克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萨克斯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讲了下去。当年拿破仑准备攻打英国，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建议他组成一支舰队，用蒸汽机

0: 否则纳粹将把我们炸得粉碎，是吗？萨克斯说，是的，富兰克林，我尊敬的总统阁下。仆人送上两杯白兰地，罗斯福举杯，这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来，亚历山大，干杯。罗斯福的军事顾问，绰号叫帕阿的沃森将军匆匆走来，罗斯福把爱因斯坦的信交给他。对这件事，帕阿要立即采取行动。
1: 是，总统先生。
0: 沃森将军立正答道。1939年12月，上海外滩，太阳旗在摩天大楼上空飘扬。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22名学生上了轮船。突然，有人大叫，
2: 看，你们看哪，护照上是日本领事的签证。
0: 钱伟长打开护照，看见是日本领事的签证，愤怒地说，
1: 日本强盗双手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
0: 郭永怀说，
1: 我们宁可不出国，也不要日本人签证。
0: 众人怒吼，
2: 不要，不要。
0: 钱伟长提着行李，
1: 走，下船。
0: 学生们扛着行李，跟着钱伟长、郭永怀走下船。负责留学生事务的英国董事琼斯急得跳脚，喊道，
3: 你们都疯了，轮船马上就要开了，回来，快回来。
0: 他的夫人玛丽却默默地跟着中学生们下了船，汽笛响起，轮船开走了。1940年，梁守盘，中国留美航空工程博士，怀着航空救国的满腔热忱，来到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许着八字胡的厂长笑道，
4: 你说我们自己造飞机，真是天方夜谭。小老弟，孔祥熙办这个厂，就是为了按照美国的技术图纸和零配件组装美国的发动机，如此而已。
0: 梁守盘，未来的导弹专家，望着浓云密布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1940年6月8日，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22人又一次来到上海外滩，走上滑板上，英国滑板上，英和他的夫人玛丽在交谈。
3: 琼斯说，这帮中国人简直不可思议。
0: 玛丽说，
5: 不，我理解他们。
0: 琼斯说，
3: 出国留学仅仅因为是日本人的签证，耽误了半年多时间。
0: 玛丽说，失去的是半年，得到的却是一辈子。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的团结精神，连我也一辈子都忘不了，更不用说他们自己了。
3: 琼斯说，你好像在给我上课，亲爱的。
0: 玛丽说，不，生活在给我们上课，在中国一年比我在英国10年学到的还要多。
3: 琼斯说，你怎么了，玛丽？
0: 玛丽说，我想告诉你，琼斯，把中国人送到加拿大以后，我就回英国去。
3: 琼斯说，你回伦敦干什么？我们在中国一年有5万英镑的收入。
0: 玛丽说，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吗？
3: 琼斯说，有啊，爱情，幸福。
0: 玛丽说，不，比一切都珍贵的是祖国，是正义。此时法国前三强等骑着自行车，随着人流向巴黎西南方向逃难，德国军队迎面拦住逃难的人群，前三强等只好又返回巴黎。夜，前三强在一条小路上低头走着，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内心的声音在呼唤，
3: 天哪，怎么办？公费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真是回家无路，报国无门。突然抬头一看，约里奥居里夫妇站在面前，他吃惊地说，
6: 你们没有走？
0: 约里奥居里说，
3: 走了，又回来。

0: 来了。伊莱娜说，我们走了，法国怎么办？钱三强说，是啊，我现在怎么办？约里奥居里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实验室的门还开着，我们就一起干好吗？钱三强感激地说，好。1940年6月14日，德国军队未经战斗，便在巴黎大街上凯旋行进。约里奥居里夫妇和钱三强等站在窗前，向埃菲尔铁塔上的自旗投以愤怒的目光。昆明郊区小山沟里，一栋两间小香楼，华罗庚一家七口住在楼上，拥挤杂乱。楼下是猪圈、牛棚、苍蝇、蚊子、老鼠横行。夜，华罗庚在小油灯下计算，突然他感到油灯在摇晃，头也有点晕。原来楼下一根柱子断裂，整个楼在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他喊道，快起来下楼去。全家人奔下楼，消息迅速传开，住在附近的人们纷纷赶来。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多措并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努力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3: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探索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4: 6月6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实践。
3: 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作实作细护考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统筹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盘活各类文化资源，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努力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3师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正通过兵团文化云平台自主挑选对应课程进行学习。红星文工团演员李怡欣正通过兵团文化云平台学习古筝演奏知识。
5: 从基础的指法练习到完整的曲目演奏，都有专业的老师示范。
4: 海量优质资源云端集聚，让文化滋养触手可及。平台持续上线精品剧目、文艺讲座、非遗课程、红色资源等数字资源，满足职工群众的差异化需求。13师新兴市红星文工团副团长安娜瑞。
6: 给我们创作本土节目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我们以后也会把更多优秀的作品传到平台上，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4: 作为兵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统一枢纽，兵团文化云平台整合师事、团场、连队3级文化资源，构建起一网通办、一端尽享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涵盖活动预约、场馆预定、资源鉴赏、文化直播、全景展厅、艺术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通道。依托兵团文化云平台，兵团文化馆还进行打造胡杨艺术等全民艺术普及品牌，开展兵团娃娃画兵团、基层文化能人大赛等线上线下联动活动，结合新春社火、非遗展演等节庆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兵团文化馆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科科长胡东年。
7: 我们搭建了9大模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惠民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4: 作为城市的文化主阵地，4师可可达拉市图书馆目前藏书16万余册，自习区、少儿阅读区、经典诵读室等功能空间完善，承担着普及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市等重要职责。2021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读者36万余人次。可可达拉市民刘肖娜。
8: 藏书非常丰富，平时可以过来借阅图书，还可以自习，环境非常好，也是免费开放的。
4: 4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在朱雀湖等公园绿地嵌入4座主题书吧，打破传统馆舍局限，变单一馆舍为全域风景。 同时构建市级总馆、团场分馆、连队社区书屋三级阅读服务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阅读服务。各团场的文化阵地也是凝聚人心、涵养文明、传递幸福的重要平台。66团以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连队文化室为支点，推行每日八小时免费开放加动态课程表、形体、声乐、国画、广场舞、非遗手工等十类公益课程，任群众点单。66团居民张华：
9: 我每周都参加形体和瑜伽课，不仅练出了好的体态，心情也越来越舒畅。
4: 四师可克达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娜：
10: 我们依托师团两级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不同年龄段去开设不同的公益课堂，满足职工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4: 截至目前，兵团已实现文明实践场所、师事、团场、连队三级全覆盖，各师事14个文化馆、9个图书馆、5个美术馆和团场189个文化活动中心、连队122个文化站免费开放，为职工群众建起了身边的休闲乐园和精神家园。15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兵团将以基层文化阵地为依托，以职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高品质的文化供给，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11: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近年来，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一师11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90%，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
12: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基本上。
3: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伊施阿拉尔市地域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五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91团种植户李明刚：
13: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3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满足到我们水稻，满足到我们水稻。
3: 20、38团九连，一片片油葵幼苗长势喜人。这片农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过去是重度盐碱地。38团引进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共同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新路径，制定出激光显平加冬灌压盐的组合改良方案。激光显平实现了地块精准找平，冬灌则可显著降低表层土壤盐碱度，土壤盐分平均下降40%以上。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建国：
14: 经过公司这几年的改良，油葵出苗率还可以。
3: 优木草业在38团种植了3.6万亩玉米、油葵、板蓝根、蓖麻等作物，通过治理、开发、收益再治理的闭环，加速将盐碱地转化为优质耕地。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兵团粮，兵团持续开展盐碱地治理攻关行动。 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1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4: 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4件。10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九师白杨市1件，12师4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生态破坏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284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其中来电205件，来信7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通过种植芦竹、油梭豆等耐旱经济作物，不断织密绿色围脖，筑牢生态根基，实现生态和经济共赢。来听三师台记者王美兰、崔显朝、邵红的报道。
3: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危险水再利用芦竹种植基地，千亩芦竹绿意盎然，基地芦竹成活率稳定在85%到90%，并创新采用中水回用加菌草种植生态耦合技术，利用达坂山污水处理厂中水灌溉，实现治沙加水资源循环利用双重效益。新疆藤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芦竹中水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负责人马国庆：
13: 经过我们的达坂山的污水厂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和我们现在地表水基本上是生长速度是一致的。
3: 芦竹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强的特点，一次种植可连续收割15到20年。2024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引进适宜当地栽培的品种进行试验种植，如今芦竹种植面积达到了6300亩，种植区土壤含盐量持续下降，有机质提升30%以上，实现了种一片芦竹护一方水土活一片生态的良好效果。眼下正值油梭豆分蘖关键期，54团二连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种植

0: 谷手把手送技术，当地依托智慧农业设施，通过手机移动端即可一键完成田间灌溉、精准施肥、阀门启停等农事操作，大幅节约水肥资源，提升管护效率。54团二连种植户索法增，
1: 现在用了智能阀以后，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用1分钟就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油梭豆属于梭草科植物，分孽能力极强，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油梭豆收获后，残留的根茎和茎叶能分解为有机质，使土壤更适宜其他作物生长。团场还大力发展油梭豆产业链，实现了生态效益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并进。54团二连连长王鹏，
2: 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列广播剧《昆仑之子》，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导演全胜。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哎，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

0: 只要咱们切实解决木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0,000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0: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木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木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好啊，这个办法好啊，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0: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上山柳城的工作组，上山柳城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0: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1: 好啊，
0: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1: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0: 谢谢厂长。

0: 帕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
1: 嗯，
0: 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帕拉提，你还犹豨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

0: 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们，
3: 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我怎么生气了？哎呀，
2: 我等花
0: 哥，咋回事啊？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你来了，你看嘛，帕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也养这种羊，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的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2: 金妈，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都有了，小心，立正。我数
5: 1、2、3、4、5、6、7、8、9、10。
2: 哎，刘连长，我来了。
4: 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4: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2: 是。
4: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

0: 好了没有？
1: 带好了。
0: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
2: 啊，
0: 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2: 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0: 好，全体都要加油，转，出发！
1: 是，
0: 看好行李啊！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把这拿给我。
2: 哎，连长，哎，午饭吃啥呢？啊，
0: 咱们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老朱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嗯，哎，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啊，
0: 咋了，金妈？
3: 我慌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图曼汉生病了。肚子疼的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啊，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4: 对对对，
3: 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4: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哎，
4: 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是要出人命的。
4: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4: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4: 来来来，连长，
0: 走，赶紧走。
4: 连长，
5: 连长，连长昏倒了，
6: 连长。
7: 副市长，什么情况？
8: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不明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7: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章，
0: 哟，
2: 我来

0: 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1: 明儿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走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0: 太谢谢了，林正，太谢谢了。
1: 来，明儿子兄弟，
0: 谢谢。
2: 爸爸。
1: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3: 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1: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1: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2: 咦，这什么呀？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1: 这
3: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2: 哦，
1: 啊，明日子兄弟啊。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兔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0: 林正，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3: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2: 他还是我爸吗？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3: 洋洋，
2: 平时不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我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内疚吗？
3: 洋洋，洋洋，
0: 洋洋，
4: 同学，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5: 图马汉，
4: 哎，我就是你爸爸。
5: 那你找我什么事儿？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5: 看我？那为什么呀？
4: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是我这，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2: 那你还回来吗？
4: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5: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撒。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呀，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木厂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贝，咱们还是接着给您说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武、皮凤山。上期咱们曾经说了，说这皮凤山呢，挑个挑子，当然了，这挑子是俄来的，俄尼斯的，去呢地里面，一开始想是偷菜，后来觉得呀，自己这个身份偷菜不老合适的啊，于是呢就想了一法，骗了一担子菜，这一担子菜担在肩上，哎呦，真沉呐，进了城，有人收过路费，又顺便讹了这收过路费的一点过路费，这都是皮武干出来的事儿啊！当然，这一点让我很钦佩哈。这对这些强取豪夺的这些人呐，皮武也是从来不手软。你敢欺负老百姓啊？那我就欺负欺负你。好，确实，皮武的可爱之处也就体现在这儿了。那么接着说，皮武要进城卖菜了，他卖不卖得出来呀？他们从来没干过这营生啊，他能卖出什么样呢？您不要着急，咱们接着给您说皮武卖菜。皮武啊，挑着挑子往城里走，一路上就开始扯那破锣嗓子喊了，卖菜啦，卖菜啦，卖菜啦，卖菜啦。一听他这么喊，没一个人敢买。哎呀，他是越走啊越觉得这脚步越沉，心里呢也着急。皮武咋想呢？这菜呀，卖点就轻快点，卖点轻快。可是皮武啊，越吆喝越没人买，越吆喝越没人买。想想，菜单子一放下，我不能这么卖啊，我得找个地儿卖啊。于是呢，跑到人家店门口了。老板，哟，五爷，老板，看我这青菜成色不错呀，弄个十几斤呢，便宜的很。哟，五爷。您怎么改行了？做这生意，这生意太辛苦了，这不适合您呢。哎，老板，我做别的生意没本钱呢，卖菜不需要花什么本钱啊。再说了，我从来没挑过挑子，现在挑不动了，我想早点卖了点就好了，行不行啊？要不您家买十斤？哟，那对不起，我这个不要不要，五斤，我一斤也不要。怎么你们厨房就不做青菜吗？不是，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厨房啊包伙食，实在对不起了五爷啊，我们真的一斤不要，都包出去了。皮武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啊，这边不要，跑对门吧。到对门了，老板，青菜漂亮的很啊，你们家要不要十斤呢？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怎么又不要啊？不是，五爷，我们店里人都不吃青菜。 青菜有毒吗？你都不吃？不是五爷呀，不是青菜有毒，是我们店里人这两天生病，医生看了之后说要忌口啊，忌青菜。啊？有病忌青菜吗？青菜成发物了吗？哎，你们店里的人得了什么绝症啊？不是这个五爷，这个我也不晓得得的是什么病，估计是怪病，反正就是不能吃青菜。
6: 哦，
5: 好好好啊，不要拉倒。我跟你讲，你记住了，你们店里都得病了，我过两天回头来看，你们家中午要是不吃青菜则了，一吃青菜小心把你家锅全给砸了。老板一听这话，哎，好嘞，五爷，您回头来瞧就行了啊，您回头吧。一转过身，警察，店里的各位，从今往后不许吃青菜，听见没有？但凡带青的东西就不许吃，吃了小心咱锅被砸呀。皮五的卖了一溜十三招，也没卖出去一担子菜啊，一斤都没卖出去，没人敢买。所以说他啊，从南跳到北，从北跳到南啊，觉得很麻烦。后来一拍脑袋，哎，我为什么不到素菜铺去卖呢？是不是啊？哎，好，主意打定。于是皮五呢，挑着挑子走到了素菜铺。那有朋友要问了，素菜铺什么呢？卖青菜的地儿吗？也不是啊，素菜铺呢是卖菜包子的地儿。皮五呢把这些菜啊都挑到这个素菜铺了啊，是你这必须得来点啊，对吧？你这天天做素馅包子啊，挑到门口一放，好，就你家了，你不买也得买，你买不也得买，你走，青菜漂亮哦，青菜漂亮，10斤回去吧。哟，这个要不了，50斤要不了，那弄10斤吧。哟，对不起，五爷，青菜一斤都不要。哎，我说这就是你们不对了，你们家卖什么包子？不是卖素馅包子吗？素馅包子不用青菜吗？哟，五爷，您这说哪天的话了，对不对？我们店里现在不做素菜包子生意了，老早就改行了，我们店里现在卖的都是肉包子。哦，你卖荤的？是卖荤的。哟，我还不知道呢，我得罪老板了，再会再会。呀，对不起您啊，对不起您，慢走慢走啊，五爷您慢走啊。皮五转身往外走，忽然一想，不对呀，他们家挂的是素馅包子的牌子，怎么卖肉包子呢？哦，我知道了，老板有意搪塞我。想着突然一转身，老板肚子饿了，买几个包子吃吧，两文一只是吧。老板一见皮五回来买包子，知道完了，坏事儿，这包子卖他一吃，这不是素馅的吗？啊，这不坏了吗？老板在那边开始打马虎眼。五爷，这个说实话，我告诉你，今儿啊，我们店卖的包子肉不新鲜。啊，那不要紧的，我从来不讲究。

俗语说得好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皮五从来不在乎这个。说完，皮五掏出六文钱唰一甩，紧接着抓了三个包子，腾腾腾随手掰开一个。耶，掌柜的，你这人做生意不老实啊。啊，掌柜的一下子筛糠了，我哪里不老实吗？你告诉我，你卖的包子是肉包子，我花了肉包子的价买肉包子，你却给我装菜包子。老板，你说你这是不是做生意不敞亮？我哪里说肉包，你刚才跟我说的肉包子。哎呦喂，你看我这张嘴，五爷，我对不起你。哎，别对不起我，你说这事儿你是愿打还是愿罚？五爷，愿打怎么讲，愿罚怎么讲？愿打的话，30王八拳送到衙门。我顺便再告你个啊，做生意不讲诚信，怎么样啊？不是五爷，那愿罚呢？罚的话好办呐，我这有100斤菜，你买去50斤，怎么样啊？哎，好嘞，我认罚。这老板心里话，我不认罚也没办法啊，这是吧？皮五已经认准我们家了，这我就得认罚了。得了，五爷，我这有200文钱，您拿去啊。说实话，我们家菜后院堆了几百斤了，我确实不要您的菜，行不行？我给您200万规矩钱啊，您拿这200文钱，您再去卖您的菜，好不好？我今儿认罚，我今儿真对不起您五爷啊，对不起我哈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这200文吧啊。说着，皮五呢，把这三个肉包子砰砰砰塞嘴里了，这一顿嚼啊，嚼完之后啊，把那碎沫往这老板的案板上啪的一啐，哎呦，给案板上正在切刀那大师傅，哎呦，这恶心坏了。皮五吐完了，转身拿着200吊钱啊，这边挑着个挑子走了。老板呢，回头看了看大师傅，愣着干什么呀？啊，这没看刚损失吗？赶紧的吧。把他吐那些馅儿剁吧剁吧啊，和馅儿里继续包包包包包啊！你看没有啊？这有时候做生意的也不怪皮五哥他啊，做生意心就这么黑。你这边包进去了，那边顾客看不见，哎，照样吃。你说这，哎，算了，不说了啊。咱就说皮五吧，从这边出来之后啊，继续在大街上走着卖菜，结果单了一上午，一颗菜也没卖掉。说这前街卖不掉，我上后街去吧。于是转到

0: 后面一条小巷子，准备进这巷子。这条巷子有一名叫一人巷，哎，还叽里咕噜啊，在那直嘟呢，想我皮舞皮凤山啊，岂有干不成的事儿？我想卖菜就能卖得出去，大街上卖不出去，我去小街卖，小街卖不出去，我去人家门口卖，我这就要挨家挨户的敲着卖呀。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皮舞刚进一人巷，还没等往前走呢，哎，就见啊，三四步远那么地儿，有一家门口，啊，站着一个20左右岁这么一个大姑娘，伸个头往出看。这姑娘瞧了两眼，拍着巴掌喊着：“哎呦，你来了！”皮舞啊，以为这大姑娘喊他呢，随口就答应了：“哎，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来了。”其实这大姑娘是喊他吗？不是，大姑娘喊男朋友呢。其实要说这是大姑娘啊，也不是，是个小媳妇儿啊，结了婚几年了，丈夫在外地啊，给一个商铺呢当这个小手啊。夏天的时候，这两啊，夏天的时候，这两一年这两个季节啊，就回来。回来呢，把自己所有这一年啊赚的这些钱呢，都给这小媳妇儿给带回来。那位说这媳妇儿自己住吗？啊，自己住，啊，一个人呢住这个独门独院，没公公没婆婆，就这么一个丈夫，还常年在外地。你说这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这小姑娘哪守得住寂寞呀？啊，没事呢，天天蹲在门口，这不吗？前不久啊，跟这南杂货店有这么一个小掌柜的啊，这俩人勾搭上了。小掌柜呢，没事呢，就给他带点什么糖果来呀，带点什么花生瓜子来呀，啊，就这样，俩人呢一来二去好上了。这不这一天呢，就说皮舞的来这天啊，之前那个这段时间啊，这小伙子呢跟这个小姑娘小媳妇俩在屋里正你侬我侬呢，啊，后来这小媳妇呢问这小伙子要点这个布，说做点新衣裳。小伙子呢使个坏啊，这小掌柜的。嗯，给你拿布做新衣裳行，你看你得怎么报答我。小媳妇一听这话，报答什么呀？该死的，这该死的呀，这小掌柜的有点生气啊，转身呢推门出来走了。其实这小媳妇知道怎么报答啊，就这么的，后脚呢也追出来了，就是哎你回来，他不敢叫这小伙子名字啊，你叫这个小掌柜的名字，回头街坊都知道了，他自己这个贞洁不保哈。于是呢，就只有对着叫，哎，你回来，那意思啊，你刚走不远，你听我这声，你就回来吧。我知道怎么报答你，我报答你啊。结果没成想，这一你回来，皮舞正从这一人街口进来，一听着你回来，哎，叫我呀，叫我呀，啊，我回来了啊。这小媳妇一听，你谁呀？我没喊你，哎。你说这巷子里没别人呐，你不喊我，你喊的是他。哦，你喊哪个他呀？这没旁人，只有我。大嫂子，我讨个小说，你说大嫂子哈，吃菜吗？啊，我跟你讲，这你看这寒冬腊月的啊，你挑点菜回去啊，涮着羊肉，哎呦，别提多香了。大姑娘一看，哎，凭良心讲，这菜啊确实不错。啊，于是呢就问这皮舞，那菜几文一斤呢？哟，这个大嫂你放心啊，我们菜是不谈价的，我不会贵的卖给你，我便宜的很。哎呀，买卖不谈价钱不好弄啊，到底几文钱一斤呢？你说嘛。哎，对对对，不谈价不好弄啊，我说个价，一文一斤嘛。什么一文一斤？这女的有点拼啊，说这门啊是乡下人啊，吃门啊是乡下人啊，吃不了呢进城换点零钱来。

0: 哦，皮五一听那女的口气，怎么的？我卖便宜了？那我再说贵点。哟，那大哥，一文一斤，我来十斤吧。
1: 啊？谁说的一文一斤？啊，我说是十一文一斤。
0: 不是，您讲清楚到底多少钱一斤呢？我不是说过了吗？一文一斤吗？一文一斤，一文一斤，十个一文一斤。啊，称十斤。好嘞，称十斤。十个十斤，十个十斤，正好一担嘛啊，一百斤，哈哈哈，一百斤您全要了，拿钱吧。哎，我说你这人，我就要十斤，你怎么跟我说十个十斤呢？哎呀，没关系的，你好，要不了的话，你回去你可以腌咸菜呀，啊，十斤腌咸菜多好的吗？啊，哎呀，倒也是哈，那行吧，那我就都要了啊。你这个一百斤，我给你一百文哈，等会儿回去拿。哎，慢着，怎么一百文呢？哎，你不说一文一斤吗？我说是十个一文一斤呢。啊，这我给你算个账哈，十个一文一斤乘以一百斤啊，正好一吊钱，你拿一吊钱来吧。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做买卖也太不讲诚信了。刚才说一文一斤，现在怎么变成十个一文一斤了啊？那算了，太贵了，我不要了，你把菜拿走吧。这皮五这时候已经把菜给倒在地上了。啊，你在这喊他一颗一颗装起来再拿走，那是皮五干的事吗？皮五眼睛一瞪，
1: 哎，你看我们卖菜的好欺负是吧？一旦菜讲好了价钱的，倒起来又不要，这怎么行啊？你拿我们卖菜的寻开心呢？不要也得要。
0: 我说，你这老爷们儿，你非得让我要是吧？
1: 我就让你要，怎么的？大嫂子，你爽快点，赶紧拿一吊钱给我啊！等一会儿。我跟你说，就涨成两吊了，再等一会儿四吊，再等一会儿八吊，再等一会儿十六吊、三十二吊，啊！我跟你说，我的钱见风就涨。
0: 我说，卖菜的，你真的疯了吗？你不是卖菜的，你这是讹人呢。
1: 哎，我就是讹人。
0: 姑娘听到这，呵呵一笑，哟，你以为你是皮五啊？想讹谁就讹谁呀、啊？
1: 嘿嘿，姑娘，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皮五。
0: 啊，你真是皮五。
1: 那
0: 我还敢冒充皮五吗？啊，要不你们看哈，要不你们看哈，要不你们来看看，你喊邻居过来看看，认认我是不是皮五。好，你个卖菜的，你以为我不认得皮五啊？你胆子倒不小，敢上我们家来讹我来，但是你冒充皮五吓唬我，我跟你说，以后你在街上没好日子过，我这就叫邻居去。邻居们呐，邻居们，你出来呀！卖青菜的讹人了，冒充皮五啊，快过来吧！皮五在那边，哎呀，你大点声喊，喊那么小声，谁听得见呢？那你帮我喊，
1: 好嘞！哎，出来哟，来认一下皮五哦！
0: 本来这后街上还有几个人在那走动，被他俩这一喊，蹭蹭蹭，人都没了。这一看没证人，这不行啊，是吧？于是小媳妇领着皮五走到了后街茅厕的旁边。啊，在这儿呢住着这么一个人叫张老虎，说这人呢也是附近这左邻右舍呢说话比较酸话的这么一个人，想让这个张老虎啊来压一压这冒充皮五的这个人啊，结果没成想哈，这真是皮五，张老虎啊还真不管用，一去了叫老虎啊，老虎来，你来认识这个人啊，你说这人特不要脸，说是一文一斤的，现在又要十个一文一斤了，我说买十斤。他就说十个十斤啊，一百文要一吊钱，一说一吊钱没有的话就两吊就四吊，就想讹人，死不要脸的啊！老虎爹，你过来，你帮我看看，我都不想说了。老虎爹，你帮我问问他，你叫他说。张老虎一听这个，什么？有人敢讹你啊？在我们后街敢作乱？他也是知道我的为人啊，我为人心狠手辣的。啊，敢上我地头来闹事儿来，你真是吃了熊心撞了豹胆呐！啊，好，我正好是多天没吃青菜了，今天我非得讹一担子青菜来吃一吃啊！哈哈哈，想到这儿，老虎呢是心里正高兴，说着撩帘出来往前一看，啊，那位说怎么了？看见皮五皮凤山吓的，在那一站不吱声了。旁边呢，这小媳妇儿不知道啊，就去问这张老虎。老虎说，你给我说说啊，你说啊，这菜一斤卖十文钱，你说贵不贵？
1: 皮五在旁边说，哎，

0: 虎，你说贵不贵呀？
1: 炸老虎看看皮五，
2: 不贵啊，点儿都不贵，今儿贵了，点儿不贵，不贵不贵。哎，老虎，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
1: 不，你刚才是刚才。
2: 赵老虎心里话了，我不能说贵，说贵把我卖了，我只有顺着皮五说啊，我才能没事儿。说完不贵，张老虎呢跟这个小媳妇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先回去啊，回屋，我待会儿跟你说这事儿。女的呢也是心领神会，转身回屋了。张老虎呢接着压低声音跟这皮五说了，五爷，您怎么干起这营生了，还管我呢？不是那个五爷，今天这事儿啊，这么的，我去呢帮你把这一吊钱要回来。哦，那我谢谢你了啊，张老爹，我谢谢你。不，这不用谢。哦，那张老爹另外说一句，如果这实在小女孩家家的啊，如果实在没这钱的话，少几文也是可以的啊。哎，您放心吧，保准给您要来啊。好嘞，那就这么办吧。张老五说完转身回了屋，进屋第一句话问这小媳妇儿，谁让你叫皮五的？哎呦，人家哪是叫皮五，人家是叫……想到这儿不敢说了。那位说，你是叫谁呀？你敢说出南杂货店那个小掌柜的吗？不敢说。张老五替他说了，叫南杂货店小掌柜吧。您怎么知道？不但我知道，整条街人都知道。我跟你说，今儿你惹皮五这事儿大了啊！皮五问你要八吊钱，我张老爹跟他说了，说你这个不行啊，回头他说打对折要四吊，我说这姑娘家确实穷，他说四吊再打对折两吊再少就不行了啊，所以说赶紧拿两吊钱出来，我替你摆平这事儿。张老爹，我家里真拿不出这些钱，你还有多少钱？我还有一吊半，那行，把一吊半都给我啊，我给你贴上半吊啊，行不行？我帮你贴上那半吊，回头你再还我半吊钱啊，可以了吧？又说张老爹，那我谢谢您了。好的，没事儿。说着啊，张老虎把这两吊钱都拿了出来啊，一吊半的钱嘛拿出来了，把这半吊放兜里啊，拿这个一吊钱去给皮五了。皮五一看，哟，张老爹办事挺痛快，转身皮五走了啊，很高兴啊，这一担菜卖了一吊钱，丰收了。皮五一转身，这女的在家里呢闲不住了，心想着，我就这么的损失了一吊半的钱，我也太冤点了。于是啊，站在家门口骂闲街，呦，谁叫你了？谁叫你了？啊，怎么就叫你了？你也不要你这张脸了，真是的，丧尽天良！我跟你说，拿了我两吊钱啊，两吊钱你一辈子用不了，知道吧？你这辈子没命去花那两吊钱，你个畜生！拿两吊钱回家打药吃吧。皮五一听，耶，这怎么骂闲街呢？两吊钱，哎，怎么回事？两吊钱呢？忽然一想，哦，有个中间人。啊，于是皮五回去了啊。这张老虎呢还没走呢，一听那边骂闲街，骂两吊钱出来，脸吓白了，一看皮五回来了，站得不动地儿了。皮五指着门口，张老爹，怎么事啊？这是你跟小寡妇说多少钱呢？不是，这个不是小寡妇，这个小媳妇儿啊，你跟小媳妇儿说多少钱呢？我说两吊钱。哦，那我怎么就拿到一吊啊？剩那一吊，那一吊在我这儿，在你这人不给我呢，我再帮您保管一下。好了，我不用你保管了，赶紧给我吧。哎，好嘞。接着张老爹把这一吊钱送给了皮五啊，皮五非常高兴，揣着两吊钱扬长而去。您瞧瞧，皮五这一担子菜卖了多少钱啊，先是一分钱没花，从菜地里讹来的，接着收了别人收过路费的12文过路费啊，又收了卖菜包子这个掌柜的这200文钱，接着呢又卖给了这不守妇道的小媳妇儿啊一吊钱，又问这想从中讹人家一把的这个张老爹啊，张老虎这手里又弄来了一吊钱，这里里外外呢是两吊212文钱，就这一担菜。皮五真的是个经商的人呐，确实很厉害。那长此以往的话，皮五不就真成了大富豪了吗？可是您别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上期节目给您说了，李武这小子呢，去平白无故的讹人了一担子菜，讹来了之后，挑着这担子菜去卖，结果呢，一般来讲的话，一担子菜能卖到400文钱，就上菜成本是200文，卖出去400文，就等于你赚了200文，这就可以了。可是人皮武皮老爷怎么办的？皮武呢，拿这担子菜卖了2吊。212文钱，很厉害啊。你想赚200文就够了，人家皮武又多赚出2吊钱出去，相当于10几倍了。这是个很有经商头脑的人嘛。当然在扬州城里也只有皮武才能做得如此买卖，谁都不行。那位说了，那皮武肯定是通过这一担子菜开始了发家之路。那您又错了，是吧？常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特了解皮武。皮武这人呢有一毛病，手里钱呢但凡超过200文，肯定到插鸡毛二他们家去报道，干嘛？掷骰子去。很正常，2吊零212文钱，一会儿就都输没了。这就是皮武，我们眼中活生生的皮武。皮武啊，卖菜没人买，街上鬼混几天之后过到了今儿晚上，在这王二家喝酒，喝完酒往家走，大概2更天的时候，这大街上是黑压压的。走到东大街，听见前面呢金德泰银号门口有人在那哭。皮武这胆子大了点，但是这时候也害怕了。为什么呢？这大晚上啊，你想2更多天听到有人这么哭，这黑灯瞎火的，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走路上皮武心里合计，呦喂，什么东西作怪呀？这是哪一家的啊？问了两声没人搭腔，这银号门口还是还是有人哭。皮武这下吓着了，呦，糟了，怕是遇鬼了。哪个？到底谁呀？再也不说话，甩砖头了。不能甩砖头，是我。呦喂，这不是年轻女人吗？来，过来，我看一下，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皮武顺着声音走到了银号门口，虽然是在黑处，但是定睛一瞧，20几岁一大姑娘。我就说嘛，我不甩砖头你不开口啊？你是大冷天的大嫂子，你晚上不回家，你跑银号门口吓什么人呢？您是哪位呀？
9: 我呀，我
8: 皮武皮凤山呢。
9: 哟，五爷呀，那您到别处发财吧，我是穷疯了。
8: 哎，怎么回事啊？你看说说又哭了。你别怕啊，我跟你说，

0: 我不弄你们钱啊，你们这穷人我弄你们什么钱呢？你跟五爷我说说，你到在这哭什么？
1: 五爷，我家住南城门根底下，我丈夫是个铁匠，我丈夫如果一天不开工的话，这家里就一天没有吃的。可是一个月前我丈夫得了病，哎，不过万幸的是没死了，虽然身子好了，但是身子特虚，浑身没劲儿，打不了铁，需要滋补身体。家里能当的能卖的都卖了，就差没把房子卖了，哪有钱给他吃好的呀？昨天我把剩的唯一一碗粥给我老公吃了，我自己一天没饭吃，我肚子里叫得很啊，我饿，我去要又要不到，所以我只有想到银行门口去借点钱了。借完了之后我给他打工，从我工钱里头扣，可是我心急呀，这金老板又不认识我，他能肯借我钱吗？你说我如果是不给我老公治好病的话，回头他病再一反复，我们家就没救了。
0: 皮五听到这儿啊，他那颗善良的心呢又开始涌动起来了，心想着我得帮帮他啊。这样吧，我帮你出个借钱的主意。金二胖子你认不认识？就那老板。
1: 那我不认识。
0: 哦，他认不认识你呀？那也不认识我。哦，那不认识就好办了啊。这样，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大嫂子你可别生气啊，我们临时玩玩啊，我做你丈夫，那哎没关系，帮你借钱呢。
1: 那好，
0: 你呀坐在银号大门槛上背靠着门啊，你呢就哭。
1: 哦，那我哭什么呢？
0: 你就哭啊，你说你丈夫要死了啊，这深更半夜的，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呢咱俩坐一起啊，你放心，这银号啊他最忌讳这个，在门口死人了，只要他一开门，我呢就往后一倒，一咕噜身儿，我趴到门口里头去，我把后半身留在外面，你就一口咬定说我死了，然后你就要跟银号打人命官司。我跟你说啊，你就这么做啊，然后呢这银号啊保准不愿意跟你打，他只要愿意出三吊钱你就答应私了，你把这三吊钱骗到手掉头就跑啊，他要是追你我帮你挡着。
1: 哟，五爷，不能玩这个玩法呀啊，咱能不能规规矩矩的去弄钱？
0: 规规矩矩上哪弄去啊，现在这人都为富不仁呢。
1: 五爷，对五爷，那五爷你看我里了不行外了不行的，那我就依您这主意。
0: 好嘞，你就依我五爷的主意，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啊。说完皮五辣子往门槛一坐，背后呢靠着这两扇门的中间，教这个女的哭哭，快哭，快快快快哭。本来呀这女的不愿意的，结果实在没办法了，日子没法过了，你不干这个你丈夫就得去死呀，于是把心一横哭起来了。皮五坐门口，你大点声啊，你那耗子都听不见的声，大点声。
1: 哎，好嘞。哎呀，要人命啊，怎么活呀，反正我都是要死了，伤心呐。
0: 这声音是越哭越高，越哭越高。这银号里面呢，银号这大掌柜的金二胖子啊，每天是三更天才睡觉，这会儿呢正在这个银房里面打算盘，算他自己那账呢。打着打着算盘呀，旁边有一个站柜的先生陪着他。这站柜先生呢，一般来讲的话，老板在算账呢，这一到深夜了他就不需要陪着，你走就。现在金二胖子不睡他也睡，这边这俩人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直响，忽然就听见外面有一女的哭啊，就刚才皮五导演的那场戏啊，哇哇哇哭，哭得这个伤心呢。这金二胖子一听，怎么的，有人哭，我家店门口有人哭，哎呀快过年了， 不行，店门口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了不吉利。回头呢，这站房呢，老板，外头这裤子太伤心了
2: 呀，你这个真是的，你说这人要死你回家死去啊，你死在别人家银行门口啊，对对对，就我门口，那怎么回事呢？是
0: 站房，快去开门啊，看看怎么回事，看什么人在里面哭啊。啊，好，那我去开门啊。说着这先生拿着油灯往外跑，金二胖子在后头跟着，到了这个堂前面了。先生把油灯往柜台一放，急急忙把门杠子卸起来，叉子一拔，门一开，他也不知道有人靠门上啊，门一开，皮五一头栽到地上，咣的一声，哎呦喂，皮五这回这苦头吃大了，头啊咚的一下撞到地上，估计得洗个包，演得太真了啊。那时候啊没特技，有特技他就吃不了这亏了啊，估计要是放到奥斯卡上肯定能评个奖，哈，最佳男一号。呵呵，所以说皮五这回演得太真了啊，以至于呢这丈夫先生一看啊，这不得了了，这人怎么倒到里头来了。金二胖子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哪里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就看门口哭那女的跺着脚子开骂了，哎呀不得了了，你们家没事到晚上开什么门呢，你不开门我老公不得死，一开门啊摔死了。我跟你说我今儿跟你们家打定人命官司了，我伤心呢啊。我好，你们不有钱吗，你们有钱就可以草菅人命吗，你们还我丈夫，还我丈夫。不是，我说这个啊，这个大姐呀，你别这样，他坐在我们家门槛啊，我听外面有人哭，有人哭怎么了，有人哭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啊有人哭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吗，你看看你把我丈夫摔死了，我不管，我丈夫本来身体就有毛病，咱家里又穷没钱看病，我搀他出来到亲戚家想想办法，一文钱都没借到啊啊！我们风餐露宿的走到这儿，我想搀着他回去，他两腿没劲儿，我背又背不动，让他歇歇怎么了啊？歇歇在你家门口歇歇不行了吗，啊夫人家门口不能歇吗。这女的口才是真好，越说越激动，这金二胖子在里面听着，一听这女的要跟他打人命官司，这一下心里有点着急了，心想着我就算是跟他打人命官司，就算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官府那些人我不得打点的啊！我这一打点又是花钱又是贪人情的，哎呀真是的，不行，我得探探口风啊。这先生呢也精灵，心想呢别这俩是头着过年过节的上我们这讹点钱来啊，我得去摸摸我到底看这男的死没死。说着呢这先生往前走，但是啊还是有点害怕，毕竟没见过死人。张胖先生把手往皮五的这鼻子旁边一送，哎没呼吸，真死了，哎呀真死了，老爷不好了，真死了真死了。那位说皮五没死，他不是装死吗，莫非真一头撞死了，哪里呀、啊、他只不过是演的真点而已。其实啊皮五耳朵听见账房先生凑过来了啊，眼角余光一扫，哟伸手了，得把呼吸一闭啊，这时候不出气儿了。这账房先生呢夹着没见过死人，有点心虚，手呢也就是放一下，没放时间长了啊，一起来没呼吸了，吓傻了。金二胖子最见不得这个了，一看什么在自己家店前死人了，这还得行吗啊！再看那女的，哎呀哭得跟泪人一样啊！金二胖子呢他害怕，他怕惊动人来啊，人一多一来了再有人帮着起哄，这事儿就闹大了，就不好弄了，赶紧的快走两步到这女的跟前，哟我的小妈妈呀，你别哭了呀啊！您凭良心想想，我哪害死你丈夫了呀啊，哎，这样人呢生死有命啊，都在天上，天注定的啊，他命中注定要死在我们家门口，这样我劝你啊别去打人命官司，说句老实话，我是开银号的是吧，我有钱有势的，打官司那

0: 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啊，我无非就是多花几个钱，闹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我说小妈妈呀，你呀别哭了啊，别哭了，嗯，我不哭了，咱们私下了事行不行？
1: 私下怎么了啊？
0: 这样，你把尸首背走，我贴你几个钱，你给他买副棺材，把后事办了啊。
1: 死的都死了，活的还是要过是吧？你哭了也不能把你丈夫哭活呀，你得保住身体。
0: 你看你才20多岁啊，今后的生活你也别烦着呀。我有句话啊，可能你要打我嘴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为了生活啊，你再跟别人，你再嫁一个，那都可以啊。如果你愿意守寡的话，没关系，你到我们家来啊，你帮我洗洗衣服，做做饭啊，我这都是欢迎的嘛。你看怎么样？这女的一低头啊，眼泪啪嗒啪嗒还是往下掉，然后问这个金二胖子，
1: 那你说你怎么私了？
0: 这样啊，你呢，我给你一吊钱，咱这事儿就算完了。女的听他这话呀，一吊钱太少了啊，不愿意搭理他，继续在那哭。这金二胖子赶紧上来，哎，别哭别哭，我再给你加一吊，2吊，还在哭，3吊3吊啊，3吊，小妈妈再也不能多了，就3吊钱。这女的一听，心里跟开花了一样，哎，我这哭一声加一吊，哭一声加一吊啊，3吊，嗯，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了，见好就收啊。那女的呢，哭声一停，
1: 好，3吊3吊就3吊，那3块钱呢？啊，哎，我这就拿给你啊，你把尸首弄走啊。你金老板放心的，我们人穷，可是说话绝对要算数的，3吊钱你给我，我就把尸首背走。
0: 金二胖子往门角落一看，我说站柜的啊，你还躲那角里干嘛呀？赶紧的去给姑娘拿3吊钱来呀，打发着大嫂子走啊。
2: 哎，好好好，哎呀，开门开得好啊，开掉3吊钱呢。
0: 掌柜的回去拿了3吊钱出来，走到前堂啊，站在这皮舞的左边，那金二胖子呢站在皮舞的右边啊，皮舞这身体呢就担在门槛上嘛，这大嫂子呢站在外面。金二胖子看这个大先生把3吊钱拿出来了啊，一吊一吊的担在这个肩膀上啊，他伸手呢拿过一吊就往外送，大嫂子这是一吊，女的接过来肩头一担，2吊，担2吊啊，皮五呢把眼睛微微睁开望了望，金二胖那时候不知道，3吊，女的把3吊钱全接过来往身上一盘，掉头就开跑，嘴里还说着呢，死人太沉了，我拖不动他，我先走了。哎，借着夜色消失了无影无踪。这金二胖子急了，哎，我说你这女的不老实，3吊钱都给你了，怎么不把尸首拿走呢，还放我这儿，你让我替你家办后事啊，这不你哎，这嘴里说着站住，脚一抬要去追啊，想从这死人身上跨过去追这个女的。皮五这时候呢突然嘛一起身往起一爬，喊了一嗓子，金二胖子，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金二胖子吓得黄金入库了。人家会说什么叫黄金入库啊，屎都吓出来了啊。这先生一看咕咚的一下往后一坐，屁股坐一大屁墩儿，心想这什么诈尸了啊，这僵尸来了，两手抱头站着微微。金二胖子循声再一望，哎呦我的妈，你这哪是什么僵尸啊，这不是皮五吗？
3: 五爷
0: 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皮五今儿酒喝多了，想回去睡觉，不到你们家门口呢，跑不动了，靠你们家门上睡了啊，你看你这一开门啊，你把我推出去也行呢，你干这缺德事儿啊，你把我搭门槛上啊，一半里头一半外头的，
0: 哎呦我这腰围，哎呦呦呦，哎呀腰腰扛错了，哎呦呦呦，哎呀，哎，我上你们家啊，上你们家床上啊，我躺着我在这里养老了，哎不行了，哎呀腰，哎呦不行不行，哎，我说五爷
2: 你别这样啊，五爷我已经为你啊，为你这一摔，我摔掉3吊钱了啊。
0: 你去了3吊钱，丢了3吊钱，你那是帮穷人忙啊，你管我什么事儿啊，我腰上，哎呦不行，哎这腰，哎呦哎呦疼，哎
2: 哎，不是，我说5爷你别这样，我知道你没什么事儿啊，这样5爷我贴你200文啊，买张狗皮膏药行不行？
0: 200文呢， 那好，没事儿。哎，这药，你看，哎。

0: 弄一下就行了，你看着没？好了，我不跟你计较了，多了不要，就200万，拿来。这金二胖子吧，回去看看这大先生，开门呐，这回不叫站柜的了，开门呐，200万，哎，好，又拿200万，哎呀，哎呀，哎呀，这是僵尸啊，这是什么僵尸？这是皮五爷，啊，五爷您好的啊，这200万给你啊，谢谢，哈哈，哎，皮五接过200万往兜里一揣，金二胖子。你记着啊，下次你再见我这样啊，听见没有？你千万别把我里一半子外一半子这么放啊，听见没有？你记住，要么把我抬你家床上去，要么把我推出去啊！再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就不是200万了，400万，听见没有？哎，知道了，五爷。说完屁股走了。金二胖子心里有话，下次再有人在门口哭，哪个王八蛋才给他开门呢？好的，朋友们。咱们这可爱的皮五啊，又帮了穷人一下忙啊，帮穷人呢弄了300吊钱去救他丈夫去了啊。其实你说皮五他还是心地善良的，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皮五皮老爷在年前这段时间又要行善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存活。
5: 南京沦陷国难、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所以这两条务请各位牢记，要记在心上，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三，俗话说啊，一人藏千人找，都说破译密码是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藏这玩意儿的人都是世上的天才，人中之极品。对凡人来说，想破解他们的玄机妙想，无异于上天揽月，白日梦而已。但你们都是我们针尖对麦网找来的天才，天才对天才，输和赢就像南拳和北腿，

0: 要看自己的造化。天道酬勤，天道有时也不酬勤，尤其是破译这个行当。但是归根到底，天道还是酬勤的，因为机缘只提供给有心人。其次，属于大家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三个月里，你们要完成两大转变，一是身份上，要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个特殊的人，有特殊的工作、特殊的使命、特殊的权利。二是专业上，要从一个研究数学的人才变成一个术有专攻的破译家。我不懂破译的玄妙复杂，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天才的职业，是人世间最最高级的智力搏杀。有人说，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我可不想看到你们被葬送，葬送了你们也就等于葬送了我。所以我强烈的希望你们在这里要抛开一切，要心无旁骛，要竭尽全力的用好这三个月，为将来不被葬送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瞒你们说，对你们，对这件事儿，最有心的人是蒋委员长。他亲自出面，从美国给我们请来了一位大破译家回来，现在人已经到了香港，不久你们就会见到他。在此，我要代表大家感谢委员长。
1: 说罢，杜先生弯腰向窗外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的人顿时全体起立，庄严地对窗户行注目礼。那些搞行政的干部和个别来自军营的学员，甚至还将鞋后跟碰的是咔咔响，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激情在他们眼里燃烧着。唯独坐在最后一排的陈家湖起身的迟，腰杆又没站直，双目无光，神情艳艳的，一副无所谓无作为的样子。站在讲台旁边的陆所长见了，心中不由一紧一叹。杜先生显然也看见了陈家湖那副皮皮塌塌的模样，但是没有生气，只是淡淡一笑。
0: 你们懂规矩我很高兴，不懂也无妨，只要将来能给我破译密码，就是躺着见我，我也不生气。
1: 学员们都不觉顺着杜先生的目光扭头去看陈家湖，陈家湖依然无动于衷，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世界，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个特殊的人，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他才刚起步，甚至在他心里根本就不屑于起步。这个世界他不仅仅是不熟悉，更叫人忧愁的是不愿接受。陈家湖一走，天堂巷明里暗里都冷清了许多，老钱撤走了，小周也不经常来了。小周没有退掉房子，是因为还有惠子。事实上，没有人会因为陈家湖的保证，或是对陈家湖的保证，完全相信惠子的清白和良心。他内心有没有污点，身后到底有没有长尾巴，这还是个谜，需要时间和事实来验证。因此，陆所长吩咐小周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盯着点惠子。
2: 大哥，吃饭了，嫂子下楼了。
1: 家宴像只喜鹊一样喳喳叫，把全家人都邀到了饭桌上。尽管餐桌上少了陈家湖，但是惠子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陈家湖走比他回来那一天还让全家人高兴，唯有惠子闷闷不乐。他想起家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陈家湖几乎一夜都未睡着，老是在惠子身旁翻来覆去的，还暗暗地叹气。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陈家湖才突然趴到了惠子身上，紧紧地压着她，抱住她，把脸颊深深地埋进了她的颈窝里。惠子抚摸着陈家湖的脊梁问：
3: 怎么了？
1: 陈家湖将惠子抱得更紧了，用脸颊蹭擦着她的颈窝，在她耳边凄声地说道：
4: 我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看你。
1: 惠子惊愕不已，搂着陈家湖问道：
3: 你要去哪里？
4: 去为政府工作。
1: 惠子这才放下心来，捧起陈家湖的脸轻轻地吻着，温柔地说道：
3: 去为政府工作好呀，你回来不就是要为你的国家效力吗？
4: 那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3: 那是什么工作呢？
1: 陈家湖默然不语，甚至不敢正视惠子，眼睛和嘴巴都什么也不说。
3: 离家远吗？
1: 黑暗中的惠子声音打着颤，也许是出于同情，也许是由于憋着气。陈家湖长叹一声说：
4: 我不知道，也许近在眼前，也许远在天边。
1: 这种答复比沉默还折磨人，惠子不禁陷入了沉思。
3: 即使去为政府工作，怎么连地方远近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工作呀？
1: 丈夫就在身边，可感觉已经走掉了。惠子感到一种盲目的恐惧和担忧。当陆所长和老孙来接陈家湖的时候，陈家湖不准惠子下楼去送，他在房间里紧紧地抱着她，久久不愿离去。老孙在下面催了又催，陈家湖才磨磨蹭蹭地下楼，跟着他们出发了。此刻惠子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她深深地觉得孤独，仿佛她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黑色的屏障，冰火两不容。与此同时，几公里之外的重庆饭店的咖啡吧里，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美国乡村音乐，几波外国人零散地坐着，在品香闲聊。这会儿萨根正和一个麦色女郎在窃窃调情，但是这种惬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冯警长如约而至。他立在门口左右巡视一番，看到萨根径自走过去。萨根老远就注意到他来了，但是假装没看见，直到警长杵在面前，他才起身相迎，喜笑颜开。
5: 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冯大警长，你终于来了。你约了我，却又姗姗来迟，是为了表明你是警长，有特权吗？
6: 啊，对不起啊，我临时有事儿耽误了一会儿。
1: 冯警长道完歉以后，指着旁边的女郎说：
6: 这位是？
5: 啊，吕小姐，我刚刚认识的，怎么样，很漂亮吧？所以这时候我其实并不想看见你。
1: 警长面色凝重地说：
6: 我有事儿，请他先走吧。
1: 萨根却兴致很高地给吕女郎介绍起警长来，语气中有一种显摆：
5: 这位是冯警长啊，本片区都属他管，以后谁欺负你了可以直接找他。
1: 然后萨根拍拍女郎的肩膀让她走，同时又在她屁股上狠狠地捏了一把。待冯警长坐下以后，萨根做作地摸摸她的警服袖子，不无嘲弄地说：
5: 按说你这身衣服的职责是治安，给我们增加安全感，可实际上却反过来了，是我在给你提供安全。怎么样，在这里你感到很安全吧？啊， 什么事？说吧。
1: 冯警长凑上前去，压低声音说：
6: 昨天我们开会了，我和助手都没去。
1: 萨根瞟着冯警长，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依然响亮。
5: 听口气，是个重要会议。
6: 是，我们现在要找一个人，必须马上找到。
5: 找人是你的事啊，我人生地不熟，怎么找得着人呢？
6: 这人刚从你们美国留学回来，老板认为他可能会跟你们大使馆接触，所以邵老大要你多留心一下。
1: 冯警长说的自然是陈家湖。警长从身上摸出一只信封，递给了萨根。
6: 详细资料都在上面，你回去看吧。
5: 难道现在就不能看了吗？我告诉你，你越是搞得神神秘秘，别人越容易盯着。啊，我在这儿大大方方看，反而就没人在意了吗？
1: 说着，萨根当场拆开信封，浏览起陈家湖的照片和资料。
5: 哦，小伙子长得挺帅的嘛。哦，他娶的还是个日本太太，现在也跟他一块儿回国了。
1: 说到这里，萨根突然被自己的话点醒了，一拍脑门惊呼起来。
5: 哎，会不会是他？
6: 谁？
1: 警长感到莫名其妙，萨根却沉醉其中。
5: 可能就是他。
1: 警长伸了伸脖子问，
6: 谁嘛？你认识他？
1: 萨根出神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
5: 美国回来，日本太太，十有八九是他。看来我要立功了，这个建功就得领赏嘛。啊啊！
1: 萨根的话搞得警长是一头雾水，雾水是甜的，像蜜糖，换言之叫喜忧参半。这天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雨水沐浴了陈家湖父母种在庭院里的几盆花，但也把山坡上的一些泥沙冲进了庭院里。院中有一种拖泥带水的脏乱。吃过早饭，家燕上学去了，家红上班去了，陈父和陈母还有惠子便忙活开了。园子小，很快收拾妥当，陈父开始悠闲地侍弄几盆花草，拔杂草，修剪乱枝。转眼间，陈父发现惠子踪影不见，只见陈母一个人独自在一边泡着脏衣服准备洗。
7: 惠子呢？
8: 她上楼去给家湖写信了。
7: 她知道家湖的地址？
8: 不知道。
7: 那她的信往哪儿寄呀？
8: 她说家湖总是会来信的，来了信就知道地址了，所以先写着再说。
1: 陈父想笑，他觉得这就是女人干的事儿。大雪刚封山，就在想明年开春种子发芽的事儿。他看看楼上，想压低声音这么说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便止住了。陈母放下衣服去开门，却是萨根不约而至，手上提着礼物，嘴里含着蜜糖，彬彬有礼的样子像是上门来相亲的。一回生二回熟，陈母客气地请萨根进屋。
8: 惠子，有客人来了，找你的。
1: 在萨根和陈父陈母寒暄之际，惠子从楼上跑下来，但看见是萨根，脸顿时阴了下来。
9: 你来干什么？
5: 我是来看你的呀，惠子。
9: 我很好，不需要你的关心。
5: 哦，可我感觉你并不好，满面怒容，怎么了？哎，怎么了？受了谁的委屈了？
1: 萨根是个老家。

0: 江湖知道怎么来破掉僵局，他问惠子：“
1: 是不是公公婆婆亏待你了？”
0: 萨根有意把战火烧到两位老人身上，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话题一下子打开了。总之，在新话题的调和下，惠子和萨根结束了对抗，坐下来聊天了，自然的又说到了陈家湖头上。
1: 哦，惠子，你的丈夫呢？这次我们是不是又见不到他了？
2: 嗯，他不在家。
1: 哦、no, 那真是可惜。哦，他叫什么来着？
2: 陈家湖。
1: 啊，对，陈家湖。
0: 此时的萨根心里乐坏了。当然，中国人太多，同名同姓的情况常有。为保险起见，萨根又借故寻得了目睹陈家湖照片的机会。
1: 我来这儿两次都没有见到他，我还真想见识见识，想必一定是一个英俊才郎吧，让我们的惠子这样的钟情。有他的照片吗？让我一睹为快。
0: 其实客厅的墙上就挂着陈家湖的照片，但是惠子觉得那些照片不能充分地体现夫君的俊朗，他要让萨根叔叔为自己夫君的外表折服，所以专门上楼从箱子里挖出了他自己保存的照片，足足有两大本。萨根从看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开始乐，然后一直看，一直乐，最后简直乐坏了。他下意识地去摸钱包，萨根有理由相信他的钱包又要鼓起来了。萨根急不可待地离开陈家，然后直奔粮店。粮店有一点点不祥的气息，因为新入伙的招妻次三死了。死了就死了，干这行生死不是个吓人的问题，问题是招妻次三死得蹊跷，无人知晓他为何而死，死前有没有给他们留下麻烦。为此，少老大紧急召集大家连夜开会，但是萨根没有到会，他已经连续两次没有来开会了。如果没有出事儿倒也罢，不满而已，但现在出了事儿，少老大不禁心有余虑。他对萨根的印象本来就不是太好，觉得他太张扬，爱显摆，这种心情和形势下见到萨根不期而来，少老大的脸色难以松宽下来，阴沉的像窗外的雾气。
3: 你怎么来了？该来的时候不来。
0: 萨根嬉笑着说：
1: 哦，我的朋友，我是来邀功领赏的。
3: 哦，你已经把黑市地址搞到手了？
0: 少老大不敢确定冯警长是否已将任务下达给萨根，所以根本没往陈家湖身上想。萨根摊开手说：
1: 这个嘛，还是让冯警长去完成吧，我一个小小的机要员实在难与国民政府的高层接触上，难哪。不过我把你要找的人找到了。
3: 谁？
1: 陈家湖啊，或者说是 Mike。
3: 真的？
1: 哦，我只对女人撒谎。
3: 你怎么找到的？
1: 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至于怎么找到的，无关紧要。
0: 少老大惊异参半地问道：
3: 怎么这么快？没错吧？
1: 错不了，100%，就在这儿。
0: 萨根给少老大递上一张纸条：
1: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开车带你去认个路，虽然不近，但也不远。
0: 少老大在萨根言之凿凿的保证面前，阴郁多时的心忽然间明亮起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8: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7: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9: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7: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0: 人找到了，手无寸铁，除之如杀鸡。邵老大心头一热，出手很是大方，赠送了萨根一对金灿灿的金耳环。不论是邵老大还是萨根，他们在借金耳环表达胜利的喜悦之时，都没有想到一个真正的事实，那就是陈家湖已经不知去向了。上课的钟声在一只炮弹壳上响起，学员们都从各自的宿舍里出来，往教室快步走去，唯独陈家湖落在了同学的后面，手中捏着笔记本，不紧不慢，像个走马观景者。

0: 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他看见了一个稀奇的景象，那个敲钟人背向他立在院中那棵巨大的榕树下，一只手握着一把锃亮的铁榔头，另一只手在随风飘，时而弯曲有形，时而垂直落下，像杂技一样。
1: 是什么人呢？太奇怪了。
0: 陈家湖定住目光望去，发现那竟然只是一只空袖管。可以想象敲钟人的手丢在战场上了，但他不仅仅是丢掉了一只手，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陈家湖大惊失色，眼前的人没有脸，他脸上戴着一个黑布套，只亮出了两只黑眼珠子隐隐在动。可想而知，战火烧毁了他的面容，真实的面容一定比黑布套还要吓人。陈家湖望着他，不由自主地向他走去，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同情。陈家湖知道这一道钟声是专门敲给他听的，在提醒他别过来，快去上课，或者说对方不想接受他的同情，或者满足他的好奇心。陈家湖这才往教室快步走去，没有迟到，几乎和教员同步入室。教员姓王，女性，穿着朴素，五十来岁，上课的样子很是老道，对教学内容也是烂熟于胸，但是缺乏激情，慢声慢气，有点儿知乎者也。他教的是基础课，从古老的孙子兵法下刀，游刃有余。
2: 孙子兵法有道，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0: 文言不能太多，多则少矣。现在是白话年代，年轻人对文言一知半解，点到为止。王教员深悉时代特征，及时改用白话讲解。
2: 这道是何意呢？就是讲两军对垒，倘若要胜券在握，必须要摸清敌人之情况，破译密码也是如此。对敌人的建制、编制、装备、驻地、兵力以及各主官的职务、名姓等等情况，我们必须要掌握，掌握的越多越深，你就越容易抵达破译之彼岸。比如说吧，像这次杜先生来这里视察，来之前呢，可能会发出密报，通知我们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假如敌人截获了此份密电，但对首座的身份、职务、姓名等情况一无所知，那么要破译这份密电的难度显然加大了。反之，如果敌人对首座之情况很了解，身份、职务、名字都了如指掌，那么破译这份密电相对就容易。因为在这份密电里极可能出现杜先生之名字、职务等相关文字，这等于有了突破口。破译密码难就难在找不到突破口，有了突破口，你们之专业才华才有了用力的支点，进而才可能撬动整栋密码大厦。
0: 王教员讲得头头是道，下面的人听得专心致志，只有坐在后排的陈家湖精力不太集中，目光几度从教员脸上游离开去，跑出了教室，散落在窗外。他的注意力可能还在蒙面人的身上，他在想黑布之下的那张面孔究竟有多么的丑陋和恐怖。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想会死。胡思乱想间，教员早已经改弦更张，从空洞的理论转到了两军对垒的作战地图上。王教员身材矮小，张挂图表可不是件轻松事儿，但他为了让同学们切实掌握知识，挂了一张又一张。这会儿他又挂出另一张图表，一边挂一边问下面。
2: 我们再来讲讲日军第14师团的情况吧。请问这支部队现在谁是指挥官呢？
0: 赵子刚率先回答。
3: 土肥原贤二。
2: 就是他，土肥原贤二。 此人是个中国通，曾在关东军里当过多年特务头子，此次出征。
0: 说到这里，教员发现陈家湖呆若木鸡，定睛一看，居然睡着了，坐得端端正正的睡着了。王教员叫醒陈家湖，他问道，
2: 你这是在打坐还是在上课呀？
1: 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困了。
2: 那你今后可能每天都要犯困咯。
0: 陈家湖不知其意，欲言无语。教员晃晃一本厚厚的敌情资料汇编，有声有色地说，
2: 因为据我所知，学员们为了将他了然于胸，不是凌晨三点钟睡觉，就是凌晨三点钟起床，而且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来得迟，可能更要睡得迟咯，除非你是个艺人，像刘皇叔一样有双手过膝过目不忘之异禀，你有吗？
0: 陈家湖注意到大家都回头在看他，便报之一笑，表现得相当不在意。按理说王教员那边吃一堑了，许教员这边应该长一智，别四处不讨好，但是陈家湖居然在许教员的课堂上悄悄写起了信，可谓放肆。好在是悄悄的，许教员激情澎湃，也许是因为眼睛近视没发现，也许是视而不见给了他个面子。许教员是个西服革履的中年人，四十来岁，戴眼镜，蓄长发，有一种不修边幅的诗人气质。他讲的是密码专业知识，文如其人，讲课也如其人，他竟把那玄奥抽象的密码讲得跟诗一样。
3: 什么是密码？有人说密码是风做的，除了风声风长的千里眼，谁也看不到真实。也有人说密码是水做的，因为镜中花水中月最难琢磨。依我看，世间再没有比密码更难琢磨的东西了。即使悟透了世间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琢磨不透。无法琢磨就是密码的本质。密码是天书，是迷宫，是陷阱，是危机四伏的数学游戏。一个天才为葬送另一位天才而专门设计制造的。天才的智力是有害物质，天才总是干蠢事，密码专门残害天才而放过了蠢才。它听上去是游戏，实际上是人世间最残忍的职业。
0: 陈家湖正在写信，自然是听得有一句没一句的。林蓉蓉坐在他前面，教室里安静得很。他听到后面连续不断地传来纸笔的摩擦声，忍不住回头看，看到陈家湖孜孜不倦地记着笔记，心里甚是安慰。他的角色决定他绝不会妒忌同学们学得比他好。他本来就在找机会想和陈家湖聊聊天，看到他这么认真地记着笔记，机会便在心中孕育了。吃过晚饭，从食堂里出来的林蓉蓉看陈家湖在前面一个人走着，他追上去爽爽朗朗地喊他，
2: 新同学走那么快干嘛？
0: 陈家湖回头还以幽默，
1: 请问老同学有何吩咐啊？
2: 请把你笔记本借我看看吧，许教员讲话太快了，好多内容我都没记下来。
1: 我没记。
2: 新同学跟老同学撒谎就不怕被揭穿？我看见的，你记了好多。
1: 你看我在记，其实我是在写信。
2: 写信？你在课堂上写信？
0: 林蓉蓉诧异地看着陈家湖，陈家湖耸耸肩说，
1: 那不是上课，是诗朗诵，一首关于密码的抒情长诗。
2: 你觉得他上的不好吗？
1: 我说他上的好，把密码课上得这样诗意绵绵，也真是要水平的。
2: 听说你以前学过密码是吗？
1: 看过一些书，知道一点皮毛。
2: 你喜欢学吗？
1: 破译密码不是靠学的，学不

0: 靠什么？
1: 时间和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2: 两个人边走边聊，距离一肩之宽。分手前，林蓉蓉出于对秘密使命的负责，老话重提。
0: 你说在课堂上写信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虽然陈家湖回答得很肯定，但是林蓉蓉还是不大相信，认为这不过是他不愿出借笔记本的托词罢了。君子不愧他人之命，偷看他人信件当属非君子之列。由此而言，左立不是君子，林蓉蓉作为左立的副手又怎么可能是呢？中心所有人寄出的所有信，包括教职员工，包括一封普通的家信，都必须经过左立和林蓉蓉的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方可寄走。于是陈家湖在课堂上写的那封信，现在就在林蓉蓉手上了。
1: 亲爱的，你好吗？必须好。离家几日，我今日方去信，时时身心疲惫，情绪低落，怠惰了，没有写信的精神。连日上课，尽是些无聊的内容，难免令人烦躁，只想一走了之，但又深知这不可能，只好自己同自己说话，自己给自己解闷儿。每天晚上，独自一人枯坐烛光下，我都会取出你的照片来，看在眼里，装进心中，融入血液，须臾不忘。我相信你也一样。在这非常的年月，我们这样身份非常的夫妻，若没有非常的眷念，如何能够相濡以沫，搀扶前进？你深知我不甘屈做庸人，故而不必为我心生烦恼。你且尽心替我照顾，盼你的回信，爱你的家湖。
2: 这是一封信，平时都是情感记事，绝无泄密之嫌。但是林蓉蓉还是发现了一些疑点。
0: 信最后面的这一串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3: 是啊，这个陈家湖太可疑了。你看，这信没有封口，说明他知道信要被我们审查。糟了，这一串数字会不会是他在用密码传达信息呢？
0: 那怎么办？
2: 林蓉蓉和左立如临大敌，赶紧叫来了许教员。许教员研究一番，说：“
4: 这肯定是一句什么话？
3: 我知道它是一句话，我要你把它给破出来。”
2: 许教员将信的内容和那一串数字翻来覆去的看了许久许久，终是未能解读。左立笑了笑说：“
3: 看来你只能当老师，不能去当战士。”连学生造的密码都破译不了。
2: 许教员不服气地说：“
4: 什么密码？密码是一门科学，这是什么鬼东西？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毫无规律。”“
0: 规律肯定有，只是还没被发现。”
2: 林蓉蓉想了想，对左立说：“
0: 要不我把信带回去研究研究？”“
3: 你揽这个责任干什么？交上去吧，让陆所长处理，让他去认识一下。他费尽心机挖来的是个什么大活宝？
0: 我觉得他以前可能在我们这种部门工作过。”
2: 左立摇着头说：“
3: 谁知道呢，只有老陆知道。哼，是他一手弄来的，听说他还死活不想来呢。要我说，我才不要他来呢。一个日鬼的女婿。”“
0: 一个日鬼的女婿。”
2: 这天夜里，林蓉蓉反复念叨着这句话，深切地重温了失眠的滋味。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却常常有两个相同的人。这天晚上，在天堂巷巷口斜对面的一家客栈里，有一个人也被失眠的痛苦折磨着。他就是邵老大手中的王牌，名叫中田。

0: 不会中文，所以一直在装哑巴。他的特长是心狠手辣，刀枪都玩得一流，百步穿杨是他的拿手好戏，手起刀落，见血封喉是他的看家本领。那两个黑市的宝贝破译师漂亮的被暗杀在轮船上，正是他不久前的杰作。邵老大从萨根手上得到陈家湖的住址之后，即派出中田前来守株待兔，可是猫了三天，中田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气愤地放弃了阵地走了。中田来到粮店，对邵老大大发毒誓，说陈家湖肯定不在家，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中田用了一个个的感叹号表示心中的愤怒和坚决的态度。邵老大听了不由得急了，连夜派人去找来萨根，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中田连守三天，家里所有人都见了，就是没见到他。
0: 邵老大气势汹汹地盯着萨根，那样子恨不得把他吃了。萨根其实也很吃惊，
2: 什么？这么多天你都没见到人？我还以为你们已经送他上西天了，是叫我来领赏金的呢。
1: 这个赏迟早是要领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你要设法尽快确定你说的人到底是不是陈家湖。我觉得你可能搞错了。
2: Oh no no no， 我绝对没有搞错。
1: 你见到人了吗？
2: 挂在屋里的照片不是人吗？你想想，名字一样，照片一样，美国回来日本太太，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肯定就是他。
1: 那会不会已经离家出走了？
2: 他刚回来，太太又在家，他能去哪里？
0: 邵老大皱着眉头思索片刻，劝说萨根，
1: 看来你还得再去一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露面。
0: 萨根想了想说，
2: 我看还是让我的助手去吧，我老去不合适。
1: 你是说黑明威？他怎么去？
2: 他不是美联社的记者吗？陈家湖从美国名牌大学学成归国，他去做个采访，名正言顺嘛。
0: 邵老大不语。黑明威是萨根介绍来的，他只见过两面，谈不上了解，于是问萨根，
1: 他可靠吗？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2: 他父亲是贵国大和人，母亲是中国台湾人，他从小跟父母亲在印度长大，在他17岁那年，他母亲被一个驻印度的中国军官骗取爱情后，又把他给暗杀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怀着复仇之心。我觉得他对贵国的忠心不会亚于你的，中田。
0: 邵老大听了，对了解不深的黑明威一下怀有了好感，便同意了萨根的安排。
1: 那就让他去吧，要尽快，这事情不能再拖了，夜长梦多，如果让黑市的人知道他在重庆，一定会拉他入伙的，那样的话我们就麻烦了。该死的警长，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搞什么鬼，至今都还没有打探到黑市在哪里。中国人都是滑头，跟泥鳅一样。
2: 哦，我听说贵国政府现在跟中国第二领导人汪副总裁接触颇多，何不在汪大人身上碰碰运气？我想他是应该知道的。
0: 邵老大的脸色陡然大变，狠狠地瞪着萨根说，
1: 我看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事情可比你杀一个陈家湖重要，你的嘴巴最好要再上一把锁。
0: 萨根耸耸肩，摊摊手，做了个美国式的不以为然的动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爸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回到了大金川，跟着白顺等三个卡子上的兵撒了手里边的几根金条，三个大头兵立刻就成了他的护卫。一路盘查岗哨和他们三个都是熟人，常常是问都不问就放行了。在清水塘哨卡上住了一夜，从成都带来的烧鸡、卤肉、花生点心，让卡子上的人全都囊上了个饱。第二天清晨，他说要出外边散散心，就出了哨卡。白顺还派了两个兵跟从这位初出茅庐一心立功的大人，在一片长草茅庐八毛围塘的沼泽地里兜了一大圈。嘎巴思量着脱身之计，

0: 因见远处沼泽中流淌的河，指着问了：“那里的河，水里有鱼的？”“
1: 啊，有的，有一尺这么长的，不过没有油，鱼不好吃，腥的。”“
0: 啊，腥的没有的，黑龙江的大马哈鱼，生的，脆的，鲜的，不腥的。”
2: 突然远处扑通一声，一条不知什么鱼在水面上打了个飘飞。嘎巴傻乎乎的一笑，三下两下扒掉外头的袍子撂在路上，说道：“看好的，里边的金子有。”趟过泥滩就下河了，挨河岸往上游摸鱼。藏人沿袭不吃鱼，汉人没有油吃鱼咸腥，因此这河里的鱼几乎没人惊扰过。嘎巴一跳下去就摸到一条，两手击掌猛地一撩，就撩上岸去。足有一斤多重的一条青鲢在岸上欢蹦乱跳。嘎巴仰脸哈哈大笑：“好好的，不许动，那边有大的，我捉去的。”顺手又捉了一只老鳖扔给二人，就向远处趟过去。两个兵看愣了，觉得这蒙古军官嘎里嘎气蛮有意思，在岸上直笑，手张成喇叭欢呼着：“
3: 葛大人，顺河床走，不要上岸，岸上有泥潭，陷进去就不能活命的，不能救你的。”“
4: 我明白的。”
2: 嘎巴远远地答应着，从嘴里笑到心里，越走越远。绕过一道围塘，湿淋淋地上来，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烂泥潭，寂寂不动的灌木丛、芦苇丛和在布满乱草水藻的水塘，已经认明了道路。想了想，在一捧子孙槐旁拉了一泡屎，任由两个兵远远地叫着，得意地做了个鬼脸，下了水塘，无声无息地向金川方向趟过去。直到天断黑，总算抵达了大金川东的堆旺寨，见着了自己人，换骑骆驼，当晚的后半夜，就在大小金川中间地带的一个喇嘛庙里，见到了统帅金川70000部族的沙罗奔。听完小嘎巴述说营救朵云成功的前后经过，又听他讲从江浙到湖广直至金川的一路见闻，沙罗奔久久没有说话。噼啪作响的篝火旁坐着的仁措活佛和老桑措管家也都在沉思，嫣红锃亮的火焰照着他们一动不动的脸，虽然有些憔悴，却都是十分镇定。仁措活佛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打破了沉默：“傅恒这个人看来很厉害呀，他虽然人在成都，前线上的军事一刻也没停，天天是在探路，插了标，接着就用石头树标示，用兵看守，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们。”桑措那苍老的声音显得有些浑浊：“
5: 是的，他是仔细审量了讷亲和庆父两次失败的教训，所以一边整顿军纪，在人和上用功，一边竭力探明道路，和我们共占地利。天时他占着，三路重兵压境逼近我们，赵慧、海兰察都是很悍勇、很能打仗的将军。古扎，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
2: 沙罗奔坐在石头上，公牛一样壮实的身躯跟半截塔似的，威猛强悍，皱着眉头，两只大手紧紧交错，握得咯嘣作响。“ 过了半天

0: 才像梦醒了似的瓮声瓮气地说道，
1: 是啊，难还难在他的联络手段厉害，用飞鸽传输。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鸽子还有这个用处，三面大军合围，无论我们和哪一路作战，另外两路立刻就能知道，就能策应。沙罗奔呐，毕竟还欠着学问呐。
0: 正说着呢，一个高大汉子牛皮靴踩得吱吱作响的进来。沙罗奔头也不回地问，
1: 叶丹卡，东边什么动静？
0: 叶丹卡看了嘎巴一眼，对沙罗奔说，
1: 今晚的情形不知道，昨晚赵慧几处布防营里，午夜时分放了很多起火焰花，都是红色的，为什么放，现在还没有探明。
0: 嘎巴语气沉重地说了，这是赵慧新规定的信号，红色的代表平安，绿色的代表有事求援，中军见到绿色焰火要用黄色焰花回答知道，别的颜色还有，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听了这话，众人心头都是一紧。沙罗奔点了一下头，对叶丹卡说，
1: 明天夜里让堆旺的兄弟们摸过去，在清水塘南佯攻一下，号角铜鼓都带上，还有你那里的十只鸟铳都打响，打一阵就退，看看赵慧营里是怎样动静，都是什么信号联络。
0: 活佛仁措穿一件宽大的红色僧袍，似乎身上微微地颤了一下，
1: 古扎要从南路突围，那边突围即便成功，等于是在傅恒的腹地打仗，逃亡两广是没有出路的，进入贵州，我们不但要遭汉人四面合围，当地苗人和我们很少往来，强占他们的苗寨，苗人也是不能容我们的。
0: 沙罗奔的脸上毫无表情，干巴巴地说道，
1: 只是佯攻一下，看看傅恒和赵慧是什么动静。刚才嘎巴说傅恒的前线行营要设在汶川，这太出我的意料了，那个地方通向金川只有一条小路，火枪弓箭在孟马一带把守路口，多少人也过不来，而且中间还有一条河，上游黄河口我们可以屯兵，拦腰一击他就全军分段，连救援的兵都上不去，傅恒如果想从这里偷袭，更不该堂而皇之的把行辕地址都告诉下面，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叶丹卡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下说道，
1: 也许是为指挥方便，傅恒用鸽子传信，汶州处在北路军和西路军中间，传递起来更快一些，南路军用快马传令也是很快的。
0: 沙罗奔从坐着的石头旁边取出一张羊皮地图，徐徐地展开，借着篝火光亮仔细地审量，用指头轻轻地点了一下汶州所在，哼了一声说，
1: 哼，假的，从瓜尔崖到汶州和到刷经寺比起来，远近只差着40里不到，对鸽子来说这点距离根本不算什么，他是在迷惑我，或者派一支小股人马从这里打进金川，扰乱我们的联络。
0: 嘎巴在旁边说道，
1: 主任，如果他的行营真的在汶州，我们派2000人从黄河口乘船过去偷袭，一下子捉到傅恒，捣毁他的中军行营，他就是又一个讷亲庆父，就是赵慧也来不及救他。
0: 沙罗奔眯缝着眼睛冷笑了一声，
1: 呵呵，小嘎巴说的对，你提醒了我，恐怕这正是傅恒想要我们做的，他不在行营里，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赵慧甚至川军派3000人马来攻，我们就只好再乘船逃向他的

南路军大营。这个人真比狐狸还要狡猾，要把肥羊赶进栏里任他屠杀。活佛仁措点了点头，叹息了一声说，汉人是太奸诈了，也太无情无义了。我们两次放掉他们的主帅，为什么就不想想我们的仁义？早知道是这样，我们上次就该剥掉讷亲和张广嗣的皮做鼓面，敲着这面鼓到西藏布达拉宫去见达赖和班禅。沙洛本站起身来一笑，呵呵，活佛，敲这面鼓过打箭炉，翻夹金山，过乌江、澜沧江，还有雅鲁藏布江，然后还有上下毡队要攻打，再走几千里路，那是什么样的路啊？老人、女人和孩子，粮食和水怎么办？我们出去看看。出了喇嘛庙，嘎巴才留心道，靠西一带空场上扎着几顶牛皮帐篷，都隐在黑黢黢的茂密丛林当中，知道是沙罗奔的亲随卫队营房。几个藏兵褐毛持刀在帐房间巡弋，因为天色太暗，影影绰绰看不清晰。沙罗奔的步履很沉重，长筒靴子踩在矮草上吱吱作响，高大的身躯上头微微俯下，暗夜里显得有点阴沉。几个人跟在他身后也都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压抑。趟过一带潮湿的洼地草丛，带来一带高岗上，从这里向北、向东、向南都是开阔地，一眼望去，苍悠悠、黑漫漫、乌沉沉的泥潭沼泽中，辽水东一片西一片横亘其间，高矮不等的布丘上乱草丛树蓬生，在暗夜凄凉的风中不安地摇曳瑟索。只在遥远无边的地平线远处，马光祖和赵慧环伺的兵营中若隐若现，闪烁着鬼火一样的灯光，连连绵绵互相衔接，给这些军营上空笼了一层淡褐色的危霭。沙罗本用缴获讷亲的千里眼环旋眺望了一下，放下手之后笑着说，我们是被傅恒包围在人海之中，我们金川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一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是豺狼比猎人更高明，而是饿狼太多，猎枪太少了。一阵疾风掠过，把几个人的袍角撩起来老高，众人心中都泛起了一阵寒意。仁措也放下望远镜，他的望远镜是张广嗣放在刷经寺没来得及带走的。听着沙罗奔的话，他沉吟良久才说道，温州方向的灯火特别密集，我看见了傅恒率营的大道下边悬着的一串黄灯，和刷经寺前讷亲的那一串一样，都是八盏。沙罗奔冷冷地说，明晚叶丹卡杨公召会，后天是刷经寺，再后天是温州，都是打一下就退，我们真正的据守地点不能在大小金川，而是在瓜尔崖。瓜尔崖的青稞和其他能吃的酥油糌粑茶要留出足够两个月用的，准备穿越沙罗里山峡谷时吃用，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走的。他还想说什么，却绷紧了嘴。小嘎巴说道，在下寨还有两尊大炮，大金川也有两尊，大金川外的泥潭里还沉着两尊，古扎，
我们有六尊大炮呢，都运到瓜尔牙，敌人来了打他个措手不及。沙洛本爱抚地摸了一下嘎巴的额头，叹息道，大炮太重了，进瓜尔牙要乘皮船，我们的皮船会被压翻的，懂吗？再说我们没有很多的硫磺和硝，只有几千斤炸药，用完了那就是一堆废铁。老桑措在旁边插话，把这些炮全部炸掉，不然傅恒会用他们来攻我们的瓜尔牙的。沙洛奔说，攻打瓜尔牙这炮没有一点用处，博格达罕有的是炮，并不在乎这几尊。对了，把炮全部运过来，就在这儿六合喇嘛寺，我们要阻击一下傅恒，火枪弓箭和我们全族的男人在这里和傅恒血战一场。任错问道，这里不是要退到瓜尔牙山口扼守吗？如果海兰察从瓜尔牙南路背后扑上来，我们怎么办？这里是北路军和南路军通向瓜尔牙的唯一通道，我们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用汉人的话说，这叫疑兵之计，让傅恒觉得我在试探突围。傅恒当然不会轻易上我的当，他会想我在声东击西，吃掉海兰察，把金川战局打乱。他占大小金川，我占瓜尔牙，久攻不下，乾隆老子发怒，就会撤掉他。他会想到这些的，所以南北两路军攻入金川，他就不会再缓进，而是要从水旱两路急攻瓜尔牙。那时候西路军就变成了南路军，尹继善会从北边压过来，赵慧和北路军会变成东路军，总和人马会超过150,000，死拼硬打瓜尔牙也是顶不住的。在这里和他血战一场，由瓜尔牙出兵袭击扰乱海兰察，无论大胜小胜，我们趁机退回瓜尔牙，全族苦顶到明年春夏之交，如果没有好结果，就只好到青海去了。无论大胜打败，大胜小胜，结局都是阴沉暗淡的。沙洛奔说着，心里边也觉得凄凉，但他很快就鼓足了勇气，说道，我要在这里教训一下傅恒，如果打成焦灼形势，要海兰察增援，那么乾隆就要杀第三个宰相了。我在内地听秀才说过，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我虽然不是汉人，为什么不敢和曹操、周瑜和刘秀比英雄？嘎巴嗫嚅了一下说，顾札，曹操是白脸奸臣，您不能和他比。就是这个话，白脸奸臣还能打胜仗，我是宝乡未土的正义之师，我更能打胜仗。现在的事情是，无论白脸黑脸，人家都要打我们，饶他们一次又一次，仍旧不罢手。只有一个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4: 沙罗奔说着就往下走，一边走一边吩咐，明天就用竹子编成排船，把三楚下寨和大金川堆望的大炮拖到六合喇嘛庙，四门炮口朝北，一门朝东，一门朝南，炮架用石头在中间支起，炮口要能转动，老骆驼、老羊、老马、老牦牛全部杀掉，女人们负责晒肉干，煮熟了一泡水就能吃的，所有人身上的皮袍都要把毛拔干净，一个人要有三件挡寒，绝粮食也能吃的，火药告诉看守人，一斤一两不能受潮，火枪鸟铳的火药要配足，剩余的用羊皮袋封好，随时能运到六合来。七岁以上的孩子，每人要养好一只羊、一匹马、一头骆驼。桑措，三天之内，我的指令要大小金川所有的人都知道。哎，箫，你们听，箫声。几个人凝神一听，果然远处葱茏幽暗的夜色当中，悠悠一阵箫声传来。因为夜深风凉，断断续续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呜呜咽咽的婉转悠长，时而低回折颤如淋流落花，时而幽咽异顿似湍溪积石，游丝一缕沉吟绵长间，忽然高拔入云如凌空俯瞰，正令人心目一开间，却又转入沉魂。

0: 袅袅渺渺渐归沉寂。嘎巴早已听出是父亲在吹箫，他自小就听父亲吹，却从来没有像今夜的箫声这样勾人摄神，荡气回肠。听着已经是痴了，满眼饱含着泪水，哽咽了一声：“是我阿爸。”“不错，是你阿爸。”沙罗奔点了点头。暗夜里看不清他的脸色，声音却是着重带着阴哑：“上次刷京寺松岗大战后，我就释放了金川所有的汉人熟苗奴隶。我曾告诉过你父亲，乾隆是绝不会放过我的。你是汉人，可以离开我这儿，逃过这场大劫。但是他不肯。他说随便带一块黄金到内地，就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但那是恶人的天下，他是逃兵，又是罪人，什么亲戚朋友、三老五少都是靠不住的，没有他的存身之地。汉人我是知道的，他说的是真的，汉人什么都能容纳，很多好的我们学不到也容纳不了，但很多好的东西我们有，汉人就容纳不了。岳钟琪老爷子我很敬他，但他说他讨厌朵云，说我和哥哥不该为朵云决斗，还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可以换，手足不可断。好像这世界上爱情像破衣服一样可以扔掉，真是奇谈怪论。你阿爸是好人，既然愿意留在我这儿，我要把他当我的父兄对待。边说边走间，不觉已经回到了六合喇嘛寺外。沙洛奔心事很重，仰脸看着晦暗的天穹，似乎在寻找着隐在云层中的某颗星。暗夜中，他的目光毅然一闪，不言声走到六个水桶粗的转经轮旁，挨个用手拨转，走一遭折转身，再走一遭，不停地拨弄那些被人摸得滑不溜手的轮子。众人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首领和黑乎乎飞速旋转的转经轮。过了许久，沙洛奔停住了手，声音也变得松快了许多，站在寺门口问道：“嘎巴，你刚才回来时说夫人听到卡尔喀蒙古的事，还有霍吉站的事，你自己在南京这些地方听到没有？”“
1: 听到了的，汉人那边茶馆里有人议论。”“
0: 能不能详细一点告诉我？”“
1: 用汉人的话说，都是鸡零狗碎叼着听来的，连夫人说的也连贯不起来。我们的使命是营救夫人，没仔细打探这件事儿。”
0: 沙洛奔沉默了，想想朵云此刻不知在扬州还是在海宁，或者回了南京，他决意要见乾隆，见不到是不会回来的。见到乾隆，他能让这位博格达汗回心转意吗？他摇了摇头说：“就是鸡什么狗碎的，有多少告诉我多少。活佛桑措，你们累了一天，回去休息吧。嘎巴，你来。”沙罗奔确实天分高于常人，他想听的鸡零狗碎传闻，不但傅恒在关心，乾隆在扬州更觉到了西北准噶尔部内乱的震撼。因此接到傅恒的奏折，立刻用600里加紧朱皮谕旨，着傅恒将亲巴卓索一家驮送南京，他要亲自召见。一面又下旨尹继善严密监视西北军情政情，命天山将军随和德迅速兼程到御驾行在述职。随和德接旨时，乾隆尚未到扬州，因此在开封过了会稽河后，便乘马直下南京，计程7000余里，一路沉

三峰颠顿只用了半个月光景。原旨意命他在石头城驿站等候接见的，过了扬子江就到。随贺德带着十名亲随护卫，都是顶尖的精壮汉子，一口气松下来，一个个也都累得身疲腿木，拖不动脚步。刚刚安顿下来，洗面洗脚水还没烧好，一程茫茫地走进上房。随军们，真是对不住您呐，和亲王爷府里管家来了，有王爷的军谕。随贺德一看，一程身侧果然站着个40多岁的中年人，适中身材，单眼皮扫着眉，两撮老虎髭须得意地翘着，灰斧头接衫前短后长，腰杆却挺得笔直，张头鼠目的，怎么瞧怎么不顺眼。随贺德不禁暗笑，和亲王爷人说荒唐，果然不假，哪儿寻出这么个活宝来当管家，却也不敢怠慢，站起身来问，刚起贵姓，王爷差你来有什么军谕？那管家呲牙一笑，懒散地向随贺德打了个气儿，我叫王宝，五王爷请随军门往燕子矶驿站住，军门大老远万里回来，还有水酒为军门洗尘。说罢直起身子来，随贺德这才领略到这身袍子的妙用，弓背打签请安行礼不但好看，而且省了手提袍脚这个小麻烦。因为是困累极了的人，随贺德实在是半步也不想多走，就笑着说了，我还给王爷带着几张天山雪貂皮、羚羊角，还有王爷要的雪莲，都打在包里。方才一成说王爷不在南京，要不要打包请尊驾先带回去，等我面圣之后再过去给王爷请安。啊，这是点小意思。他掏出20两一锭的台州族文递了过去，请尊驾收了买茶吃，酒宴免了。说真的，这会儿我这群兄弟身子都是硬的，迈不动脚步，腿脚骨节又是硬的又是木的，累得都快趴下了。那王宝又一躬身，却不接银子。银子是好玩意儿，只是王府家规，宝不敢玩命，不接银子也谢爷的赏了。五爷现在故宫西驿站何人议事，他老人家专程回南京迎您呐。10个侍从护卫和一程起先呆愣愣地听着，到这儿不禁是一阵狂笑。随贺德也笑着说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和先头三王爷顶过口的王宝，20多年过去仍旧是个砸不烂煮不熟的赖豆。你先去，我们收拾一下就过燕子矶那边，今晚上我准把你灌成一头走不了路的醉驴。王宝听了这话笑嘻嘻地去了，众人只好打点精神重新上路。城中御驾虽然移去了扬州，但因还要回銮，满城关防由圆明园善捕营和九门提督衙门驻守，是半点儿也不敢苟且，每隔半箭之地都有羽林军暗刀助力。随贺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到此也不敢放肆，只是勒着马缰绳慢慢的走，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配疾驰，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救回李太白，在余家店俩人是边吃边唠，结果俩人的一番对话被于老一给听到了。这老于头跑到都家城报信，领黄巴人马就来了。马彪背起李太白，用大带系好，手提单刀从后店门就跑出去了。两个店伙计按照于老一的吩咐暗中盯着，见马彪背着老道走了，其中有一位就要上去拦挡，另一个一摆手：“干什么你？你找死啊！你疯了你呀、啊！你没看见吗？人家手里拎着那刀吗？明晃晃、冷森森的。那掌柜的叫咱俩看人，咱俩把人给看跑了，那怎么交代？你瞧瞧你，你个死心眼！他不是我说你，咱俩上前边喊人去呗。”人多壮胆，对不对？大伙一块追逼。哎哎，好吧，俩伙计往前面跑。这功夫老鱼头领人也进来了，俩伙计赶忙说：“电筒，后院上房那俩人正从后门往外跑呢，啊，快追呀、啊！别让他们跑了，快追！”火阎王朱豹派出一股兵朝后院就追，他自己带一队人马来到大街上，撒开网要捕捉马彪跟李太白。马彪背着李太白过街串巷，

0: 马彪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李大人平安送出东平城。这要有个好歹，我见了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我怎么交代？马彪正跑着呢，突然前边窜出几个人就拦住去路。胆大的小马，你哪里走，拿命来。马彪一听，那肺都要气炸了，用刀一指，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歹徒竟敢劫杀代天巡守大人，真是岂有此理。说罢挥刀就砍。那几个军兵一听，什么代天巡守大人，这可碰不得，刀枪无眼，碰上之后代天巡守大人有个三长两短，京城追究此事还有我们的好吗？但是也不能放过这俩人啊，要是这么放了，活阎王诛报这道，那还不得把我们送到阎王爷那儿去呀、啊、干脆咱们哥几个来个假打真喊吧。有人问，他们这些人都这么想的吗？哎，差不多都这么想的。这些个人呢都是老兵油子了，他们打得不欢叫得欢，抓响马，看剑，别让响马跑了，你吃我一棍。胆大响马，招刀，我扎你个透心凉。好嘛，这通咋呼，李太白总怕自己拖累马彪，马彪背着自己迎战，施展起来不方便。贤弟，贤弟，你把我放下，别管我了，你先走，再顾我的话，贤弟恐怕你插。这几个小子一下子就把这渔船给弄翻了，两位姑娘跟老太太不会水呀、啊、江顺会水也救不了仨人啊，于是就大喊，救命啊，哎，救命啊，救命啊。这功夫吴成急忙装成一个善良人的模样，哎，大伙都伸伸手啊，赶快救人呐、啊、赶快捞东西，快快快，越快越好啊，快点。那几个坏小子一阵忙活，又救人又捞东西，一船鲜鱼全没了，东西损失了可不老少，只是把娘仨给捞上岸了。这娘仨冷得浑身直打颤，衣服全贴在身上了，两个姑娘上牙打下牙。这功夫就围上不少人，说什么的都有，这俩姑娘羞得就低下头了。吴成过来了，江顺一看，这是方才叫救人捞东西的那位，还以为是好人呢。
1: 恩公啊，恩公，真没想到来东平城卖鱼，这鱼没卖成，把家底全扣这儿来了，这些买鱼人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啊？
0: 吴成这小子假装同情，不亲假亲。老哥哥，老哥哥，别难过，别上火，咱遇啥事儿办啥事儿。没错，这鱼行里呀、啊、是有坏人，我全看见了。你放心，老哥哥，这一船鱼和这些东西包在我吴成身上，东西落水拿银子补，一切损失叫余杭包赔。
1: 是吗？那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老哥哥，我看这俩闺女衣服也没法换，又围着这么多人，俩大姑娘多难为情啊，这怎么能行呢？我家呢离这儿不远，也就三四里的地儿，家里呢只有你弟妹，我打算把俩闺女先领到我那去，叫她婶儿啊给她俩先把衣服换一换，你和老嫂子呢看着船，我先叫人打捞东西，我把俩姑娘送到家，我马上就回来，咱们再找余杭的人让他们包赔损失。
2: 老夫妻俩一听，哎呦，世间有这样的好人，那可太好了，就对这姑娘说，

0: 俩跟大叔去吧。这老两口啊，真是人荒失智，拿吴成当好人了。本来这姐妹俩不愿意去，老两口就劝，去吧去吧，别辜负大叔对你们的一片心啊。就这样，吴成带走了两位姑娘。一路上吴成是一派正经，走出四里多地儿，就来到吴成他们家。大门关着，吴成上前叫门，啪啪啪，家里的开门，啪啪，快开门呐，家里的。功夫不大，里边嚎叫了一声，是谁呀？你开门呐，老婆子，那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呀。门开了，姐妹俩一看，心里就是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于塞花，江来英。

0: 这俩姑娘被吴成花言巧语所骗，跟着就来到吴家，一看这大门关着呢，吴成上前就叫门，啪啪啪啪，家里的，家里的开门呐，家里的开门。时间不大，里边嚎叫了一声，是谁呀？家里的，你开门呐，你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门开了，于赛花、江来英一看，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40多岁，满头鲜花，满脸胭脂，穿一身大红缎外套，绿坎肩，大红绣花鞋，腰里腰气的。就见这个女人长得是满脸横丝肉，小三角眼儿，蒜头鼻的，嘴长得跟个烂柿子差不多。这个女人就是吴成的老婆刁氏。于赛花、江来英这俩姑娘一看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个打扮呢，这一男一女啊，不像个好人，姐妹俩就万分谨慎了。这功夫就听刁氏大惊小怪叫了一声，
1: 哟，该死的，你这是领的谁家的姑娘啊？啊，怎么我配不上你了？
0: 于赛花、江来英一听这话，那脸腾就红了，这俩是个姑娘。吴成赶忙拦话，
1: 家里的少胡说八道吧，这是渔船上江顺老哥哥的俩孩子，这不船的不刚靠岸吗，有几个坏小子把那船给弄翻了，一家落了水了，东西全泡汤了，这不我这不先把俩侄女送回咱家啊，我还得回去帮助老哥哥老嫂子捞东西呢，今儿夜里呀，俩孩子就跟你作伴睡啊，我呢就这个不回来了啊。
0: 吴成这小子说着话冲刁氏挤了挤眼儿，刁氏赶忙点头，
1: 嗯，去吧，这是好事儿。
0: 于赛花赶忙说，大叔啊，我们走了这一道，身上衣服全干了，不用换了，我们还是跟您回去吧。吴成这小子急了，
1: 那怎么能行呢，孩儿啊，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叫你们姐们俩住上一宿，吃两顿热乎饭呢，不然我对不起我那老哥哥啊，你们进去吧，家里的，快快快把这姐们俩领进去啊，好好招待招待。
0: 说着吴成转身走了。
1: 俩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快进来呀啊。
0: 这刁氏说着笑着把姐妹俩就给领进院中，关上大门。于赛花、江来英进院一看，小院不大，有一明两暗三间房。刁氏把于赛花、江来英就让进东屋来了。屋里摆设挺讲究，有躺箱，有立柜，有八仙桌。刁氏取出他的衣裳，
1: 俩孩儿啊，今儿个晚上你们俩就住西屋吧。
0: 说着把二人带到西屋里了。西屋啊没什么摆设，可是挺干净，姐妹俩不打算换衣裳了。这刁氏不干，俩人只好换上刁氏的衣服，打算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晒一晒，可是天色晚了不能晒了。这刁氏假装挺关心，
1: 俩丫头，你们怕明天干不了是不是，这不要紧，我给你们架劈柴用火烤。
0: 说着找来斧子就劈劈柴。于赛花赶忙接过斧子，
1: 婶娘，我来劈吧。啊，也好也好，你们姐妹俩在院里烤衣服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0: 于赛花、江来英架起火烤衣服，把衣服烤干了，又把小院收拾了一番，回到西屋脱下刁氏的衣服，把自己的衣服换上。咱们前文书说过，于赛花比江来英大2岁，心眼也多一些，总觉得吴成跟这刁氏不像好人。为防备万一，于赛花把劈劈柴那把斧子用完以后就藏起来了。 等刁氏做完饭，三个人吃完，天也不早了。刁氏咯咯咯一乐，
1: 你们俩姑娘啊，就住西屋啊，我呢住东屋，铺的盖的西屋都有。这天啊也不早了，俩姑娘你们去睡吧啊，明儿早起呀，你大叔再送你们回去。啊，谢谢婶娘，还谢啥呀？去睡吧啊！
0: 姐妹二人就来到西屋，刁氏送进一壶水来，顺手带门的功夫，把门插销给拔走了。将来迎没注意，鱼赛花可留神了。妹妹，今儿晚咱姐妹俩睡觉可小心点，这刁氏心怀不良。
1: 哟，姐姐啊，小心什么呀？人家对咱多好啊。
0: 妹子，这刁氏把门插销给拔走了，
1: 我当什么事儿呢？姐姐，人家准是怕咱们俩夜间把被子蹬了，打算夜里进来给咱姐们俩盖被子呗。姐姐你别多想了，她是一个女的，咱姐们俩有什么可怕的？没事儿。
0: 于赛花在屋里四下学嘛，想找个东西把门顶上，可是找了半天没有，只好将门对上。俩姑娘头朝里躺下，不多时江来英就睡着了。于赛花可睡不着，她把藏的那把斧子拿出来放在褥子底下，躺在炕上就想起心事来了，想父亲被李林甫所害，想母亲不知生死，想弟弟不知身在何处，想张信王齐二位恩人不知凶吉，想自己落水欲救，一直跟干爹干娘四处打听寻找丈夫郭子仪，至今连个影也没见着。于赛花是越想越细，越想越多，他怎么的也睡不着了。这功夫已经是三更天了，于赛花就听到院子里扑通一声，
1: 什么声音？
0: 哦哦，不好，有人跳墙进院了。扭头一看，妹妹江来英睡得那个香啊，也没叫她，又侧耳仔细倾听，就听东房的门响了，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是一男一女在说话，声音非常小。就听那个男的说，
1: 家里的那俩姑娘睡着了吗？
0: 那个女的回答，
1: 睡了。该死的，你又喝了多少啊？不多，才二斤。哎，我问你，渔船是怎么回事？白天我也没得空问你。是这么回事，家里的，渔船上那个老头我不认识他，我看中他那船鲜鱼了，打算买他们个便宜货，可是一看船上还有俩姑娘，和长得又白又嫩，如花似玉，我那个爱好你还不知道吗？我就一心的想把这俩姑娘弄到手，这才叫我手下人把船给弄翻了，我从中装作好人，让手下人去捞东西，我就跟老头不亲假亲，假装套近乎，外带吹呼，就把他那俩闺女这不领咱家来了吗？家里的他们全睡了吗？该死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一遍了吗？全睡了。太好了，家里的，今儿晚你可得成全我的美事儿啊，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快别说了，咱两口子谁跟谁呀？啊，上回我领那个谁来，你不是也给我寻风来的吗？快进西屋去吧，这回我给你寻风。
0: 您听听，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啊，这一对狗男女没一个好东西。
1: 哎，我说家里的，这俩姑娘插上门了吧？嗨，我怕他们俩插门，早把那门销啊我给拔下来了。哎呀，还是你给我想的周到，事成之后我定有重赏啊。
0: 吴成跟刁氏的这番话，于赛花全听见了，心里暗骂：好啊，是你叫人弄翻了渔船，使我们倾家荡产，落魄到这个地步，还装好人把我们姐妹俩骗到你家，想糟蹋我们。哼，小子，你就来吧。于赛花从褥子底下把那斧子就摸出来了，紧握手中，他躺在炕上，内心是砰砰砰直跳。一扭头，江来英啊，睡的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于赛花心想，我呀就不惊动你了，妹子，我一人杀人，一人担罪，没你的事儿。再者，要是告诉你，把你吓坏了怎么办？正这么个功夫，房门吱扭一声开了，吴成醉醺醺就进来了，一回神又轻轻把房门对上，屋里挺黑。这老小子也没看哪个是大姑娘，哪个是小姑娘，他以为今儿个晚上这俩姑娘谁也逃不出他的手。他醉气熏天就问江来英来了。于赛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就在吴成这老小子刚要往上扑的功夫，他扑棱一声就坐下来了，一轮手中的斧子呜的一声就劈过去了。吴成这老小子光想美事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斧子正劈在吴成的头上，噗啊，这小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伸伸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死了。于赛花劈死吴成，自己身上溅了不少血，赶忙叫醒江来英：
1: 妹妹妹妹，姓吴的叫我给劈死了。
0: 这一句话把江来英给吓坏了。
1: 姐姐，你说什么？妹妹，姓吴的叫我给劈了。
0: 江来英浑身发抖，话都说不清楚了。
1: 姐姐，你疯了？怎么能把恩人给劈了呢？
0: 傻妹妹，他不是恩人，是仇人，是这么回事。江来英吓得直哭，不知道如何是好。东吴的刁氏听到丈夫叫了一声，知道事情不妙，悄悄来到门外偷听，听丈夫被劈死了，这家伙急忙跑出大门锁上报官去了。天亮之后，东平城知府宋金康亲自带人来验尸，验完尸以后又问了问刁氏跟这二位姑娘，就在吴家院里头升堂审案。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四百人都来挤着看热闹。宋金康吩咐先带原告。刁氏是跪倒在地：
1: 大人呐、大人，快给我丈夫报仇啊，我丈夫死的是太冤枉了，这两个丫头啊，她恩将仇报，杀死我丈夫，请大人给民妇做主啊。
0: 宋金康一拍躺香。那位说官老爷审案那不是拍案桌吗？宋金康在吴家现场办案，只好搬来的躺香当案桌。宋金康一拍躺香：刁氏，你丈夫跟这俩姑娘之父，就是那个江顺江老头，是什么关系？
1: 啊，蒙兄弟。
0: 刁氏，你丈夫为什么深更半夜进姑娘的房间呢？
1: 他在我家。
0: 说怎么回事？
1: 他是看一看这俩姑娘晚上睡觉冷不冷。
0: 下站。宋金康一挥手又叫过被告，于赛花、江兰英跪倒在地。宋金康就问：你们二人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一听官老爷问话，江兰英吓得他说不出话来了。于赛花是对答如流，把如何来到吴家、如何杀吴成之事，是这么回事，说的是条理清晰。 知府大人是不住的

0: 扁头。那于赛花什么家庭出身，什么场面没见过，他是一身正气。
1: 大人，行凶杀人的是我，与我妹妹无关，请晴天大老爷明镜高悬，为民女做主。
0: 围观的老百姓听的是清清楚楚，大伙就议论开了，有的议论声音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哎，我说啊，吴坏水诓人家渔船上的姑娘有好几个了，谁说不是啊？哎，这回碰上查的了，他早就该死。哎，听说他老婆刁氏也不是什么好饼啊，一天天是穿红带绿茶烟抹粉，总往家里拉那个野汉子，这两口子一个味儿。
2: 宋金康一拍躺枪，众位乡亲别害怕，知道什么放开胆子说，本官给你们做主。
0: 大伙是你三言他无语，说的都是吴成这两口子作恶的事儿。有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棍挤到前面，
3: 大人呐，大人呐，我们呐谢谢这位姑娘给我们这十里八村的除了一害呀，大人您可不能给姑娘治罪呀。
2: 知府宋金康一看老百姓对吴成跟刁氏是义愤填膺，让于赛花将来营一旁站下，又叫过来刁氏审问。这功夫刁氏啊耷了脑袋了，只好供出详情。宋金康当即判二位姑娘无罪，叫差人去找江顺老夫妻来领女儿，对刁氏进行一番批评教育，告诉刁氏从此改邪归正，劳动致富，再不许胡为。
0: 没料想差人回来说，江顺老夫妻听说女儿犯了杀人案，官府要抓老两口，老两口开船就跑了。这么一来宋金康为难了，这姐妹俩往哪叫啊，只好先带回府衙，然后再派人寻找江顺。就这么宋金康带着于赛花江来英回东平城来了。咱们闲话少叙，张信认出那身上带血迹的姑娘就是于赛花，郭子仪的妻子。郭子仪自己也看着像，但是不敢认。
2: 这功夫于赛花江来英这俩姑娘从眼前就过去了。张信一拍郭子仪肩膀，
3: 大哥，我看她就是于小姐。
0: 嗯，我看也像。二位贤弟，这么办，咱们跟着进城看一看，再打听打听再说。
2: 宋金康的大轿进了城了，来到十字大街突然停下了。原来迎面来了一队军兵，手拿刀枪如狼似虎，当中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宋金康正要问差人为什么不往前走，只听有人喊喝一声，
4: 宋金康快到马前回话。
2: 知府宋金康听到有人喊喝，就问差人，
0: 前边什么人？
1: 禀大人，前面是独家城少王爷。
2: 一听是独家城少王爷，知府宋金康只好吩咐落轿，走出轿来，抬头一看，只见前面马上端坐一人，头戴一顶钻天盔，上插织机翎，身披黄金大叶甲，内衬大红袍，脚蹬虎头靴，长得两道斗鸡眉，一对三角眼，小鼻子小耳朵，大嘴角。书中交代，这小子正是独家城黄霸之子黄官宝。因为朱豹带兵抓住了李太白，马彪马玉飞跑了，黄霸就派出黄官宝朱豹各自带兵马出来收拿。黄官宝走到这儿，哎，正好遇见宋金康的队伍。黄官宝啊要抖抖威风，这才命手下军兵叫宋金康马前回话。宋金康紧走两步，抱腕当胸，
1: 是少王爷。
0: 少王爷，

0: 您不在府中享乐，带兵除府有何贵干？
1: 这黄官宝在马上皱了皱斗鸡眉，眨了眨三角眼。
0: 宋新康，你为何冲撞我的队伍呢？你胆儿肥了，你胆儿大了啊？你这四品知府是不想要了，你还是活腻吗？

0: 少王爷，本官不敢耽搁少王爷公干，请少王爷前行。您请。
1: 宋金康叫自己的队伍闪在一旁，黄光宝坐在马上洋洋得意，带领军民往前走。刚走没几步，这小子突然喊道：停停停停。他为什么停下不走呢？别看这小子个头长得不高，可是他骑在马上居高临下，一眼看见于赛花、江兰英这俩姑娘了。黄官宝仔细观瞧
0: 呀，这二位姑娘长得面色粉红，眉如柳叶，眼如秋水，鼻似玉柱，唇似樱桃，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妩媚窈窕，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可就绝了。
1: 黄官宝看罢是顿生歹念。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看头条，关注一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8: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7: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8: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 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地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7: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8: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但是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那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7: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8: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

0: 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但是美国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底线，也就是只要伊朗不全面的封锁海峡，不对美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大概率不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1: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离异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3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报道。
3: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2: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就是4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2: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4: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黎以和美伊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黎以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黎以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黎以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特朗普方面向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进行了这个让步。所以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黎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黎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2: 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4: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黎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它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伊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那么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他要抑制真主党，要削弱真主党，同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 那么它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它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2: 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以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4: 那么离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离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离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离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离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离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因为通过这次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离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它面临着这种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记者提问啊，谈到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毛宁做的评论。
5: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2: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万家灯火博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登西抬头飞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四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7: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地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啊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他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他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所以尽管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地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6: 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7: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也是比较连贯的。 那就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啊，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围绕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啊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6: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7: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啊仍然在强调啊，美国呢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啊，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啊，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6: 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7: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

0: 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说如果油价到七月份仍然维持着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3: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2: 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

0: 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1: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但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0: 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1: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四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 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0: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4: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即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0: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8: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两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玉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玉。在斑尾成玉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玉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玉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 E7 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 E7 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玉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玉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2: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软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西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玉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玉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玉，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

0: 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1: 四月初，华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0: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横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横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1: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横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 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五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受到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0: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 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4: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2: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4: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2: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4: 是的。
2: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4: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2: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2: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4: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2: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1: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

0: 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笑的眼。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4: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 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肯定是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13: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

0: 存，这在十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0: 改变始于十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嘛。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 81.26 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满满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鱼计划，各地组建护鱼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0: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线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 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6: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6: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6: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6: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6: 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7: 哟，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奶。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奶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

0: 采样。
1: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美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1: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1: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啊，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

0: 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1: 也是铁嘴鲨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制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1: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2: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2: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那是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贝。咱们还是接着给您说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武皮凤山。上期咱们曾经说了，说这皮凤山吧，挑个挑子。当然了，这挑子是讹来的，讹泥似的。去呢，地里面，一开始想是偷菜，后来觉得呀，自己这个身份偷菜不老合适的啊，于是呢就想了一法，骗了一担子菜。哈，这一担子菜担在肩上，哎呦，真沉呐！哈，进了城，有人收过路费啊，又顺便讹了这收过路费的一点过路费。呵呵，这都是皮武干出来的事儿啊。当然，这一点让我很钦佩哈，这对这些强取豪夺的这些人呐，皮武也是从来不手软。你敢欺负老百姓啊，那我就欺负欺负你。好，确实，皮武的可爱之处也就体现在这儿了。那么接着说，皮武要进城卖菜了，他卖不卖得出来呀？他们从来没干过这营生啊，他能卖出什么样呢？您不要着急，咱们接着给您说皮武卖菜。皮武啊，挑着挑子往城里走，一路上就开始扯那破锣嗓子喊了：“卖菜啦，卖菜啦，卖菜啦，卖菜啦！”一听他这么喊，没一个人敢买。哎呀，他是越走啊，越觉得脚步越沉，心里呢也着急。皮武咋想呢？这菜呀，卖点就轻快点，卖点轻快。可是皮武啊，越吆喝越没人买，越吆喝越没人买。想想菜单子一放下，我不能这么卖啊，我得找个地儿卖啊。于是呢，跑到人家店门口了。老板，哟，五爷，老板，看我这青菜成色不错呀，弄个十几斤呢，便宜得很。哟，五爷，您怎么改行了，做这生意？这生意太辛苦了，这不适合您呢。哎，老板，我做别的生意没本钱呢，卖菜不需要花什么本钱啊。再说了，我从来没挑过挑子，现在挑不动了，我想早点卖了点就好了，行不行啊？要不您家买十斤？哟，那对不起，我这个不要不要，五斤，我一斤也不要。怎么，你们厨房就不做青菜吗？不是，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厨房啊包伙食，实在对不起了五爷啊，我们真的一斤不要，都包出去了。皮武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啊，这边不要，跑对门吧。到对门了，老板，青菜漂亮的很啊，你们家要不要十斤呢？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怎么又不要啊？不是，五爷，我们店里人都不吃青菜，青菜有毒吗？都不吃？不是，五爷呀，不是青菜有毒，是我们店里人这两天生病，医生看了之后说要忌口啊，忌青菜。啊，有病忌青菜吗？青菜成发物了吗？哎，你们店里的人得了什么绝症啊？不是，这个五爷，这个我也不晓得得的是什么病，估计是怪病，反正就是不能吃青菜。哦，好好好啊，不要拉倒，我跟你讲，你记住了，你们店里都得病了，我过两天回头来看，你们家中午要是不吃青菜则了，一吃青菜小心把你家锅全给砸了。老板一听这话，哎，好嘞，五爷，您回头来瞧就行了啊，您回头吧。一转过身，警察，店里的各位，从今往后不许吃青菜，听见没有？但凡带青的东西就不许吃，吃了小心咱锅被砸呀。皮武这卖了16、13招，也没卖出去一担子菜啊，一斤都没卖出去，没人敢买。所以说他啊，从南挑到北，从北挑到南啊，觉得很麻烦。后来一拍脑袋，哎，我为什么不到素菜铺去卖呢？是不是啊？哎，好，主意打定。

0: 于是皮五呢挑着挑子走到了素菜铺。那有朋友要问了，素菜铺什么呢？卖青菜的地儿吗？也不是啊，素菜铺呢是卖菜包子的地儿。皮五呢把这些菜啊都挑到这个素菜铺了啊，就是你这必须得来点啊，对吧？你这天天做素馅包子啊，挑到门口一放，好，就你家了，你不买也得买，你买了也得买，你怎么今儿都得买点了。老板哟，老五，哎，老板，青菜漂亮，整个50斤回去吧。哟，这个要不了，50斤要不了，那弄10斤吧。哦，对不起，五爷，青菜1斤都不要。哎，我说，这就是你们不对了。你们家卖什么包子？不是卖素馅包子吗？素馅包子不用青菜吗？哟，五爷，您这说哪天的话了，对不对？我们店里现在不做素菜包子生意了，老早就改行了。我们店里现在卖的都是肉包子。哦，你卖荤的？是卖荤的。哟，我还不知道呢。我得罪老板了啊，再会再会。呀，对不起您啊，对不起您，慢走慢走啊，五爷您慢走啊。皮五转身往外走，忽然一想，不对呀，他们家挂的是素馅包子的牌子，怎么卖肉包子呢？哦，我知道了，老板有意搪塞我。想着突然一转身，老板肚子饿了，买几个包子吃吧，两文一只是吧。老板一见皮五回来买包子，知道完了，坏事儿！这包子卖他一吃，这不是素馅的吗？啊，这不坏了吗？老板在那边开始打马虎眼。五爷，这个说实话，我告诉你，今儿啊，我们店卖的包子肉不新鲜。啊，那不要紧的，我从来不讲究。俗语说得好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皮五从来不在乎这个。说完，皮五掏出6文钱，唰一甩，紧接着抓了3个包子，腾腾腾，随手掰开一个。耶，掌柜的，你这人做生意不老实啊！啊，掌柜的一下子筛糠了，我哪里不老实吗？你告诉我，你卖的包子是肉包子，我花了肉包子的价买肉包子，你却给我装菜包子。老板，你说你这是不是做生意不敞亮？我哪里说肉包，你刚才跟我说的肉包子。哎呦喂，你看我这张嘴。五爷，我对不起你。哎，别对不起我，你说这事儿你是愿打还是愿罚？五爷，愿打怎么讲，愿罚怎么讲？愿打的话，30王八拳送到衙门。我顺便再告你个啊，做生意不讲诚信，怎么样啊？不是五爷，那愿罚呢？罚的话好办呐，我这有100斤菜，你买去50斤，怎么样啊？哎，好嘞，我认罚。这老板心里话，我不认罚也没办法啊，这是吧？皮五已经认准我们家了，这我就得认罚了。得了，五爷，我这有200文钱，您拿去啊。说实话，我们家菜后院堆了几百斤了，我确实不要您的菜，行不行？我给您200万规矩钱啊，您拿这200文钱，您再去卖您的菜，好不好？我今儿认罚，我今儿真对不起您五爷
1: 啊，对不起我哈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这200文吧啊。
0: 说着，皮五呢把这3个肉包子砰砰砰塞嘴里了，这顿嚼啊，嚼完之后啊，把那碎末往这老板的案板上啪的一脆，哎呦，给案板上正在切刀那大师傅，哎呦，这恶心坏了。皮五吐完了，转身拿着200吊钱啊，这边挑着个挑子走了。老板呢回头看了看大师傅，愣着干什么呀？啊，这没看刚损失吗？赶紧的吧，把他吐那些馅儿剁吧剁吧啊，货馅里继续包包包包包啊！你听没有啊？这有时候做生意的也不怪皮五哥他啊，做生意心就这么黑。你这边包进去了，那边顾客看不见，哎，照样吃。你说这，哎，算了，不说了啊。咱就说皮五吧，从这边出来之后啊，继续在大街上走着卖菜，结果单了一上午，一颗菜也没卖掉。说这前街卖不掉，我上后街去吧。于是转到后面一条小巷子，准备进这巷子。这条巷子有一名叫一人巷，哎呀，那个窄哟。皮五啊，走到这巷子里，嘴里还叽里咕噜啊，在那直嘟呢，想我。

0: 皮五皮凤山啊，岂有干不成的事儿？我想卖菜就能卖得出去，大街上卖不出去我去小街卖，小街卖不出去我去人家门口卖，我这就要挨家挨户的敲着卖呀。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刚进一人巷，还没等往前走呢，哎，就见啊三四步远的么地儿有一家门口啊，站着一个20左右岁这么一个大姑娘，伸个头往出看。这姑娘瞧了两眼，拍着巴掌喊着，哎呦你来了。皮五啊以为这大姑娘喊他呢，随口就答应了，哎呦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来了。其实这大姑娘是喊他吗？不是，大姑娘喊男朋友呢。其实要说这是大姑娘啊也不是，是个小媳妇儿啊，结了婚几年了，丈夫在外地啊，给一个商铺呢当这个小掌柜的，在外地干活。每到天冷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一年这两个季节啊就回来。回来呢把自己所有这一年啊赚的这些钱呢都给这小媳妇儿给带回来。那位说这媳妇儿自己住吗？啊自己住。啊一个人呢住这个独门独院，没公公没婆婆，就这么一个丈夫，还常年在外地。你说这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这小姑娘哪守得住寂寞呀？啊没事呢天天蹲在门口。这不吗，前不久啊跟这南杂货店有这么一个小掌柜的啊，这俩人勾搭上了。小掌柜呢没事呢就给他带点什么糖果来呀，带点什么花生瓜子来呀，啊就这样。俩人呢一来二去好上了。这不这一天呢，就说皮五的来这天啊，之前这段时间啊，这小伙子呢跟这个小姑娘小媳妇俩在屋里正你侬我侬呢。啊后来这小媳妇呢问这小伙子要点这个布，说做点新衣裳。小伙子呢使个坏啊，这小掌柜的。嗯，给你拿布做新衣裳行，你看你得怎么报答我。小媳妇一听这话，报答什么呀？该死的，这该死的呀！这小掌柜的有点生气啊，转身呢推门出来走了。其实这小媳妇知道怎么报答啊，就这么的，后脚呢也追出来了，就是哎你回来，他不敢叫这小伙子名字啊，你叫这个小掌柜的名字，回头街坊都知道了，他自己这个贞洁不保哈。于是呢就只有对着叫，哎你回来，那意思啊你刚走不远，你听我这声你就回来吧，我知道怎么报答你，我报答你啊。结果没成想这一你回来，皮五正从这一人街口进来，一听着你回来，哎叫我呀啊我回来了啊。这小媳妇一听，你谁又没我没喊你，哎你说这巷子里没别人呐，你不喊我你喊的是他。哦你喊哪个他呀？这没旁人只有我。大嫂子我讨个小说，你说大嫂子哈，吃菜吗？啊我跟你讲，这你看这寒冬腊月的啊，你挑点菜回去啊，涮着羊肉，哎呦别提多香了。大姑娘一看，哎凭良心讲这菜啊确实不错。啊，于是呢就问这皮五，那菜几文一斤呢？哟，这个大嫂子你放心啊，我们菜是不谈价的，我不会贵的卖给你，我便宜的很。哎呀，买卖不谈价钱不好弄啊，到底几文钱一斤呢？你说嘛。啊，对，不谈价不好弄啊。我说个价，一文一斤嘛。什么？一文一斤？这女的有点信啊，说这么便宜呢？看了看皮五，又看了看这挑子。心想着，嗯，八成啊是乡下人啊，吃不了呢进城换点零钱来。哦皮五一听那女的口气，怎么的，我卖便宜了，那我再说贵点。哟那大哥，一文一斤我来十斤吧。啊谁说的一文一斤啊，我说是十一文一斤。不是您讲清楚了到底多少钱一斤呢？我不是说过了吗，一文一斤吗？一文一斤。一文一斤，十个一文一斤啊，成。

0: 十斤。好嘞，称十斤啊，十个十斤，十个十斤，正好一担嘛啊，一百斤，哈哈哈，一百斤您全要了，拿钱吧。
1: 哎，我说你这人，我就要十斤，你怎么跟我说十个十斤呢？哎呀，没关系的，你好，要不了的话，你回去你可以腌咸菜呀，啊，十斤腌咸菜多好的吗？啊，哎呀，倒也是哈，那行吧，那我就都要了啊。你这个一百斤，我给你一百文哈，等会儿回去拿。哎，慢着，怎么一百文呢？哎，你不说一文一斤吗？我说是十个一文一斤呢，啊，这我给你算个账哈，十个一文一斤乘以一百斤啊，正好一吊钱，你拿一吊钱来吧。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做买卖也太不讲诚信了。刚才说一文一斤，现在怎么变成十个一文一斤了啊？那算了，太贵了，我不要了。你把菜拿走吧。这皮五这时候已经把菜给倒在地上了，啊，你在这喊他一颗一颗装起来再拿走，那是皮五干的事儿吗？皮五眼睛一瞪，哎，你看我们卖菜的好欺负是吧？一旦菜讲好了价钱的，倒起来又不要，这怎么行啊？你拿我们卖菜的寻开心呢？不要也得要。
2: 我说，你这老爷们儿，你非得让我要是吧？
0: 我就让你要，怎么的？大嫂子，你爽快点，赶紧拿一吊钱给我啊！等一会儿，我跟你说，就涨成两吊了。再等一会儿，四吊；再等一会儿，八吊；再等一会儿，十六吊、三十二吊。啊！我跟你说，我的钱见风就涨。
2: 我说，卖菜的，你真的疯了吗？你不是卖菜的，你这是讹人呢。
0: 哎，我就是讹人。
2: 姑娘听到这呵呵一笑，哟，你以为你是皮五啊？想讹谁就讹谁啊。
0: 嘿嘿，姑娘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皮五
2: 啊。你真是皮五？
0: 那我
2: 还敢冒充皮五吗？啊，要不你们看哈，要不你们来看看，你喊邻居过来看看，认认我是不是皮五。
1: 好，你个卖菜的，你以为我不认得皮五啊？你胆子倒不小，敢上我们家来讹我来。但是你冒充皮五吓唬我，我跟你说，以后你在街上没好日子过。我这就叫邻居去，邻居们呐，邻居们你出来呀，卖青菜的讹人了，冒充皮五啊，快过来吧。
2: 皮五在那边，哎呀，你大点声喊，喊那么小声谁听得见呢？那你帮我喊。
0: 好嘞。哎，出来哟，来认一下皮五哦。
1: 本来这后街上还有几个人在那走动，被他俩这一喊蹭蹭蹭人都没了。这一看没证人，这不行啊，是吧？于是小媳妇领着皮五走到了后街茅厕的旁边啊，在这儿呢住这么一个人叫张老虎。说这人呢也是附近这左邻右舍呢说话比较算话的这么一个人，想让这个张老虎啊来压一压这冒充皮五的这个人。啊，结果没成想，哈，这真是皮五张老虎啊，还真不管用。一去了叫老虎啊，老虎，来，你来认识这个人啊。你说这人特不要脸，说是一文一斤的，现在又要十个一文一斤了。我说买十斤，他就说十个十斤啊，一百文要一吊钱，一说一吊钱没有的话就两吊，就四吊，就想讹人，死不要脸的啊！老虎爹，你过来，你帮我看看，我都不想说了。老虎爹，你帮我问问他，你叫他说。
2: 张老虎一听这个，什么？有人敢讹你啊？在我们后街敢作乱，他也是知道我的为人啊，我为人心狠手辣的啊，敢上我地头来闹事儿来，你真是吃了熊心撞了豹胆呐啊！好，我正好是多天没吃青菜了，今天我非得讹一担子青菜来吃一吃啊！哈哈哈，想到这儿，老虎呢是心里正高兴，说着撩帘出来往前一看，啊！
1: 那位说怎么了？看见皮五皮凤山吓的，在那一站不吱声了。旁边呢，这小媳妇儿不知道啊，就去问这张老虎。老虎，老虎说。你给我说说啊，你说啊，这菜一斤卖十文钱，你说贵不贵？
0: 皮五在旁边说，哎，张老虎，你说贵不贵呀？张老虎看看皮五，
2: 不贵啊，点儿都不贵。谁说贵了？点儿不贵。哎，老虎，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
1: 不，你刚才是刚才，
0: 张老虎心里话了，我不能说贵，说贵把我卖了，我只有顺着皮五说啊，我才能没事儿。说完不贵，张老虎呢

0: 那个小媳妇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先回去啊，回屋，我待会儿跟你说这事儿。女的呢也是心领神会，转身回屋了。张老虎呢接着压低声音跟这皮五说了：“五爷，您怎么干起这营生了，还管我呢？不是那个五爷，今天这事儿啊，这么的，我去呢帮你把这一吊钱要回来。哦，那我谢谢你了啊，张老爹，我谢谢你。不，这不用谢。”哦，那张老爹另外说一句，如果这实在小女孩家的啊，如果实在没这钱的话，少几文也是可以的啊。哎，您放心吧，保准给您要来啊。好嘞，那就这么办吧。张老五说完转身回了屋，进屋第一句话问这小媳妇儿：“谁让你叫皮五的？”哎呦，人家哪是叫皮五，人家是叫……想到这儿不敢说了。那位说：“你是叫谁呀？你敢说出南杂货店那个小掌柜的吗？”不敢说。张老五替他说了：“叫南杂货店小掌柜吧。”您怎么知道？不但我知道，整条街人都知道。我跟你说，今儿你惹皮五这事儿大了啊。皮五问你要八吊钱，我张老爹跟他说了，说你这个不行啊，回头他说打对折要四吊。我说这姑娘家确实穷，他说四吊再打对折两吊再少就不行了啊。所以说赶紧拿两吊钱出来，我替你摆平这事儿。张老爹，我家里真拿不出这些钱，你还有多少钱？我还有一吊半。那行，把一吊半都给我啊，我给你贴上半吊啊，行不行？我帮你贴上这半吊，回头你再还我半吊钱啊，可以了吧？又说张老爹，那我谢谢您了。好的，没事儿。说着啊，张老虎把这两吊钱都拿了出来啊，一吊半的钱吧拿出来了，把这半吊放兜里啊，拿这个一吊钱去给皮五了。皮五一看，哟，张老爹办事挺痛快，转身皮五走了啊，很高兴啊，这一担菜卖了一吊钱，丰收了。皮五一转身，这女的在家里呢闲不住了，心想着，我就这么的损失了一吊半的钱，我也太冤点了。于是啊，站在家门口骂闲街：“哟，谁叫你了？谁叫你了啊？怎么就叫你了？你也不要你这张脸了，真是的，丧尽天良！我跟你说，拿了我两吊钱啊，两吊钱你一辈子用不了，知道吧？你这辈子没命去花那两吊钱，你个畜生！拿两吊钱回家打药吃吧。”皮五一听，耶，这怎么骂衔接呢？两吊钱，哎，怎么回事？两吊钱呢？忽然一想，哦，有个中间人啊。于是皮五回去了。啊，这张老虎呢还没走呢，一听那边骂衔接，骂两吊钱出来，脸吓白了。一看皮五回来了，站得不动地儿了。皮五指着门口：“张老爹，怎么事啊？这是你跟小寡妇说多少钱呢？不是，这个不是小寡妇，这个小媳妇儿啊。你跟小媳妇儿说多少钱呢？”“我说两吊钱。”“哦，那我怎么就拿到一吊啊？剩那一吊，那一吊在我这儿，在你这儿怎么不给我呢？”“我再帮您保管一下。”“好了，我不用你保管了，赶紧给我吧。”“哎，好嘞。”接着张老爹把这一吊钱送给了皮五啊，皮五非常高兴，揣着两吊钱扬长而去。您瞧瞧，皮五这一担子菜卖了多少钱啊，先是一分钱没花，从菜地里讹来的，接着收了别人收过路费的12文过路费啊，又收了卖菜包子这个掌柜的啊这200文钱，接着呢又卖给了这不守妇道的小媳妇儿啊一吊钱，又问这想从中讹人家一把的这个张老爹啊张老虎这手里又弄来了一吊钱，这里里外外呢是两吊212文钱，就这一担菜。皮五真的是个经商的人呐，确实很厉害。那长此以往的话，皮五不就真成了大富豪了吗？可是您别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了，朋友们，咱们铜钱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铜钱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1: 守护这片绿洲。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上期节目给您说了，李武这小子呢，去平白无故的讹人了一担子菜，讹来了之后，挑着这担子菜去卖。结果呢，一般来讲的话，一担子菜能卖到400文钱，也上菜成本是200文，卖出去400文，这等于你赚了200文，这就可以了。可是人皮武皮老爷怎么办的？皮武呢，拿这担子菜卖了2吊，212文钱，很厉害啊！你想，赚200文就够了。人家皮武又多赚出2吊钱出去，相当于10几倍了，这是个很有经商头脑的人嘛。当然，在扬州城里，也只有皮武才能做得如此买卖，谁都不行。那位说了，那皮武肯定是通过这一担子菜开始了发家之路。那您又错了，是吧？常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特了解皮武，皮武这人呢有一毛病。手里钱呢，但凡超过200文，肯定到插鸡毛二他们家去报道，干嘛？掷骰子去，很正常。2吊零212文钱，一会儿就都输没了。这就是皮武，我们眼中活生生的皮武。皮武啊，卖菜没人买，街上鬼混几天之后啊，过到了今儿晚上，在这王二家喝酒。喝完酒往家走，大概2更天的时候，这大街上是黑压压的。走到东大街，听见前面呢，金德泰银号门口有人在那哭。皮武这胆子大了点，但是这时候也害怕了。为什么呢？这大晚上啊，你想2更多天，听到有人这么哭，这黑灯瞎火的，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走路上，皮武心里合计：“呦喂，什么东西作怪呀？这是哪一家的？啊？”问了两声，没人搭腔。这银号门口还是，还是有人哭。皮武这下吓着了，哟，糟了，怕是遇鬼了。哪个？到底谁呀？再也不说话，甩砖头了。不能甩砖头，是我。呦喂，这不是年轻女人吗？来过来，我看一下，你到底在哪儿啊？
3: 我在这儿。
2: 皮武顺着声音走到了银号门口，虽然是在黑处，但是定睛一瞧，20几岁一大姑娘。
3: 我就说嘛，我不甩砖头，你不开口啊？你是大冷天的，大嫂子。你晚上不回家，你跑银号门口吓什么人呢？
2: 您是哪位呀？
3: 我呀，我皮武皮凤山呢。
2: 哟，五爷呀，那您到别处发财吧，我是穷疯了。
3: 哎，怎么回事啊？你看说说又哭了。你别怕啊，我跟你说，我不弄你们钱啊，你们这穷人，我弄你们什么钱呢？
2: 你跟五爷我说说，你到在这哭什么？
3: 五爷，我家住南城门根底下，我丈夫是个铁匠，我丈夫如果一天不开工的话，这家里就一天没有吃的。可是一个月前我丈夫得了病，不过万幸的是没死了，虽然身子好了，但是身子特虚，浑身没劲儿，打不了铁，需要滋补身体。家里能当的能卖的都卖了，就差没把房子卖了，哪有钱把给他吃好的呀？昨天我把剩的唯一一碗粥给我老公吃了，我自己

0: 一天没饭吃，我肚子里叫得很啊，我饿，我去要又要不到，所以我只有想到银行门口去借点钱了。借完了之后，我给他打工，从我工钱里头扣。可是我心急呀，这金老板又不认识我，他能肯借我钱吗？你说我如果是不给我老公治好病的话，回头他病再一反复，我们家就没救了。
1: 皮五听到这儿啊，他那颗善良的心呢又开始涌动起来了，心想着我得帮帮他啊。这样吧，我帮你出个借钱的主意。金二胖子你认不认识？就那老板。那我不认识。哦，他认不认识你呀？那也不认识我。哦，那不认识就好办了啊。这样，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大嫂子，你可别生气啊，我们临时玩玩啊，我做你丈夫。那，哎，没关系，帮你借钱呢。
0: 那好，
1: 你呀，坐在银号大门槛上，背靠着门啊，你呢就哭。
0: 哦，那我哭什么呢？
1: 你就哭啊，你说你丈夫要死了啊，这深更半夜的，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呢，咱俩坐一起啊，你放心，这银号啊，他最忌讳这个，在门口死人了，只要他一开门，我呢就往后一倒，一咕噜声，我趴到门口里头去，我把后半身留在外面，你就一口咬定说我死了，然后你就要跟银号打人命官司。我跟你说啊，你就这么做啊，然后呢，这银号啊，保准不愿意跟你打。他只要愿意出三吊钱，你就答应私了。你把这三吊钱骗到手，掉头就跑啊！他要是追你，我帮你挡着。
0: 哟，五爷，不能玩这个玩法呀！啊，咱能不能规规矩矩的去弄去？
1: 规规矩矩上哪弄去啊？现在这人都为富不仁呢。
0: 五爷，对五爷，那五爷，你看我里了不行，外了不行的，那我就依您这主意。
1: 好嘞，你就依我五爷的主意。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啊！说完，皮五辣子往门槛一坐，背后呢靠着这两扇门的中间，教这个女的哭哭，快哭，快快快快哭。本来呀，这女的不愿意的，结果实在没办法了，日子没法过了，你不干这个，你丈夫就得去死呀。于是把心一横，哭起来了。皮五坐门口，你大点声啊，你那耗子都听不见的声，大点声。
0: 哎，好嘞。哎呀，要人命啊，怎么活呀，反正我都是要死了，伤心呐。
1: 这声音是越哭越高，越哭越高。这银号里面呢，银号这大掌柜的金二胖子啊，每天是三更天才睡觉，这会儿呢正在这个银房里面打算盘，算他自己那账呢。打着打着算盘呀，旁边有一个站柜的先生陪着他。这站柜先生呢，一般来讲的话，老板在算账呢，这一到深夜了他就不需要陪着，你走就行了。可是这站柜先生愿意巴结老板啊，那不行，那我得陪着。金二胖子不睡，他也不睡。这边这俩人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直响，忽然就听见外面有一女的哭啊，就刚才皮五导演的那场戏啊，哇哇哇哭，哭得这个伤心呢。这金二胖子一听，怎么的，有人哭，我家店门口有人哭，哎呀，快过年了，不行，店门口不能出事，出了事了不吉利。回头呢，这站房呢，老板，外头这哭得太伤心了呀，你这个真是的，你说这人要死你回家死去啊，你死在别人家银行门口啊，对对对，就我门口，那怎么回事呢？是站房，快去开门啊，看看怎么回事，看什么人在里面哭啊。啊，好好，那我去开门啊。说着这先生拿着油灯往外跑，金二胖子在后头跟着，到了这个堂前面了。先生把油灯往柜台一放，急急忙把门杠子卸起来，叉子一拔，门一开，他也不知道有人靠门上啊，门一开， 皮友一

0: 头栽到地上，咣的一声，哎呦喂，皮乌这回这苦头吃大了，头啊咚的一下撞到地上，估计得起个包，演得太真了啊。那时候啊没特技，有特技他就吃不了这亏了啊，估计要是放到奥斯卡上肯定能评个奖，哈，最佳男一号。呵呵，所以说皮武这回演得太真了啊，以至于呢这丈夫先生一看啊，这不得了了，这人怎么倒到里头来了。金二胖子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哪里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就看门口空那女的跺着脚子开骂了，哎呀不得了了，你们家没事到晚上开什么门呢，你不开门我老公不得死，一开门啊摔死了。我跟你说我今儿跟你们家打定人命官司了，我伤心呢啊。我好，你们不有钱吗，你们有钱就可以草菅人命吗，你们还我丈夫，还我丈夫。不是我说这个啊，这个大姐呀，你别这样，他坐在我们家门槛啊，我听外面有人哭，有人哭怎么了，有人哭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啊有人哭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吗，你看看你把我丈夫摔死了，我不管，我丈夫本来身体就有毛病，咱家里又穷没钱看病，我搀他出来到亲戚家想想办法，一文钱都没借到啊啊，我们风餐露宿的走到这儿，我想搀着他回去，他两腿没劲儿，我背又背不动，让他歇歇怎么了啊，歇歇在你家门口歇歇不行了吗，啊夫人家门口不能歇吗。这女的口才是真好，越说越激动。这金二胖子在里面听着，一听这女的要跟他打人命官司，这一下心里有点着急了，心想着我就算是跟他打人命官司，就算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官府那些人我不得打点呐啊！我这一打点又是花钱又是贪人情的，哎呀真是的，不行，我得探探口风啊。这先生呢也精灵，心想呢别这俩是头着过年过节的上我们这讹点钱来啊，我得去摸摸我到底看这男的死没死。说着呢这先生往前走，但是啊还是有点害怕，毕竟没见过死人。张胖先生把手往皮虎的这鼻子旁边一送，哎没呼吸，真死了，哎呀真死了，老爷不好了，真死了真死了。那位说皮武没死，他不是装死吗，莫非真一头撞死了，哪里呀、啊、他只不过是演的真点而已。其实啊皮武耳朵听见账房先生凑过来了啊，眼角余光一扫，哟伸手了，得把呼吸一闭啊，这时候不出气儿了。这账房先生呢夹着没见过死人，有点心虚，手呢也就是放一下，没放时间长了啊，一起来没呼吸了，吓傻了。金二胖子最见不得这个了，一看什么在自己家殿前死人了，这还得行吗啊。再看那女的，哎呀哭得跟泪人一样啊。金二胖子呢他害怕，他怕惊动人来啊，人一多一来了再有人帮着起哄，这事儿就闹大了，就不好弄了，赶紧的快走两步到这女的跟前，哟我的小妈妈呀，你别哭了呀啊，您凭良心想想，我哪害死你丈夫了呀啊，哎这样人呢生死有命啊，都在天上，天注定的啊，他命中注定要死在我们家门口，这样我劝你啊别去打人命官司，说句老实话，我是开银号的是吧，我有钱有势的，打官司那没你什么好果子吃啊，我无非就是多花几个钱，闹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我说小妈妈呀，你呀别哭了啊，别哭了，嗯我不哭了，咱们私下了事行不行，私下怎么了啊，这样你把尸首背走，我贴你几个钱，你给他买副棺材把后事办了啊，死的都死了，活的还是要过是吧，你哭了也不能把你丈夫哭活呀，你得保重身体，你看你才20多岁啊，今后的生活你也别烦着呀，我有句话啊，可能你要打我嘴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为了生活啊，你再跟别人，你再嫁一个，那都可以啊。如果你愿意守寡的话，没关系，你到我们家来啊，你帮我洗洗衣服，做做饭啊，我这都是欢迎的嘛。你看怎么样？这女的一低头， 啊，眼泪啪嗒啪嗒还是往下掉，然后问这个金二胖子，那你说你怎么私了？
1: 这样啊，你呢，我给你一吊钱，咱这事儿就算完了。
0: 女的听他这话呀，一吊钱太少了啊，不愿意搭理他，继续在那哭。这金二胖子赶紧上来，哎，别哭别哭，我再给你加一吊，两吊。还在哭，三吊三吊啊，三吊，小妈妈再也不能多了，就三吊钱。这女的一听，心里跟开花了一样，哎，我这哭一声加一吊，哭一声加一吊啊，三吊，嗯，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了，见好就收啊。那女的呢，哭声一停，好，三吊，三吊就三吊，那三块钱呢？啊，哎呦，我这就拿给你啊，你把尸首弄走，啊，你金老板放心的，我们人穷，可是说话绝对要算数的，三吊钱你给我，我就把尸首背走。金二胖子往门角落一看，我说站柜的，啊，你还躲到角里干嘛呀？赶紧的，去给姑娘拿三吊钱来呀，打发着大嫂子走啊。哎，好好好，哎呀，开门开得好啊，开掉三吊钱呢。掌柜的回去拿了三吊钱出来，走到前堂啊，站在这皮舞的左边，那金二胖子呢站在皮舞的右边啊，皮舞这身体呢就担在门槛上嘛，这大嫂子呢站在外面。金二胖子看这个大先生把三吊钱拿出来了啊，一吊一吊的担在这个肩膀上啊，他伸手呢拿过一吊就往外送，大嫂子，这是一吊。女的接过来肩头一担，两吊，担两吊啊。皮五呢把眼睛微微睁开望了望，金二胖子那时候不知道，三吊。女的把三吊钱全接过来往身上一盘，掉头就开跑，嘴里还说着呢，死人太沉了，我拖不动他，我先走了。哎，借着夜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金二胖子急了，哎，我说你这女的不老实，三吊钱都给你了，怎么不把尸首拿走呢？还放我这儿？你让我替你家办后事啊？这不，你哎，站！嘴里说着站住，脚一抬要去追，啊，想从这死人身上跨过去追这个女的。皮五这时候呢，突然吧，一起身往起一爬，喊了一嗓子：“金二胖子！”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金二胖子吓得黄金入库了。人家说什么叫黄金入库啊，屎都吓出来了啊。这先生一看，咕咚的一下往后一坐，屁股坐一大屁墩儿，心想这什么诈尸了啊，这僵尸来了，两手抱头站着微微。金二胖子循声再一望，哎呦我的妈，你这哪是什么僵尸啊，这不是皮五吗？五爷，五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皮五今儿酒喝多了，想回去睡觉，不到你家门口呢，跑不动了，靠你家门上睡了，啊！你看你这一开门啊，你把我推出去也行呢，你干这缺德事儿啊！你把我搭门槛上啊，一半里头一半外头的，哎呦我这腰喂，哎呦呦呦，哎呀腰腰扛酸了，哎呦呦呦呦，哎呀，哎，我上你们家啊，上你们家床上啊，我躺着，我在这里养老了。哎，不行了，哎呦腰，哎呦不行，哎，我说五爷，你别这样啊，五爷，我已经为你呀、啊，为你这一摔，我摔掉三吊钱了啊！你去了三吊钱，丢了三吊钱，你那是帮穷人忙啊，你管我什么事儿啊？我腰上，哎呦不行，哎这腰，哎呦，哎疼，哎不是，我说五爷，你别这样，我知道你没什么事儿啊。这样，五爷，我贴你200文啊，买张狗皮膏药行不行？呵呵呵。200文呢？那好，没事儿。哎，这腰，你看，哎，弄一下就行了。你看着没？啊，我不跟你计较了，多了不要，就200文，拿来。这金二胖子嘛，回一看看这大先生，开门呢？这回不叫站柜的了，开门呢？200文。哎，好，又拿200文。哎呀，哎妈，哎呀，这是僵尸啊！这是什么僵尸？这是皮五爷。啊，五爷您好的啊，这200元给你。啊，谢谢，哈哈，哎，皮五接过200文往兜里一揣，金二胖子，你记着啊，下次你再见我这样啊，听见没有？你千万别把我里一半子外一半子那么放啊，听见没有？你记住，要么把我抬你家床上去，要么把我推出去啊！再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就不是200文了，400文，听见没有？哎，知道了，五爷。说完，皮五走了。金二胖子心里有话，下次再有人在门口哭，哪个王八蛋才给他开门呢？

0: 好了，朋友们，咱们这可爱的皮五啊，又帮了穷人一下忙啊，帮穷人呢弄了300吊钱去救她丈夫去了啊。其实你说皮五，他还是心地善良的，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皮五皮老爷在年前这段时间又要行善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在清末

到民初这段时间里，中国有大量的文物外流。做这类生意的古董商，除咱自己人外，还有很多外国人。这外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个叫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1866年生于日本大阪。其实他原来不姓山中，他姓安达，叫安达定次郎。他爹安达信五郎呢是个小古董商。1878年，也就是光绪四年的时候，年仅12岁的安达定次郎就被他爹送到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古董商山中吉郎兵卫那里学徒。当时他还小嘛，你知道学徒啊是岁数越小掌握越快，所以他在山中吉郎兵卫那里掌握了很多知识，并且这孩子情商极高。很快啊，山东吉郎兵卫就觉得这小伙子行，这么多徒弟里就这个成。他不仅头脑清晰，性子也稳，懂得人情世故，还有胆识，所以呢自己就多了个心眼儿，收他为义子，还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你看这事儿多合适啊。这时安达定次郎就改姓了，改成了山中定次郎。他本人同意，家里也不反对，所以就随了老板的姓。那改姓后的山中定次郎逐渐成为了山中古董行的中坚力量。当时山中定次郎发现，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欧美各国的新富阶层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这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之前欧美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决定抓住这次商机，将古董生意向西方扩展。他把公司改组成了山中商会，亲自担任业务执行。山中商会的生意呢做得特别大，今天再没有这种机会了，没有人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他陆续在美国、英国、法国开设代理店，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亚洲古董经营商。那为了扩大货源呢，1901年山中定次郎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地址就选在北京东城的麻线胡同3号。每年春秋两季他都会到中国来收购古董，只要是看上了就毫不犹豫出手买下。那时中国穷啊，卖家怎么开价都出不了圈儿，所以中国社会的动荡就为山中商会的经营提供了大大的机会。1917年他又购进了一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那么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中国收购古董呢？这形式咱都熟悉，就是直截了当又接地气，就是把古董商全叫来，在他家院子里摆摊儿。中国古董商把带来的宝贝放在大长桌上，由山中定次郎和欧美各分店的采购员工呢，按照各市场的喜好和需求选购所需，然后由北京支店的雇员们负责分类啊、运输啊，最后结账。什么叫市场喜好呢？比如过去说啊，你走法国庄，走美国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喜好不一样。比如法国庄吧，他喜欢颜色鲜艳的瓷器，比如法华瓷。美国庄呢，相对而言当时审美比较土，比欧洲要低一个等级，所以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喜欢跑美国庄。当时美国人还喜欢一类东西，就是中国的雕塑。通过这种方式，山中定次郎把大量的中国古董带到了欧美市场，这也就为山中商会在欧美各国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品质相当高的中国艺术品。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北京开店不是为了卖，是为了买，买了再转卖到欧美市场，并且同时还可以接收大量的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山中商会是一个和中国市场对接沟通的窗口。到了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一天呢，一位古董商来到北京，慕名找到了山中定次郎。
这位古董商把所带的四个大箱子命

人抬到院子里，对山中拱手作揖。他说啊，久闻山中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拜访，真乃我辈之荣幸。这里呢，有几尊唐代佛像，不知能否入得了您的法眼。过去的人是这样，你没去跟人家打交道，人家对你都是比较谨慎的，但从说话则词一听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一看你的着装就知道你到底有钱没钱。所以山中定次郎出于礼貌呢，对他微笑的回礼，但内心对这个人带来的东西呢没抱多大希望。这位古董商把自己带来的箱子呢逐一打开，工人们从里面搬出四尊看上去十分破旧的佛像。没想到的是呢，这四尊佛像都特别轻，这工人们没费多大劲儿，一丢就把它放到桌子上了。佛像表面本有彩绘贴金的装饰，但大部分都褪色了。如果是外行看，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几尊破破旧旧的佛像吗，啊，有比这好的呀，咱不知道有多少呢。刚才还淡定的山中定次郎看到这四尊佛像的时候心里就不淡定了，因为他是行家呀。话说这行家一伸手就辨知有没有，他看着这几尊佛像心里想，这个可以。山中定次郎非常熟知啊这一段的文化，他一看到这几尊佛像就知道他们来历不凡。他询问了造像的来源和价格后，没跟卖家拉锯，山中定次郎就按卖家开的价把它全留下了。我们平时常见的佛像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雕刻的做减法，一类是塑造的做加法，但这四尊跟哪种都不贴。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工艺，这项工艺叫做夹柱。夹柱这个名字你听着比较陌生啊，这项工艺十分古老，并早在唐代的时候就被高僧鉴真东渡传到了日本，被日本学习传承，所以日本对这个反倒是比较了解。夹柱说全了就是夹柱胎漆器，跟我们现在说的脱胎漆器类似，漆是一个不能单独成型的物质，它必须要依附于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呢就是漆器的胎。这些胎都有哪种类型呢？那实在太多了，有木胎，有皮胎，有竹胎，有玻璃胎，有金属胎，有石胎，甚至还有瓷胎。那夹柱胎和这些都不同，夹是工艺，一层加一层，柱呢就是苎麻。简而言之，比较纯的苎麻工艺就是用泥做胎，胎上面糊上苎麻，苎麻上反复上漆。你想啊，很多层漆以后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壳，然后再整体塑成型，补充细节。等夹柱工艺完成后，把里面的泥巴呢退掉。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可能相对的比较偷懒，就是漆层下面用木架支撑，这算一种广义的夹柱。夹柱制成的器具形态表现得更为细腻，这种工艺制作繁杂，成本又高，只有皇家贵族和大寺院才具备这样的制作实力。漆器我们讲过啊，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漆呢是纯天然的嘛，就是漆树的树脂。它使用的目的呢很简单，一开始就是防腐，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目的是装饰。几千年来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漆工经验，并曾加以总结。咱们的第一本漆工的专著叫什么呢？叫《漆经》，作者是五代时期的朱尊度，可惜这书啊失传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古代漆工的专著，叫《修士录》，是明代制漆名家黄成所著。这本书啊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本，三四百年中只有一本手抄本，有可能当时就是师父传给徒弟的记录。它保存在哪儿呢？就在日本，不在中国，直到1927年才被中国人发现重新刊行。之后好多年王世襄先生对修士录进行了说明，成修士录解说一书，书中对夹柱是这样描述的：
家住七。

地来源甚早，战国时楚国墓中也有发现，至汉而流行。汉后佛教渐盛行，常用夹柱制造佛像，南北朝至隋唐，夹柱像一直流行。晋戴逵就是一位擅造夹柱像的雕塑名家。这里说的戴逵，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雕塑家。我国的夹柱胎造像最早的文献记载就与他有关。夹柱最早只用于制作生活器具，比如石具啊、酒具啊、装帘呀、匣呀，什么都有。因为它轻巧啊，又耐腐蚀，所以戴逵就根据夹柱器物的体式，将这一技法运用到佛像制作中。他是夹柱造像的创造者。那为什么夹柱佛魏晋后就流行了呢？因为佛教的盛行，盛行就需要做佛事。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佛事活动呢，就叫形像。所谓形像，就是行动中的佛像。古人把佛像放到花车上，在城中巡行，可以让众人瞻仰膜拜，期间还表演杂耍和舞蹈，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节日的游行表演。历史上有很多次形象活动，规模都十分宏大，比如北朝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把这事描写得非常热闹。因为需要巡城，所以就要求佛像一定要轻巧好运输。如果花车上搁一大石佛或者大铜佛，先不说能不能游，扛佛的人估计都没姿势了，这肯定不成，所以就得找轻的。它虽然轻，但外形得特好，看着十分厚重，还不容易磕坏。所以呢，既轻巧又坚固的夹柱佛像刚好满足了形象仪式的要求。到了隋唐时期，夹柱佛像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顶峰。唐代中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他弥留之际，弟子司托等人便用夹柱为他制作了一尊坐像，体现出鉴真圆寂时的真实宝相。一千多年来，这尊塑像被视为日本的国宝，一直精心供奉。日本的奈良时代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唐中期，夹柱工艺是最为流行的佛造像技法，至今仍保留很多实物，比如日本的昭提寺金堂中的卢舍那大佛，高 3.7 米，是日本现存的古艺术品中最宏伟的夹柱胎造像。我国历史上有没有造过这种夹柱大像呢？还是有的。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初啊，就是指唐初，明堂继承，太后命僧薛怀义做夹柱大像，其小指中幽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柱之。这里说的明堂和天堂是武则天时期命工匠在洛阳紫薇城建起的两座宏大的建筑。明堂是大朝正殿，高近百米，天堂是礼佛堂，共五层楼。据说到了第三层的时候，你可以俯视明堂了，它比明堂还高。你们看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那座通天浮屠的原型就是天堂。天堂里供奉有一尊武则天命他的情人薛怀义做的夹柱佛像，说这尊大佛像的一根小指头里都能容纳数十人了。你想想这佛像得多大个。我觉得啊，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描写，但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这就是这尊夹柱佛的尺寸一定小不了。可惜啊，这尊夹柱佛没过多久就被一把大火给烧了。如果没烧的话，它不仅是国宝，还得是世界宝。那谁烧的呢？还是刚才说的薛怀义。当时因武则天十分宠幸一个叫沈南球的御医，薛怀义吃醋了，妒火中烧，就真的放了把火，
把天堂及堂中的佛像都给烧了，烧了整整一宿。说到这儿，谁都心疼，但武则天当时为了给薛怀义开脱，表现得很大度，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甭处置了，再盖一个就成了。可见他们俩当时有多么相爱。然而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大规模制作这种家畜佛像的，加上晚唐的灭佛运动，使得如今唐代的家畜佛存世量非常的少。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再回到1917年的北京。当山中定次郎看到同时有四尊唐代干漆家畜佛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并且即将归他所有的时候，你想想他内心的激动。他让手下同古董商办好了交接，然后将这位古董商热情送走后，围着这四尊造像走来走去，心中思虑万千。他应该如何安置这四尊可遇不可求偏偏让他求来的造像呢？山中定次郎毕竟是一位眼光独到、对市场分析透彻的商人，他很快就决定将这四尊造像中的三尊全部运往美国。当时美国的藏家对中国古代雕塑抱有极强的好奇和热爱，所以这批家畜造像定能寻找到大买主，卖个好价钱。果不其然，佛像刚一到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立马就引起了美国古董商和各大博物馆的关注。最终这三尊佛像分别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沃尔特斯艺术馆购藏。这四尊佛像中，他卖给了美国三尊，还有一尊呢，第四尊哪儿去了呢？这第四尊佛像被山中定次郎私藏了，看来他还是真心喜欢这难得的艺术极品。私藏的这尊佛像在192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喜隆仁出版的专著《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中还收录过，但现在它流失在日本不知所踪。现在这些佛像的年代断定不全是唐代了，专家根据他们的状态特征再结合现代科技手法断定，沃尔特斯的艺术馆的造像是四尊中最早的，为隋末作品，其他的呢还都是唐代。这四尊佛像来自同一个地方，它的来源我们先按下不表，先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佛像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比如它们都是夹住胎坐佛，为盘腿坐姿，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夹伏坐，高度呢差不多都一米左右，身披袈裟，袒右肩，而且双手和底座均残缺。通过残缺的双手，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的佛像内部是木芯。相比之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藏的这尊家畜佛是四尊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造像通高 96.5 公分，比例匀称，顶部是有磨光的肉髻，头微低做沉思状，面相圆润，神情庄严肃穆，双耳垂肩，耳垂处呢还穿有耳孔。面相虽然丰满，但和盛唐时期的造像比，身体还是比较消瘦的。佛像身披袒右袈裟，衣纹简洁，非常的写实，佛的体态舒展，让人觉得很自然，像坐在那里一样，没有一丝的呆板气啊。这个呆板过去我们都说是矮板，现在读音都改了，统一成呆板了。造像的彩绘至少有两层，身体最底一层是彩绘，上面一层为贴金，比如你看他脸上有彩绘，嘴唇还残有红色，肌肤上还有贴金的痕迹，至今残留的颜色还十分鲜艳。他的双手虽缺失，但专家根据他现存部分所持的姿势给他定名为彩绘漆金家畜阿弥陀佛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展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注，
这尊佛像来自直隶省正定大佛寺。

0: 这个大佛寺就是四尊家住佛的共同出处了。直隶省就是河北省，正定呢就是河北省石家庄的东北，古称常山真定。三国演义中赵云自称我乃常山赵子龙也，这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从北魏到清末，这里一直是州府陆郡的治所，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我们之前讲的那尊北魏铜鎏金弥勒像也出土于正定，所以这四尊家住佛同那尊铜鎏金弥勒像都是老乡。这个大佛寺啊，你们现在如果去正定还是能看见它的。正定的佛教文化发展的一直十分兴盛，即便唐武宗年间下令灭佛，这里也基本没受影响，还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中心。一直到了近代，正定县城还存有八座大寺院呢，规模最大的名叫龙兴寺。今天的河北有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说的是河北有四宝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正是因为这其中的大菩萨，一尊高达 21.3 米的北宋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供奉于龙兴寺中，所以当地老百姓就把龙兴寺俗称为大佛寺。这座大佛寺呢，始建于隋朝开皇年间，但现今的隋唐建筑已不见，以宋代营造为主体。一座寺院中就保留了六处全国之最。梁思成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先后三次到这里考察，做了大量的细致测绘，推崇大佛寺为京外名刹之首。有学者在梁思成先生的《正定调查记录》一文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说龙兴寺转轮藏殿南墙边，在楼梯之下有三尊气质的无头七像，却都是极精的作品。这表明1933年在四尊完整的唐代家住佛像被卖掉的16年后，梁思成先生在这里还见到了另外三尊残破的七像，这就为以后研究这批造像提供了新的线索。2017年12月，美国史密森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七像的秘密展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佛里尔美术馆、沃尔特斯艺术馆这三尊家住佛在这里首次聚首。我们用 X 光扫描将佛像内部结构呈现给我们，显微镜进一步观察还告诉我们，这三尊佛像使用了相同的麻织物来分离七层。当时制作者一定没有想到，1000多年后还有人用现代科技去探查他们当时的工艺。我们古代的家住胎佛像呢，留存至今的非常少了，唐以后这种工艺就逐渐的衰退了。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家住它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制作成本也高，加上宋朝以后呢，相关的佛事活动规模都没有唐以前那么大了，行佛活动也越来越少，家住佛在明清见到的也就不多了，因而这尊家住佛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你想去看实物，就只能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了，这正所谓世事沧桑，于佛也不例外。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这诗中提及的蓝田在今天确有此地。蓝田是陕西西安市

下辖的一个县，自古就以产美玉闻名，蓝就是指美玉的意思，田呢就是产玉的良田，新疆产玉那地方就叫和田，陕西的蓝田玉与新疆的和田玉，还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并称为我国传统的四大名玉。只不过后来和田玉以其独特的玉质一枝独大，才掩盖了其他三个的名气。蓝田除了盛产美玉以外，人文历史也非常悠久，在其境内考古还发现了距今100多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再有，蓝田的地理位置特别关键，是关中通往东南诸省的要道，自古就有三府要冲之称。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有个叫吕通的河南人到长安去做官，途经蓝田的时候觉得这地方风景秀丽，是个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决定举家从河南搬到了蓝田定居。这事儿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举家迁址都是个很困难的事儿，故土难离嘛。不过今天回过头看，这个吕通做的决定没错，蓝田这地儿呢确实是个风水宝地，他的后世子孙不但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尤其是孙子辈当中的吕大忠、吕大房、吕大军和吕大林兄弟四人，被后世尊称为吕氏四贤，在宋史当中都有为其列传。在北宋当时，蓝田四吕是唯一能与四川峨眉三苏比肩的名门望族，人称关中士大夫之首。吕氏家族的后人至今仍有许多人还生活在蓝田，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常到祖坟上去祭祀先祖。这吕家的祖坟呢也在蓝田，在蓝田的五里头村，这地方风水极佳，三面环山，一面向水，背靠太尉园，左手是秦岭，右手是骊山，前面就是灞河，放眼望去就是著名的白鹿原。吕家的先祖在这么一个风水宝地下长眠，想必后代子孙肯定没少受祖宗的恩荫和庇佑，但是事实却不完全如此。2006年的春节刚过，西安市刑侦局就接到了群众举报，说蓝田五里头村有人盗墓，盗洞的地点就在吕家祖坟的位置。一听到这消息，刑侦人员马上就组织人呢到现场去勘查，结果在现场的桃树林中发现了一个又黑又深的盗洞，直达地下十几米。刑侦人员就觉得这个案件呢严重啊，立刻就开始搜捕呢盗墓分子。通过走访和蹲点，案件很快就成功破获，抓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并查缴文物89件，这其中就有西周的铜簋、汉代的熏炉、宋代的清釉器、砚台等一系列珍贵器物。初步鉴定了一下，这里头光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三件。十分戏剧化的是，这个案件的主犯叫做吕富平，他居然就是蓝田吕氏的后人。我们一般算来啊，差不多二三十年啊，就是一代人。从北宋晚期到现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大概经过30几代人，这吕富平跟祖上的感情就没有了。虽然他的祖上还一直担负着看守家庙墓地的责任，世代住在五里头村，但是他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还是伙同外人趁着村里过年放炮的机会，炸开了自家的祖坟，盗走了墓中的宝贝。吕氏家族墓地被盗的消息登上新闻后，墓里发现许多宝贝的消息呢不胫而走，这不但没有起到警示和保护的作用，反而吸引来了大批的盗墓者。虽然派了专人守着，但他们毕竟不是武警啊，仅仅几个月内又连续发生了3次盗掘。无奈之下，

考古部门就说得了，咱自己开挖吧，与其让他们挖，还不如我们来挖。在这么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展开了保护性的挖掘。2006年至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保所联合对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们一共清理出墓葬29座，以及墓园的东西北三侧门字形的围沟、家庙等遗址，出土了各类材质的文物近1000件。这20多座墓中，除了陪葬有各类的生活器具，比如酒具、茶具、香具外，还出土了众多的墓志铭。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专家确定了大部分墓主人的名讳和身份，并以此为依据列出了整个吕氏家族墓葬的次序。这就像生前活着时候讲究座次一样，这人死后也得根据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讲究墓葬的次序。蓝田吕氏家族墓葬群整个布局大致呈马蹄状，最南端为高祖吕通之墓，往北是他两个儿子吕英和吕坟，再往后边一字排开的是吕通孙辈的墓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吕大忠、吕大房、吕大军、吕大林大字辈的兄弟们，再往后就是重孙山字辈的墓葬，玄孙辈仅存吕燕一人，因年轻夭折而附于祖父吕大房的坟茔之侧，没有按顺序，这算个例外。那么这么算来啊，蓝田与吕氏家族墓地共埋葬了5代人，时间是在北宋中晚期，前后持续有不到半个世纪。至于这么极佳的风水宝地为什么被弃用了呢？专家分析，可能与北宋的灭亡、金人南下、吕氏主脉后人为了避乱随之迁往了南方有很大关系。蓝田吕氏家族墓地20多座坟墓当中，有一座墓葬非常特别，它的考古编号是 M2。 这座墓葬由于被多次盗掘过，所以并没有发现墓志铭，但根据整个墓葬的排列次序，它正好位于大字辈的墓葬位置。在吕家大字辈的人里，考古专家除了吕大林的墓没有发现，其他兄弟的墓都发现了，所以专家们推测这座编号 M2 的墓葬应该就是吕氏四贤之一的吕大林墓。吕大林是吕通的孙子，号云阁先生，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和金石学家。吕大林师从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张载、张衡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都听说过吧？这就是衡渠先生最经典的衡渠四句，说得多好啊！衡渠先生逝世后，吕大林呢又转师二程，程颐、程颢同样也是北宋五子之一。吕大林跟随二程学习优异，遂与游作、杨时、谢良佐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吕大林师从北宋五子之中的三位，他的这几位老师时至今日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师从他们并在弟子中出类拔萃，成绩优异，考个进士做官根本不费劲。但是吕大林并不喜爱做官，而是将所有的精力致力于学术，学成之后还回到家中经常讲学，去教化乡里。吕大林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金石学家，他编著的考古图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收录了宫廷及民间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计238件，书中图文并茂，记录详实，
对每间器物的尺寸、重量、出土。

一点流传经过都有详尽的描写，为后世金石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吕大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鼻祖。 M2 这座墓葬除了墓主人身份特别以外，它本身的构造形制也非常特殊。一般我们看到唐宋的古墓啊，就是地下用砖石盖个跟房子似的墓穴，放上棺椁，再用土给它填平。还有一种墓葬形式呢，是直接从地上往下挖，挖树坑，不用砖石，将棺椁呢放入填平。这种形式成本比较低，平民百姓的墓葬比较常见。吕大林这个墓采用的就是后者，专业称之竖井土矿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这墓竖向不是一个墓室，而是上中下三层墓室组成，像个楼房似的。考古人员从地面挖到3米2时，第一个墓室就被发现，挖开以后里面空空如也，尸骨也没有找到，弄得专家一头雾水。继续呢又向下挖了个3-4米，考古人员又挖出了一个墓室，挖开一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又是一空墓。这考古人员的不死心呢，继续向下挖，挖到地下 15.5米的时候，第三层墓穴才出现。这次这个墓穴没让大家失望，终于挖到了吕大林的真墓室。后来考古专家分析啊，吕大林这个墓之所以盖得像个楼房似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盗。你想啊，吕大林本身就是个金石学家，整天研究青铜器、古玉器，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东西18-9都是从古墓葬里刨出来的，所以他害怕自己百年以后这墓葬也被别人盗挖，才想出了这种剁着的墓葬方式，上面都是空的，挖了也白挖。就算盗墓的发现了，以为是一个早被盗干净的空墓，自然就放弃了。另外呢，吕大林不用砖石砌盖墓室，想想应该也是为了防盗，不是缺钱盖不起。这盗墓者在寻找墓葬时都有专门的探测工具，类似今天考古常用的洛阳铲，从地表探下去，如果有砖石不用问，底下肯定有东西。他这墓不用砖石探下去都是土，除非经验十分丰富，一般人是看不出下面有墓葬的，或者看不到墓葬的具体位置，从而呢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吕大林生前如此下功夫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墓者还是成功的盗挖了这座墓。不过好在盗墓者并没有完全把东西拿干净，考古专家从墓室仍清理出一批重要的文物，其中有一件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刻得非常潇洒，是北宋耀州窑难得的精美之作。吕大林去世后把它陪葬在身边，很可能说明他生前对这件耀州窑梅瓶格外的喜欢。这梅瓶啊，最早不叫梅瓶，这是我们今天沿用清代人的叫法，宋金时期管它叫精瓶。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中说过，梅瓶口细而径短，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曰梅瓶。梅瓶最早实际上出现在唐朝，在宋元时候呢最为流行，还出现了许多变种。吕大林墓出土的这件刻花梅瓶造型上就与常见的梅瓶略有不同，它比较矮胖，但与嘟噜瓶还不同，算是一种矮梅瓶，看起来就更加敦实。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上的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上来看，最初它就是个食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上海博物馆有两件宋代的瓷砖窑梅瓶，一件腹部写着清孤梅酒，另一件腹部写着醉香酒海，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梅瓶的功能。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越来越明显，
与最初的储酒的功能越来越远。

0: 碗，变成了陈设装饰的器物，偶尔还会拿来插花，所以名字呢就从宋代的精品改为了梅瓶。整个吕氏家族墓葬中出土了很多耀州窑的瓷器，不单单是这一件梅瓶，还配有梅瓶使用的酒盏、盘、碗等等，还有很多茶具和香具等。耀州窑是陕西在宋金时期最重要的窑口，在宋代八大窑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它与定窑、钧窑、磁州窑称霸北方。不同的是，耀州窑以刻花青瓷为主，不似定窑之白釉，也不似钧窑之窑变，更不似磁州窑之彩绘，独树一帜，享誉一时。耀州窑在北宋时期以刻花装饰为主，后期才出现了印花和素器。古籍里形容耀州刻花的精彩叫刀刀见泥，犀利的刀工，洒脱的纹饰，加上橄榄绿色的衬托，非常符合西北人的审美。难怪吕氏家族的人死后墓葬里都大量陪葬有耀州窑的器物。在出土的这批耀州窑的器物里，许多碗盘类的口部呢都镶有一圈金属口。关于瓷器口沿为什么镶制金属口这事儿，长期困扰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啊，之所以瓷器镶金属口，是为了修饰瓷器的缺陷，比如定窑啊、景德镇窑、富烧的器物口沿无釉嘛，一圈四口吃饭喝酒的时候使用起来不舒服，另外看起来也不美观，所以有人想出来镶制一圈金属口的方法。但也有人认为，大部分镶制金属口的器物呢，胎体很薄，尤其口沿在使用时呢，很容易磕碰。为了保护瓷器呢，让它经久耐用呢，所以镶制一圈金属起到保护作用。但通过吕氏家族墓的出土文物，我们发现，这批镶制金属口的器物口沿都是满釉的。所以说镶制金属口是为了修饰瓷器色口的缺陷，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既然不是修饰缺陷，那古人为什么要在瓷器的口部镶制金属呢？我认为很可能就是为了装饰，是一种时代的流行。就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穿裤子啊，都喜欢把裤脚挽起来一样，我年轻那会儿就不兴这个，我年轻那会儿挽裤脚就是为了干活。吕氏家族墓葬出土的这批带有金属口的器物，口沿的金属呢都做得比较宽，显然是一种时尚，以此为美，不然没必要如此夸张。再有瓷器的镶制金属口呢，它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减少使用中磕碰带来的影响。陕西蓝田吕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关中士大夫之首，尤其当中吕大林先生更是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先驱，是今天考古界的祖师爷。可惜如此重要的墓葬，最终也没有躲过盗墓贼的光顾。吕富平自己就是蓝田吕氏的后人，本应该起到看守和保护祖坟的责任，但是为了区区小利，就盗挖了自家的祖坟，想想真让人可悲。他被判死缓也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古人感叹世风日下的确不无道理。在很多人眼中，考古也是挖人家祖坟啊，和盗墓没啥区别，但其实这都是对考古工作的误解。现代考古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意在于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文化，让我们更能看清楚当下。现在我们不断地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因为不够了解历史。过去了解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文字，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文物。文字比较抽象，文物就具象的多，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实物来了解历史，通过对地下文物的发现直接触摸历史，从中汲取营养，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帮助，起到精神的指引。当然，无论我们通过读书还是科学的考古， 最终也不可能真的从时间空间上走回去。还是李商隐《锦瑟》中最后那句诗说得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屏》。屏风，中国传统家具的一种，有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在明清时代，案头小屏风就与毛笔插架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受文人青睐的笔屏。笔屏讲究的是用材珍惜，制作精美，除实用功能以外，作为陈设品的性质也很鲜明。明代高廉《尊生八笺》中记载，宋代人造的笔屏的样式有方玉的、圆玉的、花板的屏内装饰，大都效仿山树、禽鸟和人物，渐渐精妙到了极点。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屏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7: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6: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7: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8: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

0: 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7: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6: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7: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
6: 珍惜每一滴水，
7: 守护这片绿洲。
8: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9: 马上开窗通风。
10: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8: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1: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0: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8: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2: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8: 答对了。
13: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4: 18个月，必须换新。
8: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5: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7: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7: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6: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7: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8: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19: 大鹏一日同风起，
20: 扶摇扶摇
19: 直上。
21: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2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2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